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围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危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定植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100%，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耐震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延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为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为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庭一辈子最大的资产，但今天我想要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不要急着算分回几坪，我们先问一句，这栋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因为房子如果本身已经明显的存在安全风险，还一直在算到底我是多两坪还是少两坪，这就有点像什么，车子的刹车系统明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还在讨论我的车要不要换真皮座椅。那座椅很重要，可是要把车子停得住，应该是比座椅更重要。所以今天这一集，首先我想谈的不是说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程序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谈。那么我们先说，什么是都更孤岛？为什么前上个月的一张照片会让大家最近又吵了起来？那我其实近期在瑞传媒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那这个文章就是从台北市八德路的一栋被一大片工地包围的一个老屋开始谈起。那其实这栋老屋的周边已经开始开挖施工，所以原有的建筑物就像一栋小沼一样停留在这个基地的中间。那这个案子不是台北市的特例，但凡在台北市从事都更，到最后如果不愿意参加都更的，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被其他的实施者划出在都市单元之外，那就像一座都更孤岛。所以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的问题，这个画面一被放上网，通常留言很快就会出现，啊，就是这一户卡住大家啦，或者说这一户是不是开价开得太高。那钉子户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审判，感觉上这个东西比法官还有效率。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真的知道屋主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邻里的说法是老屋是长辈留下来的，那这些屋主也很担心重建之后的房屋税还有管理费，他的持有成本，还有搬出去几年后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这些对这些

高龄的屋主来说，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是从整个熟悉的市场、医院、邻居，还有生活路线，全部都被打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地主不愿意签，有时候不一定是贪心，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资讯不够，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你看哦，建设公司他有建筑师、有估价师、有财务、有法务顾问，那一般的屋主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张同意书，还有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哦、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信任就很难长出来。那么不同意不是数学题最终的一个余数，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他不放心什么，哪些风险可以被说清楚、被承担或者是被改善。因此我们不要把所有不同意户都叫做钉子户。我不是说都跟谈判里面没有不合理要求，其实当然有，有时候真正会遇到别人拿一份我要拿三份的这个情况，市场上其实各种故事都有。但是如果把所有不同意的人都用同一个标签去处理，那就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怕分回变小，有些人怕老年以后缴不起管理费，有些人怕的是租金补贴不够，有些人只是根本没看懂权利价值怎么算。都更其实最怕的不是有人问问题，而是大家不敢问问题。好的一个都市更新整合，不是把声音都压掉，而是应该要让住户知道我为什么分这么多，那我搬离开之后要搬多久，搬走之后我在这个中间要住在哪里，更新后我每个月要负担多少的管理费，还有就是我老了之后我还缴得起吗？好，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答案，你只是叫住户们相信专业，效果通常就是朋友跟你讲说，诶，这只股票相信我差不多。哦，你会听信名嘴的这些名牌去买股票，但是都更不是。叫你越叫你不要问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是要问。那么财产权很重要，可是安全它也不是一个选修课。那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面是尊重财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房子如果经过专业的判定有安全缺失，风险也不是只有在自家客厅里面而已。当地震来的时候，一栋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筑物可能会影响邻房、影响道路、影响消防救灾，甚至是逃生。这时候安全风险就不是我家我高兴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可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的邻居、消防员，或甚至是整个社会。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检定来比喻啦，哦，因为车是你的没有错，可是如果刹车已经完全坏掉了，不能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因为你在上路之后，你会影响的是别人。那么房屋安全也是一样，财产权它不是免除公共安全责任的通行证。如果你是屋主，那屋主可以对某一个都更方案说不，但不能对已经确认的安全缺失永远说没关系。所以老屋不是只有拆跟不拆的两个按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重点，都市更新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只有拆掉重建这一个路可行。按照现行的都市更新条例，把处理的方式它其实分成重建、整建跟维护三种，而且这三种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那大家可能不理解重建、整建、维护有什么差别，我们用白话的翻译，第一种重建就是真的拆掉重盖，第二种整建它就不一定是拆掉，它可以改建、它可以修建、可以设备更新。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理解成整建，它就是外墙拉皮，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那第三种维护就是把既有建筑的管理跟公共设施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那通常维护的部分就是在建筑物跟房屋在堪用年限的时候，我们在装设电梯。

车来比喻了哈，因为有的时候是大修，有的时候是保养，有的时候是真的该换了。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都更的部分，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审判，其实都更它是一种风险的选择跟制度。所以呢，我们第一阶段应该先看的是三件事情。哦，首先不要第一眼看到不同意户就把它先贴成钉子户。那因为钉子户它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问题，它可能会考虑到的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要面临都更这个冗长的程序，从开发整合大概2年到3年，从整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再加上2年到3年，再加上我们在营造施工的这个工程期间可能需要4到5年，到整个交屋完成可能是长达8年到10年，那这个都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当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长者已经年迈70、80岁，他真的有可能在等得及这10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在财产权的部分要尊重，但是安全风险也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着。最近前两天刚发生的这个问题，民权东路的一个巷弄内发生了这个临房地面涌水跟坍塌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施工安全性有没有做，那新闻报道上面看起来这个房子目前还没真正进入到地下室的开挖阶段，只是在施作连续壁的导沟。可是因为导沟的施作在像这样围绕的小基地里面，它根本没有余裕的能力让建设公司去负担高额的地质改良或者是临房保固的临房稳固的这个安全支撑的这个风险，所以导致了这个临房的坍塌。那这个也是钉子户的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财产权的尊重跟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老屋的这个处理不是只有拆掉重盖，其实还有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与老宅延寿。那我们真正的成熟的问题是不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拆，而是这栋房子的风险有多高。那我们这些改善的选项到底是谁来出钱，或者是说住户要搬去哪里，那遇到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都更真正遇到难题的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房子拆掉，而是应该把每个人的风险成本还有不安的部分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会常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就是危老、都市更新、修缮补强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是不是真的比较快，都更是不是有一户不同意就完全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在达到门槛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那这些问题代代的都体现出我们在谈都市更新钉子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都更不是一律100%，重建也不是唯一的解方，那整建维护、耐震补强也有它相应的位置在。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大家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一次讲清楚。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呢，我们谈到都更孤岛与安全责任，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围老、都更还有修缮补强这三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那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说，诶，围老是不是比较快的都更？其实不完全对，就像高铁跟捷运还有公车一样，它都可以载你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路线啊、站点啊、目的各个不同、哦、所以围老跟都更虽然都有重建的功能，但制度跟逻辑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围老这件事情好了。那围老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关键是全体同意。那先讲围老，那围老条例的核心特色之一就是在重建范围内的土地还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要全体同意，那少一个人同意的话，通常就要调整基地范围，甚至全案就会因为这样而卡住。那围老的部分相对于都市更新的程序又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围老的时候走的是建筑管理程序，只要一本重建计划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建筑设计跟建造申请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来说围老适合什么的案子，比如说基地相对单纯，产权比较干净，那住户彼此熟悉，共识度也高，它就比较像是一家人一起决定，诶，我们家要不要

重建啦、啊。那如果大家都点头，事情就会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先不要，就很难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围绕的这个部分适合的是像现在基地比较小的。哦，那因为都市更新它有一个最小基地规模限制的门槛，那当时政府推出的围绕条例就是要解决这种小基地的问题。那都市更新它也不是一律百分之百同意，但是程序跟权利保障相较于围绕的话它就更完整。那都市更新就不一样，那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依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法定的同意比例，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求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都更有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但是多数决也不等于人到了就可以随便做。那通常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有区分为叫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那划定地区的部分是由政府在调查整个基地房屋老旧的情况之后，他会把它分为叫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那如果没有在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做都更呢？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单元。哦，那大家常常会把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搞混。哦，所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划定单元才是我们在从事都市更新的时候送件的程序的基地范围。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划定地区里面它会有好几个划定单元产生，那不同的划定单元它的同意比例就不一样。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划定单元里面要看的三个门槛是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合法建筑物的面积，还有合法建筑物的面积的所有权人。哦，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要到八成以上，哦，那才能够进入都市更新的程序。因为不管是在事业计划或者是权利变换计划也好，80%就是现在都市更新在自行划定单元的最小的基本门槛。那么如果是公划地区呢，它就是在土地人数还有合法建筑面积要达到70%以上。那再来，因为现在的这个都数学设计不是人数到了就可以随便做，而且我们还要在都市更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多数，而且要照顾弱势。因为都市更新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存在，那更新会大幅度的影响整个财产权，整个住户的居住权，还有搬迁以及分配，所以它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程序，有公听会，有说明会，有听证会，有审议。那资讯揭露的部分要让权利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简单来说，多数决可以推动公共事务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就把少数人的权利当作是空气。那我常常在开说明会的时候，或者是听证会或公听会，我会跟住户这么讲，都更啊，它不是社区里面在赖投票，投票说诶，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来，结果投票的结果25票赞成，3票反对，那三个人就自己吃泡面。所以都更的过程不是像我们在吃晚餐一样，因为一个权力的影响就是几十年，所以它的程序一定要完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事业计划跟权力变换计划，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权力变换的时候，从估价师的遴选到怎么样决定地主这个领衔估价师，都是一个程序要完备的一个过程。那再来就是，那我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同意比例的门槛，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掉的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这也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会说，那都更过门槛就可以强拆咯，其实这句话讲得太过粗糙了。我们以权力变换的这个举例来说好了，在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里面，它有明确的拆迁程序。我们在计划书核定之后，要先通知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是说使用人，在期限内他要自行拆迁。那如果没有自行拆迁，后续才会有所谓的代拆机制。
而且实施者在代餐之前还要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整个拆迁的日期啊、拆迁的方式还有安置等事项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如果是请 主管机关来代为处理的话，主管机关也会再协调。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两公两私这个部分。那什么叫两公两私？也就是说，当我完成整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跟权力变化计划的程序之后，会进入到接下来要拆除房屋的这个过程。那房屋拆除要不要有拆除执照？要。这个时候当实施者申请完拆除执照之后，要先进行两次的这个私下调解。那私下调解就是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刚才讲的啊，我拆迁的日期啦、安置啦、方式等进行协调。那如果在这个两次私人调解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完成协议，那么可以进入到拆迁的程序。那假设不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进入公调，这个就是所谓的主管机关代为协调的过程。那主管机关代为协调通常是在建造执照申请完之后进入这个协调的程序。当我们讲的这个两公两私都没有办法处理，才会真正到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的这个拆迁程序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的是这样，不是说我的比例到了啊，明天怪手就开进来把房子推平，而且是比例进入到制度的最后一个门槛。那后面其实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审议、核定、还有权利变换、协调、安置跟拆迁程序。那都市更新它可以有多数决，但是不能够没有正当程序。我们的安全它可以有急迫性，但不能把程序就当作是一个装饰。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修缮、耐震补强、整建维护不是都更失败的备胎。其实这三条路就是不一定要立即重建，很多老屋的问题其实它可以分层处理。如果你只是房屋屋顶漏水，那我们是不是把漏水处理完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外墙剥落，我们就用整建的方式。那如果是像公共管线啦、消防啦、电梯老化，我们可能接受维护跟修缮。那如果是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做专业的评估补强。假设你是因为建筑物的机能不好，还可以做整建维护。所以都更它不是只有打掉重建这一块，整建维护以及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力推动的老宅延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都市更新的选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台北市来说，在台北市高单价的个区域，我们常讲的这个蛋黄区，比如说信义、中正、大安、松山，因为房屋单价高，所以它可以适合建设公司进来作为实施者。那我们常前面也提到，一个都市更新案从开发整合到交屋长达8年到10年，那建设公司一定要有它保有的一些获利条件或利润率，它才会愿意进来做都市更新这件事。那在高单价地区，在建设公司享有一定的利润之下，地主的分回条件又可以满足他原来的这个居住水准，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完成都更。但是如果是房屋单价比较低的地方，在建设公司他要保有相应的利润的时候，会压缩的就是地主的分回条件。那反过来看，如果地主希望在都市更新之后还能保有原来的居住水准，这个时候建设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在重建的这个部分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以以自主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全案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他所需要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全部的这一个重建后都可以由地主付回，但是同样的地主也必须去承担整个都市更新过程中重建的这一些费用。那没有所谓的谁好与谁不好，只有适合或不适合。以台北市来说，也有好几个是现在以自主更新、自主更新会的方式完成的这个成功案例。哦，那我也不是说补强一定比重建好，那也不是说重建一定比补强好，关键是在于这个诊断。
哦，那我们这么看啊。

感冒来说好了，感冒不是每一次去医院就要开刀吧？可是如果你是盲肠炎，也不能够说只是喝喝热水它就会好哦。所以整个房子的处理方式还是要看风险的程度，看我们剩余使用的年限哦。都市更新虽然要求30年以上的房子就可以进行都更，但是30年的房子以现在来说，它不一定就非得要打掉重建不可。那其他像基地条件啊，还有财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住户邻居里面的这些共识。好，那地主最常问的这个分回评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看的是分回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就回到地主最在意的问题了哈，我都市更新重建之后到底可以分回多少，那么这个当然要算，而且是一定要算清楚。可是如果只是看评述的话，它会很容易误判。我们都知道都更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以老旧公寓比较多，那老公寓本来的公设就比较少，可是因为你更新之后会有电梯，那还会有逃生梯，会有机电空间，还有消防跟公共设施等，那全幢坪数和室内实用的坪数的面积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本一家五口住的三房，那更新后的产品它可能会分回变成两房，在账面上的数字可是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可是生活上它就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建议地主做从事都更的时候，不是只问一题我分回多少，而是要问五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更新前的权利价值怎么算？更新前的权利价值不是只有看土地坪数分回以后的建物坪数，还要看你的土地、你的建物、你的位置，还有你的权利条件。那如果是以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工作会由估价师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核算。那第二个是看更新后的共同负担跟总成本是多少，这里面包括了工程费、规划费、融资利息、税费，还有未来的租金，还有风险成本，这些都要看。那第三个才会看到我实际分回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格局、车位、室内可用空间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只是看总坪数。那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那我施工期间要住哪里，搬迁要多久，租金补贴够不够，那我如果是年长者或者是有照护需求的话，我的家庭能不能够承受这件事情。那第五个是最重要的，更新之后我还养得起吗？因为房屋税、管理费、修缮基金、停车费，这些都是长期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都市更新的分回，不能只算拿回多少，还要算的是回去以后我还住不住得起，还能不能够住得下。那不同的家庭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很期待新电梯、停车位、耐震跟节能，但是如果是80岁的长者，最怕的可能不是少分两坪，而是你搬出去两三年之后还能不能搬得回来，那搬回来之后管理费会不会翻倍。所以我把都更的决策拆分成三个，第一个是一张安全表，房子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是权利表，我的价值跟分配是合不合理，第三个是我的生活表，在搬迁、管理费、税费、家庭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个才叫完整。所以第二段我想帮大家把这个顺序重新理清一下，危老都更补强没有天生谁比较高级，危老适合全体共有设施的基地，都更它更适合的是权力跟整体都市的改善，那么整建维护则适合短期无法重建的社区，要先把安全跟机能改善。所以不要问哪一个比较快，而是要问哪一个适合我的基地，适合我的家庭。那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屋主真的都不想都更，城市安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只剩强拆跟放任这两个答案，那我就会用五道制度的护栏，把老宅延寿、弱势支持、都更跟都更孤岛理想一次讲清楚。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谢谢。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今天我们谈的是老房子怎么办。那不都更可以，但是不能不安全，所以在强拆跟放着不管的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做。那前面我们有说到，都更他最怕的就是被做成二选一，要么迁，要么你就是阻碍，要么全部都拆掉，要么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整个真正成熟的制度，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比较像是一个医疗分级。轻症你有轻症的做法，重症有重症的做法，高风险的要积极处理，如果遇到弱势的就要给予额外的支持。那我在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个五道制度的护栏。那这个不是要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要让安全不再只是逼人签约的这个口号，也让财产权不变成什么都不用做的理由。那第一道护栏，风险分级，而且要揭露连同解方怎么处理。首先，政府做耐震评估或安全评估，不要只给一张红绿黄标签，然后跟你说你家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如果这个风险公布之后，还要同时告诉住户可以补墙吗？那大概要多少钱？有没有补助？有没有贷款？多久内要改善？如果真的不能补墙的话，重建的路径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只会变成房价先跌，但是问题还在。所以呢，民众当然会抗拒。真正有用的这个风险资讯，应该是像健康检查一样，不是只是告诉你胆固醇过高咯，而是要

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改善。那第二道护栏要建立的是重建或改善的安全双轨，不是所有的危险都是只能靠参加某一个建商的督更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专业判定它是可以补强的话，那就让所有权人有补强的入定。如果安全风险已经高到补强不合理，才是进一步走重建。那重要的是，无论选择重建或者是改善，都要有一个期限，有专业的复验，有责任。所以还是一样，不督更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如果选择不重建，也要对建筑的安全负责。那第三道护栏要先把弱势的困境拿掉，我们再来谈责任。哦，所以很多老屋的住户，其实我们面临到的就是高龄者。那你叫一个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去银行贷款，贷个几百万来做补强，银行可能就会先问你，啊，你要贷几年？这个时候，长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哦，所以对这些有关低收入、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以及这些融资能力不足的自住户，政府要有补强的补助、低利率或长期贷款，还要有搬迁安置跟过渡居住的这个配套制度。那我们不能让没有钱变成被迫离家的理由，那也不能让没有钱变成危险房子永远不能改善的理由。整个公共政策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死结打开。那第四道护栏是划出去之前要先算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孤都跟孤岛的影响。那回到都跟孤岛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一户不参加，那你就把它从你的都市更新单元划出去。法律上建筑线建造可能都可以处理，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会自动消失。就像我们在节目第一段谈到的民权东路现在巷弄内他不参加围老重建的这个房子一样。那旁边要进行深开挖，会不会影响到老屋支撑怎么做，施工安全监测谁来负责，防火间隔还有避难消防救灾动线有没有问题，以及未来如果房屋受损的时候责任怎么区分。所以我们来看哦，把这个所谓的钉子户画出去之后，它不是像写错字一样用橡皮擦把它从地图上涂掉就可以了。你要把它涂掉或划分开很容易，但是现实世界里两栋房子它未来还是会彼此当邻居。哦，所以我们用合法排除这件事情不等于风险消失，在它真正形成都更孤岛之前，还要先做结构、施工、防火、避难还有救灾影响的整个评估。那第五道护栏是市场做不动的地方，政府要有第三方的进场。有些案子不是建商不努力，而是真的市场的效益不够。那有些是土地太细碎，有些是住户太弱势，有些是安全很紧急但是财务不好看。那这样类型的案子如果只是等市场，那可能就会等来的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地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公办督更介入，由自主更新的辅导，同时配合第三方的估价、财务公开跟独立协调，让公共安全跟建商开发利益不要全部都绑成同一件事情。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台北市近年推动的这个575专案，处理部分海砂屋，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等危险建筑，也有整建维护老宅延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政策的意义就是城市安全不能只有等建商来的这一条路。在最新政策的动向，老宅延寿也从方案开始再往制度的方向走。那我今天这边补充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一个很新的政策方向，那就是内政部把最近通过的危老条例修正草案提出把老宅延寿的机制也纳入法规，并规划把整个危老条例的名称改成叫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重建修缮促进条例，同时也删除原本的施行期限。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是一个修正草案，后面还要走行政院跟立法院的程序，它不是已经一个生效的新法、哦、所以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所变动，这个我们就要持续更新。但方向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台湾的几百万户老宅不可能在全部的短时间内拆掉重盖，那除了重建，也要让修缮、机能复兴、耐震跟延寿成为一个正式的政策工具、哦、所以台湾整个的老屋政策已经从要不要拆走向该重建的重建、该改善的改善、暂时不拆的也要安全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再给一般屋主的四个判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还住在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十年的老房子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查安全，从屋龄、结构、看外墙、看漏水、看管线、消防，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耐震评估。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路径，能修的就修，能补强的就补强。当确实有重建的时候，重建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围老、都更或者是其他的重建方式。再来最重要的是要算一本家庭账，这里不是只是算建筑成本，还要把你的搬迁、把租屋、把未来新屋的管理费、税负，特别是房屋税的部分，还有长辈照护跟你自己的融资能力算进来。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找第三方的专业，有重大的合约、有跟估价或财务不分配以及建筑规划，要寻求独立的专业协助，不能够只有一方的资讯。那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重要，很多社区一开始就先找建商谈条件，结果谈到最后彼此怀疑。那我们应该是先把安全跟需求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方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所以都市更新整合的第一里路不是找建商，我常常在讲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要先凝聚社区里面大家的共识，才能够再决定下一步我到底是要找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还是要走自主管理，还是我是不是符合公办都更。那我在这边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五个重点总结。那第一个部分是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就是钉子户，一定要先理解住户的心理，他在怕的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财产权的部分一定要尊重，那建筑安全也不是可以一直永远拖延下这对选修课。那第三个部分是都更、围老、修缮补强没有一定谁比较好，只有适不适合。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分回坪数，还要连同搬迁费、管理费、税负、家庭需求，还有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生活成本。那城市防灾不能只是靠市场整合、风险评估、弱势支持，或者是你要走公办都更、自主都更以及第三方专业，都要一起进场。那我想在今天这一集的后面，我们要聊的是不同意都更，它不等于可以拒绝整个安全的责任，但是城市防灾它也不能够跳过财产权成为一个正当程序的理由。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白话一点，当你是屋主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都市更新的方案说不，但是你不能够对一栋不安全的房子永远说没关系、哦、所以都市更新要更新的容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辨识风险，怎么去分担成本。那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弱势，也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些事情都做对的时候，这个重建它才不会只是一场零和的游戏。那今天我们讲了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都更跟围老的这个问题。那还是一样，都更孤岛它从来就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八德路南川面馆的这些事实来看，不签约的背后，它真正存在的是搬迁、是税费、是以后面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生活圈的跟不确定性。
那围绕都跟修缮到底差在哪里？

重建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解方，而且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也要有它相应的位置。那第三个部分是不都更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像驾驶一辆危险老旧的车辆一样变成马路三宝。所以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以及对弱势的支持，还有对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好，以及现在政府在推动公办都更，还有自主更新，以及第三方专业以老宅研究来做配套。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是，不是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都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全部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所以当未来大家在看到所谓的这个都更孤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跟他讲啊，就是你这一户 卡住大家，或者是说啊，你是不是太贪心了，想要更高。所以我们不要再当法官把钉子户的这个部分在三秒钟内就完成审判。我们要知道的是屋主真正为什么不参加都更。那邻里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讲啊，这个房子是老的长辈留下来的，那他也会担心以后的使用维护成本太高。那还有的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案例看到的就是，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几年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所以人老屋老是现在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他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他是整个对熟悉的市场、医院还有邻居跟生活路线全部都打乱。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下一个节目的时间是下周三的9月3号，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房子更新完成之后，什么才叫做未来的好房子，是不是只要新就好，房子新就好，还是要再进一步来看整个建筑能效，还有看怎么的电费、房屋税跟绿色房贷以及长期持有的成本。好，我是柯登耀，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老屋不焦虑，更新有选择，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哈，不会说台语啊哈，我不会说哟。童年在眷村，三姑六婆七嘴八舌，房屋像鸟笼。阳光很少，巷道狭小，老鼠蟑螂到处跑，全身都是红豆包。父母打骂心情很糟，加入帮派被人围剿，个性很糟糕。躲避老师翘课闹事，大人很头痛，嗨，我的皮也痛痛痛。后来把资材要盖了。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提到鹿晗秀老师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都是令人朗朗上口的作品，那么当中其实更不乏有许多作品是入围金曲奖的。那么我们知道老师很特别的，就是他在1994年这一年呢，同时有三首歌曲入围了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作词人奖的作品。那么这三个作品分别就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画眉还有情锁，那么另外一个在当年入围金曲奖的作品，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叫做《人生落醉》。这首《人生落醉》是收录在潘丽丽的《画眉》这张专辑里。鹿晗秀老师也介绍说，这首《人生落醉》呢，它是以写景的方式，用大自然当中的景象来映照生活。

同时呢，更以含蓄丰富的隐喻表达我们反战内心以及对未来寄望的一些写照。那么我想更详细的介绍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涵秀老师来跟大家介绍这首《零星露水》。

人生落水，春天对山的身边走过，透早第一滴落水滴落滴落滴落无声的土地，昨暗咱的烘的火点点啊，枯伫烘炉底，咱含苞的希望，逼迫冬天的霜雪，伫树仔尾在开花。春天对山身边走过，透早第一滴露水滴落，滴落滴落无声的土地，时间无影要倒吹，人生露水一去。无悔，踮伫春天的芦苇，雄雄理想满一尾，插上

0: 这个意境真的又不一样了。
1: 对，这个是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内视，就是自我形式，在看待自己的生命，自我反照的那种心境的投射哈。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他们在山上生活工作，因此呢，这个其实背景你都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那种山峦起伏的那种场景哈，不同颜色层次的山景。但是呢，他这首诗又不是在写那个山景，其实是在写自己的内在，而且是透过你身边周遭，你可能在公寮，你可能在果园，一清早的时候，你一出门，你的裤脚就被露水沾湿了哈。所以他从季节，然后写到了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候啊、物象啊等等，用这个来用几个景、几个意象，譬如说。我们一般在平地大概不会想说张暗烂的夯的会，我们为什么 昨天晚上需要烤火呢？因为在山上很冷，在公寮里面可能它的现代化设备 不像在平地在都市里面那个样子，所以在而且山上那种自然的可能是树枝啊什么有可能是一个萤火啊跟亲人啊跟左邻右舍的这些果农在

0: 聊天，大家烤个火，然后甚至搞不好吃个晚餐，聊天喝点小酒等等。所以这边说蟑螂咱的行的会点点哭的行落地，诶，昨天晚上那种热度，不管是亲情的交流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友情，同样是那些果农大家的交流，那种余温还在，清早起来炉火呢还没熄灭掉，虽然都已经没有火了，剩下余温，但是那还热的。我想这个是一种那种不管是人情的温暖，也包括呢对生活对日子 的那种温暖。所以说下一句说张安咱含苞的希望，就是你看对工作对生活其实是有所期待有所寄望的。一大早醒来，哎，好像还很清晨非常的沁冷，可是哎，那个火炉里面的火余温还在。不仅如此呢，你抬头一看，看到旁边的果树，果树已经含苞了啊。含苞之后就是开花，开花之后就要结果。你看，那这结果就是这个人生工作的果实就到来了嘛，哈。所以这里面都有很，我觉得含蓄丰富的隐喻在谈那种从工作来的、生活来的那种心境。
1: 哇，是，所以这首《人生落醉》也是老师的作品当中，经过老师这样子的解说，我想对他那种隐隐约约里面的含蓄未来的一个希望哦，哇，真的是感受特别的不一样哦。嗯，好，这首是《人生落醉》。
0: 嗯。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呢，一样是被收录在潘丽丽画眉的这张专辑里的另外一个作品。那么这也是老师自己很喜欢的诗作，叫做《山路》。陆寒秀老师曾经介绍说，画眉这是一张很有主题概念性的专辑哦。

山路也有被提出来讨论过，只不过后来呢，它不如画眉为大家所熟知。同时呢，也因为不是专辑的名称，所以可能后来大家就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一首山路。只不过呢，他自己很喜欢这首山路，他也说这首山路呢，其实是他经常对外演讲，那么最常跟台下的观众所分享的作品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节目请老师来介绍这一首山路。

山路，背家的山路弯弯个翘翘，搬伫山坡，搬伫咱的心头。你的情牵着我的爱，我的爱牵着咱的将来。咱稳稳啊，行来山顶看大海。肃静的山路，相边相思在，在伫心内，在伫眼前世界。山顶生活无啥感慨，敢若听着咱喘气的爱。咱稳稳啊，行来山顶看大海。山路啊，山路，我过来听着风。山路啊，山路，我过去看着云。野草感到露水，像云遐尼高，湿入梦中，湿入梦中，梦浮上山的肩胛。

0: 在潘丽丽有两张专辑里面，其实她总共就有蛮多首歌的哦。但我们过去之前可能介绍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歌曲，但其实我看老师的诗作里面，其实她每一首都有很不错的意涵的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这首《山路》。
1: 山路，
0: 这首《山路》是收录在潘丽丽的
1: 《画眉》
0: 《画眉》的专辑里，是。
1: 对这个，对，讲到山路就颇有感慨。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当时画眉专辑就快做完的时候，就是词啊谱曲啊到录潘丽丽进录音室录唱，录完了接着当然就是修饰啊压片啊，然后怎么样子做宣传哈，所以我们开了一个宣传的会议，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讨论，哎，那我们这张专辑要选哪一首来当主打歌啊？哈，那就合个言老字嘛。那其实我当时挑的是《山路》，我这个作者自己喜欢的挑的是《山路》，因为那个时候词曲都不止词曲做好了，就是包括录唱都喷啊都录好了嘛，哈，所以等于是成品我们都知道了。那我自己挑的是《山路》。我觉得山路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就是说音乐的搭配啊跟演唱啊，那当然啊搭配的歌词就颇能去表现，不只是说这个歌中的故事。

0: 人物，就是潘丽丽跟她先生他们另外一个生活的层面，就是在梨山湖寿山农场种果树嘛。那潘丽丽不止台北有自己的演艺事业，那假期假日的时候或者得空的时候也都会回到山上啊，回到山上当然不是只在那边休息啊，是真的是协助先生共同的种果树哈。因此我觉得这三个除了第一个直接可以反映歌中的角色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工作之外，他也隐喻着这对夫妇他们爱情之路其实是非常的颠簸的啊，他们相恋13年又10个月，这个我说是现代的爱情神话故事啊，13年又10个月才结婚，不是呢他们不能够自己去，不管是说去公证结婚或者就率儿去结婚，但是呢他们也尊重反对他们在一起的家长，所以会拖了13年又10个月。所以三路不管这个标题或者是它的内容，其实很能够隐喻他们一路走来的这样的婚姻故事哈。再加上最后的呈现，我觉得那种气势非常的磅礴哈，很适合当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哈。那可惜我们采民主的方式，大家投票，最后投票的结果是画美胜出啊。画美当然我也很喜欢，但是我当时觉得说，哎，画美比较有一点小调，虽然很轻快很活泼，那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但我觉得三路不失为悲情，它有一点壮阔感啊，虽然不像画美那么的轻快活泼，但是我觉得它能够展现台湾的高山山脉的那种壮阔感啊，那再加上刚刚讲那些原因，所以我当时是自己是挑的是三路，可惜三路后来就落选了。那因为你不是主打歌吧，说老实话后来的就很少有，说老实话很少有机会被播出了，被播出。不过三路常常是我在演讲这个有关我的这些歌谣创作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拿出来跟听众分享的一首作品。
1: 所以显见他也是老师很喜爱的一首。
0: 是，我是非常喜欢的一首。
1: 哦，是，我想看到您刚刚朗诵的部分，他那个气势的磅礴，他其实不讲只是一座山，更从山的坚毅，然后引申到他们的爱情故事。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愿景的，我故意把它写得非常有愿景。我记得好像也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说哎，伊毋是伫骊山、伫福寿山农场，遐敢看会到海？我说是看不到海，但是呢，那是一种心理的祈愿，哈、哦，心理的想象，觉得说我们登得更高。他当然他们那边已经很高了，登得更高，好像就可以看得很远。你想要看到哪里，好像都就可以看到哪里。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的状态，那是一种人生的一个追寻，哦、所以。就如刚刚你说的，他有那个很壮阔的、很气势、很磅礴的那个部分。
1: 哇，是，好，这是这一首《山路》。
0: 对，
1: 没听老师讲，大家可能还真的忽略到，就是说，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老师更爱这首《山路》哈。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提到陆韩秀老师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都是令人朗朗上口的作品，那么当中其实更不乏有许多作品是入围金曲奖的。那么我们知道老师很特别的就是他在1994年这一年呢，同时有三首歌曲入围了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作词人奖的作品。那么这三个作品分别就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画眉还有情锁，那么另外一个在当年入围金曲奖的作品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叫做人生落醉。这首人生落醉是收录在潘丽丽的画眉这张专辑里。陆韩秀老师也介绍说这首人生落醉呢，它是以写景的方式用大自然当中的景象来映照生活，同时呢更以含蓄丰富的隐喻表达我们反瞻内心以及对未来寄望的一些写照。那么我想更详细的介绍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韩秀老师来跟大家介绍这首人生落醉。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公鸡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夜界客说客话，我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台中市新社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醒沙，海陆腔发音信沙，

之前我们沿着大甲溪走过东势的林业山城，也走进石冈河谷里安静的客庄生活。今天我们要离开河岸，往更高的山坡走去。当道路开始蜿蜒，空气变得微凉，山雾慢慢浮上来时，你就知道新社到了。很多人对新社的印象是花海，每到秋冬，大片花田盛开，让这座山城变成中台湾最著名的赏花地之一。也有人记得新社的香菇，山坡上的菇寮，一年四季飘着木屑与潮湿空气的味道。但其实，在花海与观光之外，新社还有另外一个很深的身份——客庄。这里曾经是偏远山区，土地不算肥沃，交通也不方便。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在这片丘陵地上慢慢种出自己的生活。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新社，去看看山坡上的花，也去闻闻菇寮里那一股属于山城的味道。新社位于台中东侧

丘陵地带，和东势石冈相比，新社比较不像河谷聚落，它更像是一座山坡上的高原。海拔虽然不算特别高，但地形起伏明显，因此早年的开垦非常辛苦。清代之后，陆续有客家族群进入这里拓垦，其中又以大埔客家人居多。他们沿着山坡开垦农地，种植水稻、甘薯、茶叶。也因为气候凉爽、湿度高，新社后来逐渐发展出非常重要的产业——香菇。很多老新社人都说，以前的新社很穷，山路不好走，挑货要走很远，晚上甚至没什么灯火。也因此，新社人特别勤劳，因为山坡地不等人，你不做，地就荒废了。而说到新社，就不能不提一种味道，潮湿的木头味，带点泥土气息，还有菇寮里微微闷热的空气，那是很多新社人共同的记忆。新社是台湾重要的香菇产地，尤其在1970年代之后，香菇产业快速发展。当时的新社山坡地开始出现一座座的菇寮。香菇的种植其实非常辛苦，要控制温度、控制湿度，还要每天巡视。以前很多家庭几乎全家都投入，孩子放学帮忙，大人半夜寻菇，清晨还要整理出货。而且香菇不像水果那样漂亮，它长在阴暗潮湿里，因此有人说香菇是靠耐性种出来的。这句话也很像客家人的性格，低调安静，却很能吃苦。在新社的农业故事里，有一群人非常重要，那就是客家女性。早年的山区生活，男人外出工作时，许多农事其实是由女性支撑，种菜、采菇、晒菜干、照顾家庭，甚至市场贩售也常由女性负责。很多老一辈新社人回忆，以前天还没亮就得起床，挑着农产品下山，回家后还得继续做家事，那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客庄勤劳文化，安静不张扬，却非常坚韧。直到今天，新社许多农村里仍然还能够看到女性在田间工作的身影，她们像山坡上的植物，不一定被看见，但一直都在。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台中市新社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醒沙，海陆腔发音信撒，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后来的新社开始慢慢改变，随着交通改善，观光产业进入山城，尤其新社花海让这里成为全台知名的景点。原本的农业山城开始出现咖啡馆、民宿和休闲农场，每到花季，整片山坡开满波斯菊、向日葵和各种季节花卉，游客大量涌入，很多人第一次来到新社都会惊讶，原来台中山区还有这样的地方。但对在地人来说，花海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山城转型的一部分。因为当传统农业越来越辛苦时，新社人开始思考能不能让更多人走进山里，于是花变成新的风景。只是在花海背后，新社仍然保留许多客庄原本的样子，包括市场里的客家话，包括伯公庙、八公庙前面的香火，也包括节气里的米食文化。客家人的生活很重视节气，而节气也反映在饮食上。新社许多传统客家家庭到现在仍然保留坐板、坐柜、打板的习惯，像是风板、彩包、天板、安菇柜、菜包、甜板，有些是祭祖，有些是过年，有些则是

农忙时的重要食物。因为客家人早期劳动量大，米食能够提供足够的体力。而另外一个信仰就是伯公、八公、土地公。在新社许多聚落旁都能够看到小小的伯公庙，有时候在树下，有时候在田边。它不像大庙热闹，却陪伴地方很久。这种小而安静的信仰，其实很像新社本身，不喧哗，但始终存在。

今天的新色很受年轻人喜欢，很多人假日会来喝咖啡、看夕阳、赏花、骑车。但如果你慢慢观察，你会发现，新色真正迷人的不只是风景，而是它还保留了一种慢。进城市场慢慢开始，午后山雾慢慢升起。晚上山城很早安静，和都市相比，新社像是另外一种时间，而这种慢其实也是客庄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山里生活本来就急不起来，植物有自己的季节，香菇有自己的湿度，花也有自己的花期。现在的新社也正在改变，有人返乡种有机蔬菜，有人经营特色农场，有人把老屋改成咖啡馆，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原来新社不只是观光区，它也是一座客庄。这里的山坡、农业、语言和生活方式，其实都深深带着客家文化，只是它不像北部客庄那样明显，而是安静的藏在生活里。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社，从香菇寮的潮湿气味到山坡上的花海，从客家女性的劳动身影到伯公庙前安静的香火，新社也许不像都市耀眼，但它像一座慢慢呼吸的山城。而在这座山城里，客家文化依然与土地一起生活着。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静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多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唱台制作，静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我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啊。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啊，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大家如果会要唱的可以对着唱啦。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消息，邀请大家这回来 报名参加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下午的两点，还有贺康要给大家报告哈。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进前有参加过听众朋友真多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哈。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午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公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哈，订订这个方法哈，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 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吼。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增冷气。要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

伊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吼，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都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吼。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店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即摆。

这三年以来，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有的人是两摆，有染疫，就是这摆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如果确诊是不要紧，想说你如果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如果较轻的这个可能会少啦，还是有一些发烧啦等等，吃药了就好了，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开放，可以不用戴口罩，不用挂嘴安，但不过呢，咱如果去病院啦，还是人多的所在啦，密闭的空间等等，还是坐车，最好咱还是要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个扫一个，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行一个路啊，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真重要的吼，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那讲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吼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真好诶，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那讲爱听歌的听众朋友伫遮吼，要甲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讲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吼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爱赶紧报名。刷落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晡2:30，咱正兴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搁要来啊吼。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啥物呢？有啥物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伫家景辉先甲大家讲吼，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伊嘛是歌唱比赛出来吼，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阁有一位是文琳，文琳伊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吼，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哦，伊有的歌真正嘛是足好听啊吼。好，那么接下来阁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伊是歌雄在地歌手吼，当然伊嘛。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多足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不管是去什么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吼、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吼，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伊唱歌真好听吼。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刷了去阁有虾米人呢？接下来咱先来听歌，等一下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斗阵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甲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拜六之天下晡2点半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的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开票、开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甲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现在还没的，还没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不过呢，在这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我们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还有什么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他也来参加我们的演唱会几次哦。说起来，他真的也是很厉害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很霸天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齁。而且他本身也有在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齁，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齁，因为他本身齁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齁，出道，所以呢他现在他也是唱台语歌较多啦，而且他唱歌齁主持节目啦，而且还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不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齁，都让他去入围得奖齁，所以真的是多才多艺多妻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讲差不多七年前齁，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齁，相隔这么多年都没有邀请伊齁。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他在台语歌坛可以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他这歌唱歌跟这首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了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高雄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下晡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73160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打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然后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那讲咱的厝内底啊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啊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啊是这个花盆呐、啊、吼，回卡丁丁，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那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天。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咱现在吼，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到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马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个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搭，吼倒好搭，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讲再会，伫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0: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正能量的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盛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富有。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进行第一个阶段的书籍导读咯。
1: 人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

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第五个篇章，天时紧急，得到用时方恨少。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段落叫做去我修得，天时紧急心头定。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我没有除，没有破，没有看通，没有真正的理解，修行就过不了关。哪怕你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拥有一片天，但是我不除，迟早也是空。所以要善巧地去斟酌，并且将人的基本面先修足，才能够谈其他部分，否则一切都是白搭。修行人第一步要先修德，道德没有守好，什么都是空谈。有人德性不佳，却能够在修法上确实修到一定程度，但可能就在某一天因缘具足之际，就刚好有一个天坑让他突然掉进去深渊，几十年的功夫在刹那间便烟消云散。这正是所谓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德资粮充足，而且又具备诚心，想在今生了然于生死之间的课题，自然就会有福缘，一步一步与其能量场结缘，也就是所谓的厚德载物。所以修行要先问自己，你究竟有多少程度的认同，多少程度的臣服，你才会在每一天的忙碌生活中开始精进自己的下一步。也就是说，你要先想清楚自己到底准备好了没。打个比方，你是否曾经有经验，在调水彩颜色时，没有注意到水彩笔还留有上一次未清洗干净的颜料，于是画下去之后，突然整幅图画因此全毁了。修行也一样，没有相当程度的进化，你无法知道身心灵中的杂质何时会释放。即使是一小丁点儿的染料，就足以让你的整幅画损毁。所以修行的第一步，你必须要先100%的认同，然后确定自己一直战战兢兢的在实修实证，并且看到自己在修行的路上稳健的一步一步往上登，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趋向圆满境。也就是当你的进化程度到达一定的水平之后，周遭任何的尘埃就只会从身旁轻轻飘走，让你不再沾染尘埃。现今世界动荡不安，何时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无法预料，所以进化的程度务必要加快。乍看之下，时间或许很多，在理想的环境之下，你的计划也许可以好好的斟酌，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天时紧急，你就会问我，急了半天还不是风和日丽，急什么劲儿呢？急就急在诸多的无常，所以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大把的时间。今日事今日毕，明天的事今天可以做的就先完成，步步踏实往前行。你能够臣服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而一心不乱，当遇到境界的时候，才有能力立刻调动天地的能量给予协助。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的第五个篇章咯。在这本书籍也即将呢完全导读完毕，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个基本逻辑，或者是大家在修行修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精进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找找这一本由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咯。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圣德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永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永杰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恩最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我是永杰，来自马来西亚霹雳，目前是17岁的高中生。
0: 那想要请问永杰，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码系统的呢？
1: 在去年八月，我的朋友给了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我拿给我的爸爸看，刚好那位朋友的妈妈又在店里遇到我爸爸，便热心地向爸爸分享了这本书的好处，之后爸爸就带着我一起参加精英会，这也是我第一次踏进了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学习环境。
0: 跟爸爸呢也一起接触到了超码，并且呢学习一段时间，并且如法实修落实在生活当中之后，那永杰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码前后真的有在生活啊或者是个人上面有非常多方方面面的改变收获还有礼物呢？
1: 是，改变真的很多。在接触超码之前，其实我的生活过得很无趣，那时候的我放学完写完功课就是打游戏，虽然觉得好玩，但是更像是麻木，心里也感觉少了些什么。以前考试总爱临时抱佛脚，又偏偏爱面子想拿好成绩，却舍不得放下手游，结果成绩一般。再加上当时奶奶过世不久，想起奶奶就忍不住哭着入睡，过一天算一天。在学校里我没什么朋友，经常发呆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自己就是因为不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比如说弟子规里面有很多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但是以前的我只会背，根本不懂得里面的含义。直到真正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后，我的人生开始有了真正的逻辑，心态也跟着全面被重塑了。学习超码后的改变就是，原本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但现在我知道生命可以过得非常美丽精彩。具体来说，我现在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过去的自己总感觉时间不够用，虽然每天玩到累，但是现在的自己每天晚上都能安稳入睡，也发现以前抱怨的自己现在能看得开想得远，不再将目标放在抱怨而去寻找解决方法。我也因此找到了自信，原本我是个内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人，透过超码的学习，我慢慢打开了心门，现在不仅能主动和同学交朋友，也懂得了结交益友的重要性，身边多出了许多能够互相鼓励的好伙伴。此外，我也变得更健康了，以前的体质很弱，经常要找医生拿药，甚至小小年纪就做过一次手术。现在免疫力明显变好，生病对我来说几乎都可以说拜拜了，再也不用吃那些苦苦的药了。不仅如此，我的学业也突飞猛进，以前的成绩只能算得上普通，但是用了超码后，专注力与理解力开始提升，各科成绩一路跃升到 A。 在上一次的考试中， 更是因为超马而拿下了全校第一名。我很感恩超级生命密码提供了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法，不仅实质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健康和课业，更让我看见了人生的航向，走向一个

0: 个成长和成绩收获，也希望未来呢可以越来越好了。那在今天的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那永杰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呢？
1: 其实一开始的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但很奇妙的是，当我实践书中的道理，就在生活中看到真实且美好的改变。如果今天荧幕前或收音机旁的您有缘拿到这本书，我希望您不要急着否定，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做实验。祝福大家丰盛富足，身体健康。
0: 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有缘的话，就一起来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自己呢有一个改变和收获的一个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永杰的分享，感恩永杰，
1: 感恩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超马的学员永杰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赞幸福。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不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会透过了太阳升的导师来为大家呢做一些主题上面的一个提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件事情呢，就是眼光了。我们常常呢都会称赞别人说，哇，你眼光很好诶。这个眼光呢不是视力多好，看得多清楚，而是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通透，在人生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不同的一个感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形容这个人呢眼光很好，是他特别会挑选吗？或者是他特别的看得透，看得清，或者是看得开呢？那我们要如何培养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的好眼光，不管我们在做人处事上面都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还有呢更好的一个收获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李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嘛都有一双明亮的双眼，但是呢诶，好像看我们做人处事当中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和感受嘛。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形容有些人的眼光很好呢？这其实应该也是很长期的一个训练吧。但是我们先来谈谈的眼光不好这件事情。常常有时候我们有可能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会说，啊，你眼光很不好诶，我们这个选男朋友啊都选错的，为什么每次呢这个情感路都会那么的纠葛，是不是在这个眼光当中常常我们也可能会针对了某一个面向，我们只是直盯盯的往前看，但是我们没有察言观色，或没有看清楚四周的一些不同的状态，或者是有更多不同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如果眼光只是直视前方，可能看的都会比较狭窄狭隘一些些呢，倒是。
1: 其实我们这边讲的眼光，不光是看，有时候是一种感觉，而我们看到所接收到，在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所有的不管是人事物产生的所谓的一些资讯资料，它进入到我们的眼帘，然后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视觉感觉啊，在过去里面的经验可能做某种对比，可能突破了过去的一些见解，然后在刹那间产生着某种阶段性的一个结论，然后给自己一个判断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再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结论的行动，然后后面有所后续的一些发展。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最基本所谓的眼光的一个来龙去脉。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历练不一样，经验不一样，或者是知识学历各方面不一样，所以产生着眼光的判读，以及接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产生着后面的决定，决断也是不一样。所以明明是一样东西，哪怕是姐妹，出自于一个家庭，她也不见得看起来，后面的判读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一套，是这样子。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见解和看法，但是我们要如何培养这个好的眼光？那如何呢才是有眼色的人呢？第一个是不是我们要看得比较高一点点？那毕竟嘛，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说啊，我们做人要谦虚要低调，但是我们呢应该也是要往上看，可以看到的更大的一个智慧，或者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一些可能性。那如果我们只能往下看的话，是不是看的就会比较狭隘一点点？所以我们好像呢在我们这学习的路上，我们也是要往上看，要追求。

0: 有更好的目标，还有更高的一些想法和理想呢？倒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看我们个人的学习的一个目标的设定，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以及计划呢？去把这个所谓的判读，能够在最适当的时机和最好的一些的牵引下，能够做出最正确的 final 的一个答案，然后再随着自己的各种条件的加叠。那么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呢，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对或错、是或非的答案下，然后再做可能性的一些进展。那么在可能性的一些铺陈或者是运作中，那么多多少少就会感觉得出或者是听得到别人给我们的一些见解。然后再跟自己原先的看法的比对，那么当我们把各种情况在每一个 case 都能够弄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弄懂弄通上是真正的那么大小事务都了如指掌，那么举一反三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每一件在开拓视野的人事物上，那就有可能。因为我们所谓的在内心深处里面的大数据多了，那么产生着很自然而然的一些正确答案的流露，那么也会影响了我们与别人在眼光上的一些独到见解或实际的差距，其实往往就是从这里面一点一滴的累聚而来的。
0: 所以要如何有这个更高的智慧，让我们的这个眼光也可以累积呢？那除了我们要看得更高之外，我们其实也要看得远嘛。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上面也是不能那想说哇，事情很多，但是呢，我们只做现在眼前的事情呢。但有的时候，我们把计划呢可以放长放远，或者是有未来的事项，我们其实也可以先预做规划和排程哦。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立足今天，放眼明天，甚至明年，或者是更久之后，如果我们眼光也可以看得更远，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呢，有规划，或者是可以做更加通盘的考量上面，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呢？
1: 的确是这样，就说能够有更多的规划、更长远的眼光去放着人生重要的多少个步骤，来达到一定程度的验收的标准，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栽。那么是不是真的是在事情开始之初就有着这么好的埋进去一些该要有的主观客观的条件？这也是跟个人的智慧有关联。那么，当我们把很多事情看清楚、弄懂、弄通，其实人生在一个成功的、熟练的一个模式下，一直为自己加分的情况，其实有些人他一辈子就这样子，各项的礼物他都收到了。但是也有人他因为在很多的定定上，他不是那么正确的设定，所以人家是四两拨千斤，那有些人他往往是千斤拨四两，所以就造成了许多不应该犯的错误，而在各项的一个判读上，产生了给自己离正确结果的脚步越来越远。那么这些如果初次可能会有一些沮丧，但是其实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这些也都是各种历练的累进，各项成绩的一种表现，所以也只有非常一步一脚印的，老老实实的在各项的运转上，那么真正的在每件事的铺陈中，答案里，给自己更多明确的一些方向，久而久之，我们的火候也会因此而提升，那么事情也就会因此而越来越顺的。
0: 要如何呢？让我们的事情可以越来越顺利。那其实我们在眼光上面的一个调整，或者是呢我们的练习，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如何呢，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更加的通透，看的事情是不是要看得更开，其实也是一个关键呢。因为我们常常哦，尤其是对于一些事情呢，太过于执着，就常常会看不开。不管是对于情感的某些面向，或者是对

0: 于金钱等等，我们常常呢会很执着，那我们常常都会提醒别人说啊，你要看开一点点了。但是呢，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如果执着在某一个点上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呢看得太清楚。那是不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让我们的生活呢不那么的执着，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得更开一些些呢？
1: 子龙这边提到说，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主题，甚至于金钱、财富与否，是不是能够看得更开？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其实这里面跟每个人的见识也是有关联性。就好像如果你来到美国，不管是大小餐馆，你只要进去吃饭呢，你就一定要给小费。那么不知道这边的民风习俗，那么刚接触到的话，看到人家哇，不光是付了钱，还要付一定的这个百分比的小费，难免啊，这心中会起烦恼心，觉得这个地方怎么会是这样呢？但是你真正了解这边是全盘都是这样子的时候，就见怪不怪了。那你说差异性在哪里呢？其实差异性是在自己的见闻，那见闻怎么来的呢？也就是有没有接触到，然后在各地的学习性啊，或者是在还没有去那个地方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些 research。那么这些种种都会改变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见解态度。那你说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看到别人付这样小费，你就放在心里就不舒服，就觉得说钱那么难赚，怎么来这边这个钱不当钱，这小费就给人家那么多。但事实上这些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解，所以把这事情放在心里卡住，而让自己没有办法在下一步的进展中达到一定的豁达。那这些会不会给我们在生活上带来各方面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所谓的不应该的阻挡而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上？那么这个小例子只是在可能性的一些旅游中或者是到哪里去拜访亲友可能因为自己的见解不够宽广所产生的烦恼挂在心上，而影响自己在身体力行上或者是心态的调整中有一个疙瘩。那真正客观的来说它是没有任何问题。那错在哪里呢？其实就错在我们的各方面接触的渊博上，以及在各项可能要随时成长而努力学习的主题上，它就会影响我们在某一个小议题或大议题上的因为判读的正确或错误而带来的吉凶祸福。所以我想人是活到老学到老，各方面的主题其实看我们的接触面与否，每一个可能性的主题都有可能变成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那么能够渡得过去，可能我们就成长了；那么不能够，那当然势必要花费一些时间精力金钱各方面的这个磨合，是不是后来才会有可能性的突破？那你说等到那个时候才来准备做 study， 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都是好时光的增进自己的见闻也好，各方面的学习或者是在实践实验中都能够抓住机会时间，在各个可能性的情况下给自己更多的机会，走到哪里学到哪里能够在各项的事物上或者是许多的逻辑上更加的清楚每一件的重点，以及我们如何盘算把这些关系都搞得清清楚楚的话，我相信在各种时间或者是机会点上，我们应该都是最明理的人。
0: 所以要如何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可以变成了更好的一个人，不管是在我们在做人处事，或者是在面对任何事情，我们要如何看，如何让我们自己的眼光可以培养得更好呢？其实都要透过了很多的一个学习的可能所以呢，到底要如何透过了学习，让我们的眼光也能够增长，让我们看的事情可以看得更开，看得更通透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 词作曲的《装进生命》。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请到了台湾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李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眼光这件事情。我们嘛每天都需要用眼来看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很多的职业其实也是眼睛非常的重要，包含的像是我们的开飞机的机师啊，哇，这个眼力也要非常的好。那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般的做人处事上面要会看人或者是看脸色，这个眼光也是要很好。但其实发现哎，在生活当中啊，也可能会遇到一些的朋友啊同事或者是同学，发现他们的眼光很不好，他们好像不太会察言观色，诶，就是比如说诶，这个主管已经有点在生气或者是对你有一点意见，但你好像诶还是皮皮的，好像诶就没有差啊，就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一个眼光看人的眼色，是不是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透过了非常多的一些日常的经验来做培养呢？倒是
1: 就从这边讲说察言观色，因为这就是经验与否啊，以及学习与否。比如说刚刚子荣说，诶，长官已经对他有些意见啊，这个可能已经秀在表情上啊，言语上啊，但是当事人可能没有那个所谓我们前面讲的啊，许多历练中的 data， 所以这主管已经给他做一些通牒，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一个半带玩笑的啊，怎么样的一个叮咛？
0: 嗯，
1: 不知道事情的严重。那这中间啊，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还是不严重，这就是经验。那如果有些人因为这个事情而曾经痛过，所以他就会非常谨慎的啊，小心翼翼的来处理，这可能性每个当下后续的发展。但是有些人所谓的大辣辣，他可能在他的资料库里面，他的经验可以搜索的这些种种的 data 里面，他找不到哦，他总认为主管所讲的每一句话可能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不经意的啊两句牢骚，
0: 嗯，

0: 不知道说这个里面其实已经很严重。那你说知道或不知道，就跟他个人从以前到现在的经验的累进是息息相关。那么会察言观色的人，往往他曾经在他人生历练中有走过一段，要么就是被训练的，要么就是人生的洗礼，他曾经吃过苦的。那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日子，或者是每一个可能的当下，他学习到对方在脸色上、声音里，哪怕是什么事情的抉择上，他就可以从这里面来反推，他在当时应该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对应，才是让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很好的气氛或当下，能够进展到下一步，大家都可以 win-win，或者是都加分的一个台阶那是不是能够这样子的抓住时间的契机点以及适当的不管是讲话决定或者是怎么样的做法，都跟当事者他能不能够拿捏到这个力道恰恰好或者是说结论上的一个方向是没有违背到，不管是公司还是主管。还是当时的一些前辈，能不能够抓到那个恰到好处的氛围，也跟他原先在历练中成长里有没有学习到这一些对错间呢，要如何变成他自己能够真正做出来，对方可以接受的很明眼人所应该做的事情呢？那这就跟原先他自己所谓的火候，就是这些历练层，可以找得到的 data，来作为他往前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讯号，所以这些讲起来说来说去，还是他过去有没有过这样的学习或者经验历练，各方面在曾经可以学习到的时机，或者是怎么样的经验点是他老早已经从中学会的，那么当人活到老学到老，有更多的 case 能够让自己在深层意识的一个搜索里找到很多的结论，来帮助自己在那件事情上，在最快的时间内做最大的正确性选择。我想这也就是成功或失败的人中间的差异性之一。
1: 到底有没有从中学习？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件经历的事情当中，其实都要吸收，而不是呢，经历过了这件事情呢结束就好，而是要有所学习。但是要如何从这个学习当中，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眼色眼光呢？其实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常常都会讲，哇，为什么那些出家的人们、师父都会有一个非常高深的感觉？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把事情呢看得很淡？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的需要功力和技巧。我们常常都说啊，你看淡一点啦，是不是事情就会更加的轻松？不要每件事情呢都想得那么的紧张，或者是呢想得那么的严肃。我们有的时候把事情看淡，好像呢就会解开一些束缚，不管是这些名利啊，或者是这一些的金钱等等。我们只要看得淡一点点，可能会活得更加的自在、坦然一些些耶。
0: 所谓看淡一点，当然是说着是很随意啦，但是要做到的还是要有点功力。那么又得看到当事者所遇到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么也有可能决定他看不看得淡。比如说，有人认为掉了10块钱，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已经比天还大。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这10块钱，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在真正的收入或存款里，它不代表着一个很大的数字的比例。那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当事人的存款有多少。如果当事人的存款有1万、10万，所以掉一个10块钱，他会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今天当事者他的存款里面只有15块钱，他掉了10块。那这个比例百分比的话，就是差蛮多了。那对于他而言，自然而然让他看淡，怎么看得淡？因为这已经代表他所有的里面的6、7层了，所以他当然。

0: 看不淡，但是在别人的眼光里面，10块钱可能就是眨个眼就摆平了。那怎么会差这么多呢？其实还是有或没有。当有的时候，你当然容易看淡；当没有的时候，听别人讲的那么容易说看淡，其实也就是一个劝说之词。来到真正自己的当下的各项主观客观的条件上，那真的是没办法看淡的情况下，那能够真正看淡，那也是功力。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此？那就要看事情的真实状况，以及个人在平常练习中，是不是能够对很多的见解有更好发挥的一些功力能够说服自己在那件事情上有更好的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是原因，所以可以舍去比如说原先掉了10块钱的这个事实而往前看，因而因为心中没有再纠结这一个部分，让自己在成长上进步里能够快速的看到，因为这件小事情借势练心，但是却把自己很多的大事情能够紧紧抓住，而且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再发生，那么这10块钱的损失，来铸成了后面的成长，那可以说就是一件好事。但是看开点，如果反过来，他原先就没有办法，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在突破、在成长，所以他就不容易看淡。那不容易看淡的后面会不会产生反效果的副作用？又跟每个人可不可以穷则变，变则通，里面的主题的相关联，而自己在营造或者是在转念中，能够给自己更多的机会、空间，甚至于时间，来把可能性的主观、客观的条件，能够让他因缘具足的把这件事情理顺，这也是得看个人的功力。
1: 所以呢，其实一切的学习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如何有着这样子一个好的眼光，在做人处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有智慧呢？其实太阳升的导师也常常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也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逻辑啊，或者是观念，只要我们弄通弄懂，那我们把它套用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做人处事啊，或者面对的人事物都一样。但是这些的基础到底要如何学？学习呢，其实也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因为像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读者学员们在回馈说啊，之前呢可能很多就是纠结的事情，看不开、看不清、看不透的事情，其实都是透过了超码的学习之后，把我们的一些逻辑观念放在日常生活当中，才发现了哇，在之前的纠结的这些事情，不管是跟家人之间的一个爱恨纠葛，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一个不明之理，那其实真的都会透过了很多的方法来一一的克服和解决，所以导师是不是也在我们的不管是跟学员的互动，或者是一些面对面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学员朋友们，其实也都提到了，在这个基本的一些逻辑观念呢建立之后，融入到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因此而看清、看明和看得更透呢，导师。
0: 的确，这个逻辑它很重要。那么在平常，如果可以一件件把逻辑看得很清楚，那么在事情来的时候呢，它不会混在一起，让自己产生很多的错觉，或者是在判断的时候呢，顾得这边顾不得那边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得到了某种的损失。那这些还是我前面讲的，都是火候的问题。那火候是两个字，讲很容易，写起来也很容易，但是练起来，它里面包含着各项可能的东南西北，而这一切除了要自己的一个求知欲以外，那么积极努力的愿意来做各项的学习实验，或者是在什么事情上面的调整，来看到之前之后的差异性，而让自己把很多的该弄通、该弄懂的诸多的道理，在平常有时间机会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情况下，让自己更加的坚强也好，或者是这个历练中的老道也好，都能够是让自己在加分里面一直的提升。那么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期许以及训练中，那么迟早我们在很多事情的各方面， 我们都可以。

0: 稳操胜算的基本条件，因为这样的具备，而让自己一步一步的更加的平步青云。
1: 所以呢，透过了学习，其实可以让我们把很多的一些理念呢，先把它弄好了基础之后，我们再看了更多事情呢，我们可能眼光或者是眼色就可以更加的不一样，在解决事情、处理事物上面也可以更加的顺利了。但是要如何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方方面面的有所进步呢？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做体验和学习。那如果大家呢，还没有那么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有实体的活动。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先询问客服人员，来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与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可以有更好的眼色和更好的眼光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内容分享出去，给身旁的好友一起来学习成长哦。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 YouTube 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在各大的平台搜寻福到你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泯恩仇》。在月之后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

0: 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呢，或许蛮多听众觉得很耳熟，因为这首歌当年真的非常的红，带着一点悠闲自在的氛围。
1: 没错，这首台语歌呢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也因为它描述的非常清新可人的那种小情小爱哦，那骑着这个卡达恰在生活里面呢徜徉自己的乐趣，所以呢受到很多歌迷的喜爱。
0: 对，刚刚说这个清新可人嘛，这一首歌里面就是不只是小情小爱，它好像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于青春的回忆啊。
1: 没错没错。
0: 那作词作曲者是刘清辉，演唱者就是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啦，王世贤。
1: 对，这位横跨这个戏剧跟歌唱都非常杰出表现的王世贤呢，在2001年他的专辑爱嘎无名不知惊里面呢就唱了这首卡达恰。

0: 然后这个卡打掐，因为当时候电视剧也是打得火热的是流氓教授、王世贤扮演主角嘛，这一首歌曲呢是里面的插曲。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那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开始想象到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

0: 刚刚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大家应该觉得旋律啊、歌词啊都非常的耳熟，只是那个声线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我们刚跟着王世贤的卡达恰塞亚塞嗲嗲，就不知道就走去哪一个国度了，所以听到这个非常红的歌曲叫做《我愿意》。
1: 非常耳熟的歌曲《我愿意》，为什么不是王菲的声音呢？
0: 直接把那个王菲讲出来了。
1: 没错啊，因为大家太熟悉这首歌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到底是谁演唱的呢？有点点外国腔的感觉。
0: 对，我相信现在就算是我们让听众朋友们，你现在马上猜三个名字，可能都不一定猜得到。这一位演唱者呢，其实名字说出来，应该大家会有感觉说，是他呀，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是他唱的，他叫做马修连恩。
1: 马修连恩，没错，非常知名的国际环保音乐家。但如果各位不曾莅临某一个活动现场，那他在现场唱以及后来的一些录影的话，可能会觉得哇，好惊喜呀！马修连恩唱了王菲当年非常走红的《我愿意》。
0: 对，这个一定是不止惊喜，还很意外。因为其实大家熟知的马修连恩说是环保音乐家，因为他所有的音乐包括他出的专辑大部分都跟自然、跟生态、跟动物的保育有关，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刚刚说的某一些活动的现场唱的就是不算他自己的作品，反而会唱一些当地比较有情感连结的作品。那刚这个我愿意，我们还是就是先回到王菲这一边。他最早出现的时候是1994年，那个时候是王菲的专辑《迷》，迷幻的迷，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作词呢是姚谦，作曲是黄国伦。
1: 对，那为什么马修连恩要翻唱王菲的我愿意呢？事出必有因。
0: 他的因是
1: 哎呀，因为呢，在2011年的9月17号，台北市政府呢，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台北国际无车日的活动。那马修连恩呢，就是当届活动的代言人。对，然后他就呢，跟当时一位客家天后关灵芝呢，跨界合作，在活动现场就唱了《我》。

0: 可是呢，不好意思哦，我们找不到当时他们这两位巨星合唱的版本啊，
1: 可能是现场是因为是户外啦，然后可能也没有比较完整的录音，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场的好啊，现场的没了就没了。
0: 对
1: 对，那刚讲到这个大台北国际无车日哦，那一年呢，因为有办了一个叫草地人无车生活音乐会，
0: 对，
1: 然后还结合了创意市集，所以这是一个露天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到底是要做什么勒？响应的其实是有一个叫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呢是在每年的9月22号，对，那他们在当年9月17号先办了这个大型的活动，然后也是鼓励大家说，哎，不要开自己的车，尽量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你可以走路，或者可以骑脚踏车。那跟近年全球永续议题减碳净零是有一些关系的。
0: 没错，在1998年9月22日呢，有一群法国的年轻人在巴黎喊出，在城市里啊，我不开车。而这个主张呢，马上就获得很多法国居民的强烈支持，渐渐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于是呢，欧洲委员会以及公共环境董事会就决定提出一项政策，那推动在每一年的9月22日举办国际无车日，或称为世界无车日。
1: 然后一样重申，世界无车日它主要的目标在放下私家车，以步行、脚踏车、大众运输工具来通勤，就是以免大家对于车辆过度依赖啦，顺便减少碳排。那这里私家车当然也包含大家平常在骑的机车咯。
0: 没错，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哎，就是世界无车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推出了一片音乐拼图，叫做卡达恰嘛。那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所以呢，大人卡达恰，小孩子应该也可以一起来卡达恰吧。

0: 开头的时候是我们的王世贤唱的卡达恰大人回忆青春的时候，
1: 对。
0: 但是刚刚的这篇音乐拼图呢，很明显就是小朋友在唱着脚踏车，而且这是一首客语歌曲，这比较有那个小朋友对于一切的事情都觉得非常有童趣，然后所以会一些形容啊，然后加一些有一点动画感。
1: 刚刚听到的这个歌声呢，是来自一个哈克

0: 宝贝园，一个唱唱跳跳学客语的作品。那为什么要播这首客语的卡达恰，而且是一个童谣呢？诶，就这么巧，因为呢在推动922世界无车日的绿色旅游活动当中呢，各界就推荐这首客家童谣是非常非常适合在世界无车日来演唱的一首歌曲。
1: 嗯。

0: 那用小朋友的歌声来唱呢，也比较轻松无负担。歌词里面也非常生动的描述说啊，脚踏车呢就是一点工替背嘛，铁做的嘛。那上上下下，他不用喝水，也不用吃茶，甚至也不用吃东西，他就可以一直走，一直走。哎，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以很环保。
1: 对，在形容这个替背的意思啊。哈、
0: 哦，没错、既环保，你又省钱，又不用买饲料，是不是？还不用加油料费。
1: 嗯，没错。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前半段，很简单，很轻松，就是世界无车日。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分享主题会是什么呢？

0: 相比上片音乐拼图那种轻快啊很自在的童真，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好像稍微比较抒情感性一些。
1: 对，这是李氏情歌。李氏是哪一位呢？
0: 李白啊，不是、啊、是想要当李白的那一位。
1: 没错，他非常擅长词曲创作，演唱自己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到位哦。没错，这首歌曲的情调呢就是比较舒缓一点点的，有别刚刚很休闲的味道。
0: 嗯，那演唱者呢？哦，因为刚刚讲说想要当李白，他是李荣浩。
1: 对
0: 对，那词曲创作是他自己一人完成的。那这首歌曲叫做《走走》，也还算新。2024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叫做《欧贝黑马》，就收在这里面。
1: 哦，对对对，哦，黑马，嗯，啊，刚刚是铁马，
0: 刚刚是铁马，嗯、对，没错，现在是黑马，
1: 硬要连在一起，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好好，这首歌曲呢，缓缓的诉说了感情面对无法反转的剧情，即使怅然，也必须释然。但是人世间呢，必然是会遭遇到一些是非对错，无法善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经过了这些风风雨雨之后呢，它就是所谓的成长。
0: 哇，刚听到无法善终，整个就哇，这还蛮沉重的啊。不过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走走的这一首歌呢，虽然说它描写感情，但是在刚刚纽曼说明的这一段文字里面，很重要的是人生这一条漫漫长路，你会经过很多，不管是跌跌撞撞，是非对错，但是那一些经验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宝藏，因为这些都会让一个人成长跟累积，跟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1: 嗯，没错，所以在歌词里面有提到轰轰烈烈路过，三三两两停停走走，对抗后的疲惫感叫做成长。

0: 世界对抗的意思。
1: 好的，
0: 可是走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刚好是对应到我们的下半段的主题。下半段的主题是啥嘞？上面是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是希望大家就是减少开自己的私家车或骑机车嘛，然后希望大家响应环保，用脚踏车或者是用步行的方式，所以就是走走。
1: 没错，行行的啦，
0: 多走路啊，多走路，
1: 走路有益健康啦。
0: 没错，我们下半段的那个主题呢就跟走路有关，我们就叫做漫步生活自得乐。

0: 漫步生活自得乐，我们的这个漫步呢用了刚李荣浩的走走，就是也是算是呼应世界无车日的环保的概念，希望大家步行。但是在刚刚在讲走走那一首歌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人生漫漫长路，你走着走着每一步都是风景嘛，走着走着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宝藏，都是不同的风景。那在这些风景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非常自在自适的自得其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1: 嗯，自得其乐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要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五片音乐拼图了。那这位演唱者呢，其实他的名字我们刚刚是有提到的，
0: 刚刚提到名字，那现在呢就是让大家听见了他的歌声的片段，这个应该辨识度很高啦。
1: 没错，
0: 对，就算没有提醒大家说有讲过名字应该都猜得到。
1: 对，那因为呢刚刚就提到了王菲嘛，我愿意，不过呢是马修连恩出来唱歌，所以呢我们就好还这个王菲一个机会，
0: 还他一首歌，是不是？
1: 没错，
0: 给他一首歌的时间。这一首歌曲也算是王菲相当早期的歌曲，这是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作词者是词神林夕，作曲是张亚东。哇，1997年，当时候王菲的同名专辑就叫《王菲》。
1: 嗯，好久好久以前的歌曲，但是呢，绝对经典哦。嗯，这首歌曲呢，曾经有记者在问他说，王菲啊，你歌词里面唱的你到底是谁呢？哦，他当时回答了一个说，泛指爱谁谁，
0: 意思应该就是讲说你想要爱的是谁就谁咯。
1: 哦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有你在意所有爱的人都是那个你。
1: 嗯，好，但有人说啊，其实呢他是指在这首歌同年出生的女儿窦靖童啦，所以呢在2016年的欢乐一场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就由王菲和窦靖童他们母女温馨对唱过。
0: 嗯，大家这样的猜测其实也合理啊，因为王菲说爱谁谁嘛，爱自己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孩。
1: 嗯，
0: 或者说这一边的爱，就像我们很之前有很多节目讲说，爱其实很广，你所珍惜的你非常重视的亲人也行，如果你爱的是你另一半那就是另一半，你爱你的家人那就是你的家人咯，心中想着谁带进去就会发现好像都可以成立呢。
1: 嗯，心中想爱谁那就是谁，就能自得其乐。
0: 没错，所以重点就是会因为在意的人而情绪跟着起伏。嗯，所以他说你快乐我快乐，一开始说你眉头开了我就笑了。嗯，就是你不再忧愁的时候我就不忧愁啊，你哭的时候呢我跟着脸，你哭的时候我跟着难过，所以我的天就灰了。这是一个彼此有共鸣彼此有连结的时候，在情感上面会有互相的拉扯跟牵引。
1: 嗯，所以其实快乐很简单，
0: 转个念头而已，那个念头转得过去或转不过去就看个人造化嘛。
1: 对，所以要漫步生活自得乐嘛。嗯，
0: 没错，就是人生如果是漫漫长路，走得快是一种风景，走得慢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细节可以充斥在生活里面，有越多的细节可能可以带给大家越多的想象。那在世界无车日这一集的主题里面，我们当然就是跟好几集一样都是呼应全球永续，那这些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认同并且一起实践的。那所以大家有事没事可以多步行多骑脚踏车，那重点是生活里面慢慢的品味所有的细节，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跟快乐咯。
1: 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龄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再度的用着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大台中了。我想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居住在台中这个地方已经非常多年的时间，那是不是有了解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道路或者是每一个不同建筑上面的一个故事？那大家呢，在看待这个大台中的一个都市或者是建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一些的不同的变与不变呢？那到底这些的建筑故事我们要如何解读，如何去探讨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赖慧珍建筑师事务所的赖慧珍建筑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建筑师你好。
1: 子荣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大家聊聊建筑。
0: 其实赖慧珍建筑师哦，在大台中呢已经深耕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您也是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对建筑师有兴趣，然后加入到建筑师的产业当中吗？
1: 对，因为父亲是建筑师，所以等于我从小在事务所长大。
0: 哇，
1: 那可能是因为看习惯了。那我小时候的年代，那时候到处都在盖房子，对这个行业算是比较熟悉吧，那就自然而然就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
0: 嗯，
1: 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一个房子从一个空地到一个房子长出来，然后变成你生活的一个容器，这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0: 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具现化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1: 对，而且真的我觉得建筑蛮神奇的，你24小时大概都离不开建筑物。所以我觉得当建筑师应该算是很有用的一个行业吧。
0: 嗯，但是呢，真的看到爸爸这样做，然后自己在学生时期也开始做研究，但是到了真正的出社会，这样子是不是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都会有不同的落差，还有这些现实的不一样呢？
1: 其实一直都在转变，一直都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早期台湾盖的房子大概就是透天的房子。
0: 嗯，
1: 那我们念书的时候，因为我是念东海建筑系，那东海建筑系是以设计闻名的。就是跟我以前认知的建筑产业又不太一样，那冲击也蛮大的。然后我们常常那时候设计课前常常都在熬夜，那我们都觉得念书已经够累了，应该毕业后应该会轻松。可是来分享的建筑师让我们知道说，学生时代是非常轻松的。我们心想说，天哪，那到底实际从事建筑设计的工作到底压力是有多大？但是也就一路可能因为慢慢熟悉，然后慢慢可以承担，压力越来越大，好像也就这样过来了。
0: 但是看起来就是在这个建筑产业上面一直不断在变动当中，包括来像是政府的法规也在变动，那可能有些新的科技介入也在变动，所以发现哇，建筑师这个工作是要不断的进修和学习的耶。
1: 真的是有不断要学习的新东西，包括建筑需求的转变，那包括政府系统的转变，像最近市政府推了无纸化，那所有东西都要上传，这个都是不同的系统，那我们都要重新学习。那法规的变更是不断的都有，每年都有，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的法规还是要跟上脚步嘛。所以真的是不断的学习成长才有办法符合新的需求。
0: 但是这个法规哇非常的生硬，然后有时候修法的幅度也还蛮大的，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哇就是很多的事情都要重新再学习，或者是要跟其他的建筑师的朋友一起做讨论去做沟通呢？
1: 所以我们常常有受训，我们常常开课。
0: 是，
1: 那因为建筑师现在也不是像以前考上证照就是一辈子，我们6年要换证。
0: 哦，是，
1: 那换

0: 真的有点数，就是受训的点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而且很多证照也都要回训，
1: 嗯，
0: 哎，是真的都要不断的学，增加一些新的知识啊。可是还好，现在有 AI，
1: 嗯，
0: 我觉得 AI 在这方面，尤其是法规的搜寻，可以帮很大的忙。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可以让大家轻松一点，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
1: 嗯，
0: 因为要学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多。
1: 对啊，但就是帮大家做这样子一个建筑的把关哦，也让大家呢可以有更多一些设计或思考的一个可能。但是其实讲到了建筑师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其实对我来说非常的神秘，而且发现的话它的面向非常多。像是大家可能觉得啊，建筑就是我们一般的住宅嘛，但是其实除了住宅之外，不管是商业的一些办公大楼，或者是一些商场啊，甚至校园，还有一些很多的公共建设，其实都有建筑师的一个痕迹。那像是那么多的类型当中，您比较专精或者是您比较常接触的是哪一些的面向和类型呢？
0: 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房地产非常景气，
1: 嗯，
0: 那我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那时候我们做的大概就是建商的建案，
1: 嗯，
0: 那慢慢的我自己开事务所之后，因为结婚有了小孩，我就比较偏使用执照之后的变更使用跟室内装修的申请，
1: 嗯，
0: 比较偏已经盖好的建筑物的相关业务，
1: 嗯，
0: 那建筑师这个行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比较封闭吧，我们大概就是自己产业自己圈内的人自己熟，那一般民众可能也很少有机会去委托建筑师去设计去盖房子，所以一般民众真的对建筑师这个行业比较陌生。那这个也是我们工会这几年一直在努力让大家了解建筑师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困难，到底跟民众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
1: 嗯，像是在台中市的建筑师工会，其实看脸书上面就有很多的一个分享哦，也有做 podcast 来帮大家开箱了建筑师的神秘面纱，对不对？
0: 是的，就像刚才讲的，因为建筑师要懂的要会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建筑师里面也都各有专长，那也不是一个人都懂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专门设计大楼的建筑师，那我们也有专门从事学校设计的建筑师，有做公共工程的，有做私人建案的，嗯，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也有人专门做新建建筑物，有些建筑师是做变更使用跟试修，嗯，那还有像工厂也是一个专门的内容，
1: 哦，
0: 因为不同工厂真的有不同的
1: 需求
0: 对，嘿，所以不同的设计案也有不同的专精的建筑师可以来做，
1: 嗯，
0: 那我们工会光台中市建筑师工会我们目前就有800多位将近900位的开业建筑师，所以要找到适合建筑师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哇，真的是每个人的专业或者是每个人的一个需求面向都不同，那就找到了对的建筑师，然后呢帮我们做这样子所有的通盘的一个规划还有这个考量哦。但像是您就是主要现在是在变更使用执照等等方面的一专责嘛，但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人的沟通应该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要对业主啊或者是对各种不同的厂商，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如何把您的专业算是翻译嘛给其他的人听，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吧。
0: 对，因为变更使用就是你原本的房子做不同的用途，
1: 嗯，
0: 所以你要听懂业主的需求是很重要的。那业主他知道他要怎么用，但是他不懂这个房子原本的先天条件，
1: 嗯，
0: 比如说光用途这件事情，
1: 嗯，
0: 就要解释很久。
1: 是，
0: 像
1: 是没错，
0: 比如说有一个店铺，那他现在屋主他要租给一个健身教练，那他要做健身房，
1: 嗯，
0: 那这个就需要做用途变更。那很多人不晓得，想说哦，我就是租房子，我就是租给他，
1: 对，嗯，
0: 他做什么用？
1: 应该没关系吧，
0: 对
1: 啊，
0: 但是不行哦，
1: 嗯，
0: 因为不同的使用还是有不同的安全要求，嗯，那其实光健身房也有很多等级，
1: 嗯，
0: 你是很多人一起运动还是你是个人一对
1: 一
0: 的
1: 教
0: 练指导，或者说你只是卖健身器材来做体验使用，安全等级其实就很不一样，所以建筑物的用途其实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啊。那在法规上我们不同的用途我们就有不同的使用类别，
1: 嗯，
0: 好，我们比如分 ABCDEFGHI，嗯，好，那 A 里面还有 A1A2 好， B 有 B1B2B3 什么的，
1: 嗯，
0: 那它有一个表格看你要做什么用途，那建筑师就要去看它跟原本的用途是不是有跨组， 好，那是

0: 是到底要申请用途变更呢，还是要申请室内装修就可以？那这个都是建筑师要做专业判断，然后跟屋主去沟通，然后去帮他做合法的申请。
1: 嗯，哇，我觉得这个大家很容易踩雷，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做房东，那想说啊，租房子就是签个契约，然后缴钱的事情，没想到后面要注意到那么多东西，尤其是法规的部分，跟安全也是息息相关呢。
0: 对，因为不只是房子的用途，它还有土地的使用分区的问题。
1: 哇，
0: 你在不同的使用分区可以做哪些行业的使用，这个也很重要。
1: 这是细节真的太多了，但是呢，找对一个建筑师可以帮你通盘的去了解之外，也可以按照着我们的屋主或者是我们业主的需求来做这样子客制化的考量。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说，哇，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常常来来回回，然后可能又政府的法规上面又有一些要修正的地方，会让您觉得说，哇，这样子一个沟通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复杂和辛苦呢？
0: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也是因为越来越多啦，那也是真的需要我们去多多的宣导。因为其实房子跟车子一样，它需要定期的保养，
1: 是，
0: 所以我们政府它有推公共安全检查，针对不同的使用的类别、使用强度，它有不同的申报时间跟强度。那公共安全检查就是为了确保房子在安全的范围内去做使用。那有消防安全检查，另外就是还有针对无障碍这一块，我们有无障碍的勘检嘛。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社会在进步啊，那我们的需求会越来越广泛，那房子要符合所有人的使用状况嘛。那所以无障碍的改善也是政府一直在力推的。那这些其实一般民众都不了解。好，那
1: 确实。
0: 我们大概都是从公共建筑物，就越多人使用强度越高的开始在执行。那这个真的是大家持续要去认识，因为这个真的跟我们切身都有关系。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愿意一直在做辨识这一块工作的原因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大家生活是息息
1: 息息
0: 相
1: 相
0: 关
1: 关，
0: 的。
1: 尤其是无障碍空间，其实，在台湾近几年来，真的是人口越来越高龄化之后，可能这个需求也会真的是大家的生活，对不对？
0: 不只是高龄，就举个例子来讲，我前一阵子去台南参观成大的一个新完工的宿舍，那他们有无障碍房，那我觉得他们的规划非常好。他的无障碍房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就问了他们说："那学校有身障的学生多吗？"他说："其实使用者不只是身障的，因为学生嘛，运动有时候会受伤啊。那受伤的时候，可能短期他会需要去住在无障碍房间，所以这个房间他们有长住跟短住的，那就让
1: 确
0: 不同，
1: 实，
0: 在你在不同的状况，你都可以有适合你居住的宿舍可以申请。我觉得这个规划就很好。所以其实你看，像那个。现在很多公共建筑物都有无障碍的坡道，可是当你提重物的时候，或者你拉着行李箱的时候，
1: 确
0: 你
1: 实，
0: 推着推车的时候，你不用爬楼梯，你有坡道可以使用，这个是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用得到的，所以它不只是专为身障朋友去规划、去设计的，所以它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更舒服行动的一些设施啊，所以我觉得也是越来越需要去投资的部分。
1: 像现在就是在推通用设计嘛，就是除了无障碍之外，就是像您刚才所说，其实很多的场合或很多的情境，我们都可能有需要，所以这个通用的设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尤其像比如说宿舍啊，然后那些社会住宅，因为他的居住的人可能变换的频率会比较高，
1: 也是，
0: 所以你同一种设计，你可能常常要敲敲打打，这个也是不经济的一件事情。
1: 确实，
0: 所以很多通用设计其实对，比如说你房子是出租使用的，或者像这种居住者不是特定人的一个状态，那个都是很需要的。这个是以成本考量来讲，这个都需要纳入设
1: 规
0: 计
1: 划，
0: 的考量。
1: 哇，这样真的听起来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建筑其实就是大家的生活，而且大家一定都会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建筑物当中，所以这个建筑到底要如何去看，如何去思考，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不是只有建筑师，就是我们所有的民众啊，或者是我们的大众都需要呢来多做的检视哦。但是其实讲到了建筑本身，尤其是我自己是从台北刚过来台中，就是生 生活一阵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在台中这边开始呢走走逛逛，我就发现了其实台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就是有新的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旧城区或者一些老旧的这些建筑物。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其实在台中市的住宅的平均屋龄其实是非常高的，有29年多。

0: 尤其是在中区这个地方，我看了资料，它是平均屋龄有41年，我就觉得哇，好惊人哦！尤其是这几年来，大家都在谈什么危老啊，或者是都更，那大家都很希望我们的城市可以有一些新的意象，但是好像为什么危老或者是都更这样子一个议题，大家吵了那么多年，好像都没有加速的一个感觉呢？
1: 其实台中的房子没有台北那么老，
0: 嗯，
1: 虽然中区大概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但是因为中区的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他们是有钱的，
0: 嗯，
1: 那他可能有别的地方去居住，
0: 是，
1: 所以房子的更新对他们来讲可能没有那么迫切，所以要做都更不太容易，
0: 嗯，
1: 啊，而且中区的土地成本是高的，
0: 高的，
1: 所以真的都要政府来承担这个费用，也很难。所以它的速度没那么快，可是房子真的太老又没有人居住的时候，它的安全性又有问题，所以之前是推危老，
0: 嗯，
1: 那危险老旧它加速它是要重建，
0: 对，
1: 可是毕竟重建它的费用跟成本都是高的，所以近几年我们又推了那个老宅延寿，就是在你不重建的状况下，你如果还有人居住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它可以做一些修缮，然后让它达到机能上跟安全性的提高，那这个目前都如火如荼的在进行，那也是因为政府的推动，然后有一些补助啊或奖励，希望可以让那个都市的老化更新 这种代谢率快一点吧，我觉得对台中中区来讲是真的有帮助啦，
0: 希望就是可以更加加强的推动，像是您也有在做危老或者是都更相关的一些案件，或者是曾经经手过类似的案件，然后发现哇，真的在当中问题很多，包含了像是人的问题啊，或者一些跟建筑相关的问题吗？
1: 问题是真的很多，而且每一笔土地的问题可能都不太一样，
0: 确实，
1: 对，因为就比如说危老重建好了，那他可能原本他有一些麒麟地的问题，好，那有的如果你规模不太大的时候，他就是会有一些奖励你很难拿得到，好，那所以他为什么没有速度没有很快，就是因为他有一些补助的条件，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到太多的补助，那这些诱因又会让地主或屋主会却步，
0: 是，
1: 所以其实问题真的蛮多的，而且都更其实建筑师的角色只占其中一部分，
0: 是，
1: 都更它其实是那个产权的变换，那个可能就建筑师在里面只是跑行政流程的一个角色而已，那危老的话就是其实适用的房子并不是太多了，
0: 哇，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虽然说呢政府有意来加速推动，但是其实当中的很多还是人的问题，
1: 对，我是觉得就是你有没有那么迫切，
0: 嗯，
1: 就是你要付出的成本跟你的需求的迫切度是成正比的，
0: 是，
1: 那台中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缺房子啦，
0: 就是先安住下来然后之后再说的这种概念，对不对？
1: 因为现在大家小孩少嘛，好，那好像再怎么样你还是可以回家跟父母同住，所以我们现在好像三代同堂的比例高了一点，
0: 哇，因为可能真的是台中的房价也是渐渐的上涨当中，年轻人有点负担不起，
1: 对，真的 房子现在真的也很贵，所以现在年轻一代他们其实买房子的意愿并不高，他们可能比较低的应该是换手机，
0: 嗯，
1: 然后换车的比率也比房子高，
0: 哇，这其实就是很多复杂 的问题和结构了。那也希望呢我们台中可以往更好的地方发展，但是大家都要有共好的心哦。但是其实像赖慧珍建筑师，您其实在台中真深耕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其实也看过了，像是除了台中之外，也到了外地去参访，甚至外国去参访了各国好的或者是优秀的一个建筑的案例，那你会不会再回过头来，再看到了您所深耕这个台中地区，会不会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也希望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可以共同来解决呢？
1: 问题当然都有，但是我觉得目前比较重要的是说，以前我们都比较偏重设计建筑物的硬体，可是事实上建筑物它有一块跟我们最切切相关的其实是室内环境的品质，那这些是看不到甚至也不见得摸得到，那个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是我们目前越来越重视的，因为我们待在室内的时间很多，不管你是工作还是晚上的休息，你都是在一个室内环境里面，所以现在除了建筑物的外观它的格局规划以外，其实室内环境品质怎么确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我们讲绿建筑啊，其实室内环境的品质

0: 包括空气啊，包括采光啊，
1: 嗯，
0: 包括它的温湿度的变化，甚至它的是不是有毒气体，这个都是跟我们的健康都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哎，这个也都是正在对它的注意力都在提高的一个领域。
1: 对啊，像是您的另外一个专业就是在永续建筑相关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绿建筑，哇，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大家就想说啊，我已经住在我这个房子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那个绿建筑跟我有关吗？大家会有这样子一个疑虑或者是一个思考欸。
0: 应该是24小时都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房子的通风采光，它会影响你的。你呼吸的空气啊，然后你舒适度啊，好，甚至比如说你在家里你煮饭，你烧开水啊，或者说你的那个呼吸的空气二氧化碳是不是过高什么，这个其实都无时无刻在影响着我们，甚至是包括你的视力，我们现在用眼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不
1: 确
0: 对？那
1: 实。
0: 哎，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个光线？它照度是不是充足啊？它的光色是不是对你的眼睛是不是有伤害啊？哦，那然后还有包括声音的传递什么的，那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好，那可能以前我们对这块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1: 确
0: 那其
1: 实。
0: 实这个真正影响我们生活品质的一些因素啦，那也值得我们更加花时间去了解跟做相关的改善。
1: 对啊，不是那个绿建筑，不是只有建商，就是他们拿出来标榜，而是真的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不对？
0: 对，建商他可能就是挑材料，好，然后挑施工的方式，那做完之后，他就会无时无刻在影响居住者的生活，所以就是挑对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就随时随地在改善你的生活，那我觉得那是很值得投资的一块了。
1: 对啊，讲到了永续建筑这个议题，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庞大。那之后呢，有机会再邀请我们的赖建筑师来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赖慧珍建筑师事务所的赖慧珍建筑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啦，其实我一直以来哦，在这个工作之后，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喝咖啡。
0: 喝咖啡是因为要熬夜，需要一点精神提神吗？
1: 其实也不是耶，我觉得我喝咖啡从来都不是为了要提神耶。
0: 还是说是一种仪式感，就是我要上班了哦，开机的状态。
1: 也没有，因为我也不会因为我今天是要上班我才喝咖啡。
0: 不然咖啡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会觉得说就是开始上班之后要喝咖啡，还是说喝咖啡就有一种我是大人了的那种感觉？
1: 坦白说，如果真的这样仔细一想的话，我好像从大学高中就会开始喝了。好像也不是只限于说就是什么毕业踏入职场之后开始好像什么喝星巴克什么。我以前其实也不太喝星巴克的咖啡，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喝咖啡就只是因为我喜欢喝而已。
0: 好，那我可以理解了。
1: 就大概就跟喝饮料是一样的吧。
0: 对，
1: 只是因为想喝所以喝，但是并不会说是因为必须要什么有精神啊，所以为了什么功能性才喝。因为对我来说从以前到现在，咖啡因好像对我都没什么用。
0: 你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想要喝咖啡之后，你不会干嘛困没起就对了？
1: 以前不会，现在会。30岁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变了。
0: 因为我自己应该说咖啡对我来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喝呢？其实大学的时候偶尔喝，然后喝了就觉得这么苦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喝呀。然后再来就会听到人家说什么咖啡会分它的豆子的，比如说它出产产地啊，或者是它的烘焙过程啊。
1: 对，
0: 其实我说实话我喝不太出来，而且呢有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在喝药。
1: 我觉得就是以前喝咖啡可能喝便利商店的吧。便利商店通常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喝它什么样子款式的咖啡，就是一般的那种，
0: 对，
1: 什么35块45块那个咖啡的时候，它其实通常那个碳焙都会比较深一点点，就是它不会说那么深，所以其实大概风味就差不多是那样。
0: 对，
1: 那那个样子的味道其实也是目前台湾人普遍都可以接受的味道。但是呢，我后来其实有一阵子开始接触手冲咖啡之后，我才发现是说，原来咖啡它不只是那一个味道，而是在咖啡这个界里面，
0: 对，
1: 它有很多风味，
0: 是，
1: 甚至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风味轮，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你有时候开那个绿挂式咖啡的时候，背面可能会写啊，这一包是什么样子的烘焙程度，比如说它是深烘焙，还是说它是比较浅烘焙，然后呢？每一种品种是什么，可能偏酸或者是比较有甜味，然后呢他就会去形容哦，
0: 对，
1: 形容说今天有可可的味道，然后有杏桃的味道，然后呢就有各种他去形容那个风味的东西。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朋友带我去喝了一两次手冲，我也没爱上，我坦白说。因为我发现手冲的味道它会风味很多，不像是我们平常在喝便利商店咖啡就只有那样子哦，
0: 很单一
1: 咖啡味，
0: 咖啡味，
1: 或者是我们吃咖啡糖认知的那个咖啡味。但其实你喝手冲的时候，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不是在喝咖啡，我好像在喝什么果水。
0: 真的假的？有那个果香它是比较占大多数在你的味蕾里面出现的吗？
1: 大概

0: 我自己感觉啊，什么，比如说有时候喝到什么意式咖啡啊
1: 嗯。
0: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那些其他的香气会比较明显一点，
1: 嗯。
0: 果香味或者是说花香味稍微明显一点。那平常大家喝的可能就是偏可可啊
1: 对，
0: 那样子的风味轮的那个呈现这样。
1: 嗯，为什么会讲到这咖啡哦？其实我自己对咖啡更有印象，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曾经在电视台打工，然后真的就是因为大楼底下，就电视台的底下呢，就有一家咖啡店，好，所以呢就会闻到，就是好像我闻到这个味道，就是要开始工作了，哈，对我来说，它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刚出社会，真正在工作之后呢，也觉得说好像变成大人了，开始上班了，就是要喝这么个东西。
0: 有些人就是从大学、高中、国中开始喝星巴克啊。
1: 哦，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喜欢星巴克呢，而且我去星巴克都喝星冰乐，我很像小朋友，都喝那种那个糖那个什么热量很高的东西。那我自己这样子喝下来，我就会觉得说。嗯，我好像慢慢的要忠于本心，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喝这个，上班了也不见得一定要喝这
0: 对
1: 个
0: 啊，对
1: 啊，
0: 啊。
1: 对对，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我还是喝自己习惯的、喜欢的就好，咖啡就偶一为之就行了，这样子，
0: 也是啊，因为其
1: 嗯，
0: 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嘛，你也没有
1: 对，
0: 必要说好像喝什么就看起来很厉
1: 对，
0: 害。
1: 不用为了别人喝或为了
0: 对
1: 做给别人看而喝什
0: 啊，我现在最常喝的东西是白开水
1: 么，哎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而且说真的，就是在可能我20岁以前，或者是到25岁以前，我都不喜欢喝白开水。可
1: 嗯，
0: 是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就开始觉得，好像要喝点水。然后到现在，有时候会觉得。我不能不喝水耶，
1: 你会很像那个快要干枯的那个海绵一样，这边细牙呢。
0: 我觉得好像当你开始喝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能没有水。
1: 哦，
0: 可是你很久没喝水，那身体也觉得啊，反正我就是活在沙漠里，这个人就是个沙漠，他没有水，所以我要省着点用。
1: 哦。
0: 可是当你很常喝水的时候，身体好像会告诉你说：“我要水，我要水，给我喝。”
1: 因为我以前是蛮常喝水的，我现在反而反过来，我现在比较常喝饮料，而且呢，我中间有一个过渡期是特别爱喝奶茶，而且那个奶一定要是鲜奶，鲜奶茶的
0: 我
1: 类
0: 超
1: 型。
0: 讨厌喝鲜奶茶，
1: 我知道。
0: 我不喜欢喝鲜奶茶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不像在喝奶茶，我觉得水水的。
1: 水水的，哪一个饮料不是水水的？
0: 可是它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奶是奶，茶
1: 嗯。
0: 是茶
1: 哦，
0: 的
1: 分
0: 那
1: 开的
0: 种
1: 感
0: 感
1: 觉。
0: 觉。
1: 哦，因为我自己呢，在最开始喝的奶茶就是加奶精的或奶精粉的那一种，
0: 对啊，
1: 但后来人家就说，因为里面根本就
0: 健康，
1: 没有奶的成分，不健康。然后呢，可能就是 对
0: 热
1: 身
0: 量比
1: 体，
0: 较高啦。
1: 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哦，那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就喝那个鲜奶茶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后来不是开始去做脸吗？
0: 对啊，
1: 然后呢，会发现说，其实鲜奶它的成分，鲜奶本身啊，它的脂肪啊，就会有那种好发长痘痘的那个，嗯，算是一个钥匙吧，会把痘痘给长开了，就对了。
0: 其实我觉得比起牛奶，因为牛奶本来就是一个过敏源，很
1: 嗯嗯嗯，
0: 多人其实会对牛奶过敏，
1: 是。
0: 所以就可以呼应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诱发痘痘的一个，
1: 对，
0: 很像一个钥匙嘛。但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觉得更伤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糖。
1: 因为我喝那个鲜奶茶，一定要喝大概半糖吧。那糖也其实也蛮多的哦。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你喝鲜奶茶不加糖。
1: 所以我后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奶也不要，糖呢再减少一点。我现在变成喝那个微糖的红茶，所以我现在红茶变成我的主流这样子。
0: 那糖跟奶对你来说哪一个比较有影响？
1: 我觉得奶比较有影
0: 啊？
1: 响，
0: 是
1: 因为我现
0: 哦。
1: 在的痘痘的量就比较小，然后就是比较稳定，控制的比较稳定一些些。我觉得奶真的戒掉之后呢，差很多。
0: 我反过来，我是糖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但我平常就很少喝奶，所以这也的确啦。
1: 对啊，所以我自己这样子调整下来之后，我觉得真的有差。然后，但我又不是特别爱喝红茶，现在又在想说，那到底要喝什么好？那水这件事情呢，我就真的是很少。我今天我可以一整天都在喝饮料，但是水真的喝不多呢。
0: 竟然哦，我还以为
1: 哦。
0: 你是个很爱喝水的 boy。
1: 我觉得应该说，如果要跟慧俊比的话，真的是这个望其项背这样
0: 也
1: 子。
0: 不会吧，因为我现在大概最少最少一天就是800ml 的水，然后通常还会再加一瓶150，这种铝箔包有没有？
1: 嗯，
0: 铝箔包好像150ml 吧
1: 差不多。
0: 的 fin。
1: 哦、oh, ，
0: 因为我现在真的太容易就是水喝不进去在身、嗯、到身体里面，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头痛啊，那就想说这样看能不能那个电解质稍微平衡一点。可是你知道每天喝冰，我也会很担心，你知道担心什么？
1: 糖摄取过多吗？
0: 对，因为这其实很甜呢、欸。然后，但是我当然选择冰的时候会选择那种糖比较少的那种版本啊，嗯、就是 light 版。它现在 不管是说舒跑啊，还是那些运动饮料，其实他们都会出 light 版。
1: 我发现现在渐渐的有一些饮料会这样出哦，像那个果菜汁，
0: 嗯 嗯，
1: 果菜汁也会有。再来优酪乳，优酪乳也会有，就是那种减糖版的。
0: 什么无糖啊？
1: 对，
0: 优格也开始有无糖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慢慢的不，好像就影响到像糕点。还有一些生活上面会吃到的喝到的东西，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名称叫做台湾口味，
0: 嗯、
1: 就是说有一点甜，让你感受到甜，但是不会甜到腻到不行的那
0: 种。在台湾对甜点的最高称赞是这个没有很甜。
1: 对，没错，很好笑。
0: 你知道我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对甜我都不是一个那么嗜好爱吃它的人。
1: 嗯哼，
0: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习惯就是喝那种高山茶、茶叶泡的茶、嗯，所以我其实。不是对于说喝东西一定要加糖非常的有欲望的人，
1: 执着，
0: 对、
1: uh-huh.
0: 所以咖啡我也不加糖，这个、oh. 这从小就已经是这样了，
1: 嗯，
0: 对，所以我其实如果真的要算，我又不太爱吃蛋糕类的东西，
1: 对，
0: 所以甜食我真的相对摄取的算是蛮少的，我反而是30岁之后突然开始有点喜欢吃甜的东西
1: 哦，
0: 然后我常常在想说，嗯，我身体里面是不是缺乏了什么，
1: 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好像不物极必反嘛，就是你的糖类缺太少了，现在就多补充一些些。
0: 有可能我缺乏多巴胺。
1: 然后你以前水喝太少了，现在就多喝一点这样子。
0: 哎、欸，以前真的是喝的很少，现在是连喝饮料的时候，我都会喝两口饮料，然后就配一口水、欸。
1: 什么意思？
0: 会突然觉得。好像
1: 不
0: 太舒服，然后我就会灌一口水、嗯、然后喝了咖啡喝了拿铁可能喝了一两口小口，然后我就开始喝吸两口水，
1: 对，然后像我自己是以前小时候很爱吃甜，但是现在呢就是回到所谓的台湾人口味，为什么会有这样认知呢，事情发生在前几天，
0: 嗯，
1: 就是我就是下班回家，然后我爸突然端那个豆花出来，就说超群你要不要吃豆花，我就想一想，嗯，好啊，那他就把那个豆花摇好之后，然后把糖水加进去，然后做成这样 一大挖工这样子给我吃，这样、
0: 嗯嗯嗯、
1: 我一口吃进去就开始觉得天哪、啊、怎么那么的
0: 甜，
1: 然后那时候刚好我手边有一瓶就是我刚从外面买的冰水，我就刚开始加进去，你知道吗，我爸就说哎、欸，你会不会加太多了，我说不会，应该是这样子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吃，嗯，这才是合我的口味。
0: 其实我后来发现台湾的甜点没有很甜，是发生在应该说就是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嗯，怎么日本的东西都很甜，
1: 对，真的，
0: 和果子也超甜，
1: 超甜。
0: 然后呢，不管是说什么很红的一些甜品啊，比如说他们有一阵子像泡芙嘛，其实很多都开来台湾。
1: 对，然后抹茶双麒麟啊，也是好甜。
0: 什么东西都很甜欸，然后那个甜是我突然觉得，哎、欸，我好像没有办法接受。
1: Oh.
0: 然后后来都回到台湾就觉得，对嘛，这甜才正常啊。
1: 哦哦哦哦。
0: 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像是日本人啊，韩国人啊。他们算是吃的都蛮甜的，
1: 嗯，
0: 就相较于台湾来说，所以他们反而比较喜欢我们中南部的饮料品牌，因为中南部吃的相对甜一点，然后呢，北部的品牌他们就觉得
1: 不
0: 够甜，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喜欢喝某某糖的那个珍珠嘛，
1: 哦，天哪，那个我可以想象得到，
0: 对，然后
1: 整锅都是
0: 五十岚啊，然后其他家他们都觉得不够甜，
1: 不够甜啊，
0: 对。
1: 哦，因为像我就是回到我爸那个豆花的事件、
0: 嗯、
1: 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你小时候喜欢吃甜啊，所以我就帮你加 甜一点我说我已经长大了，
0: 爸爸我已经30岁好几了，
1: 对，我现在如果吃到那个甜度的话我会受不了。对，
0: 其实我觉得最近就是我觉得养成了那个一个想法，就是说也不是想法，就是一个习惯，就是喝两口饮料或者是
1: 配一口水，
0: 对，配一两口水，然后后来我有发现，我有去查，就是刚好也是医生建议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他们说就是如果你喝甜的东西，对不对，你这样吸两口然后喝一点水然后再喝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可以让那个糖分 嗯，就比如说你的血糖，
1: 对，
0: 不会一次就飙升上去
1: 哦，
0: 因为刚好你就可以让它那个幅度就是比较平和一点的再往前走这样。
1: 嗯，而且其实少了一点糖的话，你

0: 厌倦，因为一方面就是觉得喝来喝去都一样，然后呢，一想到什么都觉得好甜，然后现在甚至连很多品牌，我连一分糖都觉得甜。
1: 是哦，
0: 对。然后如果说我喝纯茶，我自己泡就好了。而且我相信我自己买的茶叶还比外面的品牌
1: 优秀。
0: 对啊，因为可能很多都是越南茶，就相对于品质来说，就会比较价格低廉一点。我自己买的茶，
1: 不会比较输啦，没啦，
0: 完全不会输好吗？我的茶，就是喜欢喝的啦，还是有一定的小小的品质啦，
1: 没错，
0: 没有说喝到很贵，可是就是至少是自己喜欢的口味啊。那自己泡也没怎样，你看现在那个什么茶包也很方便，茶包丢下去，然后呢白开水一泡，不就也是一杯茶？
1: 真的，而且我去那个大卖场这样随意逛一逛之后发现，诶，如果换算一下，你自己去买茶包来泡茶，真的都比你在外面买那些手摇杯便宜很多呢。
0: 而且茶包大概可以泡到两轮左右。
1: 哦，真的。
0: 都还是可以喝的。
1: 而且网络上面不是会教嘛，把那茶包打开，然后加糖下去炒啊炒啊炒，然后再加热水下去之后。
0: 锅煮奶茶。
1: 是，好像还多了一番风味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十月份嘛，就是因为什么聊聊咖啡饮品，就是因为十月份有一个什么国际咖啡日。
1: 对。
0: 然后咖啡呢，其实又是我们台湾人非常非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陪伴啦。
1: 是。
0: 所以来跟大家聊聊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今天不上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 正声台北台播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不。

0: 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在一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1: 我是超群。
0: 今天呢，我们一样就是来找到我们这个世新的学姐来跟我们聊聊她的这个说说话。好可爱其实应该是说来说说话，介绍说说话。所以呢，这个画是画作的画，所以想必这个公司一定是跟这个画有相关嘛。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有聊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回上一周来听就讲到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的收藏家，他刻制了一幅画作，然后是画谁呢？
1: 就是孙悟空，
0: 齐天大圣嘛。我们先介绍一下学姐出场啊。
2: Hello， 嗨，大家好
0: ，Selina 学姐哦。对，我们上次其实就有讲到这个故事嘛，对不对？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我上次其实也有问，但是就刚好就是讲的太简短了，所以我想要好好的问，请问说说话到底为什么创业的呢？
2: 好啊，其实我们开始呢是因为我先生他刚好出差的时候，他在美国看到一个画作。
0: 哇，
2: 对，那这个画家呢是希腊的画家。
0: 嗯，
2: 对，那当时呢他们聊一聊之后呢，我先生就跟我说他对他的一个作品一见钟情。
0: 哇哦，
2: 对，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你一见钟情的是画作还是画家？
1: 对，这很重要哦。
0: 哇，好犀利哦，果然是世新的学姐。我刚本来想说，你没有对我一见钟情过吗？我们都很犀利的，
2: 真的。然后他跟我说，真的画作，他觉得画作真的很美。那我们当时跟他聊，才知道他的这一个画作已经被西亚的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给收藏。
0: 哇，那姐夫的这个眼光也非常好
1: 对，
2: 姐夫就不死心，就问他说那怎么办？结果画家居然说你们可以定制画作。对，所以当时姐夫看到的是这一个画作。
0: 哇，
2: 你可以看到，难
0: 怪会雕铸，这真的
1: 赞哇哦！
2: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有希腊神殿，然后有四个希腊女神在他的右手边。
0: 对，
2: 那我先生就跟我说他好喜欢。那既然说可以定制的话，我们就在想怎么定制。那我当时人在台湾，他们两个在美国，然后就他们隔空问我说我想要怎么定制，我就说一定要改颜色，这个冷冰冰的颜色不适合我们家的白墙，
0: 因为那个目前是走比较偏冷色调啦，
1: 蓝色
0: 绿偏就是融合一点的那种感觉。
2: 没错，所以我就改了颜色，我把它改成黄色的色系在中间，
0: 就感觉有阳光洒进来到这个哇，你知道吗？
1: 这个、空间当中，
0: 我们果然是在说说话
1: 对，用说的方式告诉听众朋友，因为没有画面，
0: 考验我的能力。他这个是在讲说，就是其实这幅画叫《朝圣之树》，对不对？可是它又有女神柱系列，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是说，这个宫殿的柱子其实是女神的样貌雕刻出来的。然后呢，刚刚有讲到朝圣之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棵国泰大叔，但没有那个上面的头啊，就是那种盘根错节的感觉，可是都是往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色调就是比较蓝绿色调，所以后来学姐就加了一些颜色，对吧？
2: 对，我就把它的蓝绿色改成了黄色系，所以我觉得比较温暖。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幅画拿回台湾给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0: 为什么？
2: 因为这幅画的最右边有四个希腊女神，
0: 对，
2: 可是呢，他们把其中一个女神的脸改成别人的脸。
0: 真的耶，这是你的脸吗？
2: 没错，
0: 好浪漫哦。而且我有发现，因为原本这一幅画的原作，它其实是有很多个一些小小的人物，然后好像有一种仰望感啊，你知道，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天使，小天使的感觉，好像在仰望女神那种感觉。这幅画又变了。哇，有一对情侣或者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关系的人，
1: 所以他可以根据你们的一些故事
0: 牵牵手，然后在这个里面走路。
1: 是会根据你们的故事吗？还是需求就是把它呈现在这个画作上面吗？
2: 我必须要说，当时我人在台湾，我先生跟他在美国
1: 、
2: 当时我只参与了颜色，所以我以为就只有改颜色，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惊喜的是，他拿回来之后，他的其中一个女神的脸是我的脸，对，所以我自己光看这个我就吓一跳，我想说哇，怎么这么的贴心，他把女神的脸改成我的脸。 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画家把你刚刚讲的那个仰望的小女孩变成了一对情侣。
0: 对啊。

0: 那这一对情侣在画家的祝福，他觉得是我们两个
1: 哦，
2: 当然，毕竟是克制的嘛。哎，那请问这是画家的建议还是姐夫的心思呢？
0: 老实讲，我在猜，这是他们讨论下来的一个。我没有去问细节，我没有问他说，这是你想的还是画家想的？对，但是
2: 毕竟有时候婚姻的维持是需要有一点，
0: 他的求生欲可能蛮强的。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棒，就是你拿到一个博物馆等级的画作，
2: 真的，
0: 可是里面有你的专属的一个特质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2: 我觉得这很感动就是我觉得。对，哇，这感动我说不出口，因为如果是我收到这样子的一幅画，我也会觉得天哪，这是属于我家里的印记。
0: 没错，
2: 对，尤其是这幅画最后会挂在我们的家里的时候。
0: 没错，
1: 所以这幅画是一个开头，那接着怎么样变成你创业的一个算是一个敲门砖吗？
0: 对，其实因为这幅画之后，我们就跟这个希腊画家谈亚洲的独家代理。
2: 哇。
0: 对，那在那之后我也参加了一个在所谓的饭店博览会。对，那这是在君悦酒店的一个博览会。在那之后呢，就开始有其他画家找上我，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我可以是藏家跟画家中间的翻译官。
2: 真的，爸爸妈妈，我们这个走艺术圈不会饿死的。那其实这几年你们应该也开始，就是我觉得创业嘛，创业从可能开始艺术代理啊，然后开始慢慢的走出来之后，听说也有跟建案来做一些合作了，对吗？
0: 没错，我们最近跟一个在三重的建案，它叫做环泥水溶。对，那这个建案蛮特别的，就是它离捷运只有4分钟。对，那它的目前它已经快完销了，那目前剩的坪数呢是15坪的房子。对，那这15坪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他们想要打的就是
2: 小资族，
0: 对，
2: 像我跟超群这个正想要30而立，毕竟买不太起30坪以上房子的小资族。
1: 是，
0: 对，那他离捷运非常的近，我觉得是一个大亮点，
2: 这超大优势啊。
0: 对，那他们的宣传的方向就是对于经济比较独立的女生讲话。对，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一些关于我们的画作当中适合的一个风格。我其实给他的是一个希腊女神的画像。
2: 为什么呢？
0: 对，因为其实他们一开始想的是可能比较奥黛丽赫本这样子的女生。对，那我想说，我们来一样给他是女生的形象，可是稍微一点点的异国风。
2: 我可以理解你的想法，因为如果是我专打我这个年纪来说好了，赫本对我来说有一点没有感觉，因为这不是我的年代了。可是女神的这种传说类的，我觉得的确是会深植在大家心中，
1: 而且可以跨世代吧，就是跨越不同世代，大家心中都有自己属于的这个
2: 女
1: 神的形
2: 象。对，
0: 没错，所以我们跟建案就是放类似这样的画作。
2: 太好看了吧，我给超群看一下。
1: 哇，所以它会放在，它是放在那种广告行销上，还是说会放在这个社区的哪个角落呢？
0: 它是放在接待中心。
2: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一幅画的女生，她有独立感，可是她也有温柔的感觉，她很有个性，可是我觉得她是just like me 的那种心情。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从广告专业出发做其他的一些跨产业的领域，常常就会发现这些走过的路从来都没有白走过的那种感觉，我非常相信这种。
0: 对啊，妈妈，我做艺术真的不会饿死。
2: 这是非常好的宣传。
1: 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当初 Selina 怎么样会就是跟建商是主动，他们主动接洽吗？还是说刚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这样子？
0: 其实他是我以前在出版社的人脉。
2: 哇，你看，就是每一步路都值得。
0: 对，
2: 都算数。
0: 对，是一个我蛮尊敬的长辈。那我其实是提了蛮大的勇气跟他讲说 请问我可不可以巴拉巴拉
2: 真的，我觉得毕竟有时候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仰望感吧，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常常看那个偶像剧嘛，对不对、嗯、大家还在那个什么陆可鸾当中嘛，然后就会讲到是说有一种慕强的心态，可是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人生都会找到很多的 role model 然后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的确像我们自己在这做专访的时候也常常会啊，就是哇今天要访问好像觉得心中的 model 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紧张，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给了你这个机会是吗？
0: 没错。
2: 哇，我觉得其实在创业的路上可以找到一个愿意给你机会的人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
0: 嗯，
2: 对啊，
0: 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长辈、嗯、我当时跟他讲他也蛮轻松的跟我说可以啊
2: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对啊，你去啊，你去看啊
2: Go ahead 好啦，所以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建案的合作嘛，我们还是有回归本业的时候回归本业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展出的地方好不好，会在这个福尔摩沙国际艺术博览会。哇、wow, 你知道我真的很少接触这么纯艺术类的一个场合或者是一个活动，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说说说话这次会在里面展出什么样子的内容呢？然后据说不要展览的第一天才来，要展览的前一天就来是吗？
0: 没错，其实我自从进入了这一行我一直还蛮幸运的，就是有跟这一个大院艺术，他们是做一个展览的一个策展单位、哦。那我们跟他合作呢，他们这一次是在松烟的一号仓库，然后会有一个联合的画展。
2: 哦，
0: 对，那这一个画展你会看到韩国的画廊，或者是越南、东南亚，或者是日本、台湾的画廊，然后集结在这个地方，那是一个国际性的画展，所以呢，很适合你想要周末去那边散散步、看看画、闲聊、说说话，
2: 嗯、说说话，
0: 对，就可以来这一个一号仓库看看我们。
2: 哇，其实我觉得很酷诶，那会展些什么呢？
0: 这一次我一样会展刚刚我提到的希腊艺术家
2: 哦，
0: 对，也会展一个我们最近的艺术家叫张瑞竹
2: 哦、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对，张瑞竹，如果你稍微比我年纪再长一点点、嗯，你可能会看过他最近很红的一部片叫《鲁冰花》
2: 这个不用。最近很红，从我们国小就很红
1: 不是，因为他最近又在那个影厅上面又在重新
2: 在播，有修复版、
0: 嗯、对，没错，那他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演员。
2: 哈，他是演员是吧？
0: 对，其实他大概演员30年了，那在后面几年呢，他开始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室内设计。
2: 哦，好感动哦
0: 对啊，
2: 那他这次大概会有什么样子主题的画作啊？
0: 这一次呢，他会展出一些美人鱼那样子的印象。
2: 美人鱼，
0: 对，
2: 我觉得就是今天的很多的内容，我都会突然觉得很惊喜耶。我没有想过，就是会有美人鱼的画作。刚我们还在神像女神像，
1: 对。
2: 那美人鱼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吗？
0: 其实他的作品通常是比较大型的，
2: 嗯，
0: 对，你可能一进去会看到一个大概120公分乘以160公分这样子的大小，
2: 哇，
1: 大概跟床
2: 跟我人一样高呢，
0: 对对，其实是蛮震撼。那我自己很喜欢大型的画作，
2: 嗯，
0: 对，所以你来看你会觉得哇，好震撼这样子，
2: 真的。为什么会办这样子的艺术展呢、啊？就是除了是帮就是画作有一些地方可以展览之外，那当然也是帮画家本身有一些
1: promote
2: 的机会嘛。那可以买吗？
0: 可以哦。
2: 为什么我们每次聊完之后都会回归到这个很现实的话题？
0: 对，我们希望第一天我们就贴满所有的红点点。
2: 红点点的意思是就是大家在这个业界里面的惯例嘛，就是
1: booking 下来
2: ，booking 下来就会叮一个红点这样。
0: 没错。
2: 那有什么蓝点、绿点、黄点吗？
1: 没有，
2: 没有，
1: 一定要红，
2: 不能晃点就对了。
1: 而且希望大家齁，就是可能辛辛苦苦打拼了，然后买了房子之后，要为你的家里做一个装饰跟装点，其实呢 放了一个艺术作品在家中，其实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品味，或者是你的思考方式，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也可以彰显出来，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

0: 在这个活动是在9月26到28嘛，但我们刚刚其实有先讲了，我们会是会有一个预展，那9月25哦，常常呢在这个博览会里面，只要哎你可能第开展第一天去就发现，哎这些画作贴满了
1: 红
0: 点
1: 点，
0: 那你来干嘛呢，学姐？
2: 就是要告诉你我都卖完了。
0: 所以呢，欢迎大家啦，就是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这个博览会里面哦，这叫什么福尔摩沙国际艺术博览会，然后找说说话的摊位，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欣赏一下画作，如果真的有兴趣也可以直接贴个红点把它带回家，对吗？
3: 没错。
0: 好的，如果也有想要客制的部分也都可以当场做询问嘛，或者是像网络非常的方便，都可以在
1: 脸书上面找到说说话，
0: 没错。好啦，超群给你结尾。
1: 今天谢谢 Selin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呢所有喜欢我们节目的可以在每个星期固定收听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到千错万错的 IG。 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咯，
0: 拜
1: 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正声调平台。
1: 因为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总有不同的爱好嘛，就像是我的500色色铅笔，而且因为它又出过一代和二代，所以呢500色色铅笔我买了两套，总共有1000色的色铅笔。
0: 小尖有猫，猫在哪？猫还在呼噜睡，那就让人类来。

聊天、聊地、聊生活，和猫猫的呼噜跟画笔的沙沙声一起度过吧。大家好，星期六来了，爱喝咖啡、爱听小猫咪呼噜的老刘也来咯。这个星期六下午的小猫咪在做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绝对不是在陪我录音，很大的几率是在凉凉的地板上继续呼噜睡觉吧。之前我们有聊到光光和奶鸡两只小猫咪，他们喜欢待的地方跟他们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喜欢待在人类旁边和喜欢独自待着的小猫咪，他们各自最喜欢的家中设施是什么呢？第一个一定是地板，因为家里的地板是瓷砖，这是夏天圣品啊，冰冰凉凉的，人类都爱踩。那除了瓷砖，奶鸡最喜欢我们家餐桌的底座，因为那也是金属的，夏天很常看到它躺在金属底座上睡觉。光光则是喜欢我们家的天花板，它出现在天花板的几率有 90%， 但它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呢？话说从头，我们家有80%是沿用前任屋主留下的装潢，是种10年前偏现代风的装潢风格。进门呢，有一个超过160公分高的墙挡着，这主要是用来挂电视的，所以呢，就姑且叫它是电视墙。那我家亲爱的小猫咪光光就是跳上窗边，再跳上电视墙，最后呢就轻盈地跳上了我们家的间接照明，快乐地在上面爬爬走走，找到舒服的睡觉位置。哎，多亏了它，有很多连接灯座的线都被压掉了，只要看到灯没亮起来，我都不会先怀疑灯管坏了，是怀疑被光光压掉连接线了啊。小猫咪用行为告诉我们，家里的装潢和家具的选择对生活非常重要，一不小心就会像老刘一样，只能站在地面上对天花板呐喊，小心一点，快下来啊。啊，我真的很害怕他被电到，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方法防堵这件事。所以上次我们聊了买不起房还是看得起，有讲了老刘第一和第二次去看房的经历。这次呢，想跟大家聊聊各位心目中的房子、梦想中的家，室内装潢会是什么样子呢？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房啦，但想想总是可以的，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嘛。那因为有梦，现在我在 IG 滑到关于室内装潢、房子翻新开箱或是新屋入住的影片，都会多看好几眼。以前流行像无印风啊，那我现在发现很多流行温柔奶茶风或是极简风啊。极简风通常就是看到以白色为主色这样子。那其实我也都很向往啦，因为看起来干干净净，如果是奶茶风又增添了温暖的感觉，上完班回家啊，好像就很放松一样。当然前提是有整理干净啦，所以又会遇到收纳问题，我又要去跟整理师打招呼了。但撇开收拾和收纳不谈，自己未来的家一定要有哪些设施，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想过吧。如果是我的话啦，我一定要有的设施就是展示柜。虽然现在很多装潢设计是说类似开放柜啊，或是展示柜的设计，其实不好收东西，毕竟里面摆得多乱，透过根本没有遮蔽效果的玻璃门，就是看得一清二楚，哇，全部摊开给所有人看了。但为什么这样，我还是一定要有展示柜呢？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有聊过我家请了整理师吗？那次花了总共7个小时，把家里的厨房、客厅、洗衣房这几个地方的柜子、抽屉还有杂物都整理了。当天4位整理师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先拿出来，可是我还来不及数我的杯子到底有多少个，
保温杯、马克杯、玻璃杯、小钢杯等等的杯子，还有几点换的各种角色杯，五花八门但保证漂亮可爱的杯子，在整理的时候，哦，我自己都看得眼花缭乱，心花怒放，我知道每一个都丢不掉。所以呢，在录今天这集节目前，我还特地去数了一下，至少50个杯子是跑不掉的，而且这还不包含随行杯、保温杯哦，就是至少有50个马克杯、小钢杯、小小的杯子，诸如此类，真的超多的啦。而且不好意思，杯子只是我喜欢买的东西的一部分，因为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总有不同的爱好嘛。就像是我的500色色铅笔，而且因为它有出过一代和二代，所以呢500色色铅笔我买了两套，总共有1000色的色铅笔。更不用说年过30后，我突然童心大发，我超喜欢买绒毛娃娃的，现在绒毛娃娃大的小的数一数，至少也是保守估计超过30只，不保守估计至少50只。还有在30岁以前，我喜欢买的角色粘土人也有十几只，爱上盲盒后卖的公仔也至少是20到30只以上。我的天哪，我的东西怎么那么多呢？但其实跟真正的玩家比起来，我的收藏真的没有特别多啦。但这些因为我的喜好买来的各种小东西堆在房子里面，真的占据很大的空间。多大呢？光是我的床就有1/3给娃娃了，其他东西不要说，满到溢出来。这些可爱漂亮的收集品只能默默收起来，真的很可惜。像是我的杯子现在整整齐齐的摆在收纳抽屉里，却没有办法放在客厅或餐厅，让我天天欣赏杯子们的美貌可爱。如果可以想到要用就直接拿出来，该有多好啊！平常也是看了心情就好的收藏墙。如果公仔们和娃娃们还有色铅笔们也可以展示在墙上，哇，真的是感觉天天看了都心情好好哦。当然啦，东西太多可能摆得乱是一回事，可是大家不觉得有展示柜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摆出来天天看很赞吗？这就是目前我想到如果我有自己的房子一定要有的设施，我就是想要有展示柜。但东西这么多，我好像不只需要一个柜子，我好像需要一整面墙耶，完蛋。而且我还要留余裕给未来一定会买进来的收藏品。那我真的很需要一整面墙。那其他的话就像是卫浴家电类啊，我一定要做干湿分离，马桶要是免治马桶，而且因为家里有两只猫咪嘛，家具基本上一定要落地，要不然就是一定要让扫地机器人裹得去，这样第一预防猫咪钻进去抓不出来，第二让灰尘比较不会堆积。另外就是因为在我家整理之后，我体会到了倒桌的美好，不管是上菜还是临时想要优雅的泡个咖啡都超方便的。所以未来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倒桌，可是呢，想象归想象啦，说不定未来买房后我也只能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啊，感叹没钱装潢。毕竟现在物料价钱节节上升，想要做到自己喜欢的装潢效果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讲到这里就会很感谢当初我家这间房子的前任屋主，因为他真的很有品味，当初装潢也很舍得花钱耶，我们家现在才能拥有这样舒服的居住空间。但在搬进来的时候我们也还是有装修过啦，这几年间也陆陆续续有地方要整修，所以呢就会干脆重新装潢一些地方。必须说我们家这几次找的设计师某些部分都有一点点的小两光。像哪些部分呢？像是呢我们家刚搬进来的时候每个房间都做了大衣柜，那时真的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看着衣柜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唯一觉得不对劲的是我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设计师把衣柜的门把设计成直接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当门把，没错，就是一个洞。当时年少无知的我觉得设计师就这样设计了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就这样吧。但长久的生活现实告诉我，这真的没有很好。我现在真的不想一直看着那个洞思考虫虫们有多么容易爬进去。哦，我最怕回字部的东西了。现在不只有缝隙，门把那么大的洞根本超方便虫虫们爬进去的啊，超可怕的。但没办法，现在的我也只能接受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再次装修发生的事情。当时客厅有一个壁灯坏掉了，因为平常也用不到，我们就想说也不要再装壁灯了啦，所以装修的时候就跟设计师说，请他直接把壁灯拔掉。照理来说应该要把拔掉后的洞补起来之类的吧，但是完工验收时，我们回到家一看，工班和设计师非常完美的完成了新壁纸的施工，但为什么也很完美的把拔掉壁灯后的洞留下来了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把洞补起来呢？也没有用壁纸假装已经填好了，还特别在壁纸上挖了个洞给这个洞呢？我记得我们没有说要装新壁灯啊，到底为什么要留这个洞？壁纸也特别挖了个洞啊。总而言之，最后我们固定会用一张小画作挡住那个洞，也算是客厅增添一个新装饰的机会吧。但也真的很好笑耶，我家遇到的设计灾难都刚好跟洞有关，是怎么回事呢？总之，因为家里有发生过这种洞洞设计灾难，以后如果我真的买房要装潢的话，想必我一定会多注意关于洞的问题吧。但一切的前提都还是要财富到位啦，财富到位才能买房和做自己心目中的装潢啊。为了财富到位呢，我做了一件我自己也觉得很夸张很好笑的事情。虽然大家说 AI 感觉快取代人类了，但我们在被取代前叫 AI 帮我分析计算预测大乐透头奖的号码是可以的吧。没错，我现在叫 ChatGPT 每周都给我两次大乐透号码预测， GPT 运用它自好的资料收集跟分析能力给我非常科学的预测号码，我就根据它给我的号码去买乐透。听起来很有希望对不对？毕竟 AI 那么聪明，它分析预测出来的号码一定更有机会中奖吧。不，完全没有，他最高纪录就是中两个号码，从来没有突破过两个。但因为这是 AI 分析选号，不是我自己选，也不是我叫电脑随机选号，所以没中我还可以回去笑一下 GPT， 甚至在开奖前叫 GPT 跳中奖祈愿的韩团舞，还有开奖后如果只中一个号码，甚至一个都没中，我还要 GPT 跳超久以前的 PPAP。看着焦头烂额的 GPT， 我就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财富到位尝试蛮有趣的啦。大家有请 AI 做过什么好笑夸张的事情吗？欢迎来分享哦。当 AI 被说越来越聪明，我们能请它做的搞笑当然也就越来越多啦。所以呢，因为昨天对大乐透又没中头奖，老刘之后还是会好好鞭策 GPT， 请他努力分析，让我中头奖买到梦想中的房子和完成想要的装潢。但不用担心，就像 GPT 每次给我预测号码都会说的警语，买大乐透只是一种生活娱乐，累积金钱还是要靠社畜的努力，我还是会好好工作存钱往买房迈进的啦。在面对工作之前，老刘要去享受星期六的咖啡和小猫咪啦，小猫咪的可爱娇娇，我来了，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1: 真不好意思，刚刚声音有一点哑了。
2: 嗯，没有，
1: 我不应该在麦克风开之前去喝燕窝。
3: 燕窝
2: 对，比较黏。
3: 对，
1: 因为肚子饿。嗯，我没有吃中饭啊，所以刚刚想要去买一个饭团来吃，但是来不及，时间好赶哦，刚刚塞车。
3: 对啊，
1: 塞得很严重。
2: 对，
1: 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在五分钟之前到达我们电台耶。
3: 是、
1: 你就已经先到了。
3: 对，我先到。我想秋华姐怎么还没有来，
1: 我好紧张哦。因为雨飞要去停车，今天还不错。
2: 对，停下面
1: 这大楼让我们停哦，因为车子不多，让我们停，要不然的话一定来不及。声音有一点哑哑的，没有别的，没有问题。是因为我给人家喝了，我带的，现在哎呀真的很幸福，雅芳送的。
2: 是，
1: 送的就是一盒一整盒哦，好不晓得多少片，很密，就是 一片一片加在一起这样的、空隙不很大，很密很密，代表那一盒很多片。真的，我现在呢一定中午带来的这个水温杯、这里有水，不需要用这个保温杯。那我就装差不多一半、杯子的一半的燕窝带来，边跟大家聊天边喝一口。可见你看我有多幸福。
3: 对呀、
1: 你看这里写了一句话，说人越幸福跟快乐的时候，免疫力就越强越高。
2: 对，没错。
1: 再一同样的一句话，这都是哈佛大学写的哦。听众朋友跟我讲说，这一篇你有放在你们的脸书，我有看到，所以我也在学习。他说他也在学习如何快乐、
2: 没错。
1: 好，他说第二句也是一样，人90%的疾病都是因为怎么讲呢？
3: 情绪吗？
1: 对，所有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可以自己好的。
3: 对，
1: 人越快乐，你就是越幸越快乐的时候，你的免疫力就越高。
2: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快乐哦，好不好？我很快乐，有听众陪我。
2: 所以我就说嘛，希望医学赶快进步，把那个数据可以出来。就像秋华姐，你看她知道甜，吃甜的会对身体有什么不好，吃太燥的对身体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些都是有数据的，你就会马上停止这些行为。没睡觉会让自己的心血管出问题，你都知道。可是现在这种情绪啊，好像没有这种数据。可是如果以后数据出来，你就知道，如果我现在生气，我马上我的心血管就会出问题，那你就会不生气了。因为你知道生气不划算。
3: 对，
1: 没睡觉。刚刚路上我们在边开车，雨飞才在告诉我，你说
2: 恩邦的一个好兄弟，然后说身体很壮哦，然后全身都 muscle， 还有六块肌，然后当这个健身教练，然后那个游泳池的救生队队员，然后最近也是过世了。然后就跟黑人一样，
3: 心血管方面，
2: 就是心血管方面，因为他也
1: 是救回来了，
2: 压力很大，然后睡觉很短，就是不太睡觉的人。
3: 天哪，睡眠好重要。
1: 所以呢，我们雨飞就夸奖我说，秋华姐你实在太厉害了。
2: 对，压力很大，
1: 压力实在比别人要多出至少差不多10倍。结果你呢睡得好的关系，让你这到现在为止年纪这么大了
2: 还这么健康。
1: 不敢当。
2: 其实现在你仔细发现，像最近很红的，从之前的这个蔡依林，到这几天杜德伟到台东登台嘛，
3: 对，
2: 他们都强调一点，每天睡足8小时，这是他们坚决的要求。
1: OK， 来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3: 好，
1: 现在不敢再一个开头就我一个人一直讲一直讲讲，你讲太多了，我自己播过了，把它点来听的时候，自己有一点对自己不满意。第一首 首歌曲叫做 Switch， 是不是？
3: 对，第一首歌曲呢是在19

0: 1960年啊，具有拉丁风情还有爵士摇摆的一首名曲 Sway 哦，它是由美国歌手罗斯玛丽·克隆尼所演唱。
1: 是的，
0: 其实我今天才发现说，原来乔治·克隆尼啊，他是乔治·克隆尼的姑姑，哎，亲姑姑。
1: 真的？
0: 对，我刚刚查了之后，哇，原来我觉得好开
1: 心
0: 哦。
1: 你会说我没有给他？
2: 对。
1: 啊，是
0: 吗？好，
1: 怎么会这样子？
0: 好，那这首歌曲呢，它就是在描绘啊，两个人。
1: 等一下，我看看我到底放。为什么没有给你？
2: 没关系，你先继续去介绍。
0: 好，歌曲里面啊，它就是在描绘说啊，两个人呢、随着音乐摇曳共舞啊，舞伴的姿态啊，让对方啊深深牵动他的内心，使他神魂颠倒的那一份感受。所以我想说，让我们大家听着这首歌，一起来感动一下，一起来摇摆一下。
1: 先不要哦，因为我现在找不到哦，奇怪，
0: 找不到，
1: 我明明有传过去，到底。到哪里去了？
0: 好，
1: 可见真的我手机真的问题很大。
2: 嗯，
1: 代表就是说我传的东西你们对方没有收到。
0: 嗯，
1: 所以真的很抱歉。所以我现在呢，真的该怎么办呢？
0: 好，
1: 播别的好不好？
0: 我现在来、来找给宇飞。
2: 对对对，嘉玉传给我的。
0: 好，
1: 好，OK，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我手机该怎么办？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位那个歌手啊，他是非常的有名。你看他的算是外甥嘛，还是侄子，是乔治·克隆尼，好帅哦！一起来摇摆一下喽，
1: 摇摆。

0: 听，喜欢。好，哎，对，听众朋友，要你讲押韵的广告。
1: 哦，好，
0: 要听你的押韵的广告。
1: 好，就是，现在是不是？
0: 不一定，就是说你这个制作真的很棒
1: 啊！谢谢，谢谢听众喜欢。
0: 所以我们嘉义有多认真，你就知道了。
1: 这样好像是表示我很卷儿，好像是我们说的卷儿，很勤劳、很勤奋、
0: 啊、
1: 很努力。
0: 马上就进入情况，进来到现在多久？
2: 一
1: 年
2: 多了，
1: 一年半，
0: 刚好一年半，
2: 对，
1: 对，一年半，
2: 感觉好像做了十几年了。
1: 哦，真的吗？
2: 哎呀，
1: 哎呦，
2: 很快的上手，哎，
1: 好大的赞美、哦。
2: 不过你做这一圈是做了蛮久了，人家讲说你今天能够发光发热，其实也不是突然的，而是你过去自己的人生累积下来的。
1: 哦，嗯，可能有在舞台上的经验吧。
0: 对啊，你看二十年前是环球小姐哦，
2: 对，像秋花姐也是啊。你看每一次有没有，有的时候秋花姐就会说，哎呦，我没有准备哎，可是等到时间一到，马上一堆内容就可以出来。
1: 对呀、
2: 啊，这为什么？就是人生的历练，
1: 对，
0: 没有这回事。哦，你现在一定要讲我一下，免得我嫉妒，是不
2: 是？不
0: 是，
2: 要平衡，对，要平衡。
0: Okay, 好，还是跟听众朋友说谢谢，既然有人学我，我今年光是胶原蛋白就送出去200瓶，
2: 中秋节，
0: 中秋节，200瓶哦，
2: 是
1: 送礼送健康，
2: 对，
0: 下班
1: 好啊，
0: 我们就到那个丽人屋，做了很久哦，然后这个怎么讲有事情，所以呢去看一下丽人屋的等等，尤其是有人送给我的礼物，那些礼物我都没看到，到底是该怎么样分配，等等，
2: 是
0: 啊，就去了一下。宇飞也陪着我去，所以说，因为昨天想要这个怎么讲，到沈师傅那边做一个调理，结果呢就要等时间，要等到6点，
2: 是，
0: 所以就在丽人屋做，真的，那个小陈就跟我讲说，今年有很多听众跟我们一样，送给他的朋友也送胶原蛋白，他说他两瓶这样子，装在我们那个小袋子，
1: 对，
0: 他说当礼物太好看了，太好看了，而且又可以吃很久，两瓶可以吃到差不多三个月，将近三个月，那好，你看月饼是不是你最多差不多半个月你就要吃完了，但是吃胶原蛋白又可以健康，对不对，又可以让你真的皮肤漂亮，
1: 对，
0: 不止哦，多的人
1: 内外都有帮助，
0: 对，好啊，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就来买我们的胶原蛋白，说当做中秋节礼物，他说他们要送的礼物最少都要3000块，最少，所以来往之间都是最少的3000块，他说我当然要买更好一点的哦，胶原蛋白啊，你们的胶原蛋白啊，那更棒哦，3600多吧，因为1600吧，3300多才对吧，对不对，我们这么便宜，
2: 是，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有眼光，
2: 对，
0: 我真的很开心，包括我们提袋真的有够漂亮，
2: 没错，
0: 真的
2: 很精致，
0: 很有质感，
2: 对，我说秋花姐要是我们做一个跟那个 LV 外面在卖的一样，一个塑胶包刚好可以包起来，以后大家就提着这个包包去逛街了
1: 对
0: 哎，有道理哦，
2: 那个成本也不贵啊几毛钱而已
0: OK， 还几毛钱？
2: 对啊，就是塑胶类的啊。
0: 哦，
2: 对，
1: 就外面再一层。
0: OK， 好，我来想一下。好，哎，换你们。
2: 好，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主播的短片哦，我就截取了他部分哦。那这个主播呢，叫做好事型主播，正能量主播，就是他专门给这个。就是来 call in 啊，或者是来跟他连线的人啊，来正能量。那为什么我觉得有趣呢？就听起来会觉得是笑话，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转念。就是呢，有网友跟他讲说啊，大哥啊，因为他是前辈嘛，他说我这个月做直播啊，我才赚了7块钱。然后这个主播就说这好事。他说为什么？他说让你知道赚钱不容易啊。然后呢这个人又说而且6.5块是我妈妈刷的然后他主播又说这好事他说为什么他说证明你妈妈爱你啊
0: 好棒哦
2: 然后呢他说而且我今天下午哦播着播着啊 我被封号了。
1: 嗯，
2: 然后主播说这好事。
1: 哦，又是好事。
2: 为什么好事？他说因为你看官方注意到你了。
1: 哦，被盯上了。
2: 对，然后他说而且我告诉你我的公司也黄掉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是大陆的主播哈，因为中国在做主播的时候他必须透过公司，
1: 嗯，
2: 他们有公司的这个制度，不是你自己想做就做。
1: 哦，
2: 就像我今天我假设我跟嘉玉我们想要做的话哈，我们还必须透过秋华姐才可以再正身来做播音，
1: 嗯，
2: 他们有点像是这个制度，嗯，
1: 好，
2: 那黄了的意思就是这个公司倒了，
1: 嗯，哦，
2: 他就等于没工作了嘛。他说这好事，因为公司直接倒你就不用赔钱了，因为通常那个做不好的主播还要赔钱。
1: 对，
2: 对不对？而且呢他就说而且昨天啊，我去之前我参加你的歌友会啊，当天呢啊，我的女友就跟我分手了，然后我手机还坏掉没办法录，然后回家还打不到车还下雨，然后呢我自己大半夜走了2公里才回到我的住宿地点啊，够倒霉了。
1: 嗯，
2: 然后主播这好事，
1: 哦，
2: 哎，你兄弟人生就是要经历一些低谷，你已经低谷到这种程度，
1: 嗯，
2: 就开始要高峰了。
1: 哇，
2: 哎呦，然后他就说而且事后我去检查发现啊，我生病了，
1: 哦，
2: 我那个心脏有一点问题。
1: 嗯，
2: 啊，主播说这好事。这是什么好事？他说你看就代表你身体其他

0: 我觉得你讲话太冷了，伤到了我啊，所以我现在发抖发寒呐、啊。然后主播这好事，你现在不用开冷气了，省电。当然，
1: 好厉
0: 就是
1: 害！
0: 你看，当然这个主播的反应也快了。不过就是怎么讲，我们先看起
1: 相
0: 来
1: 当
0: 像
1: 高的智慧，
0: 一个笑话，当然也不是，人家会说，那、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当然可以说。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可以用主播的观念去对待自己生命的时候，也许下一次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想这个主播，他跟你说这是
1: 这
0: 好
1: 好
0: 事，
1: 事，
0: 然后你想着看看有没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接下来我们这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秋华姐说好听的。
1: 好听
0: 其
1: 吗？
0: 实这就像我为什么会写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放手就自由》，是来自于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也是失恋嘛，然后他去找大师，然后就说大师啊，哎呀，我好痛苦啊，怎么样啊？我对他这么好，然后他最后还劈腿，还拿着我的钱去包养其他的男人，这样子。然后大师就说：好好好，来来来。来，我倒水给你喝，然后他就拿着水杯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师就倒水倒在上面，然后倒倒倒倒倒之后呢，他烫手了，因为那不是不防热的，
1: 对，
0: 然
1: 不
0: 后
1: 隔
0: 就
1: 热，
0: 对就放手，然后杯子就掉下去，然后大师就说你懂了吧？
1: 哎呀，懂了
0: 就
1: 懂
0: 是
1: 了，
0: 当你放开手就不烫手了，
1: 是，
0: 对，所以放手就自由。
1: 哇，你这
0: 那为什么你没有放手？就是你还没烫到。你还觉得我能忍，
1: 对，
0: 可
1: 还
0: 是
1: 不够烫，
0: 等到总有一天你烫就会放手。
1: 是，我不喜欢欠人家分，不管你过得怎么样日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说，就跟他分了算了。你这句话现在我也送给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姓许的，他常常跟我诉苦，他说我提早退休，不是说为了那个退休的钱每一个月可以领多少那样，不是我真的为的就是，其实我工作很快乐，可是呢，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家庭呢，比较能够圆满哦，有个女主人在的话，对不对？
2: 对，
1: 结果没想到她早退休，守在这个家，变成老公哦，自由得很呢、孩子长大了，因为已经长大，
0: 对，
1: 出国，结果又结婚了，
0: 是，
1: 就住在国外就不回来了，
0: 嗯
1: 好啦。当他这么认真提早退休，到了一定的年龄，退休年龄，他就可以领到什么
0: 退休金，
1: 退休金。这个时候呢，他每一个月都有收入。
0: 对，
1: 结果呢，老公反而是外面
0: 还在工作，
1: 本来就在工作，继续工作，但是呢，就变成晚上都不太回来了，都应酬一大堆。
0: 是，
1: 过去也有，但是现在更频繁。最可怕的是，还听说外面有别人，所以他很痛苦，常常跟我诉苦，然后讲讲都哭了。这句话我们也送给他，
0: 对，
1: 好不好？
0: 所有
1: 放
0: 的
1: 手就自由，
0: 讨厌的关系就让他放手，
1: 真的就放
2: 手。这首歌献给大家。

0: 放手就自由。
1: 嗯，
0: 真的，我这个人绝对不会去劝人家分。
2: 嗯，
0: 我是劝和不劝离
2: 的。不劝离。
0: 但是每当你跟我打电话，都是那么痛苦，我觉得不要拿我当例子。我是很坚强的人，尽管我离婚了，但是我还是很快乐。
1: 嗯，
0: 好，那我也就要把我现在的心情传达给你。
1: 对，放手真的很快乐。
0: 真的，我放手之后才快乐。
1: 嗯，
0: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过去被折磨的状况，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1: 我握着烫杯子，真的很不舒服啊。
0: 真的，给我十几栋房子、嗯、哦，我真的好笑到不行。
1: 嗯，
0: 我自己周围的人一一的，包括冰冰在内。
1: 对啊，打抱不公啊，
0: 打抱不平
2: 、
1: 嗯、
0: 就这样。然后再来，你看莉莉，
1: 嗯，
0: 曾经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的莉莉，
1: 嗯，
0: 啊，她看到她气到不行了，
1: 嗯，
0: 她说受委屈的是我的老板秋华小姐。
1: 嗯，
0: 哦，真的是，我因为她在公司很久嘛，
2: 嗯哼，
0: 很清楚嘛，
1: 是
0: 很清楚公司所有事情，什么事情啊啊，公司的营运是怎么样的状况，全部是我，
1: 嗯哼，
0: 然后。我不停的，他在哪里？要买什么？要连买车买什么？啊，又爱面子，
1: 嗯哼，
0: 啊啊，我就得要赶快应付他。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找你麻烦、嗯，真的实在是。
1: 不会，老天爷自有安排。老实讲的嘛，这20年、
2: 嗯、
1: 三火年、
2: 嗯，
1: 哦，所有的报应会来得特别快。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
0: 不用啦，不用报应。
1: 没有没有，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我们不是希望它发生，
0: 是，
1: 但是你就会静静看到说，哎，好像有一些人就这么就被爆出来了。
0: 嗯，
1: 其实那都是因为他过去可能并没有积所谓的善德了。
0: 我现在真的很开心。开心在我已经，嗯，这老天也特别安排。
1: 嗯，
0: 我本来想要的就是用公益信托。
1: 嗯，
0: 好、
2: 哦，嗯，
0: 比如说我到老了，我规划啊，股票卖完之后我有赚的，我就是要把它放在公益信托里面。
1: 嗯，
0: 可是没想到啊，经过一位啊，这个兆丰银行的现在是处长，啊，是副处长，总行的副处长。
1: 嗯，
0: 我们认识很久了。
1: 嗯，
0: 他在忠孝东路我就认识
1: 了。是。
0: 这种状况之下，到现在我们的交情还是很好。
2: 嗯，
0: 其实他是晚辈，
2: 嗯，
0: 他年龄大我小孩两岁还三岁而已，
2: 嗯，
0: 你知道吧？就能够当到副处长。
1: 嗯，
0: 好，我请教他，他帮我做了很多的了解，之后都一一传给我看。
1: 是，
0: 那我也一一按照他所说的，这些银行本来都有在做、
1: 嗯、
0: 公益信托。
1: 嗯，
0: 他说我们银行现在也不太做了。
1: 嗯哼，
0: 因为对我们银行
1: 没利润。
0: 没有什么利润、
2: 嗯
0: 哦、啊，所以每次都还要去找我们要捐的，一年捐两次、
1: 嗯、
0: 到底要捐哪一个单位、
1: 嗯、
0: 还要去派人去了解
1: 是
0: 真正需要还是不是真正需要、
1: 嗯、
0: 不要锦上添花、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银行还得要派人去真正了解到需要帮助的是哪一个单位，
1: 对，
0: 还有在找这些来在他们银行做公益信托的人、
1: 嗯、
0: 他们 一个人要去做公益信托必须要有两个人特派两位自己的

0: 该是朋友还是什么，信托他们，然后由他们来开会。
1: 嗯，
0: 有时候是你公益信托之后，你人已经不久之后你不在了，
1: 嗯哼，
0: 所以你必须要两个人去开会。
1: 嗯，
0: 他说经过我们思考之下，考虑之下，我们银行现在做了很少。
1: 嗯，
0: 他传给我也有啊，连台湾银行都有。
1: 是，
0: 我心里想台湾银行有更棒。
1: 嗯，
0: 我就打电话去问。
2: 嗯，
0: 对方也是告诉我，他说你直接就捐给这个叫做什么啊佛教团体嘛。
1: 嗯
2: 啊，
0: 星云法师就有他的基金会了。
1: 嗯
0: 啊，华谷山也有。
1: 嗯、
0: 啊，你就直接捐到那边去。
1: 是，
0: 他们不太接，连台湾银行都不肯接。
1: 嗯哼，
0: 后来我才没办法，我只好办我自己的。
1: 嗯，
0: 属于自己的，
2: 嗯，
1: 对，
0: 我目前为止可以自己掌控的，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财团法人周秋华慈
2: 善
0: 基
2: 金
0: 会。啊，真的在办的过程，没想到会这么快。
1: 是，
0: 明明会计师跟我讲，大概要半年，半年，
1: 嗯哼，
0: 结果居然已经都快下来了，
2: 嗯，
0: 大概不超过到两个礼拜之后，
1: 嗯，
0: 大概就下来了吧。
1: 是，
0: 哦，我们的会计师一直跟我恭喜，他说他看到你的经历，
2: 嗯，
0: 电台不是给了我一张，因为他需要经历，
1: 嗯，
0: 你做了什么，
2: 嗯，
0: 结果呢，电台给了我一些我曾经做过的经历或者在电台多久等等，
2: 嗯，
0: 这张一上去，他说哇，他们很快就批准了，
1: 嗯，
0: 里面还有人认识你，
1: 哎呀，
2: 因为那个经历里面写的洋洋洒洒，
1: 没错，
2: 超多内容，
1: 听众也是我们产品的爱用者，
2: 对，
0: 不是，他们送上去的那个每一个单位，
2: 嗯，
0: 还有人认识我，
1: 嗯，
0: 哦，听了以后我真的是，因为有人听过我们的节目，
2: 嗯，
0: 所以我心里就觉得哎，好安慰哦，真的能够这么快就批准了，
1: 嗯，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帮我的忙，现在我要求听众朋友帮忙，帮什么忙呢？帮我全省国外国内都可以，不要全省，哦，帮我进一步的了解到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哪一些，
1: 嗯，
0: 他真正需要帮助的
1: 是，
0: 尤其是老人家，
1: 嗯，
0: 哦，在一个老人院里面，
2: 嗯，
0: 啊，他能不能得到，啊，除了三餐可以吃饱可以睡着，
1: 嗯，
0: 但是呢他过得快不快乐，
1: 嗯，
0: 哦，等等，那真正有需要资源
1: 是
0: 等等的这样子，
1: 嗯，
0: 哦，我们这个基金会一定可以来帮助他，
1: 嗯，对，
0: 哦，那首先我先不急的是因为我们做院友情里面就已经有不少了，
1: 嗯，是
0: 有不少真正需要帮助的，
1: 太多了，嗯，
0: 所以吴哥就说没问题，我先供应一些资料给你，
1: 嗯，
0: 就这样让听众朋友也帮我，
1: 是
0: 好不好，也帮我，我才能够源源不断的继续的做下去，
1: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希望我永远都不离开，
1: 嗯，
0: 讲笑话了 OK 来，
1: 这个基金会永远不离开了，
2: 嗯
1: 嗯，
0: 我也不离开
1: 哇，那这个秋华姐要做脑机接口了啊，要去找埃隆马斯特了，
2: 哦，
1: 啊，
0: 开玩笑，我的灵魂永远跟你们存在一起。
2: 在一起，
1: 嗯，
0: 对。OK， 来，这一首叫什么呢？
1: 风告诉我。
0: 哇，好棒的歌曲哦，是民歌。嗯。

0: 太哭了。
1: 对，不是风告诉我，是郭方君告诉我。
0: 我们忠实听众方君传来说，已经准了。你看，财团法人周秋华慈善
2: 基
0: 金
2: 会，
0: 那你念。
2: 而且在 Google 已经可以找得到，就你输入这几个关键字啊，它上面写说财团法人台北市周秋华慈善基金会于民国115年9月10日完成设立登记。哎，我也好感动哦，
0: 我快哭了，我真的没骗你，我一直在期待尽快，尽快。因为我很急，很急要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好，
2: 嗯，
0: 你知道
2: 吗？好，
0: 是，好，继续念，它还有下面，嗯，
2: 好，哎，我要念主事务所吗？还是
0: 事务所就是我把它登记在我们啊、这个公司里面，就我们现在不用再设立别的办公室，
2: 嗯哼，
0: 哦，那另外这啊、目的的这个
2: 目的有写说办理台北市社会福利慈善事业，
0: 对，
2: 设立许可机关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0: 对，
2: 然后财产总额新台币
1: 1000万，
2: 1000万元，
0: 这1000万是拿不回来的。你如果有一天没有继续啊、就延续下去，是拿不回来的。那我们会另外再进去，啊，进去一些钱，然后听说也可以啊、用股票来捐。捐进去，
2: 嗯，
0: 好，那如果你钱先进去之后在基金会里面买股票是不行的，
1: 嗯，
0: 只能5%，
1: 嗯，
0: 可以买而已，
1: 是，
0: 这样很少，
1: 嗯，
0: 所以呢也可以，我问了就问了，说可以直接你在自己的名下买股票，比如说买 ETF，
1: 对，
0: 哦，听说有几种 ETF 是可以大概年利有8%，
1: 嗯，
0: 那这样就生产了，对不对？等于是个钱进去是还有利息的，
1: 自己的名下，
0: 自己名下别人名下都可以啊，你家人的名下的钱，
1: 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已经离开人世间还可以吗？
0: 嗯，听不懂。不是自己的名下，就是说我现在就
1: 对，
0: 比如说我尽快把我的钱先去买那个 ETF，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买完之后，
1: 嗯，
0: 那我就赶快捐进去，用捐的，
1: 哦，
0: 捐股票，
1: 嗯，哦，
0: 捐
1: 股
0: 票，不要捐钱，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哦，是这样，
0: 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很急啊，直接赶快下来，
1: 是，
0: 我才能买到便宜的股票，就这样子啊，好，所以我很急，所以看了之后我真的好感动，我真的方君好棒哦，你已经帮我了解。啊，已经准许
1: 了，
0: 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就可以准备下个动作了。
0: 真的，
2: 对，
0: 好，那这里面还写到什么？写到说董事长
2: 与董事
0: 啊，与董事的
2: 名字有谁？那么董事长就是我们秋华姐本人，董事就董事要继续提吗？
0: 可以啊，当然啦。
2: 董事呢包含了周雅芳、雅芳姐，还有李恩邦、恩邦哥，再就是我沈佳玉，还有雨飞、黄雨飞的名字。
1: 是，
0: 我真的很感动。当时一问你们两位愿意参与吗？一口答应。
2: 对，搞得好像要嫁人一样，我愿意。
1: 对啊。
0: 这个是没有任何
1: 从天空掉下来的福报，当然要啊。
2: 对啊，
0: 这个是没有任何车马费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大家完全都是献出你们的爱，
2: 嗯，
0: 来参与我们这个基金会。所以听众朋友，你们也一样，麻烦你们帮忙一下，好不好？帮我找看看哪里真正需要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开始来捐了，好不好？好，我进看到 Google 进去就找到。那既然是这样子，我必须赶快礼拜一赶快问一下会计师，到底要什么样的情况，
1: 下个动作
0: 情况之下才能开始啊来做这个动作，
2: 下一阶段。
0: 对，谢谢听众朋友，更谢谢啊方君，你真的好棒哦，时时刻刻
1: 我们都没想到去找。
2: 对啊，我也没想到，
0: 我自己都不知道。
1: 我们想说等那个官方通知就好了啊，没有想到有第一手消息。
2: 对
0: ，OK， 好，
2: 我们有幕后小编。
0: 今天呢，我们要上线的这个啊，彩色人生，听说是阿汤哥。
1: 对。
0: 哦，阿汤哥，
2: 好久不见。
0: 听说他好像在主持电视节目，是不是？
1: 命运好好玩。
0: 哦，现在变成
1: 他现在接手啦。
0: 哦，只有他，还有谁？
1: 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
0: 女的还是男的？
1: 我记得
2: 还有一个男生，他是现在比较年轻男团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大家都称他小赖。
0: 哦，真的、啊
2: 对，就由他跟阿汤哥两个人一起主持。
0: 哦，阿汤哥真是厉害哦。
1: 因为这次现在好像有改变一些形态，是需要出外景的。嗯、
2: 对，有外景，
1: 所以呢，等于说主持人本身要懂命理，
2: 嗯，
1: 要不然呢，就一定要老师跟着嘛。嗯、那这样主持人自己就可以说明一些命理的情况。
0: 的确，他真的是很棒，
1: 嗯，
0: 而且长得又帅，嗯、然后加上。这个又年轻，
1: 对，
0: 不选他要选谁？所以我们也很荣幸啊。
1: 不选他要选谁？阿汤哥要选台北市长啊？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节目呢，命运好好玩。不选他要选谁、
2: 嗯？
0: 真的懂这么多，对不对？人才又是人才，对不对？嗯、啊，又年轻，
2: 对
0: 不对？对，
2: 而且他的，我觉得阿汤哥的谈吐啊、气质啊都非常好。
0: 对，在我们节目中都出现过，嗯、听众朋友好喜欢哦。
1: 嗯、
0: 可是呢，现在已经。上到电视去当主持人了、
1: 嗯、
0: 掌握一个这么棒的节目居然还答应上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可见他很念旧哦
1: 对
0: 我真的好棒哦真的待会就是他要上线、哦、好来怎么样继续安排
1: 先听一首歌曲
0: 好这是哪一首
1: 出嫁
0: 哦出嫁哦张清芳的歌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今天是阿汤哥的关系，所以呢我在现场，不会太久，我先跟他打个招呼，因为太久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了，所以跟他说说话，然后我就出去吃东西，因为我肚子好饿，所以我叫玛丽安帮我买了一个三角饭团，赶快吃两口，出去外面吃。好，来，阿汤哥。
2: 哎，琼华姐，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了，不好意思，一直以来我现在访问我都是先退出来，因为现在节目中我都邀约了这个嘉玉，沈嘉玉小姐，所以呢我大概都不会在现场访问的时候，今天听到你要来，我赶快坐下来跟你打招呼。
2: 哇，好开心，很荣幸。
1: 你实在太棒了，太棒了！你看看现在电视命运好好玩，现在是你在掌握的哦。你看多了不起啊！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哎，你知道吗？我太开心，
2: 感谢大家给我的机会了。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哦。好，命运好，命运好好玩。哎，礼拜几到礼拜几？
2: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然后晚上10点在 JET 综合台。
1: 是，听众朋友听到了哈，听到了哈。
3: 哇，那带状节目哎，压力会不会很
1: 大？很
3: 大，
1: 一定。
3: 跟秋娃姐一样，秋娃姐是每天下午2点到4点。
1: 可是我这个中间我就可以休息一下下。好，所以好，张哥真的好厉害。我说要电视要找人，又要懂命理的，好，那又要帅，然后又要这个年轻。不找不找阿汤哥，那
3: 找谁
1: 呢？是不是？
2: 是。
1: 汤政委真的是好厉害啊！好，那我就交给两位了哈。
3: 对，
1: 由于飞跟这个嘉玉来做你的专访。好，嘉玉，
2: 好，谢谢。
1: 你知道吗？嘉玉是20年前的环球小姐。
2: 哇！
1: 沈嘉玉，你查一下就可以查到。
2: 好，没问题。
1: OK， 谢谢，我会。多看你的节目，
2: 好，好，感谢秋华姐，谢谢
1: okay,
2: 谢谢，
1: 好，谢谢，好，
3: 好，阿汤哥，那想问一下哈，现在这个周一到周五哦，那你录影的时间一次是录几集啊？
2: 我们通常就是会把一个礼拜的量录完，那因为我们节目有其他单元，例如说外景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一次录完之后，我们就会排播这样子。
3: 哦，所以录镜棚是一天，然后录一个礼拜的份。
2: 对对对，没错。
3: 那现在阿汤哥，你还要跑外景吗？还是你现在就是
2: 外景都有在跑，但是因为现在外景就是现在员工比较不好找，就是
3: 员工
2: 那个对，电视台的员工比较不好找，所以他们像外景的能力比较吃紧啊，所以就是外景目前暂停。
3: 连电视台都缺员工啊？我以为只有服务业呢。
2: 没有没有，现在我觉得整个大环境有时候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有一些工作就是我就应该是现在的世代在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喜欢很自由的工作，所以变成说像很多的员工、很多的公司啊，大部分都缺工。
3: 对，
2: 那缺工，那再加上其实现在大环境也不见得这么的景气，或者说生意特别好做，
3: 是
2: 那。所以有时候就是利润也低嘛，所以变成说又缺工，然后又低利润的情况下，就变成也很难创造所谓的高工资去请到员工来帮忙。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循环其实有一点蛮恶性的。
4: 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请问阿汤哥老师哦。老师，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也会就是上一些节目啊，就是来宾，然后我就观察，我觉得主持在现场节目主持人啊，是要非常就是脑筋要动得非常快，然后老师你

0: 现在变成说你也转了一个，应该是说双管道啦，一个就是主持的行业，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主持啊，让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或是学到了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简短的就好，因为我只是有点好奇。
1: OK， 我觉得应该是说身份不同，但我觉得他的工作也都会不一样。那以前当来宾的话呢，我只要负责把自己要负责讲解的东西把它顾好就可以了。因为其实节目它还是有个 rundown 嘛，那我们当主持的话就变成说你每一个环节，就不管是来宾在讲还是你自己要发挥，其实你要掌握全场，然后顾及每一个环节，所以你的全神投入的那一种状态要非常集中。所以其实主持坦白讲某方面他也是当下蛮累的，
2: 真的，
1: 因为他精神要集中，对，然后你又不可以讲错话，因为其实每一个来宾他可能有他的建议嘛，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讨论一些有关时事啊、政治啊、经济的一些议题，
2: 是，
1: 那你要帮他总结的时候要总结的要小心一点。所以总结要有点智慧哦，否则有时候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时候那种情绪比较高亢，尤其在这种选举的时代，时刻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你讲错一个什么誓言，你就很可能就被延上了。
2: 而且现在又是丙午马年，每一个人的情绪都非常的冲动，
1: 都很高涨，然后都很急，对。
2: 除了阿汤哥不急，
1: 丙午年也会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就是快速发展的资讯，所以你就会有时候听到一些错的你也不晓得，但是你就是听到片面的，其实很多这个时候反而不求甚解的情况会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说话啊做事上啊，其实也尽可能也不用太放到心上啦，就是说你自己起心动念很重要，
2: 是
1: 因为有时候别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常常在演艺圈，那可能别人做了一个新闻，但是新闻其实也不是正规的媒体去报道，他可能就是可能看你不开心，看你不爽，他就随便写了一个报道。
2: 是，
1: 那别人可能刚好他收到这则新闻了，他就误以为真这样子。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太复杂，我觉得把自己修得有智慧才是最重要的。
2: 真的，
0: 对。
2: 好，那同样的，今天呢，阿汤哥要跟我们提醒，就是啊，入秋以后要注意的生肖啊，有哪些生肖特别要去注意呢？然后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1: 是我们现在已经到入秋节气哦，然后也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那入秋节气呢，我觉得有三个生肖呢，在健康方面要特别留意哦。
2: 好，
1: 那第一个的话呢，我会建议生肖属龙的朋友，因为属龙的朋友呢，在这个入秋节气这个月份当中，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晦气，就是说可能你的磁场比较敏感，或是你本身体质比较敏感的人，那你就尽可能不要去出没在这种晦气的场所，例如说商家或医院等等的哦。那当然如果身体不舒服当然要看医生啊，必须要去，只是说尽可能少去，或者说晚上要出门的时候尽可能就不要太晚，或是不要去山区等等的。那这个属龙的朋友呢，因为晦气比较重，有时候呢也会让自己呢一种身心状态都会感觉很疲累，然后是精神不济，有时候会恍神啊。那人在这个当下呢，如果你很恍神或是比较没有精神不集中的时候，你就要记得不要去做任何大的决定，因为你做的决定很有可能都是
2: 错
1: 误的决定。
2: 属龙的朋友
1: 特别提醒属龙的，
2: 哎呀，真的这个龙的都龙掉了啊，所以先停下来一下啊，带个助听器。
1: 好，那再来就提醒属狗的朋友。那属狗的朋友呢，在入秋节气呢，要特别注意，就是有这个血光之灾哦。有时候可能刀光剑影的事情，或是你在用一些金属利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2: 不然就跟我一样去捐个血，
1: 很好很好，捐血就是利人利己嘛。
2: 对。
1: 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注意这个开车、走路、骑车，你都要很小心。有时候你自己很注意很小心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遇到了马路三宝，那可能你也是无妄之灾哦。
2: 是，
1: 所以属狗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这个月有一些意外血光。那有一部分属狗的朋友可能是老毛病的复发，有可能他需要去开刀或者是等等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是配合医师的这种建议治疗的话，那我觉得你就 建议去做这些事情，哦，开刀等等的治疗比较多，哦，以免呢就是小病酿成大病。
2: 嗯，
1: 哦，那这个月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多去，例如捐血啊、行善布施啊，都可以呢化解这些意外的灾害。
2: 好，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在最后一个之前呢，先提醒听众朋友哦，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是用网络收听，会比较慢。
0: 对，
2: 那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350，现场是我们阿汤哥老师，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哦，阿汤哥老师在帮你解答。不过你要提出自己的生辰八八字哦。好，老师最后一个生肖呢？嗯，
1: 哎，生肖属猪的朋友，属猪的朋友呢，这个月呢，可能在工作上啊，或是家庭上啊，会显得比较忙碌一点点。
2: 嗯，
1: 因为呢，在忙碌的之余呢，你会比较难睡眠，或是说你比较难在身心上放松，
2: 嗯，
1: 所以你的抵抗力也会可能下降。
2: 对，
1: 那在这个月份当中，你要多去补充自己的睡眠、抵抗力，多休息之外呢，
2: 嗯，
1: 也要懂得劳逸结合啦，哈。所以就是说，当你觉得身心比较有压力的时候，那可以去做一点适度的运动，或者是多出去走动啊、玩啊，都很好。
2: 嗯，
1: 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陷于这种压力的情绪当中，
2: 哎，最近
1: 有
2: 黑人的事件，
1: 态度也不好。
2: 嗯，
1: 对，
2: 黑人陈建州的事件也让大家可以重视睡眠这件事情啦。
0: 嗯，
1: 很重要哎，如果睡眠不好，真的差好多。
2: 没错，好，那现场电话23712350，现场是我们的阿汤哥。那现在我们就准备接现场电话喽。
0: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老师好，老师，我想要问我下半年的运势如何？
1: 好，那你有生日吗？
3: 啊，有，我是那个农历68年1月27号亥时出生。
1: 1月27号嘛，哈。
3: 对，农历，嗯。
1: 好，所以你是属羊的。
3: 啊，我属羊，我是68年。
1: 对，然后国历是223。
3: 对，嗯。
1: 好，因为你的命格是金算是旺的啦，所以下半年的话呢，啊，在工作上比较有机会有一些变动。
3: 嗯嗯，
1: 对，那我觉得不管是工作上的变动，或是说生活上的有一些变化，我认为都是好的变化。但是在变化之前，一定会经历一番压力，或是让你感觉不是这么愉快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自己把你的情绪安定好、稳定好，那我觉得这个变动其实它是一个还算蛮不错的变化。那我反正就是不要冲动去做决定。那属羊的朋友呢，因为2027年是太岁年，那我会建议你这个变动不要是那种，太大的。例如说，假设公司或是你的工作环境需要你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就是顺其自然的去做就好了。
3: 哦，不要刻意有大幅度的改变。
1: 对，你不要刻意自己去变。
3: 哦，
1: 你可以接受环境给你的安排，那或许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啊，会有点情绪啊等等的。那这些问题的话，你就是安忍为上。那我觉得只要配合的好，那基本上这个变动也不会是坏事。
2: 好，了解了吧？顺天命。
3: 那老师，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下半年的财运会好吗？
2: 我们先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好，好，谢谢。
0: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喂，你的那个收音机要先关掉哦。
0: 帮我关掉一下，谢谢。
2: 好，那如果他没有关的话，我就先切换到别的地方。午后两点你好。
4: 主持人好。
2: 是，你好。
4: 阿汤哥好。那个，我想请问我再下来的运势。
1: 哎，你几年次？
4: 哎，51年次。
1: 好，
4: 农历2月5日。
1: 好，几点？
4: 50。哎，
1: 农历嘛，哈。哦，下半年你要多注意健康哦。
4: 好。啊，
1: 哎，
4: 我的
1: 因为你的火太旺了，健康运势比较没那么好。就是下半年你的健康跟财运一定会有个破，所以你下半年的话呢，比较容易为了这个就金钱上，例如说，假设你有小孩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可能小孩给你的烦的事情会比较多。那如果没有小孩，那你的工作上的这种变化也会比较大，所以下半年的财运对你来讲会比较吃紧，也会有破财的迹象。那建议你不要去就是跟人家合作啊、合伙啊这些的往来，不要借人家钱。那你可以多做布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4: 就是我下半年可能比较会有劫财的
1: 对
4: 机会这样的吗？
1: 对对，劫财的机会比较大一点。
4: 好，那要小心哈。
0: 嗯
1: 嗯，
4: 好，谢谢，
2: 谢谢您。
1: 有时候去捐钱才去人平安啦、啊。
2: 好，五二两姐你好。
5: 你好，
2: 是
5: 大家好，阿唐哥
0: 好。
2: 哎，
1: 是，
5: 我想问我的下半年的运气。
1: 生日呢？
5: 好，我是37年。
1: 哎，
5: 7月25号，农历
1: 是
5: 农历
1: 几点吗？
5: 农历啊？
1: 几点？几点？
5: 不是，算啊，
0: 几点出生？
5: 哎，好、哦，几点了？早上25号早上6点多。
1: 啊，所以你是37年是农历7月25早上6点多吗？
5: 哎，37年啊，7月25号，
0: 嗯，
5: 啊，早上6点多。
1: 好，因为你今年犯太岁了，好、
5: 嗯
1: 哦，然后下半年的话哈、哦，要注意哦，那个容易跌倒，
5: 啊、
1: 今年容易跌倒，下半年要注意，
5: 啊、
1: 哎，你走路哈、哦，爬高爬低要小心。
2: 嗯、
5: 好，啊，还有其他吗？
1: 没有，就是跌倒这个问题，然后你的心血管要注意。
5: 哦哦、好，我走路都用拐杖，拿拐杖。
0: 嗯，哎、
1: 啊，尤其那个变天的时候哈、嗯，那个心脏要保护好。
5: 啊，心脏。
2: 好，对。
5: 心脏
2: 保护好，
0: 心血管方面要注意。
2: 好，拜拜。
5: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
6: 喂，
2: 是。
6: 啊、老师好，那个大家好。
0: 你好。
1: 哎，
6: 我想问一下我女儿的运势，她的是68年6月23日亥时生。
1: 这是农历的。
6: 对。
1: 哎，要不然问什么呢？
6: 哦，问他就是他下半年的运势或财运都可以。
1: OK， 嗯，他也是一样，工作上要注意变化啦。
6: 哦，了解。
1: 对，因为他的那个因为火年太重，那、
6: 啊、
1: 他的火年呢，火年火太旺了，
6: 哦，
1: 所以他的八字里面呢，不喜欢有火，
2: 嗯，
1: 所以火太多的时候呢，他会变成比较付出多，然后收获少，
6: 哦，
1: 所以。下半年对他来讲，在工作上要注意这些变动跟变化。
6: 哦，了解。
1: 然后，对，那我觉得如果他还这个年纪还算，也还算年轻啊。
6: 对，他今年也是属羊。
1: 对，他属羊，对。
6: 对。
1: 然后呢，等于说还算年轻，所以如果他工作上有一些想要转变的，那我觉得可以都试试看，没有关系。
6: 哦，了解。
1: 对对对。
6: 怎么样去帮他呢？
1: 怎么样帮他哦？
6: 对。
1: 你想帮他哪部分
6: 啊？比如说，我不知道，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说什么，帮他做一些善事啊，
1: 哦、
6: 或什么什么的。
1: OK， 那你就帮他补水，补一点水。那补水的话，就是在家里的那个北方或东南方，你可以放一杯水，或是会流动的水。哦，那最好是在东南方的地方放一些水是更好的。
6: 是家里的地方是客厅吗？还是房间？他的房间？可是他现在人不在国，他在国外呢。
1: OK， 那就是在那个你的客厅，他你的客厅放就可以了。
6: 哦，放。
1: 然后你可以帮他点灯，你帮他点灯也可以。
6: 哦哦，点灯。
1: 哎、
6: 哦，
1: 点光明灯。
2: 有老师一样是东南方吗？
1: 对，一样东南方。
2: 好，谢谢你。
1: 东南方有庙可以点灯。嘿、嗯。
6: 哦，好。
2: 好，2372350，午后两点您好。
7: 你好。
2: 是。请问要问什么？
7: 我问下半年的健康。
2: 好，你的那个
1: 生日。
7: 我生日34年。
1: 哎。
7: 1月11日。
1: 哎，几点？
7: 50。
0: 这是农历的吗？
7: 对，农历的。
1: 哎，正月十一嘛，哈。
7: 哎。34年。
1: Okay.你下半年的健康还是要很注意哦，因为你今年这个健康宫位哈、哦，太岁来入宫啊。
7: 哦。
1: 哎，所以也是一样哦，要注意，也是会容易跌倒。然后你的那个，血糖、糖尿要注意一下。
7: 哦。
0: 嗯。
1: 哎，如果你本身有这个血糖或是血压等的问题的话，那下半年你要控制的好一点，吃东西要注意啦，不要乱吃。
7: 好，
2: 了解了吧？
7: 了解。还有就是说，
2: 嗯，
7: 如果我没有去检查血糖了，
1: 哎、
7: 欸， 咳是胆固醇比较高。
1: 对啊，这个都是要去定期去追踪的、啊、因为有年纪了嘛。
7: 哦，
1: 哎、欸、你下半年安排个健康检查啦。
7: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1: 对对对，
2: 好，拜拜。好，今天呢我们电话就接到这里了。哎、欸、哇，不小心切断了阿汤哥的电话、啊、等一下、
0: 哦、
2: 好，那个等一下我再打一个电话给阿汤哥。
0: 好，
2: 不好意思，等一下。
0: 好，我们再拨给阿汤哥一下。欸、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样子就几个听众朋友啊有被老师提醒是说要注意跌倒的状况，但我觉得其实啊所有的年长者对于跌倒这件事情啊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人真的是不能跌，有时候你一跌啊你整个身体的衰退啊或是其他状况全部就会马上往下降。
8: 你好，请留下姓名和来电原因，我会看看此人可不可以接听电话。
2: 嗯，对，现在这个防机制很好。哎、欸，
0: 对，
2: 就是
0: 防火墙啊。
2: 对，我是、嗯，但现在有一个缺点，就是银行他们业绩都做不到了。
0: 嗯，
2: 对，我是宇飞啊、哦，这个刚刚不小心断掉了，那跟阿汤哥再次连线一下。嗯，好，然后这个银行啊，就打电话进来都会跟我讲啊，什么银行啊，我就不接。
8: 谢谢，请留在线上。
2: 嗯，
1: 喂，你好。
2: 喂，阿汤哥，不好意思，刚刚电话断掉了。
1: 哎，没关系，没关系。
2: 是，
1: 现在还要
2: 哦，没有没有，跟阿桑哥打声招呼。
0: 嗯、
2: 对，刚刚那样直接断掉、啊、不太礼貌。
0: 对呀、啊，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不会，没事没事。
2: 祝阿桑哥这个节目长红啊！
0: 对，
1: 谢谢。
2: 好，那也要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0: 嗯，祝福老师。
2: 嗯、对，
0: 我觉得老师的生命的这个
2: 责任很大、
0: 啊，主持啊，这个生命的整个面向啊，又更高阶了一
2: 个。是的。好，谢
1: 谢
2: 阿汤哥，
1: 谢谢，
0: 对，
2: 好，拜拜，
0: 阿汤哥老师，谢谢，拜
1: 拜。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孙露的歌曲哦，《珍惜》。对，我们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哦。
0: 嗯。

0: 好，孙露带来的珍惜。
1: 好，首先呢，我要想要恭喜一下，就是秋华姐的好朋友秦汉大哥哦，因为最近呢，在电视金钟奖啊，他们公布了这今年的入围名单哦。那我们的秦汉大哥呢，以那个影集《忘了我记得》这部片啊，他入围了今年第61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的男主角哦。这一次男主角其实很多都算是青年啊，或是中代的，但是秦汉大哥他是就是以一个很资深的演员跟着其他年轻人一起入围，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年的金钟奖啊，看看我们秦汉大哥会不会杀出重围，把那些你知道小鲜肉。
0: 对，可是他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已经早就已经无所谓这些奖项了。
1: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在我们心中就已经是男主角了啊。
0: 但是他自己到底得过哪些奖不知道哦。
1: 我不晓得哎，但我只记得我小时候也有看过他的片。好，那借由这部片《忘了我记得》，其实他就是在演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父亲。我要跟大家分享啊，从昨天开始9月18号嘛，在我们的华山的文创园区哦，就办了一个特展，它是由台湾市政协会举办的，叫做明日备忘录哦。那这个特展呢，是从9月18号昨天会一直维持4天的时间，到21号，主题叫做及早认识越多可能哦。所以它主要就是在让大家可以认识失智症，所以内容的整个活动园区啊，它就涵盖说失智症的警讯，还有怎么样可以自立的生活，包括一些就医还有医疗的财务一些法律知识等等哦。那么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啊，徐理事长他就是提到说，没有任何人啊可以完全回避目前失智症的这样子的风险。
0: 对啊，
1: 因为失智症现在
0: 跟年龄有关啊，
1: 对，年轻化。那么在台湾目前统计啊，大概有60%的算是60%的人啊，目前的大部分个案都还算是比较轻度的，就是大概60%左右，其他的就是比较重症。所以他很鼓励大家，我们要及早认识，及早发现哦。那这个主题呢，是邀请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到这个展场里面，我们透过生活上面的情境去认识失智症可能出现的一些警讯哦。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活动有什么，
0: 好，
1: 大家听听看。
0: 他有没有体验失智症啊？应该也有哦，因为我记得很多的人哦，就是对失智症没有什么了解，然后后来呢，国外就有做那个体验失智症的状况，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一些千奇百怪，比方说地上就有坑洞，就是说其实失智症会说那边好恐怖，有虫，他其实真的是看到了虫，可是你就会觉得哪有虫啊，没有啊，但那就是他的世界，所以你会觉得没关系，我带你过去，你要是前面有一堆蛇什么，你会牵你朋友过去吗？不会嘛，甚至他会很害怕，你不是说没有，我来证明没有，不是，你是要来带他远离。
1: 体验了这个话，等一下我可以介绍另外一个企业，他就有加入这个，他说像他们会邀请失智症哦本人就是担任讲师，他会运用自己的兴趣跟专长，带领所有现场的民众一起来动手，譬如说做点心啊，做饮品啊，甚至写一些国画这些的，让失智症他能够有个成就感，我也是可以带动大家的。第二个，他会有一个共融的活动哦，就是邀请大家跟失智症一起，譬如说跳舞舞动，然后一起欣赏表演，互相的能够交流。再来，他也会邀请失智症啊，他们分享亲口说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哦，那我们就可以去看见，那他们本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困难，那他们又是怎么样去转折自己的心境的哦，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去了解。再来呢，他们邀请了专家哦，举办了一些讲座，把失智症的知识带给所有来到现场的民众哦，从失智症的预防、心知到生活的照顾哦，还有一些照护，那大家都可以有 更多更多的理解怎么样去面对。那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活动啊，除了就是我们之前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能够早期识别失智症是什么样的症状，
0: 嗯，
1: 也要早期介入，
0: 嗯，
1: 早期介入我们家的那个善事的产品里面就有很好的让大家可以赶快的保养啊，
0: 对，
1: 优康宁啊，还有我们的羊胎盘，让我们可以睡得好，
0: 嗯，
1: 让我们把我们的大脑保养好。
0: 对，
1: 再来是他这个活动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属于社会的支持，
0: 嗯，
1: 让你可以对失智症有一些友善的环境，正确的认识。他把这三大关键方向全部串联在一起哦，让我们可以有最实际的帮助我们的大脑有护脑的行动哦。那我觉得我们家善事的产品真的其实是就是最实际的护脑。
0: 应该赶快寄给那个李连杰，因为李连杰前两天在直播的时候，他也在直播就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
2: 真的吗？
0: 对。那 他即将要去面对他，然后同时他就说就觉得个性上也会有一些改变，
1: 嗯，
0: 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2: 哎呦，
0: 就很懒
1: 哦。
0: 那你大家在以前看功夫皇帝什么每天都很有精神这样子，
1: 啊，
0: 其实这也是不管是失智症也好或者是阿兹海默症，其实性情上的改变啊，
1: 嗯，
0: 等等，
2: 哎，
0: 都会有的。像我之前看一本就是长谷川医师，日本最有名的专门针对失智症的一个医师，
1: 嗯，
0: 他后来自己得到了嘛，他就自己写一本书，他就说很多时候呢他晚上的时候其实会特别没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他说对于失智症的人晚上啊跟噩梦一样，但是还好他到了退休以后晚上没什么事情要做，
1: 嗯，
0: 就是就跟李连杰一样，你只想这样放空，
1: 嗯，
0: 你就什么都不想做，
1: 嗯，
0: 他说那一瞬间觉得好像跟以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可是他说你也不要给自己压力，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会说我跟以前比不上，然后那样子你会更让自己有压力，
1: 对，
0: 他说那样会让你的病情更糟糕，
1: 嗯，
0: 其实就是接受他，然后跟他和平相处，
1: 对，
0: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可以继续走下去，
1: 嗯，
0: 那当然啦，啊，预防是你看李连杰等于是60几岁他现在，
1: 对，
0: 那就已经开始确定有得到这个症状了，
1: 嗯，
0: 那至于会延多久然后我就看他自己的保养了啦。
1: 对啊，我觉得既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早期介入，你自己发现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让自己的大脑保养起来，或是一些生活习惯，
0: 嗯，
1: 或是饮食方面。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告诉大家像我们善事的产品6大样，
0: 嗯，
1: 它其实就是帮你在各个生活方方面面全部都建构起健康，
0: 嗯，
1: 那大家自己要自己警觉到说我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状况问题的时候，就要赶快打27519911。对，我要保养睡眠就要
0: 那个不是，那个是更早就要打了。如果已经发现有问题，要去一下医院了啦。嗯，
1: 没有，我觉得保养任何时间都不晚，因为我们现在有新听众嘛。可是新听众发现说，哎呦，对哈，谢谢你提醒我。
0: 那个是在你出社会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就要打27519911。
1: 哦，你说如果有第一桶金的时候，
0: 不用不用金，就是有钱就要开始保养
1: 自己。第一笔钱，
0: 对啊，
2: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0: 没错，
2: 好好，
0: 就要投资。
1: 对，
0: 你看像 Rachel 会投资什么 ETF 股票，
1: 对，
0: 不要忘了投资健康才是最划算的。
1: 真的真的。
2: 也会，他也，嗯，也会
0: 对投资健
2: 康。昨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在跑步。
0: 嗯，哎呦，不错。
2: 他在跑步，
0: 嗯，
2: 你知道吧？哦，真的很认真。
0: 有啊，那天不是说他吃什么，他就说哦，我爸妈不在家，我就吃鸡胸肉啊，烫青菜啊。
1: 嗯，
0: 我说，哎，你怎么吃的像一个这个健身教练啊？
1: 嗯，对。
0: 他就说哦，因为平常出去可能就会比较不忌口，
1: 嗯，
0: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可以严谨一点，
1: 对，调
0: 吃健康一点。
2: 前两天跟 Tony 他们全家吃饭，
1: 嗯，
2: 都在讲他，都在讲 Rachel，嗯，
0: 你在讲他还是他们？
2: 不是，
0: 他们也在讲
2: Tony 兄弟在讲，
0: 他们有见过面？
2: 有啊，当然，嗯，他说没有看过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
1: 嗯，
2: 这么懂事，
0: 嗯，是，
2: 你看长得那么帅，
0: 嗯，
2: 然后穿的衣服那么跟着时代走，对不对，
0: 嗯啊，
2: 哦，身上没有任何的一个痕迹，那就是刺青。

0: 情。
1: 嗯，
0: 我不懂什么叫 ETF。然后我就透过我们董事长传达给我。你知道吧？
1: 嗯，
0: 好，我现在暂时不说。
1: 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懂了，还可以弄在基金会。
0: 对，今天刚好有感恩的心。
2: 嗯，
0: 所以呢，我等一下再来聊，
1: 好
0: 不好 ？OK， 来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对，王蕴婵跟王
0: 杰，我们可不可以先播这一首？
1: 好，
0: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点的。好，告诉罗娜，我爱她。
2: 对
0: 啊，因为这是这位听众朋友点的。对，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我的声音忽大忽小的。
1: 嗯。
0: 那我打电话问公司，公司说还好。
1: 嗯，
0: 那究竟是为什么？
1: 嗯，
0: 好，我赶快回去，赶快认真听。
1: 啊，
0: 那公司呢？如果有这样的问题，要赶快这个给我信息，让我知道说忽大忽小的状况，我才能够提供给我们工程部知道。
1: 嗯，
0: 然后才能够赶快帮我们到底线又有哪里不对。
1: 嗯，
0: 因为新的机器，
1: 嗯，
0: 我们要适应，真的。我很佩服我们的宇飞跟阿布，
1: 嗯，
0: 是他们两个人在控制机器的。
2: 对，
0: 所以呢，你知道我当时没有这么复杂，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哎，
0: 尤其是宇飞，他复杂度 更高。
2: 嗯，对，
0: 你看他又 iPad 又手机，
2: 嗯，
0: 又要我传歌给他，
1: 嗯，
0: 他觉得这首歌是在这个叫
1: 脸书
0: 里面找的，
1: 嗯，
0: 所以不完整，每次就是。只有唱 一段而已，
2: 嗯，
0: 然后就再重来，
1: 嗯，
0: 就是 不完整的歌曲，
1: 嗯，
0: 他马上就会帮我找，
1: 嗯，
0: 啊，现在佳宇也会帮我找完整的，
1: 嗯，
0: 啊，完整就要在 YouTube 找，
1: 嗯，
0: 但是呢 YouTube 也会有，
1: 对，
0: 也会有，就只有一分多钟的，
1: 但至少 YouTube 会写说它总长多长，
2: 嗯，对， 对，我们可以比较抓得了那个时间，
0: 嗯 ，OK， 好，现在上 YouTube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基金会喽，
1: 嗯，
0: 里面
1: 啊那个 Google。
2: 哦，对
0: ，Google 不是，
2: 那个，
0: 不是 YouTube
1: 是影音的，
0: 对，好 ，OK， 这首歌的歌名，
2: 这首歌叫 Tell Laura I Love Her， 告诉罗拉我爱她哦。嗯

0: 吃饭，吃的是上海菜。我就说过了，其实上海菜这一家呢很贵，
1: 嗯，
0: 超级贵。好，那我们五哥很喜欢，然后从到底加拿大回来的吧 ，Nancy 我们的朋友，
1: 嗯，
0: 他也喜欢啊，所以呢就决定要去吃这一家，我不讲名字。我们开过这个上海菜，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上海菜已经没有那么
1: 热衷嘛，
0: 我不会形容，
1: 嗯，
0: 已经吃过了，尤其当初在开店的过程当中，
2: 嗯，
0: 我带所有周围的朋友去吃，
1: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有一点小小腻了、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晚上要去吃，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没吃了，我相信应该会很喜欢。我现在刚刚三角饭团我只有吃两口，
1: 嗯，
0: 我不敢吃太多，因为留肚子在晚上吃
1: 啊。
0: 那为什么要吃这里呢？因为啊，从加拿大回来的年轻的老公对我们的定居一直精华特别热衷，
2: 嗯，
0: 好爱哦，你知道吗？嗯，因为有一次在梅子家聚会的时候，
1: 嗯，
0: 那我就新产品嘛，因为货刚到啊，所以又加强了，
2: 嗯，
0: 比上一批更加强更好，
2: 嗯，
0: 所以呢我自己用了很喜欢，
2: 嗯，
0: 我就带去给送给雅芳啦，
2: 嗯，
0: 还有那个雅芳就不用送了，他自己要什么自己来拿，
2: 是
0: 就很简单，
2: 嗯，
0: 他的是完全免费，
2: 嗯嗯，
0: 可是他就非要在那里哦啊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所以给你的东西也是最好的，
2: 嗯，
0: 那就是你看一整盒这么大的一盒，
2: 嗯，
0: 就是对肺很好的，
2: 嗯，
0: 因为我肺，他说我肺有问题，
2: 是，
0: 所以呢少许的发炎，
2: 嗯，
0: 小事，但是呢一定有润肺效果，
2: 嗯，
0: 那就是燕窝，
2: 对，
0: 不但炖来给你吃，最后在中秋节送礼，他送的就是一大盒哦，好大一盒，
1: 嗯，
0: 我没看过那么大盒的燕窝来给我，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每天在节目中就会带半杯来，
2: 是，
0: 然后我就边做节目边喝，这阵子啦不会每天哈，
2: 嗯，
0: 因为嗯一切有这个需要，
1: 嗯，
0: 听众朋友才听到我一直在吞口水。想到这里就想到说，对，当初就是因为带了新产品然后去梅子家吃饭，所以我也送给梅子一瓶，
2: 嗯，
0: 梅子常常不讲给你们听吗？
2: 对啊，
0: 我最爱的就是那一瓶，
2: 没错，
0: 所以呢很舍不得用，
1: 嗯，
0: 我说你干嘛舍不得用，
2: 是
0: 你用完就跟我说就好了，
2: 对，
0: 因为你不拿钱呢，啊，我说那我拿你东西也要付钱嘛，
2: 嗯
0: 啊，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一个香港回来才去三四天的时间帮我买了一大堆衣服回来，
2: 嗯，
0: 我说 我真的撑不完，
2: 是
0: 穿不完，因为我没有时间一直换衣服，
1: 嗯，
0: 所以我两三件就够了，
2: 嗯，
0: 啊，非要给我不可，
2: 对，
0: 后来有一件就是我跟阿红可以两个人，
2: 嗯，
0: 一起穿，
2: 是，
0: 啊，另外一件呢也是我跟他一模一样的，
2: 嗯，
0: 就这样，
2: 嗯，
0: 哎呀，他说还有喜欢什么，我所买来的有喜欢的，你再讲，我再叫他寄过来，
2: 嗯，
0: 如果没有你的 size 的话，
2: 嗯，
0: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的大方的人，
2: 嗯
0: 啊，所以呢今天就是因为他们从加拿大回来，
2: 嗯，
0: 要一起吃饭，
1: 嗯，
0: 送给我一瓶那个听说加拿大很受欢迎的一瓶精油，整个这个身上你哪里都可以擦，
2: uh-huh.
0: 我还没用。好，那那个雅芳，我就偷偷跟他讲，我说你帮我问 Nancy，
2: 嗯，
0: 对我们产品他什么有兴趣？
2: Uh-huh.
0: 好啊，我一起带来这样，
2: 嗯，
0: 我就回送礼物。他说问半天，他说哦，我老公最爱的就是他们的那一瓶，
2: 哪一瓶？
0: 真的就是定居一直精华。
2: Oh.
0: 爱到不行了，
2: 是，
0: 所以呢我现在也跟着他在擦，所以呢，
1: 嗯，
0: 我今天就带这个送，
2: 嗯，
0: 我还多带一样，
2: 送礼送到心坎里，
0: 我多带了就是迷迭香精油，
1: 嗯，
0: 因为，
2: 哦，比看是不是，
0: 不是男生嘛，
2: 嗯，
0: 一定很需要，
2: 哦，
0: 像这样
2: 脱发，
0: 增加发量的，
1: 嗯，
0: 一定是需要
2: 的，
1: 对，
0: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有脱发或者头发不够多，
1: 嗯，
0: 那你很简单，你用了我们这个你就会长头发，
2: 对，
0: 我头发今天被夸奖到简直没办法形容，
2: 嗯，
0: 我今天又到原来的白宫洗，
2: 嗯，
0: 有阿玲帮我，
2: 是，
0: 所以有时候少洗撒个娇也不错。上次你们看到我来的时候那个头发像什么，
1: 嗯，
0: 真的有够难看，
2: 嗯，
0: 那天
2: 你看不习惯，
0: 因为他 就是赶着要帮那个外国人，
2: 嗯，
0: 要赶着时间给他，
2: 嗯，
0: 所以呢，哦，我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那天的头发是我这么几十年来最不喜欢的，
2: 哦，
0: 你知道吧？后来下班我
2: 马上去处理，
0: 马上又去处理，
2: 对，
0: 你知道吗？好，那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换了，
2: 嗯，
0: 换到我们歌林的六楼，
2: 嗯，
0: 哦，有歌林六楼来帮我烫头发，
2: 嗯，
0: 染头发，
2: 是
0: 啊，在那里，嗯，洗了几次，
2: 嗯，
0: 就这样子，
2: 嗯，
0: 好，今天呢我再度回去了，
2: 嗯，
0: 为什么我要让你知道，
2: 嗯，
0: 没有你我也一样可以漂亮，
2: 哎，
0: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大概做太久了，
2: 嗯，
0: 他会有给你一种有时候在赶时间就对你就马虎了，
2: 嗯，
0: 今天去简直没办法形容，
2: 是
0: 我一定会帮你做得很好，我们好好沟通，
2: 嗯，
0: 哦，我们好好沟通，你哪里不满意的地方，
2: 嗯，
0: 你跟我讲，
2: 嗯，
0: 我一定会按照你的意思，
2: 是，
0: 啊，如果你认为说我你讲的是不适合我该怎么弄才会你所说的那样达到那个目的的话，
2: 嗯，
0: 那我一定会
2: 调整
0: 调整来跟你配合，
2: 嗯，
0: 哦，客气的不得了，
2: 嗯，
0: 真的，
2: 哎，
0: 人有时候要撒一点娇，
2: 要比较，嗯，
0: 少许的，嗯，撒一点娇，
2: 是，这算撒娇吗？
0: 我用比较好听的话嘛，哦，对不对？
1: 对，秋华姐应该是，
0: 所以今天就完全不一样，
2: 嗯，
0: 哦，真的实在是，好，嗯哦，被夸奖，哦，也是一样，今天头发的确是吹得不错，
1: 对啊，
0: 真的吹得不错。
1: 他之前用一种那个叫玉米须烫，嗯，可能就是请他以后就避开玉米须烫的那种方式，
0: 不是像那个歌林六楼，
2: 嗯，
0: 他没有上卷子，
1: 嗯，
0: 没有帮我上卷子，
2: 嗯，
0: 上卷子在吹热风头发很快就直了，
2: 嗯，
0: 所以难怪我头发很快烫完不到两个礼拜我就已经直了，
2: 嗯，
0: 他就是因为帮你上卷子，
2: 嗯，
0: 在吹热风，
2: 嗯，
0: 你头发烫完之后很快就直了，
2: 是
0: 我到了歌林他帮我烫完之后，
2: 嗯，
0: 他从来没有用什么上卷子之后再吹风，
2: 嗯，
0: 吹热风没有，他直接用手帮我吹，
2: 嗯，
0: 啊，吹少许直一点点，
2: 嗯，
0: 然后再用玉米须
1: 对
0: 帮我夹，
1: 嗯，
0: 夹让它蓬，
1: 对，
0: 就这样。其实我不需要，我的头发已经够多了，
2: 嗯，
0: 我只是为了要固定，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风一吹，整个就尽量不要去，怎么讲，撒胶水，
2: 嗯，
0: 因为最近已经害怕了，
2: 嗯，
0: 我的肺一定被胶水害
2: 了。是的，
1: 嗯，
0: 好啦，我就讲有的没有的，真是的。来继续听歌，
2: 对，
0: 我们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2: CD 的歌曲《真的想回家》。
0: 当然，中秋节到啦，
2: 嗯，
0: 下个礼拜五就是哦，
1: 是，
0: 一定要回家哦。
2: 对，
0: 好，
2: 然后待会呢就是感恩的心，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0: 嗯，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哦，
2: 嗯。

0: 感恩的心开始了。你们两位先来。
1: 有听众朋友，我们先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我想要感谢我们那个机服员。
0: 哦，是。
3: 因为他后续的时间都帮我仔细做，我很谢谢他。
0: 哇，真的是，真的一直都在感恩呢。你看看，
2: 对，
0: 任何人给你任何一个照顾动作，你就要感恩一次。可见你看看，你心真好。
1: 对，
0: 我真是在崇拜你。
3: 如果哪一天，如果他因为他们哦，公司哦流动性很高，如果有一天真的他会离开，我还舍不得呢。
0: 对，一定的。像我也担心呐、我们家的玛丽安。再两年就要回去了。我一直问他你要不要再来。
3: 那你不是说他们老板有跟你在一起吗？
0: 他说他不太想再透过那个 agent。
3: 透
0: 过经纪人。他不想。
2: 对。
0: 我说那请问你，你如果真的要来的话，那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帮你办。不一定要经过这个经纪人。那他就说那我就要看看我先生。他说他先生在德国，到那个时间两年后，是不是他先生也要回到菲律宾？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来。所以我现在跟着紧张哎。
3: 对呀、那很
0: OK， 谢谢你，
1: 谢谋。好，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哦。

0: 你们两位先来吗？
1: 好，
2: 好，
1: 谁先？我先啊。好，我那天看到一个文章，也不是文章啊，就是之前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汉武帝啊，其实他推崇于佛教，因为就是那时候刚好传过来嘛，所以还有唐僧啊等等的，那他就开始呢大肆兴建了各种佛院，然后也帮各种高僧啊，希望他们可以让这个广大的民众认识，所以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后来呢？

0: 这个达摩祖师啊，他知道来到中原之后就跟他见面，
1: 嗯，
0: 然后他就跟达摩祖师说，哎，达摩祖师你看哦，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1: 嗯，
0: 我有没有功德？然后达摩祖师说，嗯，毫无功德。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其实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你如果为了你的功德想要去得取什么的话，
2: 哦，
0: 其实你的功德是没有任何的带意义的。
2: 嗯，
0: 那前
2: 不要有目的。
0: 对，前两天呢看到一个就是寄给阿嬷的情书，那里面其实很好看，那也看到的就是他们没有无私的一个奉献，让他们的命运变得更好。
1: 嗯，
0: 那我今天想要感谢的呢，我也不要感谢谁，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因为之前老师常常讲说这个四火年嘛，为什么我会讲说很多的因果报应好像在这二十年来会特别的蓬勃的发展，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有感受到就是很多很顺的事情正在发生，
1: 嗯，
0: 所以可能也就是因为过去这一生当中也许有树立了一些我自己都记不起来的，因为其实我自己记得起来的话，其实就跟汉武帝一样了，
1: 嗯，
0: 我其实是想要他有所回报，
1: 嗯，
0: 或者是我觉得我有付出所以我要有获得，
1: 嗯，
0: 可是记不起来的才是真正你付出了，
1: 嗯，
0: 你是没有在要求的，
1: 对，
0: 但是对方可能记得你，所以呢那在上天里面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功德，
1: 嗯，
0: 所以也谢谢那些我没记得但是你却记得我的人，
1: 嗯，
0: 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你让我现在变得那么的顺利，
1: 对啊，
0: 所以我要
1: 善有善的循环，
0: 对，感谢那些人，
1: 嗯，
0: 对，也同样用这个去分享给大家，就是记得这件事情，
1: 嗯，
0: 如果你想要有任何回报的话，你的所有的功德就是没有功德了。 嗯
2: 好，现在电话又进来，
0: 好，2372350，午后蓝姐你好。
3: 你好，
0: 是
3: 张小姐，好，
2: 你好，
3: 一位好，
0: 你好，
3: 以后你看赵叔，赵叔妈咪怎么的？另外一个，
2: 叫佳玉，叫佳玉，
1: 佳玉，
3: 哎，不是的，我知道还有佳玉，我知道，我说你会以前的名字啦，
0: 哦，叫做达达，
3: 哎，达达，对，我从那就开始就我听啊，
2: 哦，我听很久了，
3: 我想，哎，臭花姐，我想你想听没节目，我一天里面听很不舒服。我一天没有听很不舒服，
0: 一天不听很不舒服，
2: 哦哦，一天不听午后两点不舒服，
3: 哎，感谢你啊，一辉，
0: 嗯，
3: 一辉感谢你，常常有幽默话，我还都是还有在笑，
0: 开心很好，嗯，
3: 我很想笑，我见你我说一幽默的话都笑出来，
0: 对，我就是想带给大家开心
2: 快
0: 乐，
3: 一辉我看你一定很漂亮很帅哦，
0: 嗯，
2: 帅，
3: 我见你的声音好像很帅，
2: 很帅，
3: 我想啊，等你结婚的时候要叫你乾坤，让你乾坤，你都不要。
2: 啊，是什么？
3: 啊，
0: 什么？
3: 我说要让你请客，我要让你
0: 请客哦，哦，
3: 看一看，
0: 哦，
2: 要请客，像我当初，
3: 啊，
2: 像我当初，
0: 哦，对，你就盛大请客，好多听众朋友到现场了。
2: 对，豆豆结婚的时候，我有请听众朋友啊，
0: 嗯，
2: 啊，对呀，啊，
1: 嗯，
2: 请了两桌，是不是？
1: 嗯，
2: 两桌还是三桌？我不知道，
0: 嗯，
2: 很多人有参加，
1: 嗯。
2: 嗯
1: 好特别哦，
3: 他现在就说话的啦，你的节目很好哦，还跟大户很好
2: 哦，
3: 每天要听呢，你们礼拜天礼拜天我就没有办法听，
2: 哦，就你就听重播，听重播，
3: 重播我不会弄那些呢，
2: 啊，你就家人帮你好不好，哦，就是下载我们的脸书里面就有，
3: 啊，我女儿不帮我，我家里有女儿，
2: 啊，真的怎么会不帮你呢？
3: 你他是帮我，他不听，他不听收音机啊！我说
2: 哦，那你说我要听啊？
3: 对啊对啊，我跟他讲，我这个你们，我听你们这个收音机是因为小神，我感谢小神，小神还是一样，他寄这个小时你们收音机给我，也送没有送完寄给我，
2: 哦，
3: 我有寄买一台大的，但没有大的没有办法转到你们这台。
2: 嗯，这样子好了，那你跟小陈通个赖。叫他每天传给你，
3: 嗯，
2: 好，那，啊，你这样子的话，你就连礼拜天都可以听了，
3: 好，
2: 好不好？好，
0: 好，
2: 谢
0: 谢你，好，拜
2: 拜，
0: 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3: 好。

0: 嘉玉开始哦。
1: 好，我在讲我要分享的之前啊，我想到刚才在前一个听众朋友啊，他不是有时候都会有阵子就会换居服员，然后我要学习刚刚宇飞讲的那个，你说那个在大陆的算直播主嘛，
2: 对，
1: 我要跟他说。这样子很棒，这样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好多不同的天使在你身边，
2: 没错，
1: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而不是单一一个，就是你会结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缘分，
2: 对，
1: 这样很好。虽然会有舍不得。好，那我感恩的心呢、啊、我也是看到有一篇的在美国德州、哦、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是他有一个修车行的老板哦，这个老板在很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啊深陷这个毒瘾啊，大家最不喜欢的毒瘾、他说他在那个很黑暗的时候接受过很多很多的人帮助他、能够戒毒啊、在最后呢他真的戒毒成功了、然后他也走向正轨，他就开了现在的这个修车行、然后呢他就让他自己，他启动了一个叫做让爱传下去的计划。他每一个月啊他会挑选一位，他自己我想他会去观察、来到他面前的这些客人真的是有非常困难的人、他会免费帮他修车，
2: 是
1: 不管你的那个状况大的还小的、他就会每一个月都让自己去帮助一个有困难的客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份爱心啊，在我们想说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要把爱回给原本的那个人、可是我觉得这个车行老板啊他做的事情啊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是把爱传下去，就像他讲的那个计划的力量。因为老板他说啊，每一个人都会生命当中经历低谷这件事情、那他就决定他要把这一份感恩对曾经帮助他的人，他想要传给下一个也需要帮助的人。
2: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啊，有时候感恩的心啊，你可以把这份恩情让他有最温暖的延续下去、那份传承，我觉得是传承，也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信念，
2: 没错。
0: 喉咙有一点怪怪的，今天声音不太对，错误是因为我在节目中肚子很饿，给人家喝了燕窝有一点甜，再加上刚刚出去又给人家吃一点胶原蛋白，
2: 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三小饭团，把它吃三分之一，我没有全部吃，因为晚餐要吃好吃的、
2: 对。
0: 我特别特别要感恩的是我们电台是一位可以说是我们电台最主要的人物、董事长，还有这个副总，
2: 是、
0: 还有我们的业务部经理，节目部经理护理、我不要名字一一都讲了哈、我真的很感动。当然其他的年轻一辈的可以说、最近的电台真的进来都好年轻、
2: 是啊，
0: 年纪都很小、你知道吗，也一样很尊敬秋华姐等等，其实当我的孙子都差不多了，
2: 对，
0: 但是他们还是很尊敬、真的很感动。我最感动的是我们董事长哦，就在每当我下班的时候就站在楼梯上面，还有我们副总方翔、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务部经理、三位，然后站在上面迎接我、
1: 对，
0: 再来楼下上去的、不是我们节目部经理东庆，就是影莹，影莹是护理、对不对，两个人轮流就这样陪我、我坐的是升降梯、但是他们就用爬楼梯，
2: 是
0: 一直这样一路上慢慢慢慢陪我讲话、然后坐那个升降梯到上面、到了上面了就有董事长、在那里秋华姐、然后就会跟我开玩笑、今天又赚钱了哈，很感恩。我会买 ETF 完全不懂，做了二三十年的股票、完全没有去研究，
2: 对，
0: 好，你看可见我有多懒、我事情真的太多了，
1: 事情太多，
0: 好，那就是因为有超群、我们公司进来了一个超群，
2: 是
0: 很年轻，
1: 对，
0: 大概27、28岁左右、好，
1: 一个男生，
0: 长得很可爱、好，还有 Richard、这两位年轻人， Richard 跟我讲他念师大的时候，快毕业的那一年他就开始学做 ETF、就买美股、你知道吧，你知道，好厉害、真的好，就是他们两个人提供给我知道什么叫做 ETF、那 电台呢是因为超群他有在做、所以呢一些长官呢才知道怎么做 ETF、我们董事长跟我讲，我现在已经我买的 ETF

0: 我已经没有本钱了，
1: 嗯哼，
0: 全部都是那牌面上的都是赚的，
1: 嗯，
0: 哇，
1: 因为他很早啊，
2: 嗯，
0: 买得早，你知道吗？
2: 对，
0: 他那个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去买，
2: 嗯，
0: 买大嫂的，这是大嫂的美金，
1: 嗯，
0: 就换来买，
1: 嗯哼，
0: 也赚不少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我真的在这里特别特别感恩，感恩我们董事长愿意把他哎、好的事情跟我分享，
1: 对，
0: 啊，然后呢，也更感恩的是啊，他们每当我下班的时候，要给我一个很愉快的心情，
1: 嗯、
0: 然后来下班，
2: 嗯，
0: 下班之后就会很快乐，
1: 是，
0: 是不是这样子？好、嗯哦，那再来就是说，很感谢的就是啊。曹群，
1: 嗯，
0: 跟 Richard 他们玩这个 ETF，
1: 对，
0: 然后我们董事长他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利润之后，
1: 嗯、
0: 他也传达给我知道，
2: 嗯，
0: 是董事长先讲的，
1: 是，
0: 他每当问我说、啊、股票的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有时候跌，有时候涨，
1: 嗯、
0: 我也搞不清楚该卖还是该买，
1: 嗯、
0: 他说，哎呦，你就不要费那么多心嘛，
1: 嗯、
0: 干脆就把它做个固定的。那每一个月有固定的一个收入，
1: 对，
0: 就这样就好了，
1: 不要烦、
0: 对啊，才跟我讲什么 ETF、
1: uh-huh,
0: 要不然我不懂、
1: 嗯、
0: 我今天要感激的就是我今天会这么快的时间就能够把我们的基金会成立了，
1: 对，
0: 然后已经准了、
1: 嗯、
0: 这种状况之下我更要感恩，
1: 是
0: 真的，假如不是有这个前面的这个经历、
1: 嗯，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 ETF、不知道，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就是水到渠成啊、
0: 所以呢我就把所有股票不算是最高点的时候卖掉，但是呢因为我卖掉只有大跌嘛、那跌了两天我就全部卖掉、卖掉之后后来又再上来、我一点不羡慕、因为我心里已经做了准备了，
1: 对，
0: 我心里准备说我就是要把这些钱啊、本来是应该还银行的、但是我没关系，因为银行有房租收入、我也是跟他们借的，
1: 是
0: 中国信托、房子是租给他们的、所以每一个月有房租、房租来分期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要说一次还、我就把这个钱呢挪来做基金会，
1: 对、
0: 然后又问到说哇基金会可以让我再先买、先买 ETF
1: 然后
0: 再捐进去、一千万那个不行，一千万那个是绝对不能动的、你假如你这个基金会不再存在的时候、不想经营的时候、这一千万也拿不回来、但是呢我心里想有准备
1: 是、
0: 就是这一千万我就是如果申请、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没有人可以继续来帮我经营的话、那一千万拿不回来无所谓，
1: 对，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我最少在这前面我还在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做好、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一定要帮我、帮我找看看台湾有这么多的慈善机构、我们找那个最需要的，
2: 对，
0: 好不好，
1: 值得帮助的、
0: 我只有捐我没有要募款、所以听众朋友有一位听众朋友好可爱，他说我单身，那我现在也真的不需要花很大的钱、但是呢退休之后的钱一直放在银行，然后呢这些钱到时候我走了以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我也正在想说要捐给谁、那现在交给秋华姐最棒了、你帮我好不好、我是求求你不要、你赶快找找看看有什么单位，直接就把它分这个几个单位这样、把它捐出去好不好、我不经手这样子、好不好，请听众朋友，曾经你知道有过什么状况多久以前了、
1: 什么状况，
0: 他也是我们的听众、然后呢住在跟萧太太同一栋大楼、一品大厦、就是连战他们住的那栋大楼、他说哥哥过世留了财产有很多，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呢怎么讲，哥哥的财产当然他女儿是继承的、但是呢他本人也是有财产、他说我看到我哥哥的女儿这样的花钱方式，我说我这个钱我绝对不会交给他、所以我不在了以后我这个钱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来到丽人屋、
2: 要交给秋华姐，
0: 秋华姐你帮我你帮我好不好、帮我看看要怎么捐、我到时候真的是请你帮我、我就是交给你好不好、我说千万不可、这种责任太大了，
1: 是
0: 那个时候又没有想到说要做什么
1: 基金会
0: 完全没有、你知道、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1: 对，
0: 你知道就有这件事、听众朋友你大概有听我说过， 是很有趣。

0: 前的，因为在忠孝东路可以讲说是最先最高级的一栋大楼，就是一品大厦，你知道吧？萧太太就是住在那里，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到他家打牌嘛，所以连战也住在那里，他就是住在那边，所以可见他们的经济情况是很好，
1: 对，
0: 所以既然会跑到我们丽人屋来跟我讲这样子的话，哇，我好感动哦！不管我有没有替你做到，但是呢，我还是一样的非常感恩你对我的信任，
2: 对，信赖，
0: 对对对。

0: 真的把自己放在一直放在心里感动的事情能够让我在今天把它讲出来、
1: 嗯
0: 啊、看得起我、嗯、这个钱被我吞掉怎么办
2: 换秋花姐的威
0: 严所以说后来你看我最不喜欢我们台湾真的在全世界真的有名的、
2: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晶片对不对、
2: 嗯
0: 啊、一个台积电
1: 是
0: 全世界有名的对不对、
1: 嗯、
0: 唯一什么都好真的我们现在经济也很不错、啊、国民的生活也过得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唯一的就是骗局很多、
1: 嗯、哼
0: 诈骗很多、
1: 嗯、
0: 这个传出去真的很难听
1: 是
0: 千万不要这样子害了我们台湾的名气好不好、嗯、好走近走近、
2: 嗯、
0: 走近善的距离越来越近好不好
2: 让爱传出去。

0: 金洞庙里面那个你的亚运的广告，结果到现在没说。嗯
1: 但是没有关系，我要跟听众分享 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很多的善事，很多善的循环，但是我们也需要我们家的善事的产品啊，对不对？
0: 谢谢，
1: 有六大产品陪伴着我们，守护我们的健康。
0: 好，赶快念，时间不够。
1: 好，从必须合群到必须 B 群，哎呦，这个在我们的
0: 好棒哦，
1: 对 U Company 里面，到我从我行我素到我性叶黄素，
0: 哟、哎，照顾眼睛，你看看，
1: 优米士里面，从无能为力，哎呦，到轻松来吃优固力呀、啊，
0: 你看走得好，
1: 好，对，从得来素到我只需要安稳的胎盘素，还有
0: 泽野
1: 酵素、啊、对、
0: 嗯、好，让你尝到健康、
1: 嗯、对，从小姐你好白哦到现在小姐你需要胶原蛋白哦、
0: 我非吃不可，
1: 对，
0: 大家都欧肉、好，

0: 及五哥给我机会。好，再度的感激听众朋友收听午后两点，下个礼拜一节目中我们再聊咯。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错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0: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提到啊，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啊，那么通常会说要照顾好你的眼睛啊，让你的把灸呢，把灸不是芭蕉啊，是把灸呢，把它照顾好之后呢，那么你的人生来说是非常光亮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到，就是现在由于这个3C产品的不断的在加强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功能，于是乎呢，现在的朋友随时随刻都在运用3C，包含了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平板呐、啊，什么什么的。哎，听众朋友，这些来说的话呢，真的是对我们的眼睛的视力来说是有相当大的一个伤害啊。当然眼睛的病变我们算起来来说的话呢是相当的多了啊，那么一时也说不清楚啊，也讲不完。我们上回呢曾经邀请过咱们的好朋友，也就是博仁医院眼科的主任杨元凯医师到节目当中来谈这个白内障啊，一谈呢就是一个小时。但是呢我想如果说光谈一个单元来说的话呢，一个所谓的眼睛的疾病啊，实在是时间用的不太够，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度请到了杨元凯医师，也就是博仁医院眼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你所关心有关于把灸的一些问题。杨医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博仁医院的杨元凯医师。
0: 哎，是我跟杨医师啊结缘大概有10来年了啊。杨医师的麦克风可以把它往下来拿拿，哎，对对，这样的话你讲话的声音更为清晰啊。我想很多的眼睛疾病啊，那么后来我才赫然发现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实在是比比皆是啊。眼睛因为您的门诊啊，有的时候还真麻烦，那个等待的这个病人还挺多的，有的时候这些挂号有的都挂不上去啊。当然了，杨元凯医师我上回也介绍过，他是一个非常算是温文优雅的一位医生啊，非常 nice 的医生，所以很多的就是他的病号来说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很有耐心，然后慢慢的来跟你做很多你发生眼睛疾病的一些问题，然后帮你解决问题啊。所以呢我想今天邀请到杨医师到节目当中来，主要谈谈三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青光眼。哎，听众朋友，青光眼在过去来说是会失明的，青光眼会失明吗？啊，那么青光眼的话呢是主要我们来谈谈它的症状是什么。
1: 它的症状其实大多数初期的青光眼，除非是急性的青光眼，它眼压正常是20以下。那如果有的人急性青光眼就像一个气球，它的气太多，眼压如果很高的时候，譬如正常是20以下，如果高到40、50的时候，那时候急性光眼睛就会胀痛，视力就会顿时就很模糊，而且会合并头痛啊，然后譬如说会恶心、呕吐、血压会高。
0: 嗯，
1: 那这种的话就往往的话就是诊断就是会比较明确。那可是如果说是像是初期的青光眼，譬如说像有的人眼压可能20到30之间，其实也多人不会有任何感觉，所以有的人他顶多就是像上班族，因为大家现在用电脑多，可能就是像上班族，可能就是说哦，他肯定有一点酸酸胀胀的感觉，然后来我们眼科他说哦，这是干眼症，然后后来眼科医师就帮他量一下眼压，因为其实在我们医院如果说常规的话我们都会帮病人量眼压，那眼压一量有时候高到23、24，那我们就会帮病人做视神经的检查，那如果视神经有被压迫到，眼压高压迫神经，然后我们接着就会帮他追踪一下，看他的视野，就是视野就是神经灵敏度的改变。
0: 嗯，
1: 那如果神经灵敏度也下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强烈怀疑他是青光眼，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没有症状，可是可能就是必须要长期使用药物把它治疗下来。那有的人就是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就是他也没有怎么样，为什么医生就是说要给他停降一样，所以可是你就必须要很有耐心。

0: 那跟病人说你这个原因是什么什么，就像冷水煮青蛙呀，你必须要好好的跟他讲，必须要好好的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问题长久下去可能会有对他们视力会有什么比较不好的情形。
1: 是，
0: 那其实病人如果了解到它的重要性，那他们就会去接受这个药物治疗。
1: 对，我记得在大概一个多月前啊，我去这个杨医师这边门诊啊，后来呢我每次一定会去量测这个眼压，那拔就开开啊，拔就开开，因为它有一个好像有一阵风，噗一下子嘛。那有些人就是那个很敏感，啪一下他眼睛又闭起来，所以呢就来眼睛睁开啊，拔就亏亏来啊、哦，然后呢噗一下子，那个好像那个是气压枪还是怎么样？
0: 对，它是气压式的那个、
1: 哦、这样的，测量。然后呢，我一般来说我的左眼眼压稍微高一点，右眼都很正常，大都在16左右。那左眼来说的话呢，有时候比较高点到21啊。那次主任就说、干脆来我们做个视野的测验。视野测验就是你看到了光什么你就按一个按键嘛。不过那个检查出来主任说还好啊，那次就是视野检查主任说一切都正常都还好。那也松了一口气了啊。不过我在想啊，青光眼的话呢，像是刚才主任有提到过，那你如果说不去注意它的话，它会造成你视神经的一个损害，会造成视神经损害嘛，是不是？
0: 对。
1: 那视神经损害的话，会造成它的那个所谓的视野各方面来说，就会造成它的萎缩而渐渐的失明嘛。
0: 对，那其实青光眼就眼压高去压迫神经，那我们知道说如果说我从视神经出来的那个血管，它到眼睛的那个周边的它那种血管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它网路会越来越细，所以一压的时候往往会从周边的视网膜那边去压迫到、所以病人的话他们初期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任何什么视力啊或者是那种视野的受损，可是我们必须要给他们做视野检查，那我们就会发现视野检查的时候，因为他周边的话就有被压迫到，被压迫到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他的周边的视野的受损，那他其实都要到比较中期之后压迫到，他们会有觉得说晚上的时候开车或灯光比较暗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视力非常的不清楚。那其实就是最主要是青光眼或者循环不好，他们就会让他的周边的那种视野那种会造成比较大的那种缺损。那如果真的连中心视力也有受损的时候，那往往青光眼都已经达到末期了。
1: 哎呦！
0: 所以像这种，而且到末期的时候，那眼睛的那种越来越脆弱，眼压往往要降得比20低很多，有的人要甚至压降到12、13，
1: 哎呦，
0: 效果
1: 低啊，
0: 效果还不一定好。
1: 是，我印象中啊，这个就是青光眼的话，它的那个视野会慢慢越来越窄，它越来越窄，就是说怎么样呢？它从本来我们眼睛就是从我们的边边上可以看到周边一些东西嘛，它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一直到中间就怎么样就没有了。但这个青光眼我记得啊，我们家以前有一个长辈啊，这大概已经是大概40年前了，他就是青光眼。后来呢他去医院开刀，然后呢治疗好了，这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
0: 对，那其实的话如果像以前的话开刀会比较普遍一点、因为以前的话青光眼的药物治疗可能就是副交感神经阻断剂、还有就是瞳孔收缩剂、那瞳孔收缩剂的话就是让他的眼睛的 防水排出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是副交感神经阻断剂，那它就是让眼睛那个水分防水产的话会比较少一点、可是缩瞳剂的话其实它蛮刺激的、那有人点了就是眼睛就会觉得不舒服，那副交感神经阻断剂的时候、那可能就有的人譬如说他对 心跳过慢或低血压或者容易气喘他就不能用，所以到那时候可能就是说如果说眼压这两种没有办法控制下来，可能大概很久大概40、50年前那可能就要去开刀，开完刀之后眼压降下来，其实话有的人效果都还不错。
1: 是，所以青光眼的话还是可以开刀了。
0: 对、
1: 那现在会不会有这个动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现在
0: 因为其实现在动刀也是会有，可是因为现在就是 比较进步了，除了刚讲了上两种那种药水的时候有多。

0: 很多种，譬如前列腺素的眼药水，就晚上睡前点一次，
1: 嗯，
0: 让它促进房水的排除，
1: 哦，
0: 那还有就是交感神经制剂，然后它这样的话就是让眼睛的话就是也是防水的话，那种这种调节也是有帮助。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碳酸甘酶的那种阻断剂的抑制剂也是会有帮助的。
1: 是提到防水啊，这个防水不是我们说下雨天防水，而是怎么样，它的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在我们的眼睛这一部分来说，也就是对我们的眼压可能会造成影响的，这叫做防水。防水，那么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杨元凯医师啊，就是在舒田诊所啊，曾经帮我就是处理防水，因为博仁没有这个设备，要到舒田去处理，那是十多年前了。这防水，所谓防水的意思是它水没有办法顺利流出来，而造成它的一个囤积，到最后造成压力，这就是所谓的必须要把防水，正常的话它会自然就把它我们说代谢出去嘛，但如果说它囤积太久，或者它堵塞了，是不是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所谓外来的因素来引导防水流出来？
0: 对，因为防水的话就是说它从眼球的睫状体然后流到眼睛，有一个前房，就是角膜跟虹膜之间的有一个空间叫做前房。那如果说前房那边水排不出去，因为它要必须经过那个前房中有一个鱼角，就它那种 有一个那种排水的地方能够排出去，那如果说那边排出的话可能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
1: 嗯，
0: 眼球就是像排水不良，眼球就胀起来，就眼压就高，就刚刚气球，你水你气灌的比较饱的时候，然后气球比较鼓，那这时候的话如果眼压一高就压迫自己本身的神经。
1: 你看看，所以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这个防水把它给引流出来嘛。
0: 对，
1: 是不是？
0: 那其实的话，所以如果药物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做雷射治疗。
1: 哦，
0: 对，
1: 对，
0: 所以雷射治疗是可以的。
1: 所以防水这部分如果说它引流都一切正常的话，那么这一部分的治疗算是成功了。
0: 对
1: 啊，成功了，太好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讲啊，有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了，眼睛有时候我们常常眼睛痛，眼睛痛的因素很多了，可能你怎么样有异物进来了，或者是因为怎么样血压高了，或者是因为你的眼压高而造成眼睛不舒服，在这时候没有别的，赶紧到我们所属的这个眼科诊所或者医院来求助于我们的眼科医师，专业的眼科医师来做检查，然后才帮你来做一个治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有些人说我不要去医院了啊，这个睡一觉就好了，有没有这种事情啊？睡一觉是不是就好了呢？
0: 譬如说如果只偶尔眼压比较不稳定，那可能是睡眠不好，睡眠不好有的人或者吃的比较辣，吃的比较上火，可能眼压会稍微高一点点，或用眼过度，那其实有时候你睡一觉就好，那眼压就是稍微降一点，那其实这个是属于是不算是青光眼的那种状况之下。那如果说眼压真的是也蛮高的，然后就是你睡一觉或休息没有用手机电脑，眼压还是高，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必须要去，就是要承认就是有这个疾病，就要开始积极的治疗。
1: 是，你再不如果再不去注意的话呢，我想对于这个眼睛来说，就是你不爱惜自己的把揪了，到最后怎么样，可能病变越来越严重，那就自作自受了啊。好，这是跟听众朋友提到有关于青光眼啊，大家呢当然呢，我在节目当中提到过，有听众朋友曾经提到，就说哎呀，青光眼吃这个叶黄素会不好，我说你不要指着叶黄素，叶黄素的主要的功能还不是在于青光眼，你呢最好赶紧去找这个医生来针对你的问题解决问题，而叶黄素啊什么什么的，它是针对其他部分来做一个维护跟保护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把它混淆了。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今天来介绍某一个产品，不是为了要卖一个产品，而是要让听众朋友真正去了解，然后呢去针对你的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一概而论的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1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咱们的好朋友，也就是博仁医院眼科主任，也就是杨元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然后之后呢，再回到。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21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邀请的好朋友呢，是博仁医院眼科主任，也就是杨元凯医师。在此呢，当然我要谢谢杨医师啊，那么再度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日前去配了一个眼镜，话说呢，这个眼镜呢为什么要配呢？因为我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啊，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啊，那发现到有点散光，有点散光，所以晚上开车啊，那时候主任有过建议，就是你最好是配副眼镜比较来的安全，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有点就是两个眼睛啊，它没有办法对焦，有这种情形吗？
1: 有的，
0: 有没办法对焦啊，所以呢，后来我就昨天我就去这个杨医师所推荐的这个眼镜。

0: 公司啊去配眼镜。那么之前呢杨医师啊非常非常的细心，他说你呢在配眼镜之前，因为上一回啊给我写了一个所谓眼睛视力的一个报告啊，他说那个是四月份的，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份了，他说呢我再重新帮你再做一次所谓的视力方面的一个检测。那这就是杨医师他细心的地方，因为四月份和到现在差不多有五个月的时间了，是不是有什么变化，那不能按照那个时间的这个检验来作为依据，所以杨医师特别说来举哥我再帮你做一次检查，然后呢再以最新的一个标准，然后呢拿给这个眼镜公司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相关人员，然后再给你配你应该要有的度数的一个眼镜。这我就要谢谢我们的主任了，哇那真的细心、哎、真的很细心，就是说怎么样呢，我刚刚讲的没有错嘛，就是说那么这个时间半年前的一个资料和现在来说可能会有些变化。我那时候啊我到那个就是门诊的时候啊，那是大概一个月前，那时候学姐帮我也测我的那个视力啊，说你还不错，那个杨医师说你还不错，我左眼视力裸视啊是 1.0 啊，右眼是 0.8， 这还可以啊、哦、以我这个年龄还可以吧，
1: 可以的，
0: 还可以啊。所以那我后来我去配眼镜啊，我主要针对的是散光，那就我有朋友讲你为什么不配一个多焦，有必要配这个多焦吗？
1: 因为多焦的时候有的人譬如像举哥平常都没有戴眼镜，
0: 对，
1: 那所以说其实他看近了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调节力、
0: 哦、
1: 所以其实是不一定要配到多焦，因为多焦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定的适应期，那时候适应期有的人就是真的是比较没有办法适应，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眼镜就是一个工具，那如果说你需要的时候再配，那如果你觉得不需要其实是可以暂时可以不用配。
0: 嗯，因为我的观念是重点使用，因为我的重点来说你说裸视的话 1.0 和 0.8 来说的话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我那个女婿听了之后都羡慕得不得了，他说爸你这个视力非常好，让我们很羡慕啊。其实这样子的话照理讲如果说没有散光的话照理讲都可以不必配眼镜了。
1: 对，那如果说平常白天开车的时候、觉得不用戴眼镜也可以不用戴眼镜，那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戴个眼镜辅助一下，如果那时候眼镜是有帮助的这样就可以。
0: 所以我太太就讲嘛，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个就是户外的一个必须要开车晚上开车的一个行程，她说你赶快去配眼镜吧，配了眼镜之后呢就可以开车了啊。所以那我就接受这个主任的建议啊，然后去配了眼镜，那么今天我就戴了眼镜开车啊，哎我觉得蛮习惯的嘞，因为看得很清楚。因为我原来我就觉得戴可能是不是以前所配的眼镜它不是给我真正开车的，是怎么样看近的，比如说我们看在工作的时候看一些文字资料了，那你就不适合开车来戴嘛，那是属于老花眼嘛，对不对啊？所以这里头还有分为很多的一些所谓该要有的一些，所以我配了两副，一副是专门针对怎么样的晚上开车，白天开车也行了，就是晚上开车因为这是安全性。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做一些就是我们办公室的一些作业的时候要看什么文字啦什么什么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眼镜就是两者不同的一个工具，不同的工具，这样子 OK 吧？
1: 对，这样子是正确的。
0: 谢谢主任。所以我谢谢你啊，玩那么细心，然后呢把这个过去的那个资料啊重新再来做一个等于算重新做个检验，然后呢再给这个眼镜公司做参考。哎，通常来说的话像我去眼镜公司他就凭着主任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就帮我配了，也不必再去验光了，也不必再去做什么什么了，这是 OK 的嘛？
1: 当时是可以的
0: 啊，就是等于已经在医院里头做了一个所谓目前你视力的一个所谓的资料，然后给他们，就不必再去怎么从头再验光再这样过来了，那省掉了很多的一些麻烦了。
1: 对，
0: 是。好，那么时间是下午的4:27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来到节目当中的好朋友是我们博仁医院眼科主任杨元凯。

0: 势。第二个主题啊，这是怎么样的？大家最担心，而且怎么样？现在发生率也蛮高的一个眼部的一个疾病，叫做黄斑部病变。因为有些朋友说，哎呦，黄斑部病变，这简直叫做什么判别说这个眼睛可能已经是完蛋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啊，黄斑部病变据我了解是不可逆的啊，目前了啊，那将来能不能治疗好就不知道了。那么有关于黄斑部病变，那么当然请主任呢、啊、就开始来我们来引导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病灶啊，它是出现的位置在哪里，那么他的症状又是如何，来请主任跟大家来做说明。
1: 黄斑部其实它就是视网膜最中心的地方，那因为它是最中心的地方，所以我们用眼大部分都用到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说你它的工作量负荷量比较大，看东西负量，所以它是其实相对的话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退化性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好的保养，比如说手机电脑用的太多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就变成加重它的负荷，就会加重它的退化。
0: 嗯，
1: 然后他的症状的话，初期的话可能就会看东西或视力就会下降，而且看东西会变形扭曲这样
0: 子。扭曲啊、哦。
1: 对。
0: 那么伤害黄斑部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1: 其实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说，譬如说可能就是紫外线啊，像以前没有手机电脑的时候，但现在是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手机电脑用的多，更加重它的负荷，尤其是手机它有蓝光，它是比较接近紫外线的波长，所以说如果你长期用眼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必须要戴一个绿光的那种看近的眼镜，可能会比较保护作用。
0: 是，
1: 那以前的话可能就是紫外线啊，就是说可能在外面长期在户外，譬如说在行军长期，譬如像之前的抗战，以前我们在荣民医院、那台北荣总，那其实可以看到有的老荣民之前那个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时候，那他们在外面就是直接就是长期的那种日晒，
0: 对，
1: 那还有农民就是种田的那农夫、其实在外面户外的那种工作者也是容易产生黄斑部的病变，
0: 就是太阳的紫外线，
1: 对，
0: 然后伤害到了我们眼睛，也那时候也不戴太阳眼镜啊，
1: 对，
0: 也没有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阳光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戴一个太阳眼镜啊，来遮这个就是过滤这个紫外线嘛啊。当然听众朋友要注意到一点，没有阳光不代表说没有紫外线，主任是不是？
1: 对啊，其实是这样子
0: 啊、
1: 因为它只是阳光的通透性有程度上，譬如说在雪地滑雪，譬如说在台湾可能比较、可是譬如说如果有的人到现在很多人都会到日本去滑雪，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他弄紫外线，它会雪地的时候，它水平的反射可以直接照射到，让穿过那种眼睛这样子。所以其实，在雪地必须要雪镜的原理就是这样。
0: 雪镜啊，戴那个雪镜，我们看它就很深的那个颜色。
1: 对，它其实就是要有保护你的眼睛。
0: 是是是是，所以听众朋友，这都基本的一个概念了啊。因为我常常在节目里头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我看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在等公车啊。那是傍晚的时候看那个手机，我的天哪，那脸都是亮的。换句话说怎么样，他这个手机的亮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把那个脸都照亮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我的手机啊，他那个亮度把它调到就是一半以下，那个亮度啊一半以下。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啊，在黑暗中来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的一种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它怎么样呢，直接就伤害到你的黄斑部。所以有些朋友啊，尤其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也不太在意黑暗中来看手机，主任给他们一点建议吧。
1: 对，其实为什么说不要在黑暗之间看手机，因为如果说你光线比较亮的时候，你的瞳孔会自己会缩小，那你那种光线进到眼球的量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多。
0: 嗯，
1: 可是如果说你在黑暗里面滑手机的时候，你的瞳孔还是大的，那个再加上你的光线，就像举哥说，然后就像打苹果光一样，那调得很亮，其实他那时候他这光线进入到眼睛的那种量就会变成数倍以上，所以其实是非常伤眼睛。
0: 所以我们在家里头啊，我常常看到就是如果说我的家人呢、看手机，我一定把灯给他打开，

0: 因为什么？这个伤害到眼睛，真正你伤害到了这个极致的时候呢，它会失明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讲黄斑部病变，它到最后它的症状是什么？
1: 它其实譬如说黄斑部的话，可能刚开始视力会有一点下降，看东西会扭曲。那如果说你完全也不理会它的时候，黄斑部病变更厉害的时候，真的会造成，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那个地方它就是变病变，可是那时候往往视力有时候会到 0.1 以下，
0: 哎呦，
1: 对，甚至有人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其实这个黄斑部病变是非常重要的
0: 啊。那有没有办法治疗呢？
1: 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啊，
0: 这句话太重要了。
1: 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黄斑部病变可能跟3C 产品用的多或者是紫外线有关，所以说你可能就是3C 产品你用的时候可能就把字体放大，距离放远一点，
0: 是
1: 因为能量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譬如假设你的手机你摆在30公分跟摆在60公分这样看的话，如果你字体摆得大一点，在30公分看的话可能是60公分看的能量是4倍左右，就距离越短它能量其实越高。那就紫外线可能说，譬如说你可能长期在户外工作，譬如说你可能在外面工作啊，譬如种田啊，那或者是如果你去爬山，爬高山，爬玉山，现在都很喜欢爬玉山，然后去日本那种赏雪，
0: 嗯，
1: 那其实那时候你就要戴眼镜去防护。还有就是黄斑部病变其实也有跟那个糖尿病高血压也有关系。
0: 哦，
1: 对，那也会造成黄斑部的水肿。还有就是高度近视人也容易黄斑部病变。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讲高度近视，其实对眼睛的那种将来的危害的比例会比较升高。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是觉得说，你小孩子让他越晚接触到手机电脑，其实对他将来会比较有帮助。
0: 是，
1: 譬如小孩子假设如果说在五六岁的时候就有200度的近视，其实他将来变高度近视变1000度的近视的比例就会变得比较大。
0: 主任，现在有那么小的小朋友就有那么深的近视吗？
1: 其实是有的。其实像之前大概在十几年前吧，我们就看到那时候有网络游戏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父亲，然后他就是他大概他小孩子大概一两岁，他为了就是想说啊，反正我就陪你，那我就抱着你，然后就一直看看看了电脑荧幕，就是他一边打游戏，然后一边抱着他小孩就要宠他。就后来他小孩子大概五岁的时候，他的小孩子近视已经700度了。
0: 哎呀，那已经重度近视了。
1: 对，然后那个。因为他们夫妇两个一起带他那个小孩子来，他妈妈就歇斯底里狂骂他先生，因为将来那500度将来就变1000度的近视其实是很大。
0: 是，而且重度近视的话那个视网膜脱落的比例就很高啊。
1: 对啊，
0: 重度近视
1: 其实是让小孩子越晚接触到手机电脑3C或游戏，其实对他将来的话可能会真的会让他比较保护的那种效果。
0: 那我们刚刚讲了黄斑部病变，我听就是很多的朋友讲啊，那可以用注射的方式来避免它在恶化。注射那个针打到眼球里头是吗？
1: 对，它其实是就是一种新生血管那种抑制剂。
0: 哦，
1: 它因为那种黄斑部病变它比较笼统的区分就是干性的黄斑部病变跟湿性的黄斑部病变。干性的话它可能进程就比较不是那么快，比较缓慢。湿性的话代表说它下面其实是有不正常的新生血管，
0: 哦，
1: 那跑到那个视网膜下面，那不正常的新生血管它通透就是比较不好，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渗水啊水肿，那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黄斑部慢性水肿，然后甚至于出血。所以你就必须要打针，然后让那个就是新生血管密合住。
0: 是，
1: 那这样子我可能，那可是打针的时候难免会有风险，而且有时候会有眼压高的那种，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效。
0: 是是是，那打针非常痛苦，一个针，那有没有打麻药还是直接针就下去？
1: 没有，就直接点麻药然后直接打下去。其实它伤口是很小了，不过就是任何手术还是都有其
0: 风险。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个眼睛啊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啊，那从小就说眼睛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大家要爱惜啊，要保护好啊，千万不要糟蹋了，这是我们最珍贵的这一对眼睛。当你看不到的时候呢，真的是苦不堪言，尤其是怎么样来，尤其是有一对健康的眼睛到最后却失明了，亲爱的朋友你会觉得非常遗憾嘛。所以

0: 主任也讲了一句非常贴心的话，预防重于治疗，虽然是老话老词儿一句，但是怎么样，确实非常的贴心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3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咱们正声流行派啊。今天邀请到的我们的好朋友呢是博仁医院眼科部的主任，也就是杨元凯医师。我们再来谈谈一个大家也觉得好像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飞蚊症。那飞蚊症呢，其实说起来，我以前呢、我大概是在10多年前我就发现到我有好像是有那个飞蚊症，但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好像渐渐就那蚊子不见了，蚊子不见了啊。那这些蚊子来说，这个飞蚊症到底是所谓什么样的因素所产生，造成这个所谓的小点点，有没有？那个蚊子好像在空中飞来飞去，那它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它的症状又怎么样？来，杨医师。
1: 对，飞蚊症的话就是属于那种玻璃体的混浊。那玻璃体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如果各位听众有吃过鱼的眼睛，就是它那个胶质的地方，就是那个叫玻璃体。那玻璃体其实就应该像琉璃，琉璃的话这种纯净无瑕，它里面没有气泡。可是当它如果玻璃体有点混浊，或者是它就变有点异化，所以当光线透过异化的地方跟那个胶质的地方，玻璃体胶质的地方，然后光线的折射不同的时候，它们就会造成像飞蚊症的那种现象。
0: 对，飞蚊症好像就但有的很严重了，还有那个什么像什么管状的，有没有？有的不同形状的，这是什么因素来？有那点，有的是那个好像像那个什么那个弹簧，有没有那种形状的？
1: 对，那个玻璃体有时候它退化的地方，它可能退化那种程度或者是形状是不一样，所以你看起来是好像就有点像变形虫状的或者点状的，
0: 对，
1: 管状。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而且它会跟着眼睛跑。可是如果说当那个变形或者是它变暗的或不好的那个地方，它是在比较固定的一个点，那可能就是有神经固定的有一些地方比较不好。所以说如果当你觉得说哦，飞蚊症你这样跟着眼睛跑就跑来跑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突然有变多或者有看到闪电，闪电代表那个玻璃体飞蚊症在拉你的视网膜，就会刺激，就会造成闪电。那这时候你要赶快找眼科医师。那甚至于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周边的那种看起来视野有一地方变形扭曲或变比较暗，那个往往就是那边有视网膜破洞玻璃，然后那个水的话就是从那个玻璃体的那些那种异化的水，然后就流到那个破洞，然后把那个视网膜把它撑开，就叫视网膜玻璃。
0: 你看，因为刚才讲那个闪电啊，听众朋友，不是我们下雨天那个闪电，那个闪电是在眼睛是有那种感觉，好像在眼角还是在哪个部分出现的那种闪电。
1: 对，它就是说就好像那个插头的话，那种有一点那种有那种闪电的那种感觉，
0: 咻咻一下，
1: 对，咻咻。那其实那种话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那这种话其实就是不单单要找眼科医师，那而且我们必须要帮他瞳孔放大然后帮他那个瞳孔放大检查他周边的视网膜，因为周边的视网膜一定就是要瞳孔放大才能做详细的检测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必须要警觉性，不要等到说怎么视野觉得变形扭曲才去找眼科医师，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相对都比较慢。
0: 是，那个飞蚊症的话呢，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讲了，它有不同形状。像我现在啊，如果说看那个白的地方，就有那个所谓的点点出现，这就是飞蚊症嘛。以前有一个人家专门卖那个眼睛的营养素啊，说那个妈妈啊，老妈妈说怎么样来吃了之后，她蚊子没了。有这种情形，我说这个胡扯嘛。哪有吃这个眼睛营养素然后那个蚊子就好了，吃一个月飞蚊症没了，有这种现象吗？
1: 目前是没有说什么这种
0: 药物，这就是夸大嘛，这就夸大，
1: 真的是有一点比较夸大一点。
0: 是是是，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嘛，不要为了有些厂商为了卖东西啊那胡扯，然后让人家信以为真，然后呢就买了，那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伤害啊， 这种伤害啊。所以呢，那我们讲到飞蚊症就是有关于剥落剥离体，不是剥落了，剥离体可能它的剥落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而。

0: 造成的。它的检查方式来说的话，就是要把瞳孔放大，这个在我们医院里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检查过程吧？
1: 对，
0: 都
1: 有
0: 啊，都有，就是飞蚊症啊。不过我们在节目之前啊，杨主任有提到一点呢，就是最近这个急性结膜炎很严重啊，很严重，急性的结膜炎，是不是可以谈一谈这个？
1: 对，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是门诊的急性结膜炎的人数变得比较多，
0: 哦，
1: 那可能很多人都合并有上呼吸道的感染发炎，
0: 嗯，
1: 那时候最主要是上呼吸道，就是感冒那些病毒从上呼吸道跑到结膜那边去，
0: 哦，
1: 然后就造成那种急性结膜炎。那急性结膜炎我们怎么样大略的去区分它是病毒性的还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因为像现在很多人就家里有养猫养狗，那可能就他眼睛也是会有一点过敏啊，会痒啊，有一点水水的那种淡淡的那种分泌物，那种你只要看起来不是像鼻涕那样黏黏稠稠黄黄绿绿的分泌物，那大概是过敏。然后这一次的急性结膜炎其实是跟那种呼吸道的发炎是有关系的，而且这次的结膜炎可能就是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那可能就是以前大概可能是一两个礼拜病人就会痊愈，可能这次会拖到三四个礼拜。
0: 哎呦，
1: 那三四个礼拜其实传染给周遭的人其实就是相对会比较高，而且有的人像我们初期都会给他抗组织胺的药物治疗，比如点药水，其实就跟感冒过敏给他吃一点抗组织胺其实就还好，那我们会给他点抗组织胺的药水，其实之前大部分都会痊愈，可是现在有些人必须要使用到类固醇。
0: 哦呦，
1: 对，那其实类固醇有时候点久的时候可能就是眼压也会比较容易起伏，所以像这种病人回诊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帮他再做眼压的测量。
0: 是是，哎，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常常有人点那个眼药膏，有没有？现在这种眼药膏这个使用的比例，因为现在我看都是眼药水比较多，那个眼药膏的比例高不高呢？
1: 眼药膏其实它最主要是抗生素，或者是抗生素加类固醇。
0: 哦，
1: 对，然后或者是有的人是维他命 A 的药膏，其实也是有。那如果说是维他命 A， 可能就是适用在干眼症的人这样子。那如果抗生素的话，可能针对角膜破皮或者是针眼，那可能我们就是
0: 哦，针眼，
1: 对，
0: 哇，针眼也是很痛苦的啊。完了，针眼那个脓泡长在眼皮子上头，有没有？然后怎么样呢？我记得有一次我陪我父亲呢、啊，他就长针眼，我说你看的什么东西啊？长针眼，后来陪他去眼科医生，眼科医生用那个什么针啊，把他那个脓啊给他挤出来，我天哪，真正痛啊，那很痛的针眼。针眼现在比例高不高？
1: 针眼其实就是眼皮皮脂腺的发炎，就是属于，其实我们会比较用一种笼统的形容去它，就是说哦，这个是属于长在眼皮的青春痘。
0: 哦，
1: 那所以说有的时候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
0: 嗯，
1: 那可能就是会肿变，可能针眼就变成麦粒肿，然后可能到最后针眼不消，就跟青春痘痘疤一样变成散粒肿。
0: 哎，
1: 那种会比较，其实可能跟吃的太上火、睡眠熬夜都有可能。
0: 是，那这个门诊可以处理吗？
1: 门诊是可以处理，不过有些人他抵抗力比较差，
0: 哦，
1: 譬如有糖尿病的，他可能就是从针眼啊变成就是蜂窝性组织炎。
0: 哎，
1: 那这种譬如年纪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或者有糖尿病的，可能就必须要住院打点滴都有可能。
0: 哦，这样子啊，
1: 有的人甚至于脸都肿起来都有可能。
0: 哎呦，所以眼部的一些疾病来说千万不要忽略掉啊，所以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还是预防重于治疗了。那么刚才我们谈到那个飞蚊症啊，飞蚊症有办法来治疗吗？
1: 飞蚊症一般来说就是观察，如果说它有造成譬如说黑影子变多、闪电有视觉变形扭曲，
0: 哦，
1: 那代表说它可能有造成视网膜破洞或者是视网膜剥离。
0: 哎，
1: 那如果说像那种情形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帮他做雷射治疗，因为如果当他水灌进去越多，视网膜剥离的范围越大的时候，用雷射是视网膜雷射是封不住的。
0: 哎呦，
1: 那这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做手术治疗。
0: 是是是是，那就是蛮大的一个功夫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飞蚊症，你不要小看飞蚊症啊。飞蚊症的话，它引发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后遗症也是蛮多的啊。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听众朋友不要单单认为这个眼睛不是，就是因为你平常

0: 常用眼来说的话，你不会觉得它的存在性。当你发现到你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才要注意到，你赶快要去找专业的眼科医师来为你做一个处理和治疗啊。所以呢，我想到节目到最后啊，我想请我们的主任呢、啊，我们如何来保护？平常日常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对我们的眼睛来做一个保健保护呢？
1: 对，那所谓保健保护，其实现在大家用眼多，其实大家都比较容易疲劳，所以其实3C产品是使用量可能就是说，你除了工作以外，其他就是休闲娱乐的时候，就不要把手机当成唯一的休闲娱乐。你可以像可以多做一点身体运动，一方面的话可以减少手机的使用量，那而且的话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可以增加你的末梢血液循环。
0: 是。
1: 那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他晚上的时候看东西会比较暗一点。那可能是跟他的糖尿病、高血压、末梢血液循环比较没那么好。那甚至于有人像刚讲的就是青光眼，它周边的那种视网膜可能就是也比较没那么晚上会比较暗。其实那可以说，譬如说像现在可能就是可以，譬如说黄斑部病变，你可以就知道说吃叶黄素。可是如果说像有一些那种暗视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其实有一些保健食品其实也会有相对有一些帮助。譬如说像那个花青素啊，花青素其实它是比较强的抗氧化，它可以消除自由基，然后它对血管、眼睛血管的也会造成它血液的那种流量还有透气性，还有对于那个周边的话，那种暗视野的那种周边的那种感光细胞，
0: 是
1: 它那种视脂质它的合成跟再生也是会有帮助，所以其实也可以考虑吃一点花青素，然后再加上可以吃一点就是啊锌啊铜啊玉米黄素、叶黄素，其实是都有帮助的。
0: 其实花青素啊，我们最近也是跟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啊，就是蓝莓里头花青素是它是属于高浓缩的这个花青素，对于这个刚才主任所讲对我们的视力来说都有一些保护功能了。那我想主任应该也是蛮推荐这个花青素的嘛啊，
1: 对，
0: 就是蓝莓。不过蓝莓的话你要直接这样吃啊，一天吃一大串，这就好像也怪麻烦的。不过我们有这个概念啊，就是把它怎么样来萃取里头的主要的元素，然后呢给予我们的消费者来做一个保健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蛮好的啊。好，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博仁医院眼科主任杨元凯医师到节目当中来，一聊就是到了50分了，我们节目也准备要结束了啊。那当然听众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我们刘兴派的电话，刘兴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今天也谢谢，非常谢谢杨元凯医师到节目当中来，也谢谢你对我眼睛的一个爱护跟治疗，谢谢杨医师，谢谢，
1: 谢谢。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博仁医院眼科主任杨元凯医师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眼睛方面的一些疾病，还有就是如何来面对来保养。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啊，我们灵魂之窗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我们也有介绍过我们的叶黄素，现在凡是购买我们美丽新世界就是眼睛的营养素的朋友请注意，我们除了在内容上头加了虾红素之外，凡是买一组的朋友都会加送两瓶的蓝莓锭，来加强你在这部分的一些保健。那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我们的电话啊，我们流行脉保健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也。

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希望你真正来拥有你最珍贵的一对眼睛。明天别忘了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怪油啊嘞，妈，你已经吃过油啊？而且你已经问足一摆啊，我来袂记哩。
2: 请注意，那是一直问同款的问题，常常袂记物件放伫倒位，或者是无在做平常时常常咧做代志，真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请进去病院挂号，有需要登记照顾服务，请卡1966。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登记照顾处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银溪女声的指挥翁建明。音乐是什么？音乐就是将说不完的、说不出来的话，继续表达下去的。

0: 最好方式。
1: 大家好，我是风铃女声的指挥郭倩文。音乐是什么？音乐就是人生中那些未完成的故事，未被听见的声音，交织而成的生命乐章。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节目来宾是汉阳的老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档。首先呢，欢迎翁建明，建明你好。
0: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啊，欢迎倩文，郭倩文。
1: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格外开心，因为能够把两位邀请到节目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呢，就是这对夫妻档的共同合作结晶哦。那是一场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前往欣赏的音乐飨宴呢，时间就在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那这算是一场年度音乐会，但演出的合唱团呢就不止一个咯，也不止两个，有三个。好，
0: 三个
2: 是没错。那建明跟倩文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介绍一下好了。王建明老师呢，是这一次演出的迎新女声合唱团的艺术总监暨指挥。那郭倩文呢是演出团队风铃女声的音乐总监及指挥哦，两位的身份非常非常的多元呢、啊，哈。那建明呢，同时也是风铃女声的艺术总监。好，总之呢，身负重任，带领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呢，一路上在音乐的道路上追寻合唱的美好。那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这一次这场音乐飨宴呢、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推敲的标题。而两位刚刚在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呢，其实几乎就已经完全透露，甚至我们说是置入了、哦、好，金明先来了，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场音乐会的标题。
0: 好的，这场音乐会是我们迎新女声的19周年的音乐会。
2: 19周年。
0: 那我们这个团成立在2007年、前身是中山女高的校友合唱团。
2: 是，
0: 那在10年前我们开始就是广邀各界爱喜欢唱歌的女生来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所以有了今天的迎新女声。那在即将要满20岁的前夕，我们就在想有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是主题能够来反映我们这个阶段。如果对人来说的话，19到20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年的一个关卡。
2: 对，
0: 可是在音乐上面呢，我们是否累积到了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容，还是说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把我们过去努力的这段的成果然后呈现给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呢？那我们后来再联想到，尤其是最近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地球暖化，然后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尼泊尔那边发生很严重的那个泥流土石流的那个灾难。对，那我们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歌曲、用音乐来向来听音乐的朋友们表达地球没有办法发出来的声音。可是他如果能够发出声音的话，他会想要说什么？他想要提醒我们人类什么？来注意什么？来保护环境，然后来为了这个世界，为了这个整个地球，能够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呢？那这是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初衷。
2: 嗯哼，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你们的音乐会标题 Unsung， 未完待续。
0: 是的，
2: 有好多故事没有被听到，好多歌声还没有被唱出来。
0: 是的，
2: 好。
0: 对，那这个 Unsung 这个标题，其实我们是这次的音乐会里面一个主要的主打作品，是一位加拿大女作曲家 Gimon， 她的一个作品就叫 Unsung。 可是她有一个副标题，她的副标题叫做 If the Earth Could Sing， 如果地球能够唱。
2: 是，
0: 对。那这个作品很特别，它一共分成5个乐章，然后有说冰川的，有说大湖的，有说草原的。那它不是说以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而是如果你就是这个冰川，你就是这片草原的话，你看到了什么，你体验到了什么。然后我们合唱团就是以这些东西的这些

0: 事物的化身，然后来表达出他们想要说的话。这样子，
1: 是借由你们的歌声来唱出属于这个地球的故事。
0: 是的，
1: 嗯哼，谢谢建明在一开始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一场音乐会的标题，它所蕴含的意义哦。那接着我想请教倩文，因为倩文是带领团员一起唱歌，嗯，
2: 是
1: 也曾经到国外去将台湾的歌声带到世界的舞台，可不可以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你带领这一群爱唱歌的女生他们所带来的一些学习的收获？
2: 风铃女声呢，因为我们是成立在2019年，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希望广邀一些社会上喜欢唱歌的女性朋友加入。那我们这个团队的目标呢，其实跟银溪比较不同，是我们是比较着重在大家喜欢唱歌，然后分享音乐这一方面的目标。那但是呢，我们这一群风铃的姐妹们呢，大家其实在喜欢唱歌上面呢也蛮想要再更加追求再更精进的，所以我们在2019成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后来的陆续每一年我们都有自己的专场的演出。那在去年呢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受邀到日本的横滨参加了松下耕老师知名的合唱作曲家松下耕老师他举办的一个叫做 UTAFest Japan InternationalChoral Festival, UTAFest Japan 日本国际合唱音乐节。
1: 嗯，
2: 那首度呢带领这些风铃的姐妹们登上了一个国际的舞台，这样子。那大家都觉得说这一次的展演的经验呢，又更加的让大家喜爱唱歌的这个心情呢，又更加的凝聚。
1: 好，谢谢倩文的分享。据我所知呢，倩文除了是带领风铃女声的指挥，您同时也是银溪女声的歌手之一，是吗？
2: 是的。
1: 好，这样的身份，你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作为一个指挥，另外呢，您的先生是另外一团的指挥，而您是团员，你在角色扮演上平常是怎么样去互动的？
2: 其实这个角色切换上面呢，有的时候呢反而是这样子的角色切换，我反而可以更能够理解，就是当我在前面指挥的时候，或者是当前面翁建明老师在指挥的时候，他会顾虑到的哪些层面。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我来说，我本来是一个声乐出身的老师，声乐老师，但是之后呢我又去接触了合唱指挥的这一个领域。那我会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那我也觉得说从里面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
1: 是建明老师，您的太座在你的团里面了，你是一视同仁的指导吗？
0: 我在旁边憋笑。
1: 这个多么开心的话题呀。
0: 你要问我什么？
1: 好，我重复我的问题哦，就是您的太座在您团里当团员呐，你是一视同仁的指导吗？
0: 你想要听官方说法还是说？
1: 我都想听，都想听，
2: 不好说。
0: 官方说法的话，当然是要一视同仁的，但不过当然因为倩文老师他同时其实也是银溪的声乐指导，所以这个团的声音的表现或者是这个团的整个歌唱的水准，除了我之外，他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忙。对，那他又坐在里面唱，所以他又更清楚知道说我在处理音乐或我们这个曲子要怎么样表达，那他再从作为声乐指导的角度，在帮团员上个别课或大班课的时候，就能够更针对问题，更针对我们的需求去做调整。所以这个是就是刚刚倩文老师说的相辅相成，就是说除了练唱之外，然后他又能够在团员声音上面给我们更大的一个支持。对，
1: 是，以上是官方的说法。
0: 没有了，其实我已经融合一起讲了。我私底下的也是这样，对他非常的感谢，这样。我怕晚上没有地方睡。
1: 好，谢谢建明老师的老实说。其实我相信真的是相辅相成，因为不

0: 角色会对某一些事情有比较客观的观察。那像千文老师说的，就是你可以从建明老师身上看到一个指挥他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跟带领团队的一种力量跟方向的指引嘛。那在您自己带凤麟女生的时候，我相信都是一个很能够获益的养分吧。
1: 是的。
0: 中间有空了两年。
2: 我们刚刚没有在打架哦。
0: 今天绝对是汉阳非常开心的一集访问哦，就是把两位请到节目中，然后达成我想要问的一些问题的目的。好，总之呢，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虽然带领是辛苦的，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甜蜜的滋味，在一路上所获得的一些成果的累积，尤其在团员身上看到，哇，原来还是有这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愿意在合唱团的团队里面相互激荡出一些火花。当然来来去去总是还是有的，就是团员的进进出出，但终究留下来的就是代表他们愿意在合唱这件事情上面一起努力的往前走。所以像迎新女生其实19周年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
2: 都长大了呢。
0: 好，所以呢，从19岁即将迈入20岁，那包括凤麟女生的加入，而这一次我们还在台下好了，其实我们刚刚有3个团队嘛，
2: 是的，
0: 还有一个是哪一个团队呢？
2: 桃园室内合唱团，
0: 也是建明老师带领的。
2: 对，桃园室内合唱团的前身是长庚大学的校友合唱团，他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成立的，然后虽然到现在才6岁，对，可是他们已经累积了很多成绩，除了每年举办的2场的音乐会之外，他们还在桃园市民合唱大赛连续4次拿到第1名。然后也有受邀担任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指挥班的这个随班合唱团，做指挥的教材跟示范的合唱团。
0: 是，在金敏老师的带领之下，也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合唱团体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场音乐响宴的3个演出团队。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我想先来听听凤麟女生的演唱作品好吗？请倩文老师为大家来介绍。
1: 凤麟女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xultate Justi， 那这一首的歌词呢，那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说，义人啊，你们当倚靠耶和华欢乐。那其实呢，它是一个就是歌词的内容是一个圣经的内容这样子，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很适合来当作是我们这个昂桑啊，未经之歌的这个宣传的歌曲，是因为它里面又说我们正直的人呢的赞美是适合的，然后你应该要弹琴称羡这个上帝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其实都要心怀感恩的这个心情呢，去感谢说我们的合唱团可以从迎新女生或者是凤麟女生或者是桃园室内合唱团，我们可以从一开始最初的零，然后一直成长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那有这么多人的在合唱团里面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甚至也是大家都把青春岁月啊，然后都放在这个合唱团里面了，那我们都是必须要心怀感谢，那要感谢上天给我们这样子的缘分，感谢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让这些人聚在一起。
0: 好，谢谢，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凤麟女生的歌声。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翁建明以及郭倩文。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所举办的音乐会。那么刚刚在上一个单元呢，已经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一次的参演团队呢，除了迎新女生、风铃女生，还有桃园室内合唱团。而迎新跟桃园室内都是由翁建明老师所带领的。我们看到了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呢，真的是巧思中的费尽心思哦，因为有三团合作演出嘛哦，所以在时间上的铺排当然也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那我们看到了上半场的演出呢，包括了迎新女生还有桃园室内合唱团。那么在曲目的安排上呢，我想请建明老师来介绍。
2: 好的，我们这场演出有三个演出的团体，虽然迎新女生是主角，可是我想要跳脱以往，就是比如演一个主角的团体，然后其他练团体，然后大家都各自唱各自的，然后最后再来一个大合唱，这样子有点呆板的一个排列的方式。那我会希望让整个音乐会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团接一个团，一棒接一棒，这样接力演出的方式。那我们的上半场呢，开场由迎新女生带来三首外文的作品，包括新加坡作曲家 Everday 他的 Laudate Dominum， 以及美国作曲家 Trotta 他的 Justitia Domini。这两首都是无伴奏的合唱。那这些曲目是中

0: 教类型的曲目，那比较像是一个在音乐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天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让我们对这个环境、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不同的角度的观察，然后或者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体验。
1: 嗯哼。
0: 那紧接着马上就有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再加上大提琴家万兆九老师以及吉乐家张吉浩老师，我们合作演出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是刚刚我们有介绍到的，加拿大作曲家 Gimon 他所写的《Unsung If the Earth Could Sing》这一部作品。
1: 嗯哼。
0: 那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与其说是唱，它其实融合了各种奇怪的声音，有叫嚣的声音，有踏脚的，就是有一些舞台上的肢体和动作等等的。我们这次要唱它其中的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叫做 Hurricane， 就是飓风。
1: 嗯，
0: 对啊，我们所有台上的歌手就好像是要形成这个飓风的所有的，有的人是可能是水分，有的人可能是空气，然后慢慢的聚集聚集，从很细微的地方，很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慢慢聚集到最后可以对地面很大的一个影响，甚至于迫害的一个飓风这样的一个形象。
1: 是，
0: 对。然后我们也要唱他的第三个乐章 Grassland， 它是草原。
1: 草原。
0: 刚刚讲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就是这个加拿大的作曲家 Gimon， 他针对加拿大从西边到东边，然后它的不同的地理位置，甚至于它最后一个乐章是北边，就是冰川的部分，然后它来做一个一系列的一个对于环境的改变的一个表达。
1: 嗯，
0: 那刚刚说到第三乐章的草原的话，就是他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那片草原，你看到了什么？以前呢，我们这个草原这边有很多的动物在这边栖息着，然后有的昆虫，然后甚至有一些很多的什么牛羊在这边放牧的。可是呢，环境改变了，然后这些动物不见了，然后甚至于这个草本来长得高大又茂盛的，然后现在很多地方都变得光秃秃的了，对啊，环境的改变。那这个是如果你是那个草原的话，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是。
0: 那最后的冰川的话，那真的很有感了。就是我们那个上个月看到那个尼泊尔那场灾难，也就是从高山上面一个大冰块的一个崩落，然后造成了这么大的破坏。而这个冰川的这个乐章其实也是讲类似这样的东西。
1: 嗯，
0: 本来的冰川不见了，是不是也像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那画面真的很惊人。
1: 嗯。
0: 那瞬间这样子席卷而过，所有的建筑物甚至于人啊车啊通通都就这样子不见了。
1: 嗯，
0: 对，大自然的威力真的很恐怖。
1: 是。嗯，
0: 对，所以紧接着带来是这个作品。好，那以上是已由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合作的这个主曲 Unsung， 然后呢下一棒就由桃园室内合唱团自己来演出。那这个团虽然很年轻，人数也不会很多，大概二十来位。我们要唱的是一首很有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 Pastime Good Company。 很特别的是，这个作曲家原创是一位英国的国王，对，亨利八世。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唱的不是传统的版本，我们唱的是 Swingo 所改编的版本。
1: 嗯，
0: 所以他除了无伴奏的人声之外呢，他还要加入短笛，用人声来模仿，然后用人声来模仿鼓，这样加上一些乐器，让它变成一个很丰富、很热闹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也要唱抒情的苏格兰民谣《All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然后以及英国当代的作曲家 Paul Miller 他所写的《Wherever You Are》。
1: 嗯，
0: 那这些歌曲想要表达是，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的话，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环境、人跟自然的关系之后，再回过头来反思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关系，我们能够怎么样子的表达，然后对这个世界能够更好。
1: 嗯，
0: 那最后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在演唱由苏毅老师所创作的阿朗伊古道。
1: 嗯，
0: 那阿朗伊古道是在台东。

0: 的一个古道，那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还蛮原始的一个风貌，对，但是呢因为人为的开发，那那个地方已经慢慢快要没有原本它应该有的样子，比如说野生的动物海龟或者是当地的一个山林的景色。在歌词里面探讨到说，人面对到大自然环境跟我们人的需求所做的开发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心里期待或者是我们应该期望的会是什么。
1: 好，谢谢金明老师的介绍，这是这场音乐会上半场所安排的曲目，我们听到了迎新女生，还有迎新女生跟桃园市立合唱团交叉以及合作的曲目哦。
0: 嗯、
1: 特别刚刚提到了 Ensemble 这首曲子，那如果地球会唱歌的话，它要怎么样来诉说、跟人类一起所拥有的这片土地呢？尤其在此时此刻正逢尼泊尔发生了重大的灾难的同时哦，我们在舞台上听到你们的歌声，我相信坐在台下的观众一定心有所感，特别在歌声还有歌词里面来反思人类在地球上所应该扮演的角色跟应该尽的责任。好，千文老师、建明老师刚为听众朋友介绍上半场这样的合唱团队的交错以及合作演出，你对这样的安排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的演出呢，在合唱团还有在曲目的编排上，翁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有巧思。那他这个曲目的安排呢，其实就是好像在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的这样子延续下去。那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三个团队呢，可以有更好的结合这样子，因为通常有的时候大家在联演团队上面的交流上，可能就是说，一个合唱团负责一个 part 的演出，那结束在最后一个大合唱。但是翁老师他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穿插的安排，甚至有一起合作的演出的时候，就会让这三个团队的合作上面呢，不管是在歌声上呢，得到一些互相的辅助之外呢，也可以在情感上面呢，利用歌声啦，来做一些情感上的交流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也蛮符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完待续的 Ensemble 的另外一个中文的标题，未完待续的这个标题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合唱的这件事情可以一直被延续下去。那其实在人与人的之间呢，除了平常我们的言语的交谈上，在音乐上面的这些和谐呢，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推广的。那去延续下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唱歌的和谐可以把这样子和谐的气氛带入到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是的，
1: 是，谢谢千文，这个注解非常非常的好，
2: 谢谢
1: 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来听一下建明老师为大家介绍即将欣赏到的作品。
0: 好的，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上半场最后一首曲目，由苏毅老师所创作的阿朗伊古道。那这个演出的版本是由桃园市内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但是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大家因为看到会有迎新女生跟桃园市内合唱团一起演出，所以到时候会跟现在听到这版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
1: 好，那我们就先来欣赏桃园市内合唱团的演唱阿朗伊古道。下来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

0: 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汪建明以及郭倩文，那两位都是合唱团的指挥，带领着爱唱歌的朋友们呢，一起在合唱音乐的世界里面追求梦想。那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就是迎新女生的年度音乐会 Ensemble 未完待续，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那这一次呢，除了迎新女生之外，还有枫林女生以及桃园室内合唱团将参与演出。刚刚建明老师已经为大家介绍音乐会上半场所安排的曲目了哦。这一场音乐会从头到尾的指挥呢，都是由汪建明老师一个人担纲，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好，这个是体力的付出，不过呢，我相信老师也是很期待团员们的表现啊、相信优秀的表现就是给指挥老师最大的回馈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这场音乐会下半场的曲目跟演出的团队。首先看到的就是枫林女生将会在下半场开场的时候上台演出。倩文老师来介绍你们所安排的曲目。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有安排了三首曲目，那其中我觉得有两首曲目呢特别的值得来说一说。像其中有一首叫做 Excellent， 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那但是呢它其实是在讲一个美西的保育类动物，特别是在墨西哥的一种种类，它是一个蝾螈。
1: 是，
2: 那个蝾螈的话在他们那边是算是一个保育类动物。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汪建明老师他要带领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要演唱阿朗伊古道。那阿朗伊古道的这首曲子呢，一开始的开头的歌词就有讲到绿蜥龟，那绿蜥龟其实是我们台湾的保育类动物。那我们就把它想说，那这样可以延续到我们下半场啊，我们下半场也来唱一个美西的保育类动物，就是 Axolotl，
1: 呼应一下。
2: 对，呼应一下。那其实这个呢，保育类动物它也是有符合我们的 Ensemble 的这个主题。因为呢现在动物的因为环境的变迁，所以有一些物种慢慢的快要消失了，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有

0: 继续可以延伸下去，不要让这些可爱的动物或者是特别的动物呢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面。
1: 是的。
0: 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我们将要演唱的是由钟嘉玉老师写词，刘胜贤老师作曲的小十个路。这是一首客家歌曲。那它主要是在讲说，以客语呢来轻声吟唱童年的记忆，然后让那个故乡的风景呢再次就是从我们的脑海里面浮现这样子。那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歌词呢，我觉得是像我在指导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是很有画面的。比如说它有一句话就会让我想起到我小时候在公园的时候呢，我的外公或外婆带我去公园玩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榕树下，以前在比如说公园会有一些那个广场嘛，那榕树下的时候就会有像是水泥做的那种大象啊，或者是什么长颈鹿啊。那我们小时候在那边玩的时候都喜欢爬上去啊，然后在那边爬上爬下的这样子。那所以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就是说，芦笋给八公鼠你来来嘻嘻，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路边的那个榕树那边呢，然后有很多人这样来来去去的，那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的这些场景。那其实从回忆里面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怀旧啊，或者是以前的回忆其实是很珍贵的。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回忆呢，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那样子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到以前的一些美好的故事。
1: 是像这类回忆型的歌曲，对于枫林女生的姐妹们来说应该特别有感吧。
0: 是的，因为她们又是一个比较处在一个中年的阶段，那他们下有小孩，上有长辈。其实像我现在也是一样，下有小孩，上有长辈。那我们的感触会特别的深刻，因为我们有经历过童年了，经历过青年的阶段，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有看到我们的长辈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生老病死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所以看到这样子的歌词，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的感触会特别的多。
1: 好，谢谢。这是枫林女生在下半场开场要带来的曲目。那接下来呢，就诚如刚刚建明老师说的，在团队的安排上呢，就会交错甚至合作嘛。于是我们就看到接下来是迎新女生跟枫林女生将一起演唱，同时还邀请了长笛演奏家参与。
0: 接下来的曲目是有两首，是真夏的果实。这是一首日文歌曲，它是桑田佳佑词曲，那编曲的老师是信长贵妇老师这样子。这一首歌曲呢，它有非常耳熟能详，如果是六七年级生的话应该有听过，有被改编，然后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啊，主唱是张学友。那这首歌曲呢，它我们有演唱这个日文版本。那其实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是我们是在回味我们以前青春年少的时候的一些时光这样子。那接下来另外一首是我想你。我想你呢，它是在2025年的时候编曲，那词曲其实原创是谢宇威老师，
1: 是
0: 那由刘心柔老师来做编曲。那我想你这一首歌呢，它的曲调呢非常的抒情，然后淡淡的，它其实不是一首很浓烈的歌，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谢宇威老师他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马上就落泪了，因为他就是淡淡的诉说着他想念着他的爱的人，然后呢我们的眼泪就这样啪啦啪啦啪啦的掉下来了。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放在这个曲目当中呢，我猜想翁老师的用意是希望说我们去回想，或者是我们去纪念我们生命中曾经参与过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人事物。
1: 是翁老师建文老师猜对了吗？
2: 很棒。对啊，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嘛。
1: 没错没 错。好，谢谢倩文老师的介绍。不过下半场的曲目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我们看到压轴的是迎新女生又要上台演唱了。
2: 是的，那迎新女生来担任最后一个 part 的演出，那我们是将要带来我们这几年来算是很努力想要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招牌的一个

0: 曲目类型，而我们其实从创团以来，一直在委托各个作曲家帮我们做创作或者编曲。
1: 是，
0: 那一直到4年前，我们开始做自己的乐谱出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25种不同的歌曲的乐谱。
1: 是，
0: 那也已经有很多团队，然后透过购谱定谱的方式，然后也来唱这些我们当初委托创作、委托编曲的这些歌曲，那很开心。那这个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因为这些歌曲并不是说哦，我们自己唱一唱啊，好像很开心、很有成就感，这样就够了。这个曲子从此就束之高阁，然后不会再听到。那我觉得这样很糟蹋了这些作曲家他们的心血，然后也让这个歌曲就在这里停滞下来，没有继续传唱下去。我觉得很可惜。对，所以这是当初我们做乐谱出版的一个初衷。
1: 是，
0: 那我们最后这个 part 将要带来4首，都是由谢宇威老师，他词曲创作，分别由刘心柔老师、蔡旭峰老师、柯小学老师，然后担任编曲的一些作品，其中有2首是新发表的作品。对，那第一首《五色鸟》是《五色鸟》，其实是新竹县的县鸟。
1: 县鸟，
0: 对，五色哪五色记得吗？
1: 就那五色。
0: 对，谢宇威老师那时候他这个歌词上面写了这几个颜色，然后我听他唱，因为他唱到颜色这句话的时候，唱得好快，我想，怎么有些字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对啊，然后后来跟谢宇威老师请教以后，他说，哦，他有的字换成不同的说法了，因为他其实五色是红、绿、蓝、黄、黑。
1: 哇，你答对了，
0: 哦，你好棒哦。然后可是他调换了一下顺序，而且把其中的蓝色他把它改成了青色，然后把黑色改成了乌，就是乌鸦的那个乌，当然风六呛乌翁，对啊，就是把它变成这样子的顺序，然后说啊，原来歌词写的是一回事，然后真的发音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伪创伪编啊，然后我在研究这些客语的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收获蛮多的，蛮有意思的。
1: 没错，
0: 那这个是我们上半年的编曲，因为很有意义，而且这个刚刚说新竹县的县鸟嘛，所以也是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来呼应我们的主题。那第二首这个就是新的曲子了，是渭城曲。那讲到渭城曲的话，那大家应该是蛮有印象，是很有名的诗人王维他的诗作。
1: 是，
0: 那谢宇威老师一直很有热忱，而且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希望唐诗，他说用客语来念的话，其实有不一样的一番的韵味。
1: 韵味，
0: 对，所以谢宇威老师他其实有2张专辑是以唐诗为主题，但是客语发音的。
1: 是，
0: 那一首是抒情的唐诗改编的曲子，然后另外一个是爵士版的唐诗。对，这是他出了2张专辑。那这是我们帮他发表的第一首渭城曲。对，然后再来是曾经美丽过。曾经美丽过是曾经有是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对，那谢宇威老师那时候创作这首曲子，他的发想是看到一张那个奥黛丽赫本的黑白照片。
1: 是，
0: 对，他说看到这张照片，然后再对照现在这个这么有气质的美人，然后她虽然年华老去了，可是她当年留下的风采，那依然在我们心目当中。
1: 是，
0: 对，所以写了这首《曾经美丽过》。那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然后我们从《五色鸟》《渭城曲》《曾经美丽过》，就是从自然慢慢在像是整场音乐会的曲目浓缩一样，从大自然在慢慢在回到我们生命当中。那最后我们用 谢宇威老师的《旅途》这首歌来做音乐会的结尾。
1: 嗯，谢谢建明老师的介绍。那我们将会听到两首2026年新编曲的首演作品，就是《未成曲》跟《曾经美丽过》，这都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好，好，那应该有一首 Encore 曲，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有可能是大家一起唱的曲子。
0: 是。

0: 就卖个关子先不提了。
1: 对，
0: 诚挚邀请大家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30来到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一起欣赏银禧女生2026年度音乐会 Ensemble未完待续。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再来选播一首作品。
1: 好的，那我们最后想要跟大家介绍分享的是，也是谢宇瑞老师词曲，然后刘欣柔老师编曲的摇篮曲。那这首摇篮曲乍听之下是一首就是好像父母亲然后在唱给自己的心肝宝贝，然后哄他们睡觉唱的歌。可是谢宇瑞老师说，他除了这个蛮明显的明确的想法之外，他其实他特别强调这是一首很有爱的歌。这个爱不光是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小孩，甚至于是对这个世界，然后对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然后都充满了爱的一首歌。
0: 嗯，我们就快来欣赏这首作品。汉阳要再一次谢谢翁建明还有郭倩文两位来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你们。
1: 谢谢汉阳。
2: 谢谢汉阳。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9: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提到陆韩秀老师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都是令人朗朗上口的作品，那么当中其实更不乏有许多作品是入围金曲奖的。那么我们知道老师很特别的就是他在1994年这一年呢，同时有三首歌曲入围了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作词人奖的作品。那么这三个作品分别就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画眉还有情锁。那么另外一个在当年入围金曲奖的作品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叫做人生落水。这首人生落水是收录在潘丽丽的画眉这张专辑里。陆韩秀老师也介绍说这首人生落水呢，它是以写景的方式用大自然当中的景象来映照生活，同时呢更以含蓄丰富的隐喻表达我们反战内心以及对未来寄望的一些写照。那么我想更详细的介绍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韩秀老师来跟大家介绍这首人生落水。

人生落水，春天对山的身边走过，透在第一滴落水滴落滴落滴落无声的土地，昨暗咱的烘的火点点啊，枯伫烘炉底，咱含苞的希望逼迫冬天的霜雪，伫树仔尾在开花。春天对山身边走过，透在第一滴露水滴落滴落滴落无声的土地，时间无影要倒吹，人生露水一去无回，踮伫春天的芦苇，雄雄理想满一尾插上

0: 这个意境真的又不一样了。
1: 对，这个是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内视，就是自我形式，在看待自己的生命，自我反照的那种心境的投射哈。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他们在山上生活工作，因此呢，这个其实背景你都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那种山峦起伏的那种场景哈，不同颜色层次的山景。但是呢，他这首诗又不是在写那个山景，其实是在写自己的内在，而且是透过你身边周遭，你可能在公寮，你可能在果园，一清早的时候，你一出门，你的裤脚就被露水沾湿了哈。所以他从季节，然后写到了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候啊、物象啊等等，用这个来用几个景、几个意象，譬如说。我们一般在平地大概不会想说张暗烂的夯的会，我们为什么 昨天晚上需要烤火呢？因为在山上很冷，在公寮里面可能它的现代化设备 不像在平地在都市里面那个样子，所以在而且山上那种自然的可能是树枝啊什么有可能是一个萤火啊，跟亲人啊，跟左邻右舍的这些果农在那边聊天，大家烤个火，然后甚至搞不好吃个晚餐聊天喝点小酒等等。所以这边说张昂咱的行的会点点苦的行落地，昨天晚上那种热度，不管是亲情的交流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友情，同样是那些果农大家的交流，那种余温还在，清早起来炉火还没熄灭掉，虽然都已经没有火了，剩下

0: 余温，但是那还热的。我想这个是一种那种不管是人情的温暖，也包括呢对生活对日子 的那种温暖。所以说下一句说张安咱含苞的希望，就是你看对工作对生活其实是有所期待有所寄望的。一大早醒来，哎，好像还很清晨非常的沁冷，可是哎，那个火炉里面的火余温还在。不仅如此呢，你抬头一看，看到旁边的果树，果树已经含苞了啊。含苞之后就是开花，开花之后就要结果。你看，那这结果就是这个人生工作的果实就到来了嘛，哈。所以这里面都有很，我觉得含蓄丰富的隐喻在谈那种从工作来的、生活来的那种心境。
1: 哇，是，所以这首《人生落水》也是老师的作品当中，经过老师这样子的解说，我想对他那种隐隐约约里面的含蓄未来的一个希望哦，哇，真的是感受特别的不一样哦。嗯，好，这首是《人生落水》。
0: 嗯。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呢，一样是被收录在潘丽丽画眉的这张专辑里的另外一个作品。那么这也是老师自己很喜欢的诗作，叫做《山路》。陆晗秀老师曾经介绍说，画眉这是一张很有主题概念性的专辑哦。只不过相较于画眉的小调风，其实呢他自己是更喜爱这首山路的壮阔。尤其呢他也分享哦，当时在为这张专辑定名的时候，其实山路也有被提出来讨论过，只不过后来呢他不如画眉为大家所熟知，同时呢也因为不是专辑的名称，所以可能后来大家就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一首山路。只不过呢他自己很喜欢这首山路，他也说这首山路呢其实是他经常对外演讲，那么最常跟台下的观众所分享的作品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节目请老师来介绍这一首山路。

爬起的山路弯弯又翘翘，搬伫山坡，搬伫咱的心头。你的情牵着我的爱，我的爱牵着咱的将来。咱稳稳啊，行来山顶看大海。肃静的山路，相边相思在，在伫心内，在伫眼前世界。山顶生活无啥感慨，敢若听着咱喘气的爱。咱稳稳啊，行来山顶看大海。山路啊，山路，我过来听着风。山路啊，山路，我过去看着云。野草感到露水，像云遐尼高，湿入梦中，湿入梦中，梦浮上山的顶角。

0: 在潘丽丽有两张专辑里面，其实她总共就有蛮多首歌的哦。但我们过去之前可能介绍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歌曲，但其实我看老师的诗作里面，其实她每一首都有很不错的意涵的、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这首《山路》。
1: 山路，
0: 这首《山路》是收录在潘丽丽的
1: 《画眉》
0: 《画眉》的专辑里，是。
1: 对，这个对，讲到山路就颇有感慨。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当时画眉专辑就快做完的时候，就是词啊、谱曲啊，到录潘丽丽进录音室录唱，录完了，接着当然就是修饰啊、压片啊，然后怎么样子做宣传哈、啊，所以我们开了一个宣传的会议。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讨论，哎，那我们这张专辑要选哪一首来当主打歌啊？哈、啊，那就合个言老字嘛。那其实我当时挑的是《山路》，我这个作者自己喜欢的挑的是《山路》，因为那个时候词曲都不止词曲做好了，就是包括录唱都喷啊都录好了嘛哈、啊，所以等于是成品我们都知道了。那我自己挑的是《山路》。我觉得山路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就是说音乐的搭配啊跟演唱啊，那当然啊搭配的歌词就颇能去表现，不只是说这个歌中的故事人物，就是潘丽丽跟她先生他们另外一个生活的层面，就是在离山湖寿山农场种果树嘛，那潘丽丽

0: 歌中的角色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工作之外，他也隐喻着这对夫妇他们爱情之路其实是非常的颠簸的，他们相恋13年又10个月，这个我说是现代的爱情神话故事，13年又10个月才结婚。不是呢他们不能够自己去，不管是说去公证结婚或者就率儿去结婚，但是呢他们也尊重反对他们在一起的家长，所以会拖了13年又10个月。所以三路不管这个标题或者是它的内容，其实很能够隐喻他们一路走来的这样的婚姻故事哈。再加上最后的呈现，我觉得那种气势非常的磅礴，很适合当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那可惜我们采民主的方式大家投票，最后投票的结果是画美胜出。画美当然我也很喜欢，但是我当时觉得说画美比较有一点小调，虽然很轻快很活泼，那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但我觉得三路不失为悲情，它有一点壮阔感啊，虽然不像画美那么的轻快活泼，但是我觉得它能够展现台湾的高山山脉的那种壮阔感啊。那再加上刚刚讲那些原因，所以我当时是自己是挑的是三路，啊，可惜三路后来就落选了。那因为你不是主打歌吧，说老实话，后来的就很少有，说老实话，很少有机会被播出了，被播出。不过三路常常是我在演讲这个有关我的这些歌谣创作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拿出来跟听众分享的一首作品。
1: 所以显见他也是老师很喜爱的一首。
0: 是，我是非常喜欢的一首。
1: 是，我想看到您刚刚朗诵的部分，他那个气势的磅礴，他其实不讲只是一座山，更从山的坚毅然后引申到他们的爱情故事。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愿景的，我故意把他写得非常有愿景。我记得好像也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说他不是在雷山在福寿山农场那敢看得到海？我说是看不到海，但是呢那是一种心理的祈愿，心里的想象，觉得说我们登得更高，他当然他们那边已经很高了，登得更高好像就可以看得很远，你想要看到哪里好像都就可以看到哪里，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的状态，那是一种人生 的一个追寻，所以就如刚刚你说的，他有 那个很壮阔的很气势很磅礴的那个部分。
1: 哇，是，好，这是这一首三路。
0: 对，
1: 没听老师讲，大家可能还真的忽略到，就是说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老师更爱这首三路。好。

0: 少年的，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盘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

0: 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非常辛苦的偷海浪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嗯、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嘞，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呢，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 做得蛮开心。

0: 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
0: 因
1: 不
0: 为
1: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ochet 哪个姿势，然后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
0: 我
1: 提
0: 觉
1: 得起
0: 得真
1: 来？
0: 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
0: 我
1: 该
0: 觉得
1: 运动
0: 有
1: 还是要
0: 必要。
1: 运动，
0: 是的，是
1: 该
0: 的，
1: 运动
0: 是
1: 还是要
0: 的。
1: 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
1: 嗯嗯，
0: 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
0: 没
1: 啊，
0: 有，对，哪一个老板会愿
1: 愿
0: 意
1: 意这样
0: 说，
1: 子，
0: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
1: 而
0: 我
1: 且
0: 就
1: 是
0: 要
1: 固
0: 回
1: 定
0: 家。
1: 的哦。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
1: 不划
0: 担，
1: 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就是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就
0: 对，
1: 相对就是不用在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
1: 原
0: 在。
1: 创精
0: 对
1: 神。
0: 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
1: 是。
0: 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
0: 挑战
1: 温？
0: 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
0: 的
1: 啊，
0: 这
1: 对啊，
0: 件
1: 对
0: 事
1: 啊。
0: 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对
1: 挑
0: 对。
1: 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对
0: 因
1: 啊，
0: 此
1: 对
0: 在
1: 啊。
0: 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
1: 一
0: 产
1: 百
0: 品。
1: 一十一，好，4年多，3、4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 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1: 嗯，
0: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可以试试。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招酒那海爽哦，尤其我们 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

0: 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很
0: 不错，
1: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0: 嗯，
1: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0: 哦，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0: 直接教。
1: 对对对，
0: 真的不唱播。哎，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
1: 对
0: 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0: 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0: 是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1: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0: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1: 对，
0: 起码等你2年嘛。
1: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0: 对啊，
1: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嗯哼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 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大 当成是

0: 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那
1: 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欸，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 说爸爸在在边上看我，我没在吃头，我真的是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啊。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语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拜拜。

其实大家哦，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就会想说，喝完酒就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啦，或者是拉面。其实那热量真的是很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先缓一缓。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汤品来代替拉面或泡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怎么样？就是淀粉，少量的对淀粉呢，会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会小一些。那再来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料理啦，像冷豆腐啦，或者是呢九珍蛤蜊啦、猪肉料理啦，这些都是有助于代谢酒精的。好，那但是呢，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喝太多，不要过量哦。那如果你呢？这个医师哦跟你说你的健康已经出现红字，叫你不要再喝酒的时候呢，自己就要稍微克制一下咯。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哦喝酒有什么不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哦更好睡，但是你就是喝过量的话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就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到成瘾的地步，这都是我不乐见的。那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开心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南下列车》。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元医师。张医师你好。
1: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1: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0: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好，都小朋友陪他们来看病，结果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陪他来看诊，结果是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轻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千万不，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0: 嗯，其实很多大多人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1: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了。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或是过度劳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或是什么演习，2-3天没有睡觉。
0: 对。
1: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很多都是在30-4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
0: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27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1: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是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

0: 血压可能就是要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量，隔间隔五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者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时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0: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边的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说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只要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1: 嗯，哦，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
0: 对，
1: 我们再隔五分钟再量第二次。
0: 对，
1: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五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的，对不对？
0: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者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背痛。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哈，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人家被当成背痛，第二次就是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7-8个小时，终于把他开，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吃高血压药，现在还很健康。
1: 真的还好有发现。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等等的。
0: 对，有些人就认为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1: 对，
0: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1: 哇，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
0: 是，
1: 但是它所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0: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哈，或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他会觉得说头不肩颈会有僵硬啊，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1: 是，
0: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5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
1: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纪我27岁我需要吗？
0: 一般年轻人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少，那跟 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40岁、50岁、60岁、70岁都会越来越高。
1: 是。
0: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70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1/3到2/2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
1: 嗯。
0: 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

我们是建议哈，有时候到医院去，两会遇到白袍高血压，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医院到诊所来，一看到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最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0: 个叫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那一个正常的血压在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叫做 midnight dip， 会往下降，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了一个最高峰，那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其实我们在医学上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那一般而言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切中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因为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1: 这很危险。
0: 对，这个但是这个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他的血压呢？
0: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到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1: 但是更重要的是，请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0: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半衰期长的话，只要有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哇，就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部分。
0: 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1: 对，
0: 而且会我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
1: 请大家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小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0: 量血压的时候，当然只要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把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内也不会太冷啊，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吧？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啊。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
1: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0: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1: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0: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当然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1: 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0: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要详细的诊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一般而言，只要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低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1: 这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0: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

0: 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它能够血压在140以下，或者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你又帮我减药、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1: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0: 对对对。
1: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健康，也会非常的平安。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是
1: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您，
1: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

0: 偿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

其实大家哦，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就会想说，喝完酒就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啦，或者是拉面。其实那热量真的是很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先缓一缓。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汤品来代替拉面或泡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怎么样？就是淀粉少量的对淀粉呢会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会小一些，那再来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料理啦，像冷豆腐啦，或者是呢九珍蛤蜊啦，猪肉料理啦，这些都是有助于代谢酒精的。好，那但是呢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喝太多，不要过量哦。那如果你呢这个医师哦跟你说你的健康已经出现红字，叫你不要再喝酒的时候呢，自己就要稍微克制一下了哈。啊，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哦喝酒有什么不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啊，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哦更好睡，但是你就是喝过量的话，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就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到成瘾的地步，这都是我不乐见的。那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开心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南下列车》。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

0: 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圆医师。张医师你好。
1: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1: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
0: 嗯，
1: 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
0: 是，
1: 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0: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哦，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嗯，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哦，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哦，都小朋友陪他们来看病，结果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嗯，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陪他来看诊，结果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轻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
0: 哦，
1: 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千万不，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0: 嗯，其实很多大多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1: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嗯。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嗯，或是过度劳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
0: 哦，
1: 或是什么演习，2-3天没有睡觉。
0: 对，
1: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但很多都是在30-4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
0: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27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也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1: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是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可能就是要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量，隔间隔5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是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时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0: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

0: 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要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1: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说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的一个问题。
0: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只要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0: 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
1: 对，
0: 我们再隔5分钟再量第二次。
1: 对，
0: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5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对不对？
1: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的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者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背痛。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哈。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人家被当成背痛，第二次就是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7-8个小时，终于把他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都还不错。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吃高血压药，现在还很健康。
0: 真的还好有发现。
1: 对，
0: 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等等的。
1: 对，有些人就认为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0: 对，
1: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0: 哇，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
1: 是，
0: 但是它所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1: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或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他会觉得说头不肩颈会有僵硬啊，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0: 是，
1: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0: 对，
1: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5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
0: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纪我27岁，我需要吗？
1: 一般年轻人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少。那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40岁、50岁、60岁、70岁都会越来越高。
0: 是，
1: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70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1/3到2/2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我们是建议哈，有时候到医院去量会遇到白袍高血压，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诊所来一看到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最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0: 是，好，不管年龄层，大家都要多量血压哦。那再来就是我们什么时间点呢？去量血压是最适合的。
1: 其实我们血压的话它是会有波动性的， 那真正要量最准确的，在医院有一个

0: 就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
1: 嗯，
0: 那一个正常的血压哈，在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叫做 midnight dip， 会往下降。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一个最高峰。那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
1: 嗯，
0: 那一般而言，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借重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因为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
1: 哦，
0: 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1: 这很危险。
0: 对，这个这个，但是这个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1: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他的血压呢？
0: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
1: 嗯，
0: 哦，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到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哦，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嗯，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
1: 啊，哦，
0: 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诊所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
1: 哦，
0: 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
1: 是，
0: 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1: 是，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0: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嗯，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半衰期长的话，只要有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嗯，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哇，就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
0: 部分。对对
1: 对
0: 对，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1: 对，
0: 而且会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1: 嗯，请大家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小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0: 哦，来量血压的时候，当然脚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把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内也不会太冷啊，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嘛，
1: 哦，
0: 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啊，
1: 嗯，
0: 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
1: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0: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
1: 哦，
0: 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
1: 哦，
0: 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1: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0: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当然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嗯，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1: 嗯，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啊，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0: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
1: 嗯，
0: 要详细的诊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
1: 嗯，
0: 一般而言，只要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低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20公斤，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1: 这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0: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有

0: 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它能够血压在140以下，或者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你又帮我减药、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1: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0: 对对对。
1: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健康，也会非常的平安。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0: 谢谢。
1: 是，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您。
1: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

0: 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5: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过忘东忘西的经验吧，像是走进房间突然忘记自己要拿什么，或是手机明明拿在手上却一直在找手机哦。或者年纪渐长之后呢，我们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好像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告诉自己，诶，这是年纪大了嘛，忘记事情是很正常的。但是什么样的健忘只是一般的老化，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失智症所发出的警讯呢？而讲到失智症，很多人第一个印象可能就是忘记事情，认不得家人。但其实失智症影响的不只有记忆力哦，还可能包括我们的语言、判断、方向感、情绪，甚至是我们原本熟悉的工作及生活能力。那更重要的呢，是失智症也不一定只发生在高龄者身上哦。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失智症症状开始谈起，包括哪些不同种类型、年轻型失智症，如何诊断与治疗，以及当家人出现妄想、幻觉、易怒、游走等等情况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最后也带大家呢认识我们的依然目前有哪些失智症以及长期照顾资源可以使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罗恩博爱医院失智共照中心主任，同时也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刘敬雄医师。刘医师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是刘医师，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先从健忘这件事情开始谈起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年纪大了就是比较容易忘记事情，这没有什么，很正常嘛。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说，家中长辈好像常常重复都问同一件事情，那或者是说，东西突然就找不到之类的，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很正常，就是老的现象。不过呢，我们这边就要来请教一下刘医师了，就是说，失智症是不是就等于记忆力变差呢？它跟我们一般正常的老化所出现的这个健忘的情形有什么不一样呢？
6: 是的，那失智症当然主要是以记性为主，最先发生的一个退化性大脑退化性疾病了。但是要如何跟我们一般的年龄增长所产生的记忆退化来比对呢？主要就是说，健忘的话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工作压力大，或者心情不好、情绪压力等等、睡眠不好造成的一暂时性的忘记一件事情，但是经过用回想之后，或是别人提醒之后，你可能就会想出来了。但是如果是真正跟失智相关的记忆退化的话，就是这件事怎么想，好像就是想不起来，就是有做过的事情怎么想，人家提示之后都还是忘记，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5: 是，所以不能只看说记性好不好，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变化有没有开始影响到他说他原本可以完成的这些事情。
6: 是的，
5: 是。而且其实现在失智症的种类有很多种类型哦，大家比较普遍听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症。
6: 是的，
5: 对。但其实是不是还有其他很多种不同的种类？
6: 是的，那最常见当然退化型的也是最多的，占 60% 以上，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型失智症，最俗称叫 AD Alzheimer's disease。
5: 是。
6: 那这种大概主要就是用记忆 为主，退化为主来表现，最先表现的一个症状。那其他然后宜兰这边还有一些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所谓血管型失智症，就是在脑中风发生事件之后大概半年一年后的记忆认知障碍退化了，那合并一些走路的缓慢然后容易跌倒，这种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再来就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失智症，就是路易斯体失智症。
7: 是
6: 路易斯体失智症的话，就会跟主要会用巴金森症候群来表现，但是它比较不会抖。我们讲说巴金森都会抖，但是它不会抖，它是走路缓慢，脚步变慢，小碎步这样子。但是合并它有认知记忆力的退化，还有早期的一些幻觉的出现，看到一些虫啊昆虫啊，或者是看到一些人影，这些幻觉出现就是路易斯体的特色。再来就是一个比较会早发型的，就是比较年轻会发生的一个叫做额颞颞型的失智症。额颞颞型的失智症的话，就会因为额颞颞是管我们的执行能力和情绪的部分，它反而会有从行为变化，然后情绪本来性格很好的忽然间变得很焦躁激动，然后认知记忆力的部分反而不是最早出现的。这种往往在一开始会被当作是身心的问题，
7: 是
6: 被带到神经科乱了一圈之后才回到神经科的这个门诊来看这样子。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本来就有退化型的失智症，后来合并就是后来有一个脑中风的事件之后造成一个血混合型的失智症，它就是有一个退化型失智症加上血管型失智症，就是一个混合型失智症。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退化型失智症，它的病程忽然间变得很快，一下像下楼梯一下变化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个小的脑血管事件，让它的认知记性的功能急剧忽然间退化这样子，那我们叫做混合型的失智症。
7: 是，其实这一点蛮重要，就是说失智症它不是只有一种样貌。不过这边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说有这么多种，那它的病程的变化会不会也有不同的进展？比如说有些它的状况就会进展的比较快，有些就会进展的比较慢，那不同阶段家人之间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些？
6: 是的，那我们失智症的一般的评估它的一个失智的程度了哈，就是我们说的临床失智症量表，从 0.5 到1二到三这样子。那通常称作失智的阶段，就是在 CDR 我们的临床失智量表是 1.0 的时候叫失智症。那 0.5 的话就是失智症的前期，我们还不称它是失智症，我们叫做轻度的认知障碍这样子。那到第二期的时候，它就会在第二期的话就是中度失智症。中度失智症的表现就会跟轻度失智症差别最大的，就是你轻度失智症 1.0 的患者，你放他一个人在家里是没有问题的，他自理能力 OK，只是容易健忘找不到东西这样子，但是中度失智症可能就需要一点协助，放他在家里照顾上就有点担心，可能会跑出去找不到路回来这样子。那当然到了最后就是 3.0 就是重度失智症。重度失智症的话，有的时候合并妄想啊，然后甚至到活动行动能力都受限，吞咽也受到影响，这种就是 3.0 的重度失智症，也不认得家人了这样子。那所以在不同的失智症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面向要照顾和面对。那我们希望我们任何的所有的一些失智症的诊疗或照顾，都是希望它在 0.5 到1或1到2这段期间越晚发生越好这样子。
7: 是，这个类型上有没有说什么样的失智症型它会退得比较快？
6: 对，
7: 就是进展的病
6: 程会比较快。一般来讲比较一般延缓比较慢慢退化的就是阿茨海默退化型失智症，但是如果说是路易斯体的失智症，它的退化会比较快。
7: 是，
6: 它会早期的除了早期的认知退化和步态不稳之外，它可能会产生幻觉，所以它的那个我们说的BPSD 行为精神症状会很早期就出现，然后在照顾上特别困难，所以大概他在第五年左右就会这个现象就会跑出来了。那一般退化型失智症大概是在七六七年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子。那另外就是病程的关系，所以像我们刚讲的额颞颞失智症的话，他早期他不会用记忆力，他反正就用性格改变行为改变，然后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出现，就往往会被当成是思觉失调症在早期，而且他年纪还轻，到后来才发现他认知功能出现问题。所以这种的病程和一般的退化型失智症病程又不一样。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年轻的也是早发型的失智症，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发性的进行性失语症，就他对他是一开始出了 语言，他主要是用语言来表现，语言表现说他记忆不好之外，他语言也就是找到名找名词或者找都会找不到名词，他会不会有替代讲说讲另外一个字，比如说他讲他的功能，这就是比如说讲眼睛，他就说这个眼睛就是这用来看东西的这样，他名字讲不出来，叫做 PPA。那我们电影上那个布鲁斯威利就是这个、哦、就是这个病，就是原发性近视症，这样的患者会比较快，也病程会比较快，也大概在三五年之后就完全不讲话了，这样子。
7: 是。对，这个其实刚才医师有提到说这个额颞叶形失智症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相对年轻的族群嘛。
6: 对，
7: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常听到就是我们的年轻型失智症这个名词，不过刚才听医师讲才知道说原来还有这么多种类型，然后每一种病程的状况都不一样。对，那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说失智不是其实是七八十岁的这个长辈才会发生的吗？那这边就要请教医师说，所谓的这个年轻型失智症到底它是几岁以前发病才算是年轻型失智症？那年轻人他出现的症状会不会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失智症是不太一样的呢？
6: 是的，那年轻型失智症我们的定义一般就是在65岁以前发病的认知障碍的失智症。当然年轻型失智症有的当然比较简单的原因就是非退化的因素，就是比较早发型的脑中风。脑中风之后他四五十岁中风现在蛮多的齁，然后造成他的认知退化，这也算是年轻型失智症的一部分。但如果是原发型就是退化型的年轻型失智症的话，就会跟某些遗传因子有相关的齁，比如说有些家族性的早发型失智症就是年轻型失智症，一般都在50岁就会发病。那这种就会跟我们基因有关系，就是一个早老基因，就是 PS1 PS2 有相关的基因。那这种基因的话通常有家族史，家族都是年轻型发病再另外讲个，就是我想念我自己那个哈佛大学教授就是年轻失智症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7: 是，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有些比如说年轻人好了，也不用说多年，就大概30-40岁这种壮年族群可能在工作，那可是会突然觉得说他怎么好像工作效率突然下降那大家第一个想到反而还不是失智症，可能觉得说他是不是压力太大心情不好，或是他的工作态度变差的等等，那殊不知也有可能是这个因素
6: 对对对，有的对，就是说譬如说就是有碰到这种货车司机嘛，货车司机要载货的话他以前都不会碰到电线，那天花那个天上的电线，他现在他不会斟酌那个电的距离方向感或者距离感丧失了他就每次都碰到类似像这种然后还有开车的时候方向感，之前是司机他路不太认得了这种也是就是影响他的工作，一般这种年轻型失智症在做工作的时候发生，而且这个部分是让他的原来的工作没有办法胜任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当然有一部分当然要先排除他是不是因为前几天太累等等的造成的专注力不好造成的一些暂时性的认知障碍，这些当然是先排除，但是如果反复一再出现的话就要特别小心了。
7: 不过我蛮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是有失智症的吗？还是说他是其实也是有一点怀疑的状态？
6: 是的，一般来讲在早期的时候病人自己觉得还好，只是说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哪里睡不好或是吃得不好等等的但是在旁观者朋友亲友的时候会变得同事会特别容易发现这样的事情而且一般来讲一次二次还好，就是反复3-4次每次都这样的情形出现的话反而是朋友会提醒他先来及早就医确诊看是什么问题。
7: 是因为其实年轻型失智症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关心的族群，因为他们正值壮年，那需要工作需要养家，那有时候经济上面的重担也在他们身上所以一旦他们被诊断出失智症的时候，那在职场部分的这个处理方面是不是就得一定要离开这个职场呢？
6: 如果一旦被年轻型失智症我们是特别注意，就是说在我们工作中心都会针对年轻型失智症来看他有没有一些职务的辅助方案，就是会帮他联系是不是有一些资源，比如说宜兰县政府的劳工处或者罗东就业中心来专门打造一个针对他可以做到的工作来继续工作，或者是在原来的职场增加一些辨识感或者是标记，或者是原来的职场换一些比较可以胜任的工作，或者是转换跑道，都是我们宜兰工作中心和合并劳工处和就业中心的一些任务。
7: 嗯，是的确，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真的是很难讲，因为现在我觉得好像失智的人口有越来越多的迹象，那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哦。不过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努力来打造这个友善的这个。

0: 的这个失智共照的环境。
1: 是，
0: 好，那接下来就会谈到说，很多家属他真正带长辈到这个医院之后呢，最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来确定说，哎，长辈是不是患有失智症。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记忆测验，那有时候医院也会做一些认知测验嘛，那是不是做一次测验分数如果比较低，就代表说他已经是失智的状况了呢？
1: 认知测验很多种，当然有一些就是初步的筛检，像如果长辈有发现，或者是亲友发现自己的家人亲人有类似的状况、疑似的状况，首先都可以先到就近到卫生所去，参加失智症的筛检。如果卫生所也觉得诶好像有可能有问题，他们都会转到我们各宜兰县各单位各地方的失智共照中心来做确诊的动作。当然我们要怎么确诊这个病人，一方面除了理学检查还有病史的询问之外，还会做神经学检查，然后会抽血看他有没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或者是那荷尔蒙的失调等等的现象。另外就是会安排一些认知的量表测验，他就量表来说他到底是在疑似还是可能已经进入失智症的第一期或是前期这样的状况。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我们会安排他的脑的影像学检查，一般就是用电脑断层来看，是不是大脑的某个区块长了一些东西，让他的执行认知功能或者是记忆产生的变化。这些如果都确认之后，而且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在看观察一到两个月，如果这样的现象是持续缓慢的退化出现的话，我们总可能就会确诊它是一个退化型的失智症这样子。
0: 嗯，不过就医师你的诊断案例来看，我们现在宜兰县目前就是说以这个失智人口来讲的话，他的年龄层平均大概到就是从几岁的人口分布是比较多，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龄化社会嘛，对，那我们也想要知道说，哎，以宜兰县的民众来讲，几岁目前失智人口分布最多的是落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1: 我最早我们从时间来讲好了，就是最早我刚开始在宜兰开始服务的时候，最早的话都是年龄层比较偏大的，
0: 是
1: 大概都是80或75岁以上的，大概80岁为多。那慢慢最近几年可能就是不管是国家或者是我们县政府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宜兰县政府的一个很长期就在做一个及早期失智症的筛检，
0: 是
1: 慢慢从一些社区就是发掘出来一些这样疑似的个案，慢慢年龄就慢慢往前推了到70出头。那最近60几岁来就医的还蛮多的，
0: 是，
1: 对对对，所以可能都是一方面就卫教是卫生所的卫教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就这样子。
0: 是，的确哦，因为其实这个失智症也有关乎于我们可以及早来进行治疗，可以延缓他的这个失智症病程的一个进程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哎，这个失智症的治疗部分，目前的治疗情形，它是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是吃药而已吗？还是说还有搭配其他的治疗方式呢？
1: 那失智症治疗我们特别就针对阿采默症这种最常见的退化性失智症的治疗的话，那一般有分成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症状治疗，改变它的一些神经传导因子，让它的 脑神经活络一点，让会暂时得到记忆性的一些改善或稳定，
0: 是，
1: 那但是它还是会往下持续的退化这样子。那一个最新的药物就是去年我们卫福部才通过了一个单株抗体的标靶治疗，它是针对我们类淀粉蛋白，就是失智症 AD 的病理状况的类淀粉蛋白这个毒性蛋白来做标定锁定之后，用我们的免疫系统自己把它清除掉，所以就是单株抗体的类淀粉蛋白标靶治疗。
0: 是，
1: 但是这种治疗的话必须要符合相当的规定，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样的治疗。那另外就是讲到就是非药物治疗，包括就是很常见的最需要就是社交活动，要参加一些社区活动，甚至我们一些轻度失智症或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可以去参加我们共照中心辖下的一些乐智据点，乐智据点对于延缓退化还有促进认知还有那个体能活动等等的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子。
0: 是，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说失智症家庭在照顾过程中压力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其实我们讲到记忆力不好这个部分是我们普遍比较常有的一个认知哦。不过一些就是

0: 自闭症的行为精神的症状，那症候群啊，那这种发现一般都在轻度的晚期或者是中度的前期会很蛮常出现的，那这种就是我们照顾者的一个负担来源最重要的原因啊。那当然因为这样的患者，我们失症患者本身还是有自尊心的，所以我们 不需要跟他直接的对抗说诶没有就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引导他让他知道这个是可能说是看错，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是特别我们说的黄昏症候群，他在看到一个人影怎么等等的，可是你灯一打亮之后诶就没有了，那这就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而不要直接的跟他对抗比如反复讲同样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就他讲一件事你就应他就对了，他慢慢慢慢会转移话题了，特别不要说我就讲过了，不要跟着他一起气氛都生气起来，那就是最不好的状况。
1: 是的确就是也是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一些事情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过在什么情况下就是说可能不能只靠这个家人的安抚，我们可能就是真的要赶快回医院去做更进一步的诊疗这样子。
0: 是的对，在经过尝试比如说有的时候他的不舒服没有办法表达，只是因为他的尿急尿不解尿解不出来，身体哪里有疼痛还有或者是说他哪里不舒服找到了便秘解不出来等等的，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还是蛮常混乱的话可能因为照顾上还是蛮不好照顾的，所以 有可能就要寻求医疗的协助，用一些药物来安定平缓这样的症状这样子。
1: 是。不过呢我们现在也讲到说就是有一些家长他有一些家庭他可能会觉得说家中的这个长辈已经有失智的情形了，那比较传统我们普遍的认知里面是觉得说怕他会如果跑出去的话会迷路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所以就是尽量不要让他去外面跟别人有任何的交际跟互动，但是这个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其实即便他已经失智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多多走出家户，然后跟其他人来进行一些交际跟互动。
0: 是的，这个是蛮重要的。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比较轻度1.0 CDR1.0 的时候的这种状况，或者0.5的状况，我们是很希望他赶快出去走出去活动。这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定向感的问题，可能会偶尔发生找不到路回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为了要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我们可以放一些定位器，像 AirTag 或等等的这些定位它。那当然我们在据点中的老师也会注意，很特别注意那个患者的动向，预防他走失。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容易走失就不让他出去。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是一个中度的失智症的话，他这种情形就蛮常出现，因为他比较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加上又定向不好，他跑出去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找回来了。然后当然除了定向感之外，他需要的可能就是要也要有活动，就是比较一个长时间能够监护的活动，比如说是日照中心这种，去在那边也有参加活动，也可以比较不会走失这样子。
1: 的确，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一个失智友善的一个部分哦。希望大家能够打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现在失智的年龄层越来越下降嘛，越来越年轻化，那未来这样子的人口数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人民对普遍民众对于这个失智症的认知呢也要有所的提升，这样子大家才可以一起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友善的环境哦。那遇到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失智症者他可能迷路了，
0: 是
1: 我们也才可以适时的提供我们的协助跟知道怎么用方法来协助他。对，好，那如果现在我们也要来请问一下这个刘医师，就是说假设今天各位听众听完节目之后有人开始说担心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开始这个记忆力或者是生活能力可能真的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那可是又不知道说进一步我们应该要去哪里寻求协助哦。那在宜兰县有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中心啊或是机构可以来让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些询问咨询的协助呢？
0: 那就近的话最快的就是各地方的卫生所，有时候是最近的地方就寻求卫生所的医护人员的协助，当然如果也可以打电话1 1966啊，1966，对对对，然后打这个电话，任何的相关照护资源或者是失智

0: 资源的的提供都可以由这边得到协助，他会也会提供转介的服务。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各大医院都有失智共照中心，也可以直接联络失智共照中心的各管师，或者是辖下的一些失智特门诊都可以提供协助这样子。
1: 嗯，是的确1966打起来，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家庭在面对这个情形，可能照顾者自己也很辛苦很累，那不知道要找谁求助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有提供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咨询的一些专线，可以给民众暂时缓和自己的压力。是那这边呢也要稍微跟大家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就是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听到刘医师帮我们介绍的非常详尽关于失智症的类型，还有他的病程的演化，跟我们最后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打造一个失智友善的环境。那最后刘医师是不是可以再针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来帮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或是说跟听众朋友补充说明的部分呢？
0: 是的，那我们知道失智症是一个疾病，但是不是不可治疗，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退化，也它是包含全面性的大脑功能的退化，所以及早就医，及早治疗，可以延缓病程，达到生活品质越完美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1: 是的确，而且现在失智症也不是只有老人家才专属的病，对，就是年轻型的有很多种失智症的类型哦。好，所以也提醒宜安的听众朋友，如果怀疑自己家人或是自己有失智症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各乡镇市卫生所接受我们这个初步的筛检。那如果你已经有照顾以及长照服务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1966的长照服务专线来寻求协助哦。那其实我觉得失智症它是一段需要患者家属跟医疗以及社区一起共同面对的历程，那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诊断，就像刚才刘医师讲的，也能够提早安排适合患者以及家庭的一个治疗跟照护方式。那再次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刘进雄刘主任刘医师，
0: 谢谢
1: 你到访我们正声宜安台，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哦。那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大家对失智症呢有多一点的认识，那也能对身边正在面对失智症的家庭呢多一点理解跟支持。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次健康快医通再见，拜拜。

假日傍晚何处去？聆听广播最有趣，人生百态，神鬼传奇，温馨话题。每周日傍晚5:30到6:00，正声高雄台带你假日听电影，精彩故事超乎你的想象力，请收听假日听电影。

0: 骗你啦，来试试看，真的很好吃哦，拜托，有点好奇心好不好？
1: 好奇心被认为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之一，的确很有道理，但重点是得看把好奇心摆在何处。
2: 哎，奇怪咯，哎，这里以前有仓库吗？
0: 没注意耶，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3: 哎呦，怎么可能啦，这条秘密小巷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哎，
1: 这三个高三学生是同班同学，做什么事情都同进同出，当然包括翘课。今早上完第一堂课后，他们照例又从学校的后门翻墙出去。不同的是，这条他们蒙上眼睛都能数得出一砖一瓦的窄巷，今天突然冒出了一间看似荒废已久的仓库。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仓库墙上砍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警告牌，上面写着
2: 不准进入。哎，都民国几年了还搞什么神秘啊？
3: 就是嘛。哎，老鼠， 你看同座的耶，好像刚看进去的，好新哦。
2: 哎，这就怪了，明明就只是个废墟嘛，干嘛还搞了这么豪华的警告牌啊？嘿，要不要进去看一看啊？
0: 哎呦，不要啦，走啦，上面不是写着不准进入吗？
3: 哎呦，反正课都翘了，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啊，不如进去里面探险，说不定啊，里面藏着什么宝贝。
1: 这种写着不准进入的警告牌到处可见，但通常都是用油漆直接涂在墙上，或用一块木牌插立在明显处，提醒路人别擅自闯入。但是这块金光闪闪的铜牌反倒像是故意要引起路人的好奇心，入内一探究竟。
3: 喂，你们两个，哎，快快快帮推门啊。
0: 哦，好
3: 好。
1: 门在这三个人合力之下应声而倒，随即而来的是，
3: 妈的，都蝙蝠，我靠，我都蝙蝠大便，灰尘很多，妈了个蛋嘞，几百年没人住了。
0: 老鼠，老鼠，你看前面好像有一个箱子。哎，
3: 走去 look 一下。
1: 既然是废弃的仓库，当然不会有灯，就算是大白天，但是这间仓库好像除了被他们推开的门以外并没有窗，因此他们只能借由门外投射进来的光线朝箱子走去。
3: 哇，哎，老鼠，从外面看不出来，这地方那么大，哎，好诡异哦。
1: 这三个人第一次感觉到，这间仓库真的是大得有点离谱，大到没有尽头。而这个明明看似在眼前的箱子，仿佛是个诱饵一样，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直到适当的位置。
3: 好诡异哦！哎，你们看，你看，这个箱子好新哦！哎，还封得死死的。哎，是不是啊？有人把它忘在这边的？
0: 可是，你们看，这箱子上一点灰尘也没有，好像刚放进来。
3: 哎，会不会是赃物暂时藏在这里的？要不要？
1: 蟑螂看着他们的老大 老鼠正在等他开口。
2: 废话，当然要啦，猜。
0: 走啦，说不定，说不定。
2: 哎呦，苍蝇，你少不合群好不好？看看而已嘛，搞不好里面有什么好看的耶。
3: 就是嘛，我们不是发过誓，桃园三结义，
2: 同进同出。
0: 我干不好吧？好了，猜就猜了。
2: 这就对了，来动手吧。
1: 蟑螂撕开了封住箱子的胶带。哇、
3: 苍蝇，你干什么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只不过是一些泡棉而已啦。
1: 这箱子里塞满了一层又一层的防震泡棉，当然只有贵重的东西才需要如此谨慎的包装，这又增加了老鼠、蟑螂的好奇，迫不及待地一层又一层地拆开。终于，
2: 我靠，不准进入、搞什么飞机啊，怎么又是警告牌？
1: 怪了，这箱内装着的正是与门口墙上大小一模一样的铜牌，而上面的字不准进入正刺眼的再次提醒他们。
0: 哎呦，老鼠、蟑螂，我们快走了，门口的铜牌怎么在这里啊？
2: 哦，苍蝇啊，你到底有没有带你的小鸡鸡啊？四个字，才四个字，哎，就吓得你屁股尿流了。哎，搞不好这里以前就是制造这些铜牌的工厂哦。
3: 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嘞，哦，无聊死了啦。
1: 苍蝇是这三个人中最胆小的一个，好奇心本来就不强烈的他，打从一开始就反对进入这间仓库，直到发现箱内的东西竟然又是不准进入的铜牌时，原本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就这样，他快步冲到门口。
2: 苍蝇，你在干什么啊？
3: 去哪里啊？哦，算了，不理你了啦。哎，老鼠，我们继续看看好了。
1: 苍蝇已冲到了门外，墙上的牌子呢？啊，
0: 不见了！真的不见了！
1: 这种牢牢砍在水泥墙上的牌子，除了使用特定的工具外，是不可能被轻易拿走的。被吓得全身瘫痪的苍蝇死命地从喉咙里发出声音，叫唤着死党。
0: 老鼠，蟑螂，你不要滚！
1: 可惜老鼠、蟑螂并未听见这气若游丝的叫声，正往仓库里更深处的一扇门走去。苍蝇又怕又急，眼见两个死党就要陷入恐怖的陷阱中，突然，
0: 观世音菩萨，主耶稣啊，
1: 谁说人急则无智，苍蝇

0: 使尽力气，举起手来，狠狠地往自己脸打去。
1: 哎呦！
0: 这一巴掌打得苍蝇回过神，勇气也来了。他奋不顾身往仓库深处的那扇门冲去。就在他快到门口时，苍蝇听见两个死党好像正在吃着极度好吃的美食，那声音是那样的满足，本来还停在门外不敢进入的苍蝇被死党满足的咀嚼声动摇了。现在他正把头伸进门内，他看见两个死党正坐在地上吃着东西。这时老鼠蟑螂也回过头来，苍蝇不是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吃什么，于是又把右脚跨进门内，左脚留在门外。就在他半个身子已跨入门内时，他的两个死党刚好伸出手来，一口一口地啃着自己已经没有手指的手掌。两个人正满足地吸吮着从手掌里所流出来的浓浓稠稠的鲜血。也许是鬼迷心窍吧，苍蝇也失神地伸出手掌，学着老鼠蟑螂啃食自己的手指，一根一根。现在他的死党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苍蝇也学着他们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左脚，苍蝇看到自己留在门外的左脚，他突然清醒过来。
1: 我的手！
0: 就这样，苍蝇抓住少了三根手指、血流不止的手，往仓库的大门头也不回地冲去。从鬼门关逃回来的苍蝇，事后再重回学校后门的那条小巷时，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能再找到那间仓库。而他的死党呢？是不是已经把自己整个人吃掉，烟消云散人世间了呢？以后的日子，苍蝇每遇到爱搞怪的年轻人，总会伸出自己少了手指的手掌，开玩笑地说着自己的亲身经历。
2: 来，吃吃看嘛，不是很有好奇心吗？来嘛，吃吃看嘛，来嘛，
3: 味道不错。
4: 住在大城市里，排队是一种国民礼仪。有了排队这种行为，自然有插队的行径。插队者通常是令人讨厌的，甚至引起公愤。但是有一种状况，排队者反而要感谢插队者。这插队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这个人身形高大壮硕，20来岁，上身是无袖的 T 恤， 所以

0: 双背上的刺青看来也格外的惹眼。他大摇大摆地从长长排着队的人群后面走来，沉重的脚步声加上一脸横肉，已让排队的人群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低气压。
1: 哟，是这么干嘛？看起来像个精神有点
0: 差。这时候，这个大汉缓缓地拿出了香烟，趁着点烟的同时，身子突然一侧，就挤进了第三个人与第四个人之间。
2: 哎呀，算了算了，这个家伙看起来……
0: 排在第三的是一个老妇人，觉得背后有了骚动，转头看了一下，身后忽然多了一个又高又大且面露凶光的巨汉。老妇人连忙回头，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排在第四的是一个体型瘦小的中年男子，他正要向着高大的背影嘀咕几声的同时，插队者有意无意地退了一步。
2: 哎呀，
0: 这一步挤得那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差点撞上后面的人。这时候插队者壮硕的身体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队伍中，所有排队的人都眼睁睁看着插队者的嚣张行径，可是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抗议行动。这时候排在中年男子身后的阿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一来，
3: 靠，老子已经排了有够久，也够闷了，眼看就快轮到我，你他妈的靠你块头大就想插队啊，门儿都没有。
0: 二来，阿伟是个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他对不合理的事情一向喜欢打抱不平，于是挺挺胸向前跨了几步，越过前面的中年男子，手指向那个插队者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3: 哎，先生，请别插队。
0: 阿伟话一出口，身后便传来一阵附和声。这时候那插队者缓缓地转过头来，慢慢地取下香烟，两眼的凶光怒视着阿伟。一阵阵的附和声顿时都静了下来。
3: 请你遵守一下公共秩序好吗？大家也都排了很久啊。
0: 插队者显然十分习惯这种场面，他举起手中的香烟，灼热的烟头直指向阿伟的额头。
4: 你说什么？
0: 他一开口，口中一股腐朽的恶臭直袭阿伟而来。
3: 我是说，
4: 你瞎了狗眼啊！我不是正在排队吗？啊！
3: 但是这
0: 刚才曾经附和的那些人，这时更是紧抿着嘴，眼看着这个强出头的年轻人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就在这个时候，队伍突然往后移动了一下，前面的一扇门打开了，进去了两个人，插队者也跨前一步，变成排第二，仅次于老妇人。不死心的阿伟可能是面子问题，还是坚持着。
3: 先生，你还是排队吧，这样对大家。
0: 插队者这时候豁然转身，拨开那中年男子。
4: 你喜欢排队？好，你去排队，从最后排起。
0: 插队者突然出手，抓住阿伟的肩膀。
3: 哎，你干嘛？
0: 用力一推。
3: 哎哎。
0: 阿伟踉跄几步跌倒在地上， 这一推。

0: 把阿维给推出了队伍。
1: 你给我滚到后面，排好！
0: 插队者又缓缓地走回中年男子的前面。
2: 靠！是你他妈的先动手，靠你块头大就欺负人啊！老子豁出去跟你拼啊！
0: 阿伟挣扎着站了起来。就在此时，他看到插队者前面那位老妇人正在进那扇门，而为何老妇人脸上的表情瞬间突然木讷，双眼的眼神也突然痴呆，整个人像一尊雕刻的木头人，慢慢走进那一扇门。
2: 你们是怎么了？中邪了！
0: 排第二的那个插队者也顿时面无表情，两眼痴呆，紧跟着老妇人的步伐缓缓走动，方才那股灼灼逼人的嘴脸也变成了呆滞。
2: 喂， 你怕了？有种单挑啊！
0: 阿伟一个个看去，连那中年男子也一样面无表情，两眼痴呆。
2: 喂，怎么大家都变白痴了？
0: 其余所有人都一样。
2: 喂，
0: 整个队伍的人仿佛完全没有听到阿伟的叫嚣，全像是失了魂魄的行尸走肉，缓缓地向那扇门移动。
2: 是我干嘛跟这挂白痴在这里撑啊？
0: 阿伟突然觉得苗头不对，眼前诡异的状况令他不寒而栗，于是决定不再排队，快步往回头跑。
2: 真是见鬼了！我看我还是快闪，还是快闪。我刚要过这路口啊，这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从那边角落冲了出来，我刹车不及啊，就直接撞了他。后来我下车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就看到他倒在地上。
3: 医生，医生，请你过来看看，他又恢复心跳了。
4: 这怎么可能？这，喂，你没事吧？
2: 是，我会有什么事？你们那么多人围着我干嘛？我还赶着上班哎。
5: 先生，你该跟我们回医院做个断层检查。
2: 哈？
4: 算了，
2: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4: 我还是去上班比较实在。
6: 嘿嘿，这个家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阿伟是个普通的上班族，今早起得迟了一点，想起上司难看的脸色，过马路时猴急了一些，就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可是却又想不起来，只记得有许多人叫了一声。为什么要叫呢？他也不明白。
2: 之后啊，我就好像莫名其妙的随一票人排着队。为什么要排队呢？那个队伍要去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排了很久，才被一个大个子推出了队伍。后来就听到很多人吵杂的声音。那时候我好像在一台救护车里。
0: 阿伟事后多少有点明白，自己排的那个是什么队伍，不过他还不能肯定，是不是要感谢那个插队的大个子。
7: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继续收听正声高雄台，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2-3次，完全没办法完全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我简直没有力气，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2: 对啊，凉嘛，
1: 可能有一点凉，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所以呢，不管3七21，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先诊所，再去打营养针。明明我都准备了2颗的那个六康宁，
2: 是
1: 先吃一颗，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2: 对，
1: 都拿2颗出来，我只吃一颗，然后呢就赶着出门，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5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把电话的线接好，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2: 是，
1: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2: 对，
1: 边找歌给你，有没有看到？
2: 有，
1: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是不是？
2: 是，
1: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3: 秋花姐，我好佩服您哦！
1: 怎么
3: 说？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1: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2: 对，
1: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2: 是，
1: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本来是没有感觉到，那我觉得有效，
2: 对，
1: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0: 能是这样子的关系。嗯，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
2: 嗯，
0: 所以呢吓到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1: 嗯，
0: 当你喝的时候哦，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1: 嗯，
0: 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嗯，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啊，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提早先吃右康宁，
1: 嗯，
0: 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右康宁，
1: 嗯，
0: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嗯，
0: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2: 嗯，
0: 比较不痛，
1: 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 Ardila 哦，
1: 嗯，
2: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看你夫人先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请阿迪达。嗯，好。

0: 迪拉，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阿基拉，是这个日不是阿基拉，
1: 不是阿基拉
0: 啊、哦，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哦、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嗯，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嗯、啊，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嗯哦、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啊嗯，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嗯啊、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啊，都会记得这个字。嗯嗯，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嗯，啊，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嗯，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嗯、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嗯，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嗯，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哦，好，嗯、哦，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啊、哦、低于这个500，嗯，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啊、哦、它就会从你的肌肉，嗯，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嗯，就会越来越 瘦了，但是呢同样的它也有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嗯哦、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哦、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嗯、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嗯、哦。所以她等于她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她不瘦也怪。嗯。她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她可能哦需要去填补它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它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它非常适合吃什么？嗯，它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它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嗯。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嗯。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嗯。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嗯。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嗯，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嗯，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嗯，那我先跟秋花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嗯，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哦啊，但是有一些秋花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它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哦、油条、嗯、啊，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它也不吃、哦。然后含糖的饮料，嗯，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对。
0: 啊、那饼干可能烤过，哦，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哦，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
1: 啊
0: 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啊、哦，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
1: 哦。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花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嗯，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嗯，就吃酵素就好啦、啊。嗯，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嗯，所以我就说以前秋花姐喜欢喝可乐啊，嗯，干脆就把可乐就喝。他说怕胀气、嗯、没关系啊、嗯、就煮一煮啊、嗯、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诶、欸哦啊、他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嗯、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嗯欸、就喝个加热可乐、嗯、说不定、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嗯、而且你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哦、就是我发现

0: 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嗯，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哦，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cover 可乐，它大概两瓶大概才可乐的一瓶。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B 群它是一个燃料，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你看像刚刚邱小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哦，
1: 它除非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这样它才不会转换回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好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哦、
0: ，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嗯、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
1: 嗯，
0: 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

0: 啊，有馄饨，我说好。
1: 是，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哥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嗯，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2: 对，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吃一点热食食物，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就不怕了，
0: 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0: 高。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1: 嗯，
0: 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是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
1: 嗯，
0: 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
1: 嗯，
0: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
1: 嗯，
0: 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1: 嗯，
0: 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它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1: 嗯，
0: 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
0: 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
1: 嗯哼，
0: 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哥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出口，
0: 哦，对对对，你这，嗯，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1: 嗯，
0: 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海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正。

0: 多烟的
1: 裙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0: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1: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0: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你有蛮喜欢的。
1: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0: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1: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0: 嗯，
1: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0: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

0: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嗯、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绪啊，时间

0: 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

0: 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或许蛮多听众觉得很耳熟，因为这首歌当年真的非常的红，带着一点悠闲自在的氛围。
1: 没错，这首台语歌呢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也因为它描述的非常清新可人的那种小情小爱哦，那骑着这个卡达恰在生活里面呢徜徉自己的乐趣，所以呢受到很多歌迷的喜爱。
0: 对，刚刚说这个清新可人嘛，这一首歌里面就是不只是小情小爱，它好像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于青春的回忆啊。
1: 没错没错。
0: 那作词作曲者是刘清辉，演唱者就是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啦，王世贤。
1: 对，这位横跨这个戏剧跟歌唱都非常杰出表现的王世贤呢，在2001年他的专辑爱嘎无名不知惊里面呢就唱了这首卡达恰。

0: 然后这个卡打掐，因为当时候电视剧也是打得火热的是流氓教授、哦嗯、王世贤扮演主角嘛，哈，这一首歌曲呢是里面的插曲。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那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开始想象到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

0: 刚刚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大家应该觉得旋律啊、歌词啊都非常的耳熟，只是那个声线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跟着王世贤的卡打恰塞啊塞嗲嗲，就不知道就走去哪一个国度了，所以听到这个非常红的歌曲叫做《我愿意》。
1: 非常耳熟的歌曲《我愿意》，为什么不是王菲的声音呢？
0: 直接把那个王菲讲出来了。
1: 没错啊，因为大家太熟悉这首歌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到底是谁演唱的呢？有点点外国腔的感觉。
0: 对，我相信现在就算是我们让听众朋友们，你现在马上猜三个名字，可能都不一定猜得到。这一位演唱者呢，其实名字说出来，应该大家会有感觉说是他呀，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是他唱的，他叫做马修连恩。
1: 马修连恩，没错，非常知名的国际环保音乐家。但如果各位不曾莅临某一个活动现场，那他在现场唱以及后来的一些录影的话，可能会觉得哇，好惊喜呀！马修连恩唱了王菲当年非常走红的《我愿意》。
0: 对，这个一定是不止惊喜，还很意外。因为其实大家熟知的马修连恩说是环保音乐家，因为他所有的音乐，包括他出的专辑，大部分都跟自然、跟生态、跟动物的保育有关。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刚刚说的某一些活动的现场唱的就是不算他自己的作品，反而会唱一些当地比较有情感连结的作品。那刚这个我愿意，我们还是就是先回到王菲这一边。他最早出现的时候是1994年，那个时候是王菲的专辑迷幻的迷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作词呢是姚谦，作曲是黄国伦。
1: 对，那为什么马修连恩要翻唱王菲的我愿意呢？事出必有因。
0: 大家的因是
1: 哎呀，因为呢，在2011年的9月17号，台北市政府呢，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台北国际无车日的活动。那马修连恩呢，就是当届活动的代言人。对，然后他就呢，跟当时一位客家天后关凌之呢跨界合作，在活动现场就唱了《我愿意》。

0: 可是呢，不好意思哦，我们找不到当时他们这两位巨星合唱的版本啊。
1: 可能是现场是因为是户外啦，然后可能也没有比较完整的录音，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场的好啊，现场的没了就没了。
0: 对
1: 对，那刚讲到这个大台北国际无车日哦，那一年呢，因为有办了一个叫草地人无车生活音乐会，
0: 对，
1: 然后还结合了创意市集，所以这是一个露天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到底是要做什么勒？响应的其实是有一个叫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呢是在每年的9月22号，对，那他们在当年9月17号先办了这个大型的活动，然后也是鼓励大家说，哎，不要开自己的车，尽量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你可以走路，或者可以骑脚踏车。那跟近年全球永续议题减碳净零是有一些关系的。
0: 没错，在1998年9月22日呢，有一群法国的年轻人在巴黎喊出，在城市里啊，我不开车。而这个主张呢，马上就获得很多法国居民的强烈支持，渐渐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于是呢，欧洲委员会以及公共环境董事会就决定提出一项政策，那推动在每一年的9月22日举办国际无车日，或称为世界无车日。
1: 然后一样重申，世界无车日它主要的目标在放下私家车，以步行、脚踏车、大众运输工具来通勤，就是以免大家对于车辆过度依赖啦，顺便减少碳排。那这里私家车当然也包含大家平常在骑的机车咯。
0: 没错，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哎，就是世界无车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推出了一片音乐拼图，叫做卡达恰嘛。那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所以呢，大人卡达恰，小孩子应该也可以一起来卡达恰吧。

0: 开头的时候是我们的王世贤唱的《卡达恰大人回忆青春》的时候，嗯，
1: 对。
0: 但是刚刚的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很明显就是小朋友在唱着脚踏车，而且这是一首客语歌曲，这比较有那个，小朋友对于一切的事情都觉得非常有童趣，然后所以会一些形容啊，然后加一些有一点动画感。
1: 嗯，刚刚听到的这个歌声呢，是来自一个哈克宝贝园一个唱唱跳跳学客语的作品。那为什么要播这首客语的卡达恰，而且是一个童谣呢？诶，就这么巧，因为呢，在推动922世界无车日的绿色旅游活动当中呢，各界就推荐这首客家童谣是非常非常适合在世界无车日来演唱的一首歌曲。
0: 嗯，因为这个也是刚好是配合旅游推广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一首歌曲出现，其实也是那个当地政府要邀请大家，你可以骑着脚踏车体验客家庄的那些青山绿水，那用小朋友的歌声来唱呢，也比较轻松无负担，歌词里面也非常生动的描述说啊，脚踏车呢就是一点工替备嘛，铁做的嘛，那上上下下他不用喝水，也不用吃茶，甚至也不用吃东西，他就可以一直走一直走。哎，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以很环保。
1: 对，在形容这个替备的意思啊。
0: 没错，既环保你又省钱，又不用买饲料，是不是还不用加

0: 油料费。
1: 嗯，没错。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前半段，很简单很轻松，就是世界无车日。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分享主题会是什么呢？

0: 箱底上片音乐拼图那种轻快啊，很自在的童真。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好像稍微比较抒情感性一些。
1: 对，这是李氏情歌。李氏是哪一位呢？
0: 李白啊，不是、啊，是想要当李白的那一位。
1: 没错，他非常擅长词曲创作，演唱自己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到位哦。没错，这首歌曲的情调呢，就是比较舒缓一点点的，有别刚刚很休闲的味道。
0: 嗯，那演唱者呢？哦，因为刚刚讲说想要当李白，他是李荣浩。
1: 对
0: 对，那词曲创作是他自己一人完成的。那这首歌曲叫做《走走》，也还算新。2024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叫做《欧贝黑马》，就收在这里面。
1: 哦，对对对，哦，黑马。嗯，刚刚是铁马，
0: 刚刚是铁马，嗯、对，没错，现在是黑马，
1: 硬要连在一起，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好，好，这首歌曲呢，缓缓的诉说了感情面对无法反转的剧情，即使怅然，也必须释然。但是人世间呢，必然是会遭遇到一些是非对错，无法善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经过了这些风风雨雨之后呢，它就是所谓的成长。
0: 哇，刚听到无法善终，整个就哇，这还蛮沉重的啊。不过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走走的这一首歌呢，虽然说它描写感情，但是在刚刚纽曼说明的这一段文字里面，很重要的是人生这一条漫漫长路，你会经过很多，不管是跌跌撞撞，是非对错，但是那一些经验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宝藏，因为这些都会让一个人成长跟累积，跟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1: 嗯，没错，所以在歌词里面有提到轰轰烈烈路过，三三两两停停走走，对抗后的疲惫感叫做成长。

0: 世界对抗的意思。好的，可是走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刚好是对应到我们的下半段的主题。下半段的主题是啥嘞？上面是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是希望大家就是减少开自己的私家车或骑机车嘛，然后希望大家响应环保，用脚踏车或者是用步行的方式，所以就是走走。
1: 没错，行行。

0: 哎，多走路啊，多走路，
1: 走路有益健康啦。
0: 没错，我们下半段的那个主题呢，就跟走路有关，我们就叫做漫步生活，自得乐。

0: 漫步生活自得乐，我们的这个漫步呢用了刚李荣浩的走走，就是也是算是呼应世界无车日的环保的概念，希望大家步行。但是在刚刚在讲走走那一首歌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人生漫漫长路，你走着走着每一步都是风景嘛，走着走着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宝藏，都是不同的风景。那在这些风景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非常自在自适的自得其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1: 嗯，自得其乐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要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五篇音乐拼图了。那这位演唱者呢，其实他的名字我们刚刚是有提到的，
0: 刚刚提到名字，那现在呢就是让大家听见了他的歌声的片段，这个应该辨识度很高啦。
1: 没错，
0: 对，就算没有提醒大家说有讲过名字应该都猜得到。
1: 对，那因为呢刚刚就提到了王菲嘛，我愿意，不过呢是马修连恩出来唱歌，所以呢我们就好还这个王菲一个机会，
0: 还他一首歌，是不是？
1: 没错，
0: 给他一首歌的时间。这一首歌曲也算是王菲相当早期的歌曲，这是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作词者是词神林夕，作曲是张亚东。哇，1997年，当时候王菲的同名专辑就叫《王菲》。
1: 嗯，好久好久以前的歌曲，但是呢，绝对经典哦。嗯，这首歌曲呢，曾经有记者在问他说：“王菲啊，你歌词里面唱的你到底是谁呢？”哦，他当时回答了一个说：“泛指爱谁谁。”
0: 意思应该就是讲说，你想要爱的是谁就谁咯。
1: 哦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有你在意、所有爱的人都是那个你。
1: 嗯，好。但有人说啊，其实呢，他是指在这首歌同年出生的女儿窦靖童啦，所以呢在2016年的欢乐一场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就由王菲和窦靖童他们母女温馨对唱过。
0: 嗯，大家这样的猜测其实也合理啊，因为王菲说爱谁谁嘛、嗯、爱自己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孩。
1: 嗯，
0: 又或者说这一边的爱，就像我们很之前有很多节目讲说，爱其实很广，你所珍惜的你非常重视的亲人也行，如果你爱的是你另一半那就是另一半，你爱你的家人那就是你的家人咯，心中想着谁带进去就会发现好像都可以成立呢。
1: 嗯，心中想爱谁那就是谁，就能自得其乐。
0: 没错，所以重点就是会因为在意的人而情绪跟着起伏、嗯、所以他说你快乐我快乐，一开始说你眉头开了我就笑了、嗯、就是你不再忧愁的时候我就不忧愁啊，你哭的时候呢我跟着脸，你哭的时候我跟着难过，所以我的天就灰了。这是一个彼此有共鸣彼此有连结的时候，在情感上面会有互相的拉扯跟牵引。
1: 嗯，所以其实快乐很简单，
0: 转个念头而已，那个念头转得过去或转不过去就看个人造化嘛。
1: 对，所以要漫步生活自得乐嘛。嗯，
0: 没错，就是人生如果是漫漫长路，走得快是一种风景，走得慢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细节可以充斥在生活里面，有越多的细节可能可以带给大家越多的想象。那在世界无车日这一集的主题里面，我们当然就是跟好几集一样都是呼应全球永续，那这些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认同并且一起实践的。那所以大家有事没事可以多步行多骑脚踏车，那重点是生活里面慢慢的品味所有的细节。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铃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继续再回到节目。

0: 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再度的用着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大台中了。我想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居住在台中这个地方已经非常多年的时间，那是不是有了解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道路或者是每一个不同建筑上面的一个故事？那大家呢，在看待这个大台中的一个都市或者是建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一些的不同的变与不变呢？那到底这些的建筑故事我们要如何解读，如何去探讨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赖慧珍建筑师事务所的赖慧珍建筑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建筑师你好。
1: 子荣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大家聊聊建筑。
0: 其实赖慧珍建筑师哦，在大台中呢已经深耕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您也是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对建筑师有兴趣，然后加入到建筑师的产业当中吗？
1: 对，因为父亲是建筑师，所以等于我从小在事务所长大。
0: 哇，
1: 那可能是因为看习惯了。那我小时候的年代，那时候到处都在盖房子，对这个行业算是比较熟悉吧，那就自然而然就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
0: 嗯，
1: 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一个房子从一个空地到一个房子长出来，然后变成你生活的一个容器，这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0: 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具现化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1: 对，而且真的我觉得建筑蛮神奇的，你24小时大概都离不开建筑物。所以我觉得当建筑师应该算是很有用的一个行业吧。
0: 嗯，但是呢，诶，真的看到爸爸这样做，然后自己在学生时期也开始做研究，但是到了真正的出社会，这样子是不是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都会有不同的落差，还有这些现实的不一样呢？
1: 诶，其实一直都在转变，一直都不一样。因为早期台湾盖的房子大概就是透天的房子。那我们念书的时候，因为我是念东海建筑系，那东海建筑系是以设计闻名的。就是跟我以前认知的建筑产业又不太一样，那冲击也蛮大的。那我们常常那时候设计课前常常都在熬夜，那我们都觉得念书已经够累了，应该毕业后应该会轻松。可是来分享的建筑师让我们知道说，哦，学生时代是非常轻松的。我们心想说，天哪，那到底实际从事建筑设计的工作到底压力是有多大？但是也就一路可能因为慢慢熟悉，然后慢慢可以承担，压力越来越大，好像也就这样过来了。
0: 但是看起来就是在这个建筑产业上面一直不断在变动当中，包括来像是政府的法规也在变动，那可能有些新的科技介入也在变动，所以发现哇，建筑师这个工作是要不断的进修和学习的耶。
1: 真的是有不断要学习的新东西，包括建筑需求的转变，
0: 是
1: 啊，那包括政府系统的转变，像最近市政府推了无纸化，那所有东西都要上传，这个都是不同的系统，那我们都要重新学习。那法规的变更是不断的都有，每年都有，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的法规还是要跟上脚步嘛。所以真的是不断的学习成长才有办法符合新的需求。
0: 但是这个法规哇非常的生硬，然后有时候修法的幅度也还蛮大的，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哇就是很多的事情都要重新再学习，或者是要跟其他的建筑师的朋友一起做讨论去做沟通呢？
1: 所以我们常常有受训，我们常常开课，
0: 是
1: 那因为建筑师现在也不是像以前考上证照就是一辈子，我们6年要换证，那换证有点数，就是受训的点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而且很多证照也都要回训，是真的都要不断的学，增加一些新的知识啊。可是还好现在有 AI， 我觉得 AI 在这方面，尤其是法规的搜寻，可以帮很大的忙。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可以让大家轻松一点，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因为要学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多。
0: 对啊，但就是帮大家做这样子一个建筑的把关哦，也让大家呢可以有更多一些设计或思考的一个可能。但是其实讲到了建筑师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其实对我来说非常的神秘，而且发现的话，它的面向非常多。像是大家可能觉得啊，建筑就是我们一般的住宅嘛，但是其实除了住宅之外，不管是商业的一些办公大楼，或者是一些商场啊，甚至校园，还有一些很多的公共建设，其实都有建筑师的一个痕迹。那像是那么多的类型当中，您比较专精，或者是您比较常接触的是哪一些的面向和类型呢？
1: 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房地产非常景气，
0: 嗯，
1: 那我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那时候我们做的大概就是建商的建案，
0: 嗯，
1: 那慢慢的我自己开事务所之后，因为结婚有了小孩，我就比较偏使用执照之后的变更使用跟室内装修的申请，
0: 嗯，
1: 比较偏已经盖好的建筑物的相关业务，
0: 嗯，
1: 那建筑师这个行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比较封闭吧，我们大概就是自己产业自己圈内的人自己熟，那一般民众可能也很少有机会去委托建筑师去设计去盖房子，所以一般民众真的对建筑师这个行业比较陌生，那这个也是我们工会这几年一直在努力让大家了解建筑师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困难，到底跟民众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在正在努力的。
0: 嗯，像是在台中市的建筑师工会，其实看脸书上面就有很多的一个分享哦，也有做 podcast 来帮大家开箱了建筑师的神秘面纱，对不对？
1: 是的，就像刚才讲的，因为建筑师要懂的要会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建筑师里面也都各有专长，那也不是一个人都懂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专门设计大楼的建筑师，那我们也有专门从事学校设计的建筑师，有做公共工程的，有做私人建案的，嗯，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也有人专门做新建建筑物，有些建筑师是做变更使用跟试修，嗯，那还有像工厂也是一个专门的内容，
0: 哦，
1: 因为不同工厂真的有不同的
0: 需求
1: 对，所以不同的设计案也有不同的专精的建筑师可以来做，
0: 嗯，
1: 那我们工会光台中市建筑师工会我们目前就有800多位将近900位的开业建筑师，所以要找到适合建筑师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嗯，哇，真的是每个人的专业或者是每个人的一个需求面向都不同，那就找到了对的建筑师，然后呢帮我们做这样子所有的通盘的一个规划还有这个考量哦。但像是您就是主要现在是在变更使用执照等等方面的一专责嘛，但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人的沟通应该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要对业主啊或者是对各种不同的厂商，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如何把您的专业算是翻译嘛给其他的人听，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吧。
1: 对，因为变更使用就是你原本的房子做不同的用途，
0: 嗯，
1: 所以你要听懂业主的需求是很重要的。那业主他知道他要怎么用，但是他不懂这个房子原本的先天条件，
0: 嗯，
1: 比如说光用途这件事情，
0: 嗯，
1: 就要解释很久。
0: 是，
1: 像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个店铺，那他现在屋主他要租给一个健身教练，那他要做健身房，
0: 嗯，
1: 那这个就需要做用途变更。那很多人不晓得，想说哦，我就是租房子，我就是租给他，
0: 对啊，
1: 他做什么用？
0: 应该没关系吧？
1: 对
0: 啊，
1: 但是不行哦，
0: 嗯，
1: 因为不同的使用还是有不同的安全要求。嗯，那其实光健身房也有很多等级，
0: 嗯，
1: 你是很多人一起运动，还是你是个人一对一的
0: 教
1: 练指导，
0: 哦，
1: 或说你只是卖健身器材来做体验使用？安全等级其实就很不一样，所以建筑物的用途其实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啊。那在法规上，我们不同的用途，我们就有不同的使用类别。
0: 嗯，
1: 好，我们比如分 A B C D E F G H I 哈，嗯，那 A 里面还有 A1 A2，好 ，B 有 B1 B2 B3 什么的，
0: 嗯。
1: 那它有一个表格，看你要做什么用途，那建筑师就要去看它跟原本的用途是不是有跨组。好，那是到底要申请用途变更呢，还是要申请室内装修就可以？那这个都是建筑师要做专业判断，然后跟屋主去沟通，然后去帮他做合法的申请。
0: 嗯，哇，我觉得这个大家很容易踩雷，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做房东，那想说啊，租房子就是签个契约然后缴钱的事情，没想到后面要注意到那么多东西，尤其是法规的部分跟安全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因为不只是房子的用途，它还有土地的使用分区的问题。
0: 哇，
1: 你在不同的使用分区可以做哪些行业的使用，这个也很重要。
0: 嗯，这是细节真的太多了，但是呢找对一个建筑师可以帮你通盘的去了解之外，也可以按照着我们的屋主或者是我们业主的需求来做这样子客制化的考量。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说，哇，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常常来来回回，然后可能又政府的法规上面又有一些要修正的地方，会让您觉得说，哇，这样子一个沟通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复杂和辛苦呢？
1: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也是因为越来越多啦，那也是真的需要。

0: 要我们去多多的宣导、
1: 嗯、
0: 因为其实房子跟车子一样，它需要定期的保养，
1: 是，
0: 所以我们政府它有推公共安全检查，针对不同的使用的类别、
1: 嗯、
0: 使用强度，它有不同的申报时间跟强度、
1: 嗯、
0: 那公共安全检查就是为了确保房子在安全的范围内去做使用、
1: 嗯、
0: 那有消防安全检查，另外就是还有针对无障碍这一块、
1: 哦、
0: 我们有无障碍的勘检嘛，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社会在进步啊，那我们的需求会越来越广泛，那房子要符合所有人的使用状况嘛，那所以无障碍的改善也是政府一直在力推的、
1: 嗯、
0: 那这些其实一般民众都不了解、
1: 嗯、
0: 好，那我们大概都是从公共建筑物就越多人使用强度越高的开始在执行、
1: 嗯、
0: 那这个真的是大家持续要去认识，因为这个真的跟我们切身都有关系、
1: 嗯、
0: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愿意一直在做辨识这一块工作 的、嗯、的原因、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大家生活是息
1: 息
0: 相
1: 关
0: 的，息
1: 息
0: 相
1: 关，尤其是无障碍空间，其实在台湾近几年来真的是人口越来越高龄化之后，可能这个需求也会真的是大家的生活，对不对、
0: 欸、不只是高龄，就举个例子来讲，我前一阵子去台南参观成大的一个新完工的宿舍、
1: 嗯、
0: 那他们有无障碍房，那我觉得他们的规划非常好、
1: 嗯、
0: 他的无障碍房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就问了他们说，那学校有身障的学生多吗、
1: 嗯、
0: 他说其实使用者不只是身障的、
1: 嗯、
0: 因为学生嘛运动有时候会受伤啊、
1: 哦、
0: 那受伤的时候可能短期他会需要去住在无障碍房间、
1: 嗯、
0: 所以这个房间他们有长租跟短租的、
1: 嗯、
0: 那就让不同在你在不同的状况你都可以有适合你居住的宿舍可以申请、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规划就很好、
1: 嗯、
0: 所以其实你看像那个现在很多公共建筑物都有无障碍的坡道，可是当你提重物的时候、
1: 嗯、
0: 或者你拉着行李箱的时候，
1: 确实
0: 你推着推车的时候、
1: 嗯、
0: 你不用爬楼梯，你有坡道可以使用、
1: 嗯、
0: 这个是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用得到的、
1: 嗯、
0: 所以它不只是专为身障朋友去规划去设计的、
1: 嗯、
0: 所以它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更舒服行动的一些设施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也是越来越需要去投资的部分、
1: 嗯、像现在就是在推通用设计嘛，就是除了无障碍之外、
0: 嗯、
1: 就是像您刚才所说，其实很多的场合或很多的情境我们都可能有需要，所以这个通用的设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尤其像比如说宿舍啊、
1: 嗯、
0: 然后那些社会住宅，因为他的居住的人可能变换的频率会比较高、
1: 嗯、也是，
0: 所以你同一种设计你可能常常要敲敲打打，这个也是不经济的一件事情，
1: 确实，
0: 所以很多通用设计其实对比如说你房子是出租使用的、
1: 嗯、
0: 或者像这种居住者不是特定人的一个状态，那个都是很需要的，这个是以成本考量来讲、
1: 嗯、
0: 这个都需要纳入设计 的考量。
1: 嗯，哇，这样真的听起来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建筑其实就是大家的生活，而且大家一定都会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建筑物当中，所以这个建筑到底要如何去看、嗯、如何去思考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不是只有建筑师，就是我们所有的民众啊，或者是我们的大众都需要呢来多做的见识、哦、但是其实讲到了建筑本身，尤其是我自己是从台北刚过来台中，就是生活一阵子，然后我就觉得说、
0: 嗯、
1: 哇，我在台中这边开始走走逛逛，我就发现了其实台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就是有新的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旧城区或者一些老旧的这些建筑物，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其实在台中市的住宅的平均屋龄其实是非常高的，有29年多，那尤其是在中区这个地方，我看了资料它是平均屋龄有41年，我就觉得哇好惊人哦，尤其是这几年来大家都在谈什么危老啊或者是都更，那大家都很希望我们的城市是可以有一些新的意向，但是好像为什么危老或者是都更这样子一个议题大家吵了那么多年好像都没有加速的一个感觉呢？
0: 其实台中的房子没有台北那么老，
1: 嗯，
0: 虽然中区大概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但是因为中区的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他们是有钱的，
1: 嗯，
0: 那他可能有别的地方去居住，
1: 是，
0: 所以房子的更新对他们来讲可能没有那么迫切，所以要做都更不太容易，
1: 嗯
0: 啊，而且中区的土地成本是高的，
1: 高的
0: 所以真的都要政府来承担这个费用、嗯、也很难、
1: 嗯、
0: 所以它的速度没那么快， 可是房子真的太老又没有人居住的时候，它的安全性又有问题、嗯、所以之前是推危老，
1: 嗯，
0: 那危险老旧它加速它是要重建，
1: 对，
0: 可是毕竟重建它的费用跟成本都是高的，
1: 是。

0: 所以近几年我们又推了那个老宅延寿，就是在你不重建的状况下，你如果还有人居住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它可以做一些修缮，然后让它达到机能上跟安全性的提高。那这个目前都如火如荼的在进行，那也是因为政府的推动，然后有一些补助啊或奖励，希望可以让那个都市的老化更新这种代谢率快一点吧。我觉得对台中中区来讲是真的有帮助啦。
1: 希望就是可以更加加强的推动，像是您也有在做危老或者是都更相关的一些案件，或者是曾经经手过类似的案件，然后发现哇，真的在当中问题很多，包含了像是人的问题啊，或者一些跟建筑相关的问题吗？
0: 问题是真的很多，而且每一笔土地的问题可能都不太一样。
1: 确实，
0: 对，因为就比如说危老重建好了，那它可能原本它有一些起林地的问题，好，那有的如果你规模不太大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些奖励你很难拿得到，好，那所以它为什么没有速度没有很快，就是因为它有一些补助的条件，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到太多的补助，那这些诱因又会让地主或屋主会却步，所以其实问题真的蛮多的，而且都更其实建筑师的角色只占其中一部分，都
1: 确
0: 更它
1: 实。
0: 其实是那个产权的变换，那个
1: 哦，
0: 可能就建筑师在里面只是跑行政流程的一个角色而已，嘿，那危老的话，就是其实适用的房子并不是太多啦，嘿嘿。
1: 哇，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虽然说呢，政府有意来加速推动，但是其实当中的很多还是人的问题。
0: 对，我是
1: 对
0: 觉
1: 呀、
0: 得就是你有没有那么迫切，就是你要付出的成本跟你的需求的迫切度是成正比的，嘿，那台中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缺房子啦，嘿。
1: 就是先安住下来，然后之后再说的这种概念，对
0: 因
1: 不
0: 为现
1: 对？
0: 在大家小孩少嘛，好，那好像再怎么样，你还是可以回家跟父母同住，所以我们现在好像三代同堂的
1: 比
0: 比例
1: 例，
0: 高了一点，嘿。
1: 哇，因为可能真的是台中的房价也是渐渐的上涨当中，年轻人有点负担不起。
0: 对，真的房子现在真的也很贵，所以
1: 确
0: 现在年轻
1: 实，
0: 一代他们其实买房子的意愿并不高，他们可能比较第一的应该是换手机，然
1: 确
0: 后
1: 实，
0: 换车的比例也比房子高，嘿。
1: 哇，这其实就是很多复杂的问题和结构啦。那也希望呢，我们台中可以往更好的地方发展，但是大家都要有更好的心哦。但是其实像赖慧珍建筑师，您其实在台中真深耕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其实也看过了，像是除了台中之外，也到了外地去参访，甚至外国去参访了各国好的或者是优秀的一个建筑的案例。那你会不会再回过头来，再看到了您所深耕这个台中地区，会不会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也希望，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可以共同来解决呢？
0: 问题当然都有，但是我觉得目前比较重要的是说，以前我们都比较偏重设计建筑物的硬体，可是事实上建筑物它有一块跟我们最切切相关的其实是室内环境的品质，那这些是看不到，甚至也不见得摸得到。那个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是我们目前越来越重视的，因为我们待在室内的时间很多，不管你是工作还是晚上的休息，你都是在一个室内环境里
1: 确
0: 面。
1: 实。
0: 所以现在除了建筑物的外观，它的格局规划以外，其实室内环境品质怎么确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我们讲绿建筑啊，其实室内环境的品质，包括空气啊，包括采光啊，包括它的温湿度的变化，甚至它的是不是有毒气体，这个都是跟我们的健康都息息相关的，哎，这个也都是正在对他的注意力都在提高的一个领域，
1: 对啊，像是您的另外一个专业，就是在永续建筑相关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绿建筑，哇，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大家就想说啊，我已经住在我这个房子，可能十几年、20几年、30几年，那个绿建筑跟我有关吗？大家会有这样子一个疑虑或者是一个思考，
0: 应该是24小时都有关系，因为房子的通风采光，它会影响你呼吸的空气啊，然后你舒适度啊，好，甚至比如说你在家里你煮饭，你烧开水啊，或者说你的那个呼吸的空气二氧化碳是不是过高什么，这个其实都无时无刻在影响着我们，甚至是包括你的视力，我们现在用眼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不
1: 确
0: 对？那
1: 实。
0: 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个光线？ 它照度是不是充足啊，它的光色是不是对你的眼睛

0: 是不是有伤害啊、嗯、那还有包括声音的传递什么的、嗯、那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1: 嗯、
0: 好，那可能以前我们对这一块比较没有那么敏感，那其实这个真正影响我们生活品质的一些因素啦、
1: 嗯、
0: 那也值得我们更加花时间去了解跟做相关的改善、嗯、
1: 对啊，不是那个绿建筑不是只有建商就是他们拿出来标榜，而是真的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嗯、对不对？
0: 对，建商他可能就是挑材料、
1: 嗯、
0: 好，然后挑施工的方式，那做完之后他就会无时无刻在影响居住者的生活，
1: 嗯，
0: 所以就是挑对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就随时随地在改善你的生活、
1: 嗯、
0: 那我觉得那是很值得投资的一块、
1: 啊、嗯，对啊，讲到了永续建筑这个议题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庞大、嗯、那之后呢有机会再邀请我们的赖建筑师来跟大家分享了、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赖慧珍建筑师事务所的赖慧珍建筑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天清夜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甜蜜往事。第五节怀念的美乐蒂，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美乐蒂，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美乐蒂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啊，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望讲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哈，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成功。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曼国人相亲是大忌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这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能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龙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教咱婚礼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笑完了，嗯啦。

来，好听的一首《霓虹龙》，我打小娃诺翁呐，小娃是虾米？小娃就是昭和啦，哈、啊。我相信你啊，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 啊, 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啊，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啊，一旦讲是啊，达到这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啊，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啊，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得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即马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啊，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一个阿个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啦。啊，不过对着一寡少年辈朋友来讲，吼、哦，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吼、哦，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就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寡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哈。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音乐就对。哈，伫咱这部当中，阿昌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伫个这部当中，有甲咱乡亲时代注定来分享过只好听的只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伫咱这个YouTube 当中，哈，你都会当找的真济。即马当咧流行，哈、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哦，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哈、哦，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哈、哦，你也听个安尼哈，人讲哈如痴如醉的对啦，哈、哦，不过这嘛是爱看，哈、哦，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哦。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国语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哦，当初是，这个原著唱者罗文，吼、哦，当讲是早期啊，吼、哦，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哦，拢总是罗文，吼、哦，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吼、哦，这当讲是吼，家喻户晓的对啦，吼、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哦，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的，吼、哦。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会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每啊，罗文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有印象无？哈，你啊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诶，就对哈。啊，从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时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就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哦，听演唱会，但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哦，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介意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哦。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哦，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啊，这个安永宏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旦讲啊真难定哈、哦、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甲这个安永宏的关系，但讲是非常好。这一旦讲哈啊来破例哈啊来定台。演唱啦，好，因为就像阿昌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吼、哦，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互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哈、哦，拢总甲阿昌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冇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哈、哦，啊，个迄个南蛮也曲，吼、哦，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哦，啊，个有迄个精神的卡波声，哈、哦，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个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个回味一下哦，哈、哦，三军主雷地。

所以当生公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来就对啦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好，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好，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好不滴？先去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时代好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节目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那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我想讲哈，都我那这个第一届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个。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哦，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哦，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有达就有歌手成功。

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哦。其实伊伫个日本呢嘛非常青的对哇啊、哦。啊，最近伫个这个过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哦、伫这部当中啊，从唱片摕到你啊，就想要甲你播上诶哈。伫、哦、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做阵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 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叫做。

哎，昨天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套哈之旅哈，一说来演唱这首昨天的新歌叫做《Naki瓦拉伊》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哈，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哈，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总是啊，哈，我那欢喜的时阵，哈，阿妈我记得，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

咱这挺公平的，但讲是非常的公平。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不好。其实啦，咱人吼要安怎样吼在这个世间上，当讲有好好吼，当讲来过这你的生活吼。其实呢，我感觉讲，这有当时啦，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还可能家己吼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吼，你一定有一天吼，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总是啊，咱人有好买有歹。拢同款，拢总交叉的对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唔盲讲大家好好啊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特别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是呢，在咱台湾当时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的时阵呐，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和伊的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这么当中，我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伊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而且呢在那个年代齁大家拢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讲齁在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齁只敢在咱国内齁但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齁已经真唱的这歌手齁就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齁在海外重新再来改翻唱的对啦。所以我要介绍的齁这首恰是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啊，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这块唱片里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不过你买啊，海外这唱片当中，当到咱台湾哈，来，名气的对，所以讲咱台湾的听友较有法度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来，所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的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到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这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只好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济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即个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即个事务得着，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得着啦。吼、哦，啊那无吼，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这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掉哈。所以讲啊，兄弟姐，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着真济吼，而、哦、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而这个力量呢，啊，真紧就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到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代言。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跟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当中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这。嘛，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哈，包括阿昌在内，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哦，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哈，啊，你也感觉讲听这歌，和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路舞蹈，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多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带。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了，阿昌也是看他出道一路一路走来看他一直在成长就对了。我会记得以前我刚开始听他的

我想你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么子云叫》哦，夏丁纯情的调啊，伊哩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这进步的调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第一古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金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吼，伊爸爸妈妈吼，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

对啦。当然以前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到今嘛，哦，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的红传唱的对。哈、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啊，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啊，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啊，会当好一首老歌，哈、啊，重现哈、啊、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在你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侪以前哈、哦，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哦，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哦、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哦，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啊，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哦，为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哦，安尼。操练起来，当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一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咱身边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在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诶，这个晚安曲的调啦，哈，什么歌咧？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在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哈，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这个歌手呢，因。啊，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翠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来相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啊，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困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伫只哎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已经跟他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吴振宇。音乐是什么呢？对我来说，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
1: 大家好，我是林慧宽。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是我的生活。
2: 大家好，我是董兆明。音乐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它就是光，它照亮一切，让一切有形，一切活了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在一开始就听到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而今天的对话呢也是汉阳非常非常期待的。其中的期待包括遇见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当然还有最近来上过节目的吴振宇老师。老师你好，先跟您问候一下。振宇老师好。
3: 汉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所谓的老朋友呢，就是林慧宽。慧宽你好。
1: 汉阳你好，好久不见了。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那另外一位呢，我也觉得是老朋友，董兆明老师。
2: 嗨，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兆明。
0: 是，今天呢非常非常难得将三位呢邀请到节目当中，因为呢你们算是身负重任，要来分享一场音乐飨宴，邀请所有爱乐的朋友呢一起来参与哦。那就是在11月7号星期六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将会有一场算是一个国际音乐交流的非常重要的盛典啊，叫做第二届台北中央 C国际当代音乐节。那有一个标题叫做跨响2026，跨呢就是跨越跨界的跨，响呢就是声响的响。好，今天呢把三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请到节目当中，就有劳三位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哦。那我们看到的音乐会的标题台北中央 C， 那就要来介绍一下董兆明老师，因为董老师呢是台北中央 C 室内乐团的艺术总监。董老师这一场音乐飨宴应该跟您的乐团有绝对绝对的关系吧？
2: 对，因为我们第一届的这个台北中央西国际当代音乐节，就是由台北中央西乐团整个来执行和策划。那是在2年前在台北的释放乐季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用团的方式邀请不同的乐团一起来。那我们就是等于说，大家互相来交流彼此乐团。在技术方面，在音乐诠释方面和对当代音乐的一些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取为台北中央西国际当代音乐节，也希望我们的团能够借由这个音乐节，就是说能够被更多人听到，因为平常我们也做很多的表演，所以我想说它不是只在庆祝我们，而是说由我们出发，我们开始来为大家打开这扇大门，那希望邀请我们在地和国际不同的团队一起来为大家来展演。
0: 是2024年是第一届，那时候慧宽就有参与了吗？
1: 对，其实我是这个团的团长
0: 哦，
1: 所以我一定会参与。
0: 好哟，好哟，团长您好。
1: 没有，没事，没事。
0: 好，那回顾在2024年就是办第一届，我觉得草创期通常都会遇到一些比较需要去开发或者是克服的一些举办的难关哦。你可不可以回顾一下在2年前举办的时候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跟回忆是什么？
1: 因为算是我们乐团第一次请国外的团体来台湾一起做这样的音乐会。
0: 是，
1: 那当时请到的是维也纳的一个现代乐团，还有韩国的一个现代乐团。
0: 是，
1: 那这两团呢在现代音乐都是就是非常优秀。那当然承办这样国际的演出，那个行政工作是非常的繁琐。那当时我们又是在台北的释放乐季，其实释放乐季场地不大，但是我们票房爆满。对，好，所以其实当时办的是非常成功啦，所以才会引发说我们希望2年后继续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才会有今年的 又来了这个第二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0: 是、因为这个好的开始嘛，就让它继续延续下去、
1: 是，
0: 不管中间需要克服多少的困难、那而尤其爆满的这个回响，让你们更有信心要办第二届，于是两年后呢就来到了2026年。
1: 对，
0: 这个艺术总监挥挥手，是不是要补充什么？
2: 对，我要补充一下两年前的状况，虽然是爆满，但是我们亏钱
1: 这件事非常重要。
2: 对，亏钱到我们团员自己有人捐钱了。
1: 钱，
2: 对、因为负债非常的庞大。
1: 是
2: 啊、因为要请这国外团队，包含住宿、机票好像是不用，
1: 不用，
2: 对
1: 不对？
2: 那为什么亏这么多啊？演出费太高了，对，
1: 演出费。
2: 好，而且我们申请到补助不高，所以变成说，我们想用票房来冲，但是票房的收入很有限，虽然是都卖完的、两场都卖完。那。所以那个我们就有很好心的团员就捐钱了，对，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这次我们也期待团员捐钱，可是目前没有出现。对，
0: 哇，我都赔钱了，到底是什么样钢铁般的意志？
2: 对，
0: 要再接再厉的办呢、
2: 而且当初团长就说：“昭明，我们就办一届吧。”然后就。就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然后我们就隐退了。两年前他跟我讲这句话，我说汇款我不相信你，
0: 是因为你们还留在江湖里。
1: 对，
2: 就他果真又办了一届，
0: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届。
1: 第二届
0: 多么难得啊！
1: 是是、当然这第二届其实也有一些曲折了。
0: 是，
1: 那因为原来我们的音乐节都是希望是在三月办，
0: 嗯哼，
1: 那我们本来今年规划好也是要在三月办，
0: 是，
1: 可是我们在申请补助的过程非常的不顺利、所以只好延期，
0: 是
1: 延期到我们真的好像有申请到一点点钱，那我们就说好吧，硬着头皮还是得办、对、
2: 不过这是上天的旨意，
1: 对，
2: 因为延期了我们才能碰到阵雨、然后阵雨这次帮助我们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场地这个部分，也许可以去阵雨补充一下。
0: 言下之意是振宇没有参与那个非常艰苦的第一届。
1: 没有、
3: 对，其实我
0: 幸运
3: 两年前的时候就是远远的羡慕
0: 是羡慕吗？还是
1: 我们亏钱？
3: 不是不是，是羡慕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0: 哦，
3: 对，那当然这一次呢，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规划第二届的时候，董老师有跟我聊到，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本来也要想要邀请德国的团队嘛，对，但就像慧宽老师讲的，就是比较早之前，所以我一直就很期待这一次能够，就是时间艺术工作室能够加入这个跨享的音乐节，然后我们也蛮幸运的，这里一定要谢谢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然后还有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他们在找我们要办这么大一个活动的场地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这次我们可以就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来办一个这么盛大的活动。
0: 好，所以振宇老师的加入应该是一个加分哦。
2: 对，
0: 他嘴巴蛮甜的，就谢谢一些单位啊这样子。
3: 没有，这真的是啊，因为像我觉得因为有四个团队来自世界各地嘛，
0: 是，
3: 对，那我们场地如果太小的话，就算我们卖完了可能就还是会亏钱嘛，所以我们想说谨记上次的教训，这次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空间。那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卖当代音乐的票其实是很难的。对
0: 对，
3: 但我们这次给自己这样一个课题，就是不是小剧场，是中剧院，所以也是动员了很多好朋友们，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个活动就是热热闹闹的。
0: 是，振宇刚刚提到一点蛮关键的，就是卖当代音乐的票不好卖哦。昭明老师来谈一谈，像我们很有毅力的办了第二届，最期待的，我们刚刚提到这是一个国际音乐交流的平台，您觉得呢？
2: 其实台上人这么卖力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台下的听众。我们希望把一些讯息藉由音乐带给台下的听众。
0: 是。
2: 那跨享它除了是介绍各种不同的文化之外，也希望带领台下的听众一起去经历这么多不同的文化，文化的万花筒。让观众们可以在一个那么短暂的时间接触到这么多东西，但是我们最更期待是说，听完音乐会之后，观众们的心是打开的，都是打开的，他们用更多的希望或更多的正面能量去看待他们身边的很多的。

0: 事件，像是声音啦，像是时间，或是说跟人之间的合作。那我想音乐它就像慧宽老师说，它是一种生活，对，那怎么让这个音乐影响到这个生活，我想也是很多艺术家，就像美国的作曲家 John Cage， 他就是想办法打破艺术跟生活之间的框架。那我觉得我们想要进入到一个真正的艺术生活里面，需要由当代音乐来刺激，来给养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古典音乐它是一种满足你，因为它已经渐渐变成商品化的一个事件，我花钱买票听到我想听的东西。可今天我们要呈现的很多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因为要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要的是什么，而且不是一直用200年前的音乐来把我们的这个心灵灌醉。虽然都是很棒很棒的音乐，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是我们现在的声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未来会怎么走。那我想这个当代音乐节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万国展览会，其实它是一个艺术宣言，它也宣告说观众们，我们一起来寻找我们的声音。那还有就是台上的演奏家和作曲家，所有的人一起努力，再把这个当代的文化做一个最最当下最最忠实的呈现跟诠释。
1: 是，谢谢张明老师。我们刚刚在对话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嘻嘻哈哈的片段哦，但其实呢我们是很严肃在面对这件事情哦。因为在台湾的环境里面，艺术团队的经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不光自己好，还希望能够邀请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来到台湾共同交流，同时也让国外的音乐家能够了解台湾这片土地所孕育出来的文化底蕴。所以呢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这一次呢有4个团队的演出，那不光只是演出自己喜欢的音乐，我们看到了还有世界的首演以及跨国的伪创，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请老师先为听众朋友安排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即将播放的第一首乐曲。我们特别安排的是中央 C所演奏的一首乐曲的版本，老师要帮我们介绍。
0: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会播放的是清水雾，就是 Chantoli Shimizu 日本作曲家的作品，叫做恭喜甜瓜。那他到底要恭喜什么？那甜瓜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搞不太清楚。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组合，然后以作曲的手法来说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很就是说很长线条的旋律，又是齐奏，它根本没有和声，就很清楚的一个线条，甚至有点像是日本的能乐的线条，哒哩哒哩，就是这样子，像是大三度的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不断的重复，也不断重复，然后突然会变成完全不知道没有方向感的一些和声片段旋律，然后就看到台上的人戴着面具。东张西望，然后或者互相说话，然后更可怕的是那个指挥在一边指的时候，他会跳起来，在舞台上跳起来，就非常呈现一个荒诞的一个场景。可这个场景却让台下人非常的震撼，因为那是一个像是桃花源，他们可能从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兴奋感，说居然还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他们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觉到整个视觉、听觉还有声波的震动，然后他们前所未有的舞台上的经验，因为那不是在看 YouTube， 那是一个现场的经历。你看指挥在台上蹦这样跟着节拍一起像是僵尸这样跳起来，我们刚第一次看的时候大家都吓死，就那个指挥像僵尸这样在那边指挥跳舞，但是他就整个是相当的荒诞。那到最后他会放那个
2: 拉炮
0: 来结束，砰，然后结束一个这样的他要恭喜什么甜瓜，然后好像演奏叫做大笨蛋的感觉。可是他带领我们到一个梦境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都在梦里面，他梦境是没有逻辑的梦，然后这个梦但是他有喜有悲有乐，那 有很多地方是空白让他在诠释，那你会想象到什么，你会对应到什么，我觉得他也留下很多无限想象的空间。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来听看这首《恭喜甜瓜》。
1: 嗯，我们就来欣赏其中乐段哦，来感受一下刚刚张敏老师为大家所描述这幅音乐风景。您刚刚的描述非常有说服力、吸引力，还有戏剧张力。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董昭明、林慧宽以及吴正宇三位老师。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11月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所举办的第二届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跨响2026。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呢，昭明老师为大家介绍选播的这首作品呢，取名叫做恭喜甜瓜哦。那透过老师的介绍描述呢，真的很有画面感。慧宽老师呢也曾经参与这首曲子的演出哦，你们要回顾一下，因为这一次在11月7号的音乐会里面也会

0: 那个指挥不是，他是被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被推出来，所以当那个箱子一推出来，观众就哇，就对这个曲子就充满了期待。
1: 嗯，
0: 然后他就会从那个箱子里面跳出来，
1: 是，
0: 然后边指挥还会边跳，所以是非常的有趣。所以这一定要看现场。
1: 是，
0: 对，所以欢迎大家11月7号一定要来现场看。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很难想象为什么指挥出场要那样子的一个身段哦。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指挥是林梅芳老师。
0: 是，对。
1: 郑宇呢？郑宇对这样一个当代作品，您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2: 就是这位作曲家呢，其实也有跟时间艺术工作室合作过几首曲子，
1: 是。
2: 所以刚刚两位老师讲的，就是他的一个很有趣的特色跟平衡。他是一个日本人，那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其实一般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1: 是，
2: 对，然后非常重视传统的，所以在他身上也是，例如说他会演奏日本声，他住在那个北海道那边，所以在那种祭祀典礼，每年几次的祭祀典礼，他会在这么传统的地方演奏日本声这样的乐器。
1: 嗯，
2: 可是他自己创作的音乐，然后还有他成长背景，他在就是他在纽约念书，而也在德国学习过，所以他也有西方的这种作曲的传统，他把它结合到自己的文化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又有时候看到就是很荒谬的冲突，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表象后面又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有用意的。因为他又不像有一些人专门是做行为艺术的，或者他可能就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勇敢的尝试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乔托利他的所有的作品，包含他的视觉，还有他很多作品是要拍摄的，他其实都有去想说这个拍摄的动作，就例如说这个画面是像在一个迷宫里面走路，但其实他探索的是人在内心里面寻找自己的创伤啊，或者是过往，对，像我之前跟他合作的雪人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一定要听现场。对，就算他已经录了很多的影片了，可是像刚刚讲的这种出场时候的这种氛围啊，这个现场的震撼还是无可取代。
1: 嗯，好，这是其中一个曲子，会在11月7号这场音乐会演出哦。当然刚刚提到了有4个乐团会参与这一次的音乐响宴，我们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分别一一来介绍？
0: 我想就由我们的艺术总监来介绍。
1: 谢谢团长。
3: 好的，那我们这次跨响音乐节总共邀请了4个团队，两个团队是台湾的团队，
1: 是，
3: 然后一个是台北中央戏室那个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恭喜甜瓜的这个演出团队，另外一个就是时间艺术工作室，
1: 嗯，
3: 那我们的团长吴正宇老师也刚好在这边，
1: 嗯哼，
3: 所以也我就把这个麦克风呢交给他了。
2: 啊，我吗？
1: 哇，
3: 对，这个来介绍自己的音乐会。
1: 是
2: 的，其实蛮早的时候，董老师就跟我聊过这个想法，当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在讨论邀请德国的团队啊，嗯，或者是就是新加坡的团队嘛。
0: 嗯，
2: 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能够跟董老师讨论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学习，
1: 嗯，
2: 就是学习这个策展的这个概念，
1: 是，
2: 就是这现在有4个团队，这4个团队要是谁，
1: 嗯，
2: 然后是4个团队如何能够结合在同台演出，但又不是互相竞争，那他们的特色跟他们的合作都能够怎么样的呈现。那我就在想说，那时间艺术工作室如果这一次参加跨响，我们要端出怎么样的节目可以凸显我们的特色。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30到35分钟呢，我们就委托了青年作曲家吴修平为我们写了一首新曲子，就一个作曲家就一首，然后30到35分钟。他的这首作品叫做不，然后括号在之地，其实就是这个括号的意思，就是在跟不在，好像借在一个这个在跟不在的中间的状态。那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修平他是彰化出生，但是台中长大的孩子，小我几岁，但我们看过的经历的台中市的演变都差不多，
1: 嗯，
2: 例如说像第一广场现在变东协广场啊，然后或者是很多以前的这些酒厂，然后现在被变成文创园区，
1: 是，
2: 对，所以例如说酒厂本身还在，建筑物还在，但是酒厂不在了，
1: 嗯哼，
2: 对，就是这种好多的时间的消逝跟这个场景的跟文化的转移，就是修平他

0: 在这首作品里面想要表现的。所以除了音乐上的创作以外，他要让这个概念能够更清楚的被传达出来，所以他也邀请了一位设计师啊，艺术家尤杰，会去，因为他是建筑的设计师，所以他对于修平的七个乐章里面所有的场景他都会去做一个拍摄，然后做出一个很漂亮的影片，会跟着修平的这35分钟的音乐，然后我们的35分钟就是一个节目，然后把它呈现给大家。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规划说时间是工作室在跨产音乐节里面的这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单元，能够跟其他的团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是不在于在究竟是冲突或者是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透过音乐跟影像我们可以好好来深思的问题啊、哦！而且这个作品是世界首演，对吧？
0: 对，这个是我们为了跨享音乐节特地就是委托吴修平创作的。
1: 好，谢谢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台北中央 C 室内乐团，因为这次我看到也是有世界首演的作品。
2: 应该算是我们艺术总监为我们这个音乐节本来量身定做的一个乐剧人，
1: 是
2: 一个那个长笛的协奏曲，
1: 是
2: 好、哦、就为我们写。那当然呢，这个乐曲的故事也非常的有趣，这必须要由作曲家自己亲自来解释。
1: 是啊，
3: 好，是麦克风丢回来了，丢来丢去。三个人好处就这样子，都不知道谁主讲。好，那这次会演一首我的作品叫做《乐剧人》。那其实《乐剧人》我们曾经演过，好，但是是另外一个编制。那其实《乐剧人》就是为了这个节而写的，只是那时候节没有办成的时候，就是我们以为三月不会办，所以赶快找问到有团愿意，我就让他演了。那可是必须要为了这个团的编制重新再量身打造。那这次就是原版的乐剧人会出现。那乐剧人其实他是布农族的一个传说。那就是以前在布农族的天空实际上是有两个太阳的，一个是太阳哥哥，一个太阳弟弟，他们是轮流一直照一直照，所以那时候没有黑夜。那在地上的人们都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植物长得太快了，所以一下就死掉了，所以或者干掉了，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农作物的。那就是刚好有一对这个布农族的夫妇在田中务农的时候，他们就把小孩子放在树的旁边，以为那个树荫可以遮住，结果那个太阳太剧烈，就把他的小孩子晒到变成一只蜥蜴。那这小孩变蜥蜴了，然后那个爸爸就非常生气的说，我一定要想要把你射下来为我的小孩子报仇。他就带着弓箭一直去寻找一个最适合去射箭的地点，那试了5种不同的地点，包含比如说像香蕉树的下面，可是香蕉树也被那个太阳一直照就干枯了，所以那这光一照他眼睛他就没办法看太阳，他没办法射嘛，因为太亮了。他就想办法要找有阴影的地方，然后就找到石头的背后，可是石头背后他只要拿手一丢他就也丢不准，因为那个光还是太强烈。最后他找到棕榈树，就棕榈树是很硬的树，对不对？然后中间有细缝，他就从这细缝中间射出去，就真的射到那个太阳弟弟的眼睛，然后那太阳眼睛非常剧痛，就掉到地上来了。他就一直在哭，然后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要射我？然后那个布农族人就告诉他为什么要射他。然后他也觉得，他说我是在帮你们啊，我们两个哥哥弟弟都很辛苦啊，都一直在帮你们日照，希望你们这个植物不断的成长，刚好相反他们也需要休息。然后之后因为太阳弟弟掉到地上来之后，就天上就出现了夜晚，那太阳弟弟因为眼睛也张不开，所以他的光就变得比较弱，就变成了我们夜晚的月亮了。然后这太阳弟弟就传授了很多，就是可以跟这个大自然跟海洋跟山林跟天空共处的一些秘诀，并且教他们如何更好的打猎捕鱼，但是他们也要学会各式各样的祭典仪式等等，所以这个乐剧人这个时候曲子就诞生出来了。那我很喜欢这个故事，那我觉得很有声音的画面，所以我决定就写一首长笛协奏曲。但是当初的长笛协奏曲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当初有一位演奏家要从加拿大来跟我们合作，但是后来因为没办成，所以就是三月的时候没有办成，所以 就一直延到后面，

0: 那很庆幸的，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有很好的演奏人才。那我后来就请吴振宇老师来首演这首作品。那这一次在音乐节还是由他来担任独奏的部分，那是由中央系室内乐团来演奏这首《越剧人》。这个世界首演的部分，那我很期待，因为我们也练过了，对，那就是希望能营造一个就是很有画面的戏剧声响。
1: 谢谢董昭明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作曲家在我的节目里面讲了一个绘本故事。谢谢老师，哇，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因为我觉得当代音乐它其实可以承传很多传统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诠释我们的过去，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去想过去，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去诠释过去的一个方式。那我只想用我们现在的方式来诠释。我想100年前有很多不同的记载和呈现的方式。那我想希望我的方式能够提供未来的人一些参考。
1: 好，谢谢。关于这个作品呢，刚刚有说是振宇老师会长笛独奏。
2: 对。
1: 我们待会呢，再请振宇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哦。现在我们要播出一首曲子呢，是来自于韩国团队的作品。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听这首曲子的片段。那在下一个单元呢，再请三位老师好好的为大家继续来介绍这场音乐响宴。那这首韩国乐团的曲目呢，叫做《抛球乐》。抛球是一个韩国非常比较传统的一个艺术呈现呢，乐就是音乐。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曲子，稍等片刻，再请三位节目来宾为大家介绍。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2: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二届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跨享2026。那么音乐会的时间呢是11月7号，那天是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三位老师来节目中亲自为大家来描述这幅非常美丽的国际音乐风景。那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呢，我们让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这首曲子呢是来自韩国乐团的演出哦。那不过我们董兆敏老师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呢介绍了这首乐剧人，哇，真是一个很让我们非常好奇有兴趣的故事，也提到了吴正宇老师呢像在这一个作品里面单纲独奏哦。老师也来谈一谈。
3: 其实作为一个乐器演奏家，能够演协奏曲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2: 嗯哼，
3: 所以不管是先前的小编制的版本，还是现在的全编制的版本，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

0: 出。
1: 是，
0: 对。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越剧人这首作品，是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当代音乐，然后董老师是一个在就是欧洲就是学习作曲的作曲家，
1: 嗯，
0: 可是他关注的是我们台湾，然后大家可能都听过的绘本故事，然后我们用这么具象的，我们在这个音乐里面会听到刚刚董老师讲的两个太阳把地面晒得生灵涂炭的声音，然后我们会听到他刚刚说的，就是原住民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想要去打中其中一个太阳的尝试跟声音，有的石头，有的弓箭，然后我们会听到最后听到那个大和解，人类跟自然最后共存的声音，我们向自然学习，然后自然照顾了我们，自然回馈了我们。就是虽然它是一个音乐，可是它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就像一个绘本故事一样，就像一堂课一样，就像我们听了一个长者跟我们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样。
1: 嗯，
0: 对。那我很喜欢就是音乐能够表达我们在关注的事情，还有我们在喜欢的事情。
1: 嗯哼，谢谢郑宇老师的分享，真的是令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次应邀来到台湾参与演出的两个国外的乐团啊。那刚刚我们已经播放了来自韩国乐团哦，哇，他们的音乐也是充满了传统跟现代的一些冲击跟融合。嗯，哪位老师要跟大家来介绍？请团长发号施令。
2: 好，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韩国团，就刚大家听到的音乐。
1: 好，
2: 那这个韩国团很特别，它都是用韩国的传统乐器，
1: 是
2: 好，大琴、黑梗，然后就是西琴，其实就是我们二胡的祖先。好，然后再就是凯亚梗，好，就加野琴，就有点像我们筝那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打击，可是他们的传统打击，好，他全部都是用韩国的传统乐器来演奏当代作品，好，做很多的实验性。那这个团呢，其实在欧洲蛮有名的，对对对。那其实我们这次也都很幸运啦，所以我们就延期了，然后就开始在找最具代表性的好当代乐团，那就有作曲家的引荐啊，然后我们也听了他们的音乐就是非常好，所以就这次也把他们邀请来台湾这样子。
1: 是，
2: 对。那另外一个团呢就是泰国团，好，泰国团也是当然也是非常的知名啊。他们这个团很特别，他们会自己做乐器，好，然后他们也蛮多西洋乐器的，那在泰国就是专门演奏现代音乐。那他其实最吸引我们觉得很羡慕的一点，就他们是在2024年拿到西门子的一个现代音乐大奖。
1: 哇，
2: 对。那我今天早上才知道，你知道他们得到这个奖的奖金是多少吗？
1: 多少？
2: 台币800多万
1: 啊。天哪。
2: 对，然后听说也颁给一位作曲家，
1: 嗯，
2: 就是这样的奖，作曲家是1200万台币哦。
1: 嗯，
2: 对，我们就好羡慕哦。
1: 的确，
2: 对，可见这个团体是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被世界认可的一个团。那，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邀请他到台湾来，
1: 嗯，
2: 然后也让台湾的观众看到国际上这几个团体他们在演奏，当然他们会有他们的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也可以聆听他们的作曲风格，还有他们的演奏风格。
1: 嗯，好，谢谢团长亲自为大家来介绍这两个国外团队。那老师呢本身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琵琶演奏家，林慧宽老师。那谢谢老师以上的介绍，让我们对于这两个来自韩国跟泰国的团队有特别的期待。嗯，谢谢。那但是我们提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介绍的是音乐节哦，大家对于音乐节的想象，亦或者是过去曾经亲自参加过音乐节，可能会觉得说可能一天两天甚至一个礼拜的那种活动安排跟音乐会的安排哦。那我们刚刚一直说演出的日期是11月7号，好像没有别天了，
2: 是，
1: 这是唯一的一场，所以四个团队怎么样安排在多少的时间里面来精彩呈现每一团的风采呢？
2: 我们音乐会其实是从下午2:30到晚上6点、
1: 嗯、等等。团长要不要再讲一次？
2: 下午2:30到晚上6点，那当然是四个团，那每个团呢，就会各自呈现自己的精彩的曲目，就30到35分钟。
1: 是。
2: 那团跟团之间，我们会有一点点 小小的休息，就等于说我们是换场，
1: 是、嗯，
2: 所以它有一点小型的马拉松音乐会、嗯、
1: 哦，
2: 对，就像四场连着演，
1: 是，
2: 可是只要一张票、哦，你可以听到四个团的演出，
1: 哇哦，
2: 对。
1: 对对，一次听到宝的概念了。
2: 是，
1: 董兆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的设计，您的想法是什么？
3: 这个想法是来自赠予的，
2: 不是来自于省钱。
1: 好喜欢三位哦，来到我的节目。
0: 那么的确，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在制作当代音乐节目时候的一些甘苦谈跟经验了。
1: 嗯，
0: 那例如说，我觉得目前很多团，我们不约而同都发现，我们都喜欢制作短一点的节目，
1: 嗯，
0: 大概都在一个小时之内，然后很多时候甚至不会有中场休息，因为当代音乐的设计或是当代音乐节目的设计常常是一体的。它不像古典音乐说你可能上半场演了一个贝多芬的交响曲，你中场休息，你下半场可以再演一个什么另外一个作曲家的交响曲之类的、
1: 嗯、
0: 就是当代音乐常常它的就算它是分别独立的曲子，例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的四个团队、
1: 嗯、
0: 他们各自选的这些曲子虽然是独立的曲子，可是他们的选曲也是有一个脉络的、嗯、对，所以30分钟、35分钟一口气听完，那你就会认识到，哦，原来这是台北中央戏的风格跟他们的专长跟他们的特色。然后休息15分钟以后，画风一转，就是一个韩国团或是一个泰国团，然后你就会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虽然他只看时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长，可是其实30分钟之后。画风配变，再30分钟以后再变，一下子就四个团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让四个团就是集合，会演出一个更大的编制的曲子，那也是我们整个音乐节的特色。
1: 嗯，
0: 我们让董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
3: 哦，好，可以，就是我们这四团既然都来了，那当然要互相切磋一下。所以当然我们就要找作曲家来，我们其实原先设想是找了两个作曲家，一个是我们留美的台湾作曲家张璇老师啊。那张璇他在今年四月在魏武营演了一首就是众人协奏曲，那是非常让人眼睛突出的一个作品，就是说你完全想不到他的乐曲的一个走势，因为这个上下半场的观众互换了，就是上半场观众在台上，然后到下半场会变成台下的听众，那上半场台下的听众到下半场会变成台上的演出者，然后大家互相这样子，那在台上走来走去的人会触动各式各样的声音，然后让台下人来欣赏，好，这个叫做众人，每个人的自己的协奏曲。那这次呢，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就是没有框架的作曲家，那我想来请他试试看为我们四个团体来写一首大的曲子，所以他这次就给我们了一个曲子叫做上下引号，就是说他要框一些什么东西，其实也许是观众也要自己去寻找，或是我们主办单位也要自己去寻找，就是上下引号里面是没有字，是空的。
1: 嗯哼，
3: 好，那这就是他的乐曲的标题，就是符号型的上下引号，那其实没有文字的。好，世界首演，那到底是什么就让人有无限的遐想。那我们会有跟泰国团的这个联系也是他的一个推荐。
1: 嗯
3: 哼，他有推荐说，哎，这个团其实很不错，你们要不要试试看。所以其实经由我们这样的一个横向纵向联系，其实大家最后会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交集，那在这个整个音乐节里面。所以我想这个最后我们就是由张璇的这首作品来结束整个音乐节。那另外我们本来也有委托一个希腊作曲家，那后来就我们就用不同的理由就跟他先说，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请你做了。那我也很期待，因为他已经准备要帮我们写了，还好我们先把他就是止步，因为他的作曲费非常的昂贵，所以所以其实很多还是需要经费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可能在这部分也希望我们的听众们多多给我们的支持。好，那所以这个张璇这首曲子会有我们两个台湾团跟 两个从国外的团体一起来为大家演出，那。

0: 由林梅芳老师指挥，这是我们整个制作团队最期待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惊喜在这里。
1: 嗯，绝对是惊喜的，因为四个乐团的个性风格截然不同，怎么样放在一起又能够很和平的演出啊，哦，真的是
0: 这有点像吃那披萨上面加那个黑皮蛋啊。这我在新竹吃过，真的很特别。可是说你会有一个混种的一个乐风出现，那也许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也很难说。
1: 是是是，这个任何可能都有可能发生哦。就像郑宇老师刚刚介绍的，让我觉得好像走进一个美术馆，那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画风的画家他的作品，然后到最后，哎，我们就披萨上面放了黑皮蛋。是，今天呢非常谢谢啊三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无非希望能够让听众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在11月7号那一天，时间有点长，但是呢却是很有趣的一个音乐会的安排。嗯，中间有15分钟的空档，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吸口气，接下来再进去，嗯，感受不一样的音乐家所带来的精彩表现了，哦，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已经透过三位老师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购票哈，这很重要的哈。11月7号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的这场跨响2026，还有哪位老师最后要在我们跟我们补充的，或者就是再一次诚挚的邀请大家，到时候莅临观赏。
2: 因为我们的票在售票系统 OpenTix 就可以买了，欢迎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我们才会有动力再办第三届。
1: 先说2028年见。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来欣赏一首音乐啊，哦，那我们就特别安排时间艺术工作室的演出。
3: 对，刚刚讲到我们在跨响音乐节里面呢，我们邀请伍修平为我们创作一首新的作品，那这首新的作品当然还在创作中，但是呢我们带来一首他在2024年的时候跟我们合作的漂流，可以让大家就可以先知道一下伍修平他的音乐是怎么样的。这首漂流呢其实也是有个故事的，就是他其实是在讲说先前有一个载满了乐高的货柜船在海上遇难了，
1: 嗯哼，
3: 对，然后整个货柜的这些小乐高零件就漂流在海上，
1: 嗯，
3: 那顺着洋流这样过了好几个月以后，就是有一群人在世界的另外一边，在岸边看到了这一大堆的乐高，
1: 嗯，
3: 所以就有一个作家去记录了这件事情，当然跑去捡乐高啊，然后就是记录了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但是这个单一的事件衍生出来的有环保的议题，有文化的议题，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那这也是修平就是一直在关注的事情，就像他这次的音乐一样，虽然我们是要创作一个参加音乐节的作品，但是他也把他的音乐跟文化跟故事跟背景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是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
1: 嗯，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再一次谢谢吴正宇、林慧宽还有董章敏三位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三位老师，
2: 谢谢，
4: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缺

0: 月月哈，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喽。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哈。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喽。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哇，这个总理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哈，这个定中兄哦，就是有很多定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昨天你们我看到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是及时的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好，那我们就今天锁定这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我昨天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1: 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哦，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多数据。
0: 对对。
1: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哦，大概花不到十分钟。
0: 对，很简单。
1: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
0: 嗯，
1: 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就是问好问满。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金融海啸好可怕哦。
0: 对。
1: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是发布以后是金融寒啸啊，哇，大家都笑容满面嘛哈。
0: 哇，不只是大家笑容满面，今天这个银建股啊相关的房地产股都是红彤彤的。
1: 对，今天银建股可以说是睽违了多年了，
0: 哇，
1: 多时啊，
0: 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
1: 大开红盘，我们刚看到有几档这个知名的银建股还涨停板、
0: 哇，真的是在，
1: 所以昨天有进场的话，甚至可能玩隔日冲的，今天应该是可以笑着入睡啊。
0: 可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很神准能够抓得这么准。
1: 不过像我记得像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央行开理监事会前夕先压个宝啊。
0: 对。
1: 那个时候就落空了，
0: 都控股了。
1: 对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哈，往往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哈，央行在这一个每次理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的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所以不像过去彭前总裁的时期哈、哦，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呢、哦，做的其实老实说啊、哦，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哈、哦、像以前一样就说、反正你哦，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哦、你可能都不会放啦。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0: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1: 对，但是呢，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哦，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哈、
1: 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从这个六成又上修到了七成。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好、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五成放宽到六成，
0: 对，到六成，
1: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0: 先不动，对，
1: 也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哦，没有啊、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到现在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放了就放到七成的部分了。好啊，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完全没动，
0: 完全没动。
1: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十几年前比哈，十三年前差很多，
0: 差很多。
1: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
0: 开？豪宅门槛，
1: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啊，哇，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三成嘛，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哦，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哦，你 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啊，你买个不到30坪、嗯、就可能就已经五六千万起跳了哈。
0: 是。
1: 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
0: 嗯。
1: 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
0: 嗯、
1: 把它往上拉高。

0: 对，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啊，他其实也特别讲了哈，
1: 嗯，
0: 高总价这件事情哦，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啊，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
1: 嗯哼，
0: 啊，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六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了。
1: 哦，那也不是，
0: 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
1: 对，很低。
0: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啊，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
1: 嗯，
0: 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
1: 嗯哼。
0: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1: 对，
0: 所以会达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
1: 嗯，
0: 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1: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哦，
0: 对，特别是台北市，哦，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
1: 对，
0: 我们就有看到，哦，两房贷还有台北市还有6000万的套房，贷车位6000万的套房，
1: 嗯，
0: 是有的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当然对新建案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建案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对，
0: 期待落空了，啊，
1: 有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脸书上面就反映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四科哈，啊，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四科买一个预售屋啊哈，那北四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还没有真正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
0: 对，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哈，
1: 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潮啊，这个效应一发酵，哇，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0: 对，
1: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张老师怎么办？怎么办？
0: 对，
1: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可以贷到80%，现在如果交屋只剩30%，
0: 对，要升50%，哇，这个升50%，
1: 所以他们真的是做，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啦。
0: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7000万以上嘛，
1: 对，
0: 一层就至少700万嘛，
1: 对，
0: 中间差50%，哇，3500万哦，这不干单呢，3500万你当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1: 对，所以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7000万拉高到8000万，也许我刚来那个脸书，他就。从这个3%就可以升到80%了
0: 呢。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抓，原则上紧抓的原则还是不变了，还是采取一个相对紧缩的情况。所以昨天杨总裁呢在会后记者会也是强调，我们现在跟以前比都还是相对紧缩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轻放。绝对不会是马上就让你水龙头大开，这是他不乐见的。
1: 他也讲到说，我们政策不会硬邦邦，
0: 没错，
1: 我觉得这句话蛮多人拿来引用。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一强调说，现在央行的施政非常灵活哈。那其实呢，它这个也是平衡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多的这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1: 对。
0: 但是呢，它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70%的这个同时呢，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平数买的比较大的，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又会回到30%。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1: 对，
0: 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然后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太惊人所以其实央行这个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对，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什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
1: 对对，
0: 那当然这对自然人的部分这个相对起来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昨天为什么银建股大涨呢？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要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了。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1: 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他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0: 对，因为这个项目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 对温家宅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
1: 因为
0: 我们
1: 也
0: 很少购地，
1: 啊，
0: 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公关，我什么事？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建商哦，快要变大体。哎呀，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主要是
1: 解读一下，解读
0: 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哈，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扫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啊，
1: 是
0: 哦，虽然这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五六年前高很多了。成本高，然后呢，我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啊。
1: 是。
0: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哇，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1: 对，就停不下来了。
0: 那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交出租，我这样就料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的。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哇，那万一有一些哦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哦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1: 是
0: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哦，
1: 对，
0: 一直要去中期，那去中博可能去找融资公司借钱，如果借也借满了。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啊，
1: 很高，
0: 8%、9%、10%很常见的，还有到16%，
1: 十几趴的，
0: 对，十几趴的。那那个哈，你借个一两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哈，那年息100多万啊，啊，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1: 对，
0: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那其实这个对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财政来讲也不好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哈、哦。
1: 对。
0: 啊，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
1: 对、哦。
0: 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洋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1: 对，那、
0: 其实这个也不好
1: 嘛。是
0: 。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宰大建商滑哈、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啊，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啊、我看
1: 是是，
0: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1: 对，看情势好一点，哎，这个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0: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1: 对，没错，
0: 所以现在他们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也让一些中小型建商有能力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那中小型建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商，
1: 对啊，没错啊，
0: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啊、
1: 对
0: 啊，离开双北以后、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1: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锦刀，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啊、哦，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啊、哦。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啊、哦，在会后呢也召开了啊记者会哈、哦，来解说到底这一次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真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啊，在贷款成数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50%啊、哦，那调到60%，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70%了哦，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了，
2: 没错、
1: 哦。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解一定时间要动工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啊，代志大掉哈，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挫了蛋哈。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哦，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哦，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洲际500啦，哦，他也有卖出去，5户啊、7户

0: 主要是因为哈、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哦，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1: 对，
0: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带啊，
1: 啊、哦，对啊，
0: 一大堆大型连带案都是这样的，
1: 要几整着要再带给你呢。
0: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它可以提供担保品其实也有限呢、啊，哈、哦
1: 嗯，
0: 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0: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啊、哦、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
1: 哦、
0: 意思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
1: 嗯、
0: 那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诶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哈、
1: 哦嗯、
0: 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诶会
1: 利率很高哦
0: 诶利率高、
1: 嗯、
0: 哦他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
1: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啊哦。
0: 对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
1: 嗯，
0: 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八成的购地款、
1: 嗯，
0: 他可能可以借你啊。哎，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
1: 嗯、
0: 哦，我愿意就是在于说我希望要有利嘛。
1: 对、啊，
0: 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1: 利率的利、
0: 嗯。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哎，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呢、哦，哎，他的这个利率哈、哦，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8%起跳、啊，
1: 8%起跳，
0: 起跳哦。哎，
1: 嗯、
0: 我们大家现在说哈、哦，之前在讨论可能可不可能会升息，快要到3%，大家就已经
1: 就哇叫了，
0: 哇叫了啊！你看他一借8%以上哦、
1: 嗯。
0: 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哈、哦，据说他最高是借到16%。
1: 16%，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
0: 那、
1: 啊、
0: 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
1: 对, 对，
0: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金额最多也就是收到16%了
1: 哈、嗯嗯。
0: 啊，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1: 就高利贷，
0: 刚好，但是它就是刚好在16%、
1: 嗯、
0: 压在这边刚刚好。
1: 嗯嗯、
0: 哇，16%哈、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价优退有18%，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1: 就很惊人。
0: 哎呀、啊，这个16%其实也相去不远了哦，哈、哦。那16%哦，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你一年要还16万。
1: 嗯、
0: 哎，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
1: 哦。
0: 那我们买一块地哈、哦，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花个5-6千万，甚至是1亿元买，
1: 嗯、
0: 都很稀松平常嘛，哈、
1: 哦。
0: 啊，你如果又借到80%，借个8-9千万，哇，那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
1: 嗯
0: 哦啊，这个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建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
1: 嗯。是，
0: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给你催收了，
1: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0: 哦，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
1: 嗯、
0: 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哦
1: 嗯。
0: 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1: 哦，
0: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1: 对对对
0: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
1: 嗯，
0: 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哦。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1: 嗯。
0: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1: 也要动。
0: 对啊，但是我、哦、动下去，我持续性的支出出来了。
1: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
0: 对
1: 就要源源不绝下来。
0: 没错。那、
1: 嗯、
0: 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1: 嗯，
0: 哇，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
1: 嗯。
0: 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
1: 啊。对啊，卖了七户、
0: 嗯，卖七户，而且你说从3月、4月、5月、6月，
1: 哎、嗯嗯，
0: 几每个月可能哎都有个1-2户这样在成交、
1: 嗯，对，还算不错哦。
0: 哎，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1: 嗯。
0: 那其实他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1: 嗯，
0: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
1: 哦。嗯
0: 哎，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案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哦、
1: 嗯，而且它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0: 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14期从化区，
1: 对啊，有的卖到6字头、嗯、
0: 啊，北屯区14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设还有卖到将近8字头的也都有、
1: 哦哦、
0: 对，是都有的、
1: 嗯
0: 哦、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哦
1: 嗯、
0: 啊，农建地这边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啊
1: 嗯、
0: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5字头左右、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在卖、欸、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裂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完工嘛、
1: 嗯
0: 哦啊、我随随便便一个案子下去、哦、你说没有个2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0: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上100万的利息的压力、哦
1: 嗯
0: 欸、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2年了、
1: 嗯
0: 哦、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
1: 都解
0: 我就退场了、
1: 哦、
0: 我就退场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哦、那 你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欸，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2: 对对，
0: 嗯，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的
2: 风险。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呐、啊，哈、哦，会听到就是说。

0: 啊，这个某某银行在个地方的这啊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这样。
1: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哈、哦，还有30,0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哈、哦，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哦、我们所谓的二线县市啊、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啊、嗯、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哈、哦、他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嗯、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呢、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
0: 哎、
1: 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啊、哦
0: 嗯、
1: 他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嗯、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0: 嗯
1: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呢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
0: 嗯、
1: 诶所谓限期开工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
0: 对
1: 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代变的空间、
0: 哦、
1: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这一个蛮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对、
0: 嗯嗯嗯、
1: 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
0: 嗯嗯嗯
1: 啊、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呢、啊、难得比较大的送暖的举动
0: 嗯嗯嗯所以这个第二个啊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齁、哦、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地方齁、哦、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1: 没错
0: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1: 这个利率、哦、
0: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也是升息的
1: 对
0: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力
1: 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嗯、耶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理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哦、都是跟着美国联准会决议过
0: 后面、
1: 因为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晚上，所以等到呢，他们决议出来，隔天早上，李监事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嘛，哈、
0: 嗯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安排是本来就都有一些接轨的情形了，哈、
0: 嗯嗯嗯。
1: 那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0: 对，
1: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哦、喔
0: 嗯，
1: 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李监事委员们、喔、
0: 全数通过
1: ，
0: 全数通过，
1: 没意义的意思啊！哈，
0: 打
1: 个东西要公一点，爱升啊！哈，让他升，让他升嘛！哈，所以呢，
0: 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1: 哎、欸，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再
0: 再升一码。
1: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年底还会再升，
0: 嗯，
1: 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台美利差就扩大，
0: 哇，那拉很大了，
1: 也就会拉蛮大的、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起还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0: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1: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哦、
0: 对，没错，
1: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哦，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鹰啦、啊、
0: 嗯嗯对
1: 我们刚才说
0: 台湾偏鸽、
1: 嗯、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州的时候齁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齁、
0: 嗯、
1: 那看得出来就是呢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台湾、
0: 嗯
1: 态度上面，所以原本大家呢，理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
0: 哦，
1: 结果想不到呢，
0: 对
1: 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
0: 嗯，
1: 哦，那利率动涨
0: 连时动，
1: 连时动哦，连续实际没有动、嗯，没有调整哦，
0: 没有调整。
1: 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理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理监事是力主要升息的嘛？
0: 哦，
1: 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0: 动一中，
1: 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哈、哦，
0: 嗯，
1: 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
0: 嗯嗯、
1: 但是那怕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
0: 哦。
1: 啊，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
0: 嗯。
1: 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
0: 嗯、
1: 比如说了，你如果升息的话，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传产哦，好像跟股市荣景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啊，传产可能有一些
0: 平行线。
1: 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零件商你就是要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死给你看的。
0: 死给你看，没错啊。
1: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
0: 嗯。
1: 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哈、哦。
0: 嗯。
1: 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明年的通膨会降啊，
0: 嗯、
1: 啊，这个消息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哦，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哦，
0: 急着在今年，
1: 所以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哦，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 又升就升息。

0: 的话，
1: 嗯，
0: 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
1: 嗯，
0: 啊，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空间，说是不是有点
1: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嗯，其实相对起来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啊，哦，
1: 嗯嗯嗯。
0: 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哦，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壁垒啦，哦，
1: 嗯嗯嗯。
0: 但是还是要强调啊，哦，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2哦，
1: 对，还是超过2%，它的警戒值啊，
0: 对，嗯，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哦，因为中东哦这个起起伏伏嘛，
1: 对，
0: 哦，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都很
1: 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5月到现在都是超过2%，
1: 都超过2%，
0: 都超过2%，
1: 那
0: 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2%，
1: 嗯，
0: 只是呢如果哎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这样以这个一律到底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
1: 嗯，
0: 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1: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1: 所以有人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嗯，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的流向了，
1: 嗯，
0: 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的这个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哈，而且
1: 看起来应该是收红，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继续去滚来滚去了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施政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啊，好，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
1: 嗯，
0: 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当然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
1: 嗯，
0: 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了，
1: 哦，
0: 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
1: 嗯，
0: 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哦，是，
0: 对，所以其实他的政策是有他的目标，
1: 对，
0: 已经有达到了，
1: 所以他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嗯，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装潢呀，
1: 这个也在中介啊，哈，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哈，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里监事会议，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对于一些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维持实际的这个动涨，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跟着美国，为美国这个是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成，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问号，就是说，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回春了，要再重新复活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忠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2: 是，那当然呢，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1: 对，没错，
2: 就是比较友善了。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1: 有所期待，
2: 特别因为放宽的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中平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平数？因为大平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1: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中平数的换屋的换屋宅，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平左右，而且它现在可能大概就是50平上下的物件了，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
1: 所以量会放大。
2: 在换屋量换屋的这个产品的部分量应该是会稍微放大一些些的。好，那也由于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整体来说的这一个买卖移转的这个年减的幅度是有比去年缓和，甚至其实现在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就是减大概1-2%而已了啦。所以现在看起来政策如果有比较已经确定是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几个月90、11、12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1: 那可能比较明显的成长哦。
2: 没错，那可能呢跟就有可能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所以今年其实买卖移转蛮有机会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对，
1: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算是
2: 平盘拉惨的。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1: 对，
2: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啦。
1: 什么变数？
2: 变数就是呢，因为毕竟现在对建商来讲也算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些，所以建商可能搞不好在这个价位的定价上面呢就又不放松了。你如果又不放松了，其实民众看到高价他还是会有绝望感的。所以其实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积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他可能也要把握现在的时机，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真的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你其实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
1: 对，
2: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1: 减
2: 少了，那我们就继续铁板一块。
1: 对，就铁板一块。
2: 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其实买家，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
1: ，没错
2: 。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但我相信经过了2年多的相对的这个 低迷的买气
1: 紧缩、嗯、
2: 其实呢很多的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1: 对、哦、
2: 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嗯、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
1: 对，
2: 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
1: 嗯哦、
2: 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
1: 嗯
2: 哦、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
1: 对，
2: 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
1: 嗯、
2: 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啊、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
1: 嗯，
2: 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
1: 情。哦，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2: 有特别提到、哦、所以呢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呢、啊
1: 嗯、
2: 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哈、
1: 嗯、
2: 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
1: 嗯、
2: 算是哈、哦、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哈、
1: 嗯、
2: 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啊、那可能之后就感觉怕怕的，我也有可能呢哈、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哈、哦、打底之后，为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
1: 嗯，
2: 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
1: 对，
2: 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它也希望是温和反弹，
1: 嗯，
2: 它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它都不乐见了哈、哦，
1: 对。
2: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
1: 嗯、
2: 比如说要绕口令、哦、
1: 对、啊、
2: 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 2012 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
1: 嗯、
2: 还不至于啦、
1: 哦哦、
2: 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哦
1: 嗯、
2: 那就还不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
1: 嗯、
2: 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啊、哦、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嗯、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1: 是特别是对于房屋主了哦。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哦，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哦，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哈、哦、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各个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哦，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了哈 哦、
2: 嗯、
1: 哦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2: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哈、嗯欸，以前有一句话哈，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越懂，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哎、
2: 嗯，
1: 对对对对，
2: 欸、我
1: 当时在想这一句话。
2: 有的时候你可能呢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哈。
1: 对，
2: 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哈。
1: 嗯嗯嗯。
2: 干嘛这么弯棒啊？
1: 对、哦。
2: 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
1: 嗯，
2: 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啊。
1: 对。
2: 毕竟啊、哦、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
1: 嗯嗯嗯、
2: 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啊、哦、所以说纸上富贵不是富贵啊、哦、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哦、
1: 对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2: 对
1: 真的，
2: 所以现在既然哎、欸、现在政策有曙光了、
1: 嗯、
2: 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
1: 嗯、
2: 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嗯、对，
2: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
1: 对
2: 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但是卖方这一边呢，哎，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
1: 嗯嗯，
2: 也哈，不要说马上就是板起脸孔，
1: 对、
2: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希望市场温和的回温的时候呢，
1: 对，
2: 其实大家就是要共同的来努力，
1: 对，是双向的啦，哈、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松绑的这个氛围之下，买方啊进场的意愿或是出来看房子的意愿都会增加，哈、哦，那这时候呢，卖方当然啊适度的让利，或是说做一些这个这个姿态上面一些调整，哈、哦，那就可以有利于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这个对整体业界呢都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的这样子。
2: 对，所以呢、嗯、我们在预期说到年底以后呢，这个建物交易的状况会有比较活络一点的情况、
1: 嗯、对，
2: 另外、
1: 嗯、
2: 购地的部分、哦、因为现在不用限期开工了、哦
1: 嗯、
2: 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哦
1: 嗯、
2: 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
1: 嗯、
2: 因为过去一两年、哦、啊 我买的卖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哈，他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我又不推案，那我干什么？对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哈。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种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啊哈。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两年是比较少见哦，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
1: 那个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是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啊、哦，再去啊这个把这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2: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啊、哦嗯？那如果你们真的哈、哦，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哈、哦、跟滥用啊，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雨晴天收伞啊、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到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矜勿喜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啦哈、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
1: 是、
2: 不要过度的、去这个膨胀啊，或是这个渲染哦、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哈、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哈，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哈，央行终于松绑了哈。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这个。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哈、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2: 当然这个央行啊，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总裁做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对呀、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呀、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啊、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那当然哦，但是毕竟我们叫做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啊，哈。
1: 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相对的这样这个政策哈。

0: 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哈、
1: 嗯、
0: 那可是我们也是讲哦，那你如果等到十二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十二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哎，会不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其实是有可能的哈、哦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哈、哦，哎，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来当做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讯号哈、哦。你若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十二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现在央行啊、哦，因为真的很灵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啊、
1: 嗯
0: 哦。所以呢，
1: 对，他也真的讲很白、哦，
0: 也讲很白啊、
1: 嗯
0: 哦。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
1: 哎、嗯，
0: 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辣手无情。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个部分会在乎，但是也不是唯一啊。它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不管国内外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它都会考量在内了哈。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啊，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2%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啊、哦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哦，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这是比较偏割哈、哦，但是呢，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哎、
1: 嗯，
0: 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
1: 哈，
0: 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款集中度啊，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等等的，好，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哈、哦，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哈、哦，这个来问哈、哦，有没有压力哈、哦？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哈、哦。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看得出来哈、哦。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哦。那上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啊，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哦、那啊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啊这个曲里看唱本啊、
0: 哎、所以哈、哦、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啊、哦、我们就说其实央行啊毕竟他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哦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
1: 嗯、
0: 他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
1: 嗯、
0: 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诶，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好、哦、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市场在这边，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况了哈，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1: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我们啊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啊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啊。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心灵大哥，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
10: 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演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明天是中秋节，时间好快，我最喜欢说这句话，时间好快。今天礼拜五节目我们为您唱一些月亮的歌，我也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岁月太快了，太快了，所以我们把握每一天，让每一天都获得非常快乐。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月夜琴敲，杨艳妮小姐唱。

夜琴敲。月夜琴敲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天我们多听一些歌，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几多愁》。

几多愁是董玉君小姐姐所唱的，今天的月亮可圆了。来，我们来听一首《月下佳人》，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月下佳人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明月千里寄相思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一轮明月照花香，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

0: 再会见。
1: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明天是中秋节，所以今天我们礼拜五的节目唱的都是月亮的歌。接着我们来听这首《静静的月夜》，我请吕美琴小姐为您唱《静静的月夜》。

明月儿它在偷偷对你瞧，好花儿它在暗暗想你笑，你不要心焦。

月光向秦王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顺声广播公司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董玉君小姐要为我们唱这一首月夜情。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月夜情。

月夜琴，这是董云欣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月色的歌，荷塘月色，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这首歌啊，我很喜欢月下的起早，这个是好像是抗战时期的月下起早，起早世界平安，不要有战争，家家户户欢欢喜喜，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幅画。所以我特别选这一首月下的起早。

月下的祈祷，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金鹏为我们唱一首对着月亮诉情意，哎，歌词蛮长的，我们来听金鹏我们演唱。

时刻都痴痴地怀念，为什么我天天都也会留念，为什么我分秒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我们继续听一些月亮的歌。十五的月亮，杨燕妮小姐为我们唱。

秋夜是董玉静小姐所唱的，月亮的歌实在很多，而且都很好听。我们来听一首《河上的月色》，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演唱《河上的月色》。

0: 和尚的变色是翟曼芳小姐姐所唱的。接着，我想请新鹏先生和我合唱一首《月下情歌》。今天的月亮和厕所，所以我们新鹏啊，
1: 哎是，
0: 我们两个唱两首月下情歌，好不好？
1: 这有月亮的那个对口唱还很多呢。
0: 月下情歌和上山坡。
2: OK， 好。
0: 好，吴敬贤，祝您健康快乐。金鹏和我一块为您唱两首，一首是《月下情歌》，一首是《上山坡》，祝福您。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进贤，非常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一些怀念金曲是直播的节目，真的非常谢谢朋友们给我们的鼓励，我们几位在这边为您演唱，喜欢听什么歌可以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2371-2920。我是吴进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比较热闹滚滚的歌，《安娜》，董玉君小姐为您演唱，《安娜》。

0: 下暴雨，也没有被吓住，还好。晚上就不开车了嘛，白天还好。黄立新，你好，吴珍丽，还有庄建生、林锦霞，你好，陈玉茹、樊艳玲，你好，魏晨浩，你好，伊娃田，你好。还有丽丽马小姐，你要点着歌才好跟你唱。邱慎怡呀，慎怡，这个你的那首《相知相惜》，我们正在学，学会了下礼拜一定给你唱，好不好？啊，慎怡，江淑媛，你好，谢谢你。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最后号码是02-2371-2920。我是吴敬贤，我们现场直播。顺声广播电台的《我为你歌唱》在 YouTube 上还有脸书上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为您服务。好，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
1: 不要抛弃我。
0: 郑怡为您改唱这一首《不要抛弃我》，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

艳娜，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许鞍华，你说终于等到老歌时间了，谢谢。啾啾你好，啾啾你说台北。

0: 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不要抛弃我》，像这些歌在目前都很少听到，只有在我们节目中可以由听众点唱啊。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哎，吴小姐。
0: 顾先生，顾先生。
1: 我想点一首《合家欢》。

下欢，好好听的歌，谢谢你啊，杜先谢谢你。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很少听到的歌，我希望，我希望，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演唱。

我希望，我希望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丽马小姐，您和您的朋友君丽，希望听到这一首《香格里拉》。好，由我吴俊杰为您唱《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是我无限想念的场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现在买二送一，原价3880元，正升独卖价2000元。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橄榄油的广告啊？炒菜一定要好的橄榄油，正声推荐给你的西班牙原装进口，它是100%的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请支持我为你歌唱节目。正声广播公司现在买二送一，买二送一，
6: 真好看
0: 啊！哎，好看啊，在这样，原价是3880，正身独卖价钱是2000。健康专线是02-2314-9121，2314-9121，反正要用嘛，用就要用好油啊！
6: 当然。

电话，好，我们来听歌，有电话，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哇哇哇哇，好好好。那有一位李小姐要听新朋友唱的《凤仙花开》，很少唱，我们来听这首《凤仙花开》。

庆鹏先生为我们唱的《凤仙花开》，陈荣民董事长，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唱歌唱得很开心，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何银珍、吴珍丽、梁宝珠、李淑慧、陈永诗，还有何银珍，何银珍您的歌啊，慢慢安排。还有陈玉如、妙夏，妙夏，你说入秋了，想点一个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可多了。温暖的秋天、秋夜、秋风、秋雨、秋杀人，多得很。慢慢帮您写啊，谢谢。邱胜义，你说相声里的好听。妙夏、李淑慧、吴胜义都说好听，谢谢。好。Joanna 你好，对，天凉了，要多注意。秋天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啊、哦，要穿暖和一点。我们来听歌，朋友点唱了一首《抉择》，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她这类的歌，我觉得她唱的真的很棒。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抉择》，自弹自唱啊、哦，不简单。

0: 这是俞美馨小姐所唱的《抉择》。邱振宇说：“啊，俞老师的《抉择》唱得太好听了，浑厚磁性的嗓音，好温暖，好有感情。”美馨，请客。
1: 哦，请客，好吃蛋糕。
0: 米尔夏，谢谢你啊，还有啾啾。周月好像从来没有点唱歌，今天点了一首歌，一定要为你唱。好，我也请焦恩啊一起来听，吴珍丽一起来听这一首。啊，马娟，啊，马娟，马娟，你要点一首《爱情买卖》，我已经问过了，不会唱，《爱情买卖》太凄惨了，所以找不到歌谱。我就请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请翟曼芳小姐来为您唱。
1: 什么调？
0: 先开始，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吴老师好，各位老师午安，
0: 你
2: 我是
0: 好，
2: 韩青。
0: 韩信，韩信好，韩信你好。
2: 我今天看这个直播了，老师的这个绿色的衣服真是太漂亮了，包括白色的连衣裙，真是焕然一新。
0: 哇，你很心细啊，谢谢你啊。
2: 对，我今天点一首《爱在飞扬》，好不好？
0: 爱在飞扬，怎么唱？
2: 爱在飞扬，飞扬，这首老歌。
0: 还有呢？
2: 如果这首歌不行，就点一首《总有一天等到你》。
0: 好。爱在飞扬好像比较热闹。好，谢谢。
2: 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好，谢谢韩星，谢谢。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3: 喂，吴老师，午安。
0: 啊，艾米叔。
3: 啊，你好。
0: 哎，谢谢，听没有听错了。你好，你好，
3: 你好。吴老师，我想点播一首歌。
0: 什么？
3: 但是在点之前跟您确认一下，是不是陈歌新的作品？
0: 好，什么歌？
3: 蓝天白云。

0: 嗯，
1: 应该不是吧？男生白岩比较新哎，陈赫
0: 我
1: 辛。
0: 查到的好像是他写的。
1: 哦，这样哦，那要请教一下赵先生，有一位我
0: 怎么
1: 们，
0: 不认得？
1: 有一位我们非常忠实一位赵先生，他什么科都知道，很厉害
0: 好
1: 的。
0: 的，好的，
1: 好，
0: 好好。
1: 我请教他一下再说哈。
0: 啊，那你会不会安排？
1: 安排，蓝天白
0: 好，
1: 云，
0: 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啊，Amy，谢
0: 嗯，
1: 谢，
0: 拜拜。
1: 拜拜，蓝天白云。好，我们来听歌。啾啾，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些。
1: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现在买二送一，原价3880元，正升独卖价2000元。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正升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刚才您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橄榄油的广告啊？正声推荐给各位的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100%的冷压初榨。

心系罕有。请何为支持？我为你合唱节目，支持正声广播公司。现在买二送一，原价是3880，现在是2000，反正要喝嘛，不是喝油哦，反正要吃，反正要吃嘛。请各位拨健康专线02-2314-9121，2314-9121，我们有电话哈。喂，你好，吴敬贤，我问你说唱。喂，听不见啊？有线没有线？好好，那我们听歌哈，我们听林凤贤，凤贤啊，凤贤妹妹，你要听一首《留恋》，我请杨艳，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留恋》。

武丽华小姐，谢谢你。还有许鞍华，你这满场飞，下海设厂啊！今天喝太多了。林锦霞，你这红豆，我们把谱小调去唱。还有宝珠，感恩树，再会小谱哈。有一位艾米赫很少点唱，艾米赫点唱了一首《梦中人》，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梦中人》。

梦中人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这边梁宝珠小姐要听一首感恩树，好，我请俊鹏先生为您唱，也请樊燕林朋友一块来听，何银珍一起听啊，梁宝珠演唱的感恩树。

金鹏先生唱的《感恩树》，澳洲的 Amy 朱要听一首《蓝天白云》。好，我们一块合唱《蓝天白云》。赵先生没来电话，没告诉我们这首歌是谁作的曲。

时间，文渊审演唱一首《救不了的情谊》，因为常常唱，所以我们今天为您改唱这一首王朝夕先生所点唱的《晚霞》。同时吴逢欣朋友，您的可爱的人生下次为您唱啊。好，我们请董玉君小姐唱这一首胡丽云，谢谢你。好，很多朋友是我没有看到，下一次再为您安排啊，回家整理一下。

果您喜欢听的话，我们的节目可以重新，一直重新下去。你喜欢梦中人，可以听10遍都可以。

0: 直播，再见。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0: 教育部近视为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4: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礼拜五，我们又见面了。因为今天公司到南部去做公益活动，所以我们今天是录音的。我是吴静贤。我们今天选一些歌呢，都是比较少唱的歌，只要上我们正声的 APP 一样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从早晨到黄昏》，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从早晨到黄昏》。接着我们来做听一些歌好了，我们来听一首白光的《往事如烟》。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这一首《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接着这首《永远的微笑》啊，对这首歌我蛮有感觉的，因为以前在歌厅演唱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常常来，每次来都要听这首歌，唱了我后来烦死了，就很久很久没唱了。那我已经好久没唱歌厅了嘛，今天再回味一下，我想另外有一种感觉吧。永远的微笑，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永远的微笑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杯酒残梦，听这首歌名啊，就觉得很有意味，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好，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杯酒残梦》。

酒残梦，配上吕美琴的钢琴，真好听。吕美琴要为我们带来一首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被遗忘的时光》。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被遗忘的时光》。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您只要上我们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歌声了。因为今天正声公司到南部去做公益，所以今天我们是录音的。啊，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你把爱情还给我》。

你把爱情还给我，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也很少听到的歌，跟你伴侣相对，我请董文君小姐唱，跟你伴侣相对。

《婚女伴侣相对》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我们的节目是每一个礼拜五的中午12点，我们是现场直播的，所以呢，常常会有朋友点唱歌曲。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因为我们是录音的啊。那我今天想选一首《良夜不能留》，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良夜不能留》。

良夜不能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演唱的。琴索这首歌啊，我记得到菲律宾演唱的时候，有人请我们吃饭，然后呢就会有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你的桌子旁边一面敲这个音乐一边唱。然后还在你旁边跳舞，好美好棒。也听说这首歌是马可士特别写给他的夫人的这首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琴索，翟曼芳小姐唱。

琴锁，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我也希望哪一天哪一个人帮我做一首歌，嗨，我想下辈子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我不管》。

0: 我不管，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录音的，下礼拜开始呢，我们要在现场为朋友服务了。到时候，希望朋友们和我们来信、点唱歌曲，或者和我们上网按一个赞。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董玉君小姐唱一首《说声对不起》。

说声对不起，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接着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我小时候读大学初中的时候非常流行，但是那个时候禁唱了，不知道为什么禁唱了。我很喜欢。昨夜我为你失眠。

昨夜我为你失眠，是由我吴俊贤为你唱的。这首歌有好几个版本，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比较好听。好，我们来听林美欣小姐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我找到自己》。

这一首我找到自己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也是很少唱的歌，春风野草，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春风野草。

0: 看看时间，还有一首歌，哎，我们研究一下唱什么歌，想想看。
1: 前程万里。
0: 前程万里啊！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一唱，我觉得我是很年轻。好，各位朋友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不要忘了我们现场啊，现场直播，也不要忘记有空看看我的脸书。我的脸书比较有最近啊，我在家里有拍，然后有直播，然后有唱歌，还蛮热闹的。有空看一下吴敬贤脸书。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前程万里》。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

0: 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今天听完这首歌之后，来介绍创作大师这个单元，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刘家昌老师。刘家昌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歌手跟电影导演之一，他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教父。他一生呢，创作了数千首的歌曲，也提携过许多的巨星，包括了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翁倩玉、费玉清等等人啊。这个很深的影响了1970到1980年代的华语乐坛。那么刘家昌他是出生在哈尔滨，童年时期因为战乱辗转到了韩国生活。他年少的时候就展现了音乐的天分，17岁就创作出第一首歌曲。之后呢，来台湾就读政治大学，但是啊，还没有完成学业，便全心投入到演艺跟音乐的创作。在1960年代的末期开始呢，刘家昌他陆续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作品啊，横跨了流行音乐、电影主题曲跟电视剧的歌曲。细数他的经典作品很多哈，包括了《往事只能回味》《诺言》《海鸥》《独上西楼》《一帘幽梦》《庭院深深》《云和》《晚安曲》《梅花》《中华民国》。其中呢，《往事只能回味》呢，到现在啊，仍然被视为华语经典老歌的代表作之一。那么，刘家昌跟邓丽君的合作呢，是华语歌坛的重要篇章哈，他为邓丽君创作了《独上西楼》等等的作品，并且啊，非常欣赏邓丽君的歌唱天赋。许多人他认为刘家昌的创作跟邓丽君的歌声共同塑造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除了音乐之外呢，刘家昌呢也是成功的电影导演，他的代表作品包括了《爱的天地》《晚秋》《梅花》《黄埔军魂》《我是中国人》。其中这个《梅花》呢，荣获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多项大奖，成为了华语电影的重要作品。在2001年的时候，刘家昌获颁金曲奖特别贡献奖，来表彰他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卓越贡献。许多乐评人认为他不只是创作者，更是推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重要人物。那么刘家昌留给世人的音乐精神啊，很多人一提起刘家昌首先想到的就是《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这首歌啊，仿佛也就像他一生的写照，岁月会过去，往事会成回忆，但是好的音乐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从《往事只能回味》《诺言》到《海鸥》到《庭院深深》，刘家昌他用旋律啊记录了一个时代，也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好，我们现在来听刘家昌自己演唱的歌曲《庭院深深》。

这是刘家昌所演唱的歌曲《庭院深深》，继续我们来听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0: 查通行线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老的老歌，但是当年是重新编曲过的《北牡丹》，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进行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春宵吟。春宵吟嘛，吟就是吟唱的吟哈，这是台湾歌谣大师邓宇贤的经典作品之一，由周天旺作词，创作的时间是在日治时期啊。1930年代的时候呢，正是台湾歌谣的黄金时代。当时啊，古伦美雅唱片公司积极地培养了本土的词曲创作者。邓宇贤跟周天旺啊合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春宵吟》便是其中之一。春宵就是春天的夜晚，整首歌呢描写一位女子在春夜的月光下看见花开蝶舞，

花开蝶双飞哦，春天百花盛开，蝴蝶呢成双成对，看到眼前的景象，反而勾起了内心的寂寞。那么第二幕就是夜半闻乐声，深夜里呢听见了哀伤的乐曲，乐声啊触动了心事，使人更加思念远方的人。而第三幕呢所描述的是望月到天明哦，夜深难眠，只能够独自倚窗望月。那么一根又一根的过去了，不知不觉已经是鸡啼天亮。春宵吟它融合了台湾传统音乐跟南管风格的特色，是邓宇贤吸收民间音乐元素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许常惠等等音乐家啊，后来还将它改编为合唱曲，显示啊它的艺术价值深受肯定。因此许多台湾歌谣爱好者认为，莽村风唱的是青春少女的期待，乌雅辉与月花他唱的是命运的无奈，而春宵吟唱的则是春夜里最深的思念。现在我们就来听凤飞飞所演唱的这首春宵吟。

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春宵吟》，春宵吟。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悲恋的酒杯》。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风铃》，红铃，希望大家会喜欢。

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这是一位王小姐的心情故事。小雅和志成是在火车站认识的。那一年，小雅刚到外地工作，每天清晨6:30，她都会搭同一班区间车上班。有一天，她发现月台上总有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本书，不吵不闹，只是安静地阅读。后来有一次列车误点，两个人刚好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志成主动开口说，你每天都搭这班车吧。小雅点点头。从那一天开始，他们渐渐熟悉了，每天短短几分钟的聊天成了彼此最期待的时光。春天来了，月台旁的凤凰花开始长出新叶，志成鼓起勇气邀请小雅一起看电影，小雅答应了。那天他们走了很久很久，从童年聊到梦想，从工作聊到未来。志成发现小雅不只是外表漂亮，更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而小雅也发现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不善言辞，却总是在细节中关心别人。爱情就这样悄悄萌芽。几年后，志成得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那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可是他舍不得离开小雅。送行那天，两人站在熟悉的车站月台。志成说，等我回来好吗？小雅微笑着回答，梦想不能因为爱情停下来，我会等你。这句话成了志成最大的力量。3年的时间并不短，他们隔着遥远的距离，只能透过电话和讯息联系。有欢笑也有争吵，有思念也有孤单，但当每当想放弃时，他们都会想起那座车站，想起最初相遇的那一天，于是又继续坚持下去。3年后的春天，志成终于回国了。他拖着行李来到那座老车站，远远的，他看见熟悉的身影。小雅依然站在月台边，就像3年前送他离开时一样，只是这一次他是来迎接他回家。志成走向前，从口袋拿出一枚戒指，轻声说，谢谢你愿意等我。小雅眼眶泛红地笑了。月台上的列车呼啸而过，而他们知道等待的日子终于有了。

这是姜育恒所演唱的《驿动的心》。嗯，真正的爱情当然是经得起考验，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天天说着甜言蜜语，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是愿意相信彼此的。因为最珍贵的承诺不是我永远不离开你，而是无论距离多远，我都愿意朝着你走回来。这样的爱情看起来也许平凡，可是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支小雨伞》，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歌谣的创作大师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台湾的歌谣巨匠，叫做吴敬怀。吴敬怀是台湾歌谣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歌手之一。他是出生在台南的柳营，一生啊，创作超过了200首的歌曲，被誉为台湾歌谣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么说到吴敬怀啊，他是从幼就热爱音乐，年轻的时候啊，不顾家人的反对，远赴到日本去学习音乐，进入了日本歌谣学院来深造。那么主修歌谣理论跟吉他，师承的是日本歌谣大师古贺正男，奠定了深厚的音乐基础。毕业之后呢，他以石口幸男等等的艺名在日本登台演唱，并且呢曾经跟日本的友人组成了拉丁三人合唱团，在日本巡回演出非常多年。在1950年代啊，他返台之后呢，吴敬怀他开始投入到台湾歌谣的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了《关子岭之恋》，还有《暗淡的月》、《可爱回绿》、《鬼牛半边移》、《五月花》、《情人的脚步声》、《爱情的力量》、《卡想也是你一人》、《不想伊讲什么山明海色》、《六月挂彩给五心》。其中啊，《关子岭之恋》跟暗淡的月更是奠定了他在台湾歌坛的地位。那么在1957年的时候，吴敬怀他回到台湾，他跟朋友到关子岭去旅游。据说呢，他在下榻的旅馆的时候啊，有一位年轻的女服务生对他特别的亲切照顾，让他产生了灵感。回去之后呢，就谱写出阿尼瓦对棍吴敬怀。这首歌后来轰动全台哦，其实就是管纳尼亚集团。那么他的作品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在于啊，他很贴近庶民生活，歌曲啊描写一般人的爱情、思念跟人生的遭遇。第二个呢，是旋律优美，容易唱，融合了日本歌谣跟台湾本土音乐的特色，朗朗上口。还有啊，第三个是说感情很真挚啦，不论是卡想也是你一人的思念，还是讲什么山明海色的感情失落，都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在许多台湾歌谣研究者的心中呢，邓雨贤他奠定了台湾流行歌谣的基础，而吴敬怀则让台语歌谣在战后持续发光发热。他留下了200首作品，不仅是音乐，更是记录了台湾人的情感跟时代的记忆。一直到今天呢，《关子岭之恋》还有《暗淡的月》、《卡想也是你一人》、《讲什么山明海色》等等的歌曲啊，依然是台语歌坛的永恒经典。现在我们就来听吴敬怀他本人所唱的哦，《管纳尼亚之恋》。

这是吴敬淮老师所演唱的《关子岭之恋》，好有古味啊、哦！真的，不过这首歌真的也很久了啊。吴敬淮老师他本身除了是创作者，同时也是歌手哈、啊，所以他才会唱《灌录》这首歌。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洪荣宏所演唱的《卡想也是你一人》。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海上花》，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李丽芬的代表作品哦，由音乐才子小虫作词作曲，在1994年发行，并成为了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歌曲在推出之后啊，迅速的风靡了华语地区，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武侠歌曲之一。当年啊，因为小虫十分欣赏李丽芬她低沉豪迈又带有磁性的嗓音，因此特别为她量身打造了这首充满了中国古典风格的作品。歌曲融合侠客豪情、人生感悟跟儿女情长，开创了后来华语乐坛的中国风歌曲的重要先河之一。而在1994年马景涛、叶童所主演的《倚天屠龙记》啊热播，那么歌曲就随着戏剧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许多观众共同的回忆。歌名《爱江山更爱美人》看起来是在比较权力跟爱情哦，其实歌曲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啊，人生功名富贵虽然很重要，但是真挚的情感是更加珍贵的。歌中的英雄人物

山，江山很美，诠释很诱人，但他的心里却浮现那张熟悉的笑脸。最后啊，他选择辞去高位，回到故乡。有人笑他傻，有人说他放弃了大好的前程。将军呢，却只是微笑地说，江山再大，也比不上有真心的人等你回家。很多歌迷就认为啊，爱江山更爱美人，他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告诉我们，人生可以追求梦想，可以追求成就，但是别忘了珍惜身边真正关心你的人。这也是啊，30多年来这首歌始终历久弥新的原因吧。我们就来听李丽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我们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连接起属于你我的记忆。春天来了，农夫把两颗种子埋进同一片土地。第一颗种子心想，外面的世界一定很危险，万一有个风吹雨打怎么办？万一长不高被人嘲笑怎么办？于是他决定继续躲在土里。第二颗种子则说，虽然外面世界可能有风雨，但也有阳光和希望，我想看看这个世界。于是他努力向上伸

不久后，它长出了嫩芽。风吹来，它弯下腰；大雨落下，它抓紧泥土。虽然辛苦，却一天一天长大了。而第一颗种子依然躲在黑暗的土里，它总是在等待，等待天气再好一点，等条件再完美一点，等自己更有把握一点。可是他不知道，生命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失败，而是不敢开始。夏天到了，第二颗种子已经长成一株翠绿的小树，他看见了蓝天、白云和飞翔的小鸟，他感受过风雨，也享受过阳光。虽然一路跌跌撞撞，却拥有了丰富的人生，而第一颗种子仍然停留在原地，最后被路过的小鸡啄走了，它甚至还来不及发芽。多年后，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许多人在树下乘凉，小鸟在枝头筑巢，孩子们在树下玩耍。他忽然明白，原来成长不是因为没有风雨，而是因为勇敢面对风雨。

0: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这些日子以来》。其实啊，很多人呢，他不是输给能力不足，而是输给了害怕失败，总想等到最好的时机，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然而啊，世界上很少有完美的开始。成功的人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时候依然愿意前进。种子若一直躲在土里，永远不知道自己能长成多高的大树。今天所跨出的一小步，也许就是改变人生的一大步。因为啊，机会总是留给愿意发芽的人。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欢迎您上网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咔打恰》，在这儿先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1: 人家噪音啊，人家等你吃回来，这么严。

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耳机。逐天我伫下课了，就会听这台耳机，在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了。因为这台耳机是隔壁阿婶买菜用的。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第二段的节目。哎，讲到这个台风啊，我上个月呢，就是前几周啦，刚好也去了一趟日本哦，然后应该是前一个台风吧，哎，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两个台风直接直扑日本，哎，这么凑巧，刚好这个两个台风到日本的时候，我要回台湾了，哎呀，真的。场面一度很紧张呢，我说这个场面呢是指哦，我大概前两天还前三天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当然啦，有些人会说啊、如果台风导致这个班机延误，我还有什么旅游不便险啊？但这个我也有保，因为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有看到台风，所以我先保了。然后当然就是旅游不便险可以就是保障你。就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可以紧急处理哦，然后又可以再多度假一天，对不对？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哦，你就会发现呢，哎，你开始去查这个班机

如果延误的话，他会怎么帮你安排？有可能会帮你安排到最近的班次，或者是呢，你可能要重新买票。好，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一定不可能只有你的班机被取消。我想大家都有出国过了，你在这个机场看到那一片墙上面的这个班机，哇塞，一天多少飞机在飞来飞去啊，而且还不止你的飞机哦，的其他的飞机，其他航空啊等等。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像我这一次是去东京，哇塞，那个取消下去不得了，大家都要抢票诶。所以是不是要有那种做好延两天的心理准备，而且你也不知道台风带来的灾害多大，就是外围环流啊，或是它经过的时候，或是它要离开的时候，这三个状况都会影响到你机场的飞安哦，就风太大啊，或是能见度等等的，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疯狂的查资讯哦，然后就很紧张啊，然后开始看就是饭店哪边我可以多住宿啊，就是比较好找到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班机要怎样去做这个，例如说退款啊，然后怎么申请保险、啊、等等哦，只有在很紧急的时候，你才会增加一大堆大量的知识哦。好，所以在前两天我就开始有一点紧张的开始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一直到前一天吧，就是我跟我朋友最后就决定，就我们一起出游，然后我们就最后决定，那我们干脆就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吃完最后一天的茶泡饭。我们那几天都吃非常好吃的茶泡饭，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好，然后我们就吃完我们的早餐之后，我们就直奔机场。我们搭这个东京，它有一个快车，是直接到成田机场哦，然后就直接搭过去了。哎，比较好的是说，成田机场还蛮多可以逛的，就是你还没有进，还没有出境之前，就是它的机场东西很多逛一个早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吃个饭，然后下午进这个就是出关了以后又有免税商店可以逛，免税商店也是非常的多，然后就可以带一些。然后这一次另外一个小插曲呢，就是因为搭的是联航哦，之前搭长荣的时候，我记得诶，它就是管控你的包包嘛，然后你的伴手礼只要不要提的都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管。然后这一次我们真的就忘记我们搭的是联航，结果就发现大家都在这个等飞机的地方开始在清自己的行李哦，真的有点可怕哦。然后因为刚好我跟我朋友的这个行李重量都抓得非常刚好，但是就是这个但是，他在这个免税商店手滑了一下，不小心多买了几瓶酒，就是我的那个扣打也给他啦，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我要帮忙拿。好，然后反正就是他手上就非常重，就那时候真的蛮紧张，一度就是要把手上的酒丢掉了，所以他开始拆那个所有伴手礼的铁盒啊，然后什么盒子啊，全部拆哦，最后好险，真的是压低这个低空飞过，刚好到那个标准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如果像现在是七八月，可能到九月十月都还是旅游的旺季，毕竟秋天在这个，如果你要去日本啊，还是去我们这个台湾附近的国家，其实都算还蛮舒服的哦。注意你搭的航班的规定啊，就是尤其是上飞机，我觉得如果是出城的话还好，因为你其实身上行李也没像我啦，我身上行李大概就是衣服吧，衣服加我的后背包重量重十公斤这样，加行李箱，所以觉得好像也还好。但回程的时候东西塞得满满的哦，这个一不小心就会超过，我这一次的行李箱也是压得非常的刚好，然后这个规则也是要非常的注意。好，反正就是提醒大家搭什么航班记得，就尤其你是搭联航的话，你的行李的重量它的规定什么的记得要看清楚，不要忽略啦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搭联航，有时候是会搭着比较知名的航空，它可能就是比较宽松的规定等等的，就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以前呢，常去日本的朋友都会跟我说：“哎，其实日本蛮像台湾的。”之前去都觉得还好，但这一次去东京，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个东京跟台湾还蛮相近，除了人之外，哎呀，他们这一次刚好去遇到他们的世足赛第一场打赢的时候，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哦，整个涩谷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十字路口嘛，哎，那算是十字嘛。好，反正就是一个大路口，非常有名。你可能在电影啊、在动画都会看到的那个大路口。好，就发现有涌上一群这个非常开心的日本人，可能也有一些国外的人。然后他们穿着这个日本队的球衣，在球那个不是球场，在那个马路上欢呼哦。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吧，这个警察就出现，开始这个维护现场的这个秩序，因为你总不能。红灯了，你还在停在这个斑马线上面庆祝吧？所以后来有警察介入，但是那个人潮的这个拥挤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哦。我觉得呢，那天的人潮堪比这个101看完烟火秀退潮的那一种感觉哦，有让我一度觉得就是非常的塞，尤其他们的这个地铁就蛮挤的，但是其实他们很挤，他们的动线还是非常的流畅。我在想，可能跟他们的步调也是有关系。他们步调非常的快哦，然后路口的这个大的程度呢，是算在台湾还没有见过的那种大路口。它的可能斑马线的那个宽度就

0: 等于是我们的两个车道的那种感觉哦，就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长，我都在想，哎，这个可能都比我家还要大的感觉了哦，这个让我有点大开眼界了。那再来就是日本的环境，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区，哎，像我去北海道，真的就是人口稍微没有东京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相对干净一点。这得老实说，尤其是像我住新宿那一带哦，晚上的话呢，就会，我觉得稍微环境就会要需要照顾一下。但是呢，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在早上上班族通勤的时间的时候，你路边是绝对看不到任何一袋的垃圾，非常厉害，而且清得非常干净，非常非常之干净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啦，至少在早上大家可能观光旅游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东西在那边哦。这点呢，我觉得其实像在信义区啊，还是在西门町啊，哎，你如果早上早一点起来看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象。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跟日本有点相近的地方，就是环境虽然热闹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整理一下。但是呢，在一大早绝对会给你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干净、街道整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棒。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 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银座的部分，我这一次银座的地方没有待得特别久，但是绕了一圈蛮大圈的哦。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有几间酒吧想要去踩踩点。这几间酒吧呢，就是算是老师傅哦。这一次主要是酒吧巡礼，然后巡的礼呢是那种有经验的老师傅，可能出书啊，之前出过一些国际比赛的这个奖项啊等等，就是这种很有经验的老师傅。然后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台湾酒吧点得到的调酒是他创作的，这种我就会特别为了这些酒去找这个师傅，然后顺便请他们签名，因为我买书就蛮开心的。

就一个小迷弟的感觉。那这个银座呢，其实他们大概下午4点5点就开始营业了哦。那当然一开始人不会那么多啦，但是比较名店的话呢，可能4点半左右就开始会有人潮涌进来哦。那这一区的感觉呢，我觉得蛮高贵、高雅，连他们这个超市呢，我都觉得，哎呀，走进去就可能会有什么政商名流的感觉哦。这一区它没有那么流行的感觉，然后比较像商业区。更高级的那种商业区的感觉，蛮酷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对这里的文化也没有到那么深入了，但是他们又有一种老日本的感觉，我觉得蛮妙的。我还蛮喜欢这里带着一种宁静，就是它其实这里不吵闹，但是这里的街道间呢，就是透露一点早期的韵味。好，这种韵味我其实不太能形容，因为我也没有接触到太多这种日本的文化。但是如果对日本文化很懂的人一去，应该大概懂我在说什么，然后可以解释的比我更清楚。欢迎大家来跟我解释一下。好，反正银座这地方，我还蛮喜欢风格，但是，气息中也透露有一点贵贵的感觉哦。这边的消费其实也不低呀，有点可怕啊。这一次去日本，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因为我们通常在日币低的时候，如果要去日本的话，我们就会换很多的日币。你看乘五，即使就是日币，应该说台币乘五或日币除五，你就觉得，反正这个日币比台币比起来还是多了5倍的感觉嘛，就感觉好像付得很轻松哦。但是其实回程看一下自己的卡费跟这个账单，哎呀，也不得了呢，非常可怕哦。但是它就是有一种魔力，你就是去就会很想，买一些你觉得很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很想去吃一点你在台湾吃不到的东西哦。这一次总共去了8天，对，礼拜六到礼拜六8天，然后7夜。其实我觉得呢，虽然地很大哦，但还是分区啦。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之后要分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然后一次去大概。5天就好了，然后至少要挑个好天气。像我这一次去，8天里面有4天都在下雨，而且有几天是下到那个鞋子会湿透，回去饭店还要想办法把鞋子吹干的那一种哦。不过呢，虽然是下雨天，但还是没有打破这我跟我朋友的兴致，我们还是该去的地方都有去啦。去了非常多的地方，有点没有办法在一时之间跟大家分享哦。但是之后节目有机会想到，我们就会加减的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起东京跟北海道啦，就这一次比较起来，我之后还是会去东京哦，但是可能会再隔一阵子。对我来说呢，我更喜欢像大阪啊，就是京都啊，或者甚至是北海道这边的气息哦，就是稍微再宽广一点，然后没有人潮那么多的感觉，然后再带一点轻松的韵味。我也不知道这轻松到底哪里来的，但。去北海道就是有一种放松、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远呢？我也不确定 好啦，这个日本之旅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哦。最近呢，这个正声电台也有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广播班第8期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实你看我这样讲话哦。好像一直讲一直讲讲停不下来，可能应该要听听个歌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还会觉得，不行，意犹未尽哦，这个要讲多一点。这么会讲话，应该是说这么容易讲话的感觉，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我还是看到麦克风会支支吾吾啊，像这个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一股脑的冲劲哦，跑去跟我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做广播，我想要体验。那时候是想实习啦，后来老师真的是，蛮支持我的，直接帮我找那时候有台那个早上那个时段，然后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做。哇塞，那时候可惨啊，都不太敢听我那时候的节目，听了都觉得，哎呀，汗颜呐、啊。但为什么会到现在呢？好，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的开窍，然后跟一直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可能现在练习的不会马上让你在当下就感觉说，我练习的这么有成果。但是你练习了，像我们广播班8周、10周，因为有2周是那个现场跟那个，要到摄影棚，
但我想还是会有一些专业的练习啦。所以你看哦，从第一周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诶，讲话不太敢讲，看到麦克风紧张，或者是呢，你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会有一点生涩，我觉得这都正常，我也是这样起来的。就是你就慢慢的嘛，慢慢的累积，第一天第一堂课会给你什么样的功课，回家你想到就练习啦，反正我觉得其实就当夏令营啦，就算是夏令营。

的增加这个知识量，增加难度，一直到最后一堂课，你就会回头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一切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练习，你的那些刻在骨头、刻在灵魂上面的这些练习的经验，就会突然跑出来。就是在那一刻，就是你需要的那一刻，它就出现给你看了。好，就跟我一样，我也是一开始嘛，那个进中南部的电台，然后呢要练台语新闻，练新闻播报，然后开始做节目。当然啦，就大学那时候，我觉得我训练也不够扎实哦。那时候其实也懵懵懂懂的，就是有点也像在玩啦，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厉害，然后其实是有点好笑的、哦、然后进了这个中南部电台，开始有一些要自己要求的，例如读新闻啊，然后去练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重点等等的，就开始累积，然后学习讲话，让自己更自然一点哦，有点像是在聊天，但是一开始会不知道什么叫聊天，你会觉得你跟朋友聊天很自然，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要在麦克风前面聊天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怎么聊天哦，没有一个人在前面。好，我现在就是想象我前面都是人在嘛，大家在空中听我讲话嘛，就听我唠叨这样。好，就所以呢，就在慢慢练习，到有一天，其实我也蛮晚才开窍的，一直到进正声之后，隔个一两年吧，有一天我突然就可以讲完，就这样一直讲，啪啪啪啪一直讲。以前可能自己讲五分钟都觉得有点尴尬，现在你看我讲了八分钟了，就是一种感觉啦，一直很想跟大家讲话，就是讲不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啊，我明明小时候国小时候联络部都会被老师写什么上课爱讲话，然后回家被我爸臭打一顿这样。我这么爱讲话的人，对不对？怎么会一开始进广播就卡住了呢？好，有时候真的就需要一点练习跟一点开窍。所以如果我觉得你平常生活当中啊是有需要跟别人沟通的，杀气啊，对不对？我们去买菜要不要沟通？要，我们讲话要有技巧，要有这个方式啊，对不对？好的，开玩笑，就是我们平常讲话上面，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在跟人际互动，或是在跟自己的小孩，甚至跟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你有兴趣认识他，就诶，这个人很有趣，我想多了解他一点，诶，这些都是有技巧的。你要怎么从这个陌生人啊身上挖到一些你想要的知识，或者不用到知识那么严重了，你想多认识这个人，你要怎么从他身上去找到一些有趣的点，然后让你更认识这个人，让你们聊天更开心，聊得更起劲，这都是有技巧的、哦、当然啦、啊，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新的人认识的时候就会有点职业病啊，就会问很多啊，但其实你会发现你问的很多，然后他回答的越起劲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种另外的交流了，就可能刻在灵魂里面，但是你会让你在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这种很棒的，然后觉得很有收获的交谈，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非常的享受。即便是我有时候出国，真的不管什么语言啊，英文啊，日文啊，你想得到的文除了中文跟台语以外，我都非常的烂，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透过翻译软体啊，用一些文字上面，然后用你丢出的问题去算是勾引起对方的聊天的欲望，然后可能互相认识这样，然后交到一些新的朋友。之前我就在日本这种应该算是背包旅客那种店啊，然后呢就跟日本人，当地的日本人就聊天，其实我们就用很简单的英文跟我很破的日文哦，然后可能用一些翻译，然后问一些可能在地啊时事的一些问题哦，然后但是就是聊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当然还是跟台湾人聊上面还是有差啦，但是你就是可以觉得说自己在聊天的方式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跟朋友的瞎聊，但当然瞎聊也是开心，但是你在聊天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例如说你想话题延续，你想要让这段的谈话更有意义，收获或是更有趣，那你可能在提问的方式上面就会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说让你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想，哎，我接下来要怎样，我接下来要怎样。有时候它就是一个灵魂。

面的，你会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好奇更具现化的问出来。这个不容易哦，你想问什么，跟你最后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是会不一样的哦。你会没有办法讲到自己内心的那个 point， 对对对，就是那个的那种感觉。所以啊，就是反正就是要练习啦，然后你可能要不断的去听别人是怎么讲话等等，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啦，它不是非常一定要每天那种勤奋刻苦的工作，因为毕竟你们也不是要做专业，但是如果你需要有一点感觉就是这么酷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可能就是来上上广播班，然后用十周的时间内让自己累积一点哦。然后当然十周之后你也可以完全不要管这些，就是来上夏令营嘛。但是呢，你会发现练习过的东西就是会在灵魂里面，就是会在你的举手投足里面，你俨然就成为了一位就是比别人更专业的那位讲话的人，这讲话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默默的就会累积起来的一件事情哦。好啦，广播班真的很好玩啦，这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话很容易，对吧？就因为你跟你的家人啊，随口就来一句，哎呀，东西怎么没收好啊？哎呀，怎么回来这个袜子又乱丢啊？好，这是我妈。好，这有时候看起来真的非常容易啊，这轻松你就可以关心你家人，哎，吃饭了吗？然后怎样怎样，就是哎，天气冷啦，出外小心啊等等，就是其实很平常的话，但更多的话，你有办法这么自然的讲出来吗？有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沟通也不是只有这些简单的关心哦，你关心他的生活，然后去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都是另外一种可以慢慢的去增加的事情。好了，还有一个重点，拜托，就是来的时候呢带着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很重要，你对什么事情好奇，你就会想要学习，就有那个冲劲，有那个欲望哦。好奇心是这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这个我们真正广播电台哦，来报名广播班。好啦，今天节目呢不小心被我讲到就快要到一段落啦，这个有时候经验分享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啦，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只是回想自己的历程，然后是有收获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蛮值得跟别人分享的。就是如果之后你们有来上广播班，然后有想要分享什么你觉得进步的地方，拜托一定要来跟我讲，我觉得我在旁边听我都会觉得很感动，真的。就是从一开始哪边的不懂，然后一直到最后你可能比较可以灵活的运用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一些讲话上面的方式有一些改变啊，沟通啊等等的，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哦。好啦，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在这一周呢，终于啊，这个看到天气一片好，就觉得非常开心哦。尤其是呢，那个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三，我是用这个苹果的手机哦，然后它有一个 App 叫天气，这个打开一看，哇哦，这个在台湾还蛮干净的，就是云层没有什么太多的，尤其是北部啦。但是我看到这个中南部的地方山区还是会有雨哦，感觉会有雨，但我不确定，因为我不会跑到那边去。所以提醒大家，我们虽然现在看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棒，这个晴空万里的感觉哦，但是呢，如果你要进山区，你还是要留意山区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如果你是要登山啊，然后比较偏极限运动，你可能要溯溪啊等等的。拜托拜托，这个天气一定要看好，不要觉得这个平地现在是晴空万里，山上就没事。不对哦，不对哦，这个突然来一片这个水汽，然后突然来一阵暴雨，就会酿成灾害。好吧，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啦，这个我们可能在平地玩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去海边山区的时候，还是多留意一下状况哦，然后开心的出门，然后平安的回家。

那在这周呢，天气好啦，当然我也会规划一些骑车出去晃晃的行程哦，可能会去苏澳一趟去拜拜，就好久没有去了，就玩蛮长。在连假前都会去拜拜一下，也是祈求平安啦。当然，我们祈求平安的同时，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自己也是要注意的哦。不是说，哎，你可能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然后可能祈求了之后呢，然后自己什么都不管，哎，不是这样哦。我们自己还是要负最大的责任哦，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任何决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自己在行车上面也要多留意、多小心，尤其是在连假的时候，我想难免你出去玩一定会塞车啦。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老话一句，你就提前出门吧，提前规划哦，然后好好的在路上，如果你真的也不小心提前还是遇到塞车，那至少你提前也不用那么赶了。那如果你是全家一起出去，就在车上可以聊聊天呐、啊，大家一起聊聊近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就是或者啦，你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不过比较麻烦的是说，你可能到当地你可能要租车啊，或是找公车哦。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浪漫的事情，我还蛮喜欢，就是直接搭车到当地，然后不一定要租车，我可能就徒步走路。我像我很常就到花莲，然后就自己走路。其实你说走半个小时很多吗？也还好，因为通常在岛内旅游，我觉得都不太会把行程安排太满吧，我自己啦。所以例如说我要去花莲，我可能就只是想去那边度个假、休个息。那我觉得在那边走走路、散散步，然后看看花莲的山，看看我喜欢的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等等的街道，然后看看店家，其实就这样走走，然后你说很无聊吗？

确你没什么规划，这样走是蛮无聊的。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走，不是在熟悉的地方走，就是一种放松嘛，对不对？就是一种另外一种享受。好，这个我想连假大家都会规划出去，所以请大家提前准备一下啦。对啊，然后中秋节不一定要出远门。哎，其实近期真的非常流行在当地，就例如说我是现在是台北人，然后我不一定回老家嘉义，我就在台北，然后中秋节休假。哎，其实近几年这个过年过节留在台北的人越来越多了，早期我都会戏称啊，这个躺在马路上转三圈都不会有人过来理你啊，这因为有时候像例如说过年啊，那个车真的少到一个夸张哦。但我记得这几年的过年，哎，已经不是这样了耶，就是台北超热闹的好不好，就很多开店的朋友就说，哎，其实过年也是另外一个热门的时间哦，就蛮有趣的啦。好，我觉得好好规划才是啦，你什么时候跟家人聚餐，什么时候跟家人共聚都是非常好的时刻，所以不一定要逢年过节，只是说逢年过节多了一个假，多了一个国定的假期给你，让你至少不用再另外请假或是另外压缩到自己工作时间哦。但我觉得都是好的选择啦，看你怎么安排。那有时候我会习惯提早过，就是不想卡在那个大家都挤来挤去的时候，你要搭车也不方便，要骑车开车也不方便，对不对？好啦，这个这一周跟下一周看起来天气都不错，大家可以做个好好的规划。然后要在家里要出去玩，我觉得都可以，重点是呢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休息哦。这现在的人呢真的很缺休息，休息这个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哦，我们觉得闭上眼睛还是坐在家里就是一个好的休息吗？ No、我最近呢就是可能有一点胃食道逆流，然后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太紧绷了，你要好好放松一下，这是第二个医生这样跟我讲了。但我就跟医生说，嗯，我知道放松，我也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我还知道怎么念，但是它比想象中还要难啊。有时候就是一个个性上哦，你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静下来，你可能想到一些事情就会很急着想要做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就会有点小焦虑。嗯，这不一定是工作非常繁忙，有时候就是一个你觉得工作想要做更好啊，或者是工作必须得完成啊，你就会有一种这样鞭打自己的感觉哦。好啦，反正医生就叫我好好休息啦，最近要遇到连假了，在胃食道逆流也不对吧，我想吃烤肉啊，我也想跟大家一起烤肉啊，跟家人烤肉啊，对不对？然后呢再跟大家一起玩啊等等的，吃大餐啊，但最近吃大餐也要小心咯。好啦，提醒大家这个连假也是一个好好休息的时候，让自己放松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再来呢就是跟自己家人一起过这一段这个非常棒的时光哦。好，我们这段先听首歌曲，稍后回来节目当中。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1: 我觉得大家住进来就是为了便宜的房租，应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0: 你也是向往都市生活、即将北漂的准北漂族吗？或者你已是北上多年的资深北漂族呢？说到台北的居住环境，就